0: 朗袭击身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阿根。
2: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1: 2025年图灵奖得主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吉尔·布拉萨登。
3: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1: 浦江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伯文。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公关。
1: 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兴兴。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个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个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联合国副秘书长兼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阿曼迪普·辛格吉尔。
7: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1: 国际数字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信息部主任阿拉阿卜杜勒。
8: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1: 南非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长恩齐曼迪。
9: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1: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亚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中欧数字协会主席卢月纪加姆巴德拉：
10: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1: 非洲联盟教育科学技术与创新部专员加斯帕尔·班扬金伯纳：
4: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1: 美国加州软件协会主席尼基·加斯蒂诺尔：
8: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阳：
11: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奇志：
12: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
1: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亦相继发布。昨日，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促进社会发展讲席教授兰普罗斯·斯特吉布拉斯：
13: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局局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与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日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局局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局局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预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亦随之活跃起身。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山东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够分类处置。负责人张希波：
14: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1: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值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一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讯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企业负责人谭杰：
15: 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1: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精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0: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日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6: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记者从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的香港本地公司和经迁拆公司总数为122,481间。截至今年6月底，根据公司条例注册的香港本地公司和经迁拆公司总数达169,720间，创历史新高。另外，上半年共有903间非香港公司在香港新设立营业地点，并根据公司条例注册。截至6月底，注册非香港公司的总数达16,014间，亦都创落历史新高。 香港特区公司迁册制度于去年5月23号实施以来，市场反应正面。截至今年6月底，该处接获70份申请，当中42间公司已成功迁册来港。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香港新注册的有限合伙基金数目为406个。截至6月底，有限合伙基金总数为1729个，数字亦都创新高。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方面，上半年新成立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数目为79间。截至今年6月底，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总数为752间，亦创新高。
0: 近年来，广东携手港澳深化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协同工作机制，聚集优质教育资源，优化科研创新链条，畅通培育发展路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揭牌，这个是该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常设机构，亦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17: 我们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是透过那个培训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咁取得呢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攞到呢个亚太区工程师嘅资格，以至系国际专业工程师嘅资格。咁变咗日后呢，佢可以选择喺内地工作、喺香港工作，以至呢系走向世界。咁呢个亦都系配合我哋国家未来嘅发展嘅。
0: 以港科大广州为代表嘅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嘅重要枢纽。该校自建校以嚟，始终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此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既为在校学子开辟了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亦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与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以平台共建，加速工程领域人才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推动湾区工程教育行业标准深度接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权科：
18: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尽快的参与国际工程治理，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0: 当前大湾区在逐步打通人才国际化成长通路的同时，还聚力搭建高能级跨界临床科创平台，实现人才共育与前沿攻关双向支撑。近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约共建大湾区首个国际临床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同步揭牌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形成穗港医疗科研协同创新新支点。中心对标全球临床研究规范，统筹推进跨境多中心试验、医学原始创新、临床人才梯队培育，打通穗港临床数据互通、诊疗协作、科研成果双向转化链路，加速港澳前沿医学技术在南沙落地产业化。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其山：
19: 希望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促进我们产业的成果的转化，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可持性的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促进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实现的共享。
0: 当前广东正积极构建高教体系优化、区域创新提升、湾区战略协同的联动发展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跨域高效配置，以更主动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
1: 正值盛夏暑期，广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昨日会同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协会联合推出百户团聚公寓暑期公益活动，面向全市新就业群体提供100套免费团聚住房，邀请新就业群体代表及其家属子女来穗共度10日美好时光。这个是广州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的又一务实举措。 近年嚟，广州从多个维度持续发力，系统构建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城市体系，建立新就业群体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成立127个平台企业党组织，建成2800几个服务驿站，推行马上通行，优化300几个小区通行管理，全国首创示范开通网约车司机矛盾调解热线，办结诉求 2.4 万几宗，创办广州社会工作学院，减免学费助力340几人圆了大学梦，推动1100家新业态企业结对共建，组建200几支志愿服务队。
0: 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 90% 以上是中小企业。近年来，当地正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推动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升级。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据基地项目经理姚涵介绍，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低每家企业对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将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当地一家企业信息化智能化负责人刘作敬话：，
20: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0: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好似姚涵咁样嘅项目经理调研收集嘅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入边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嘅人工智能应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钦：，
21: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这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0: 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单止是这样，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面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又可以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例如，一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之后，就变成了可以讲嘢、识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 5% 左右，大幅跃升到 70% 左右。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总负责人周立松：
22: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升质生产力。
1: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科学联盟2026年度会议暨系列活动昨日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举办。本次会议完成科学联盟首次轮值交接。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正式接替深圳理工大学出任轮值理事长单位。科学联盟于2025年6月21号在深圳光明科学城揭牌成立，是深圳东莞两地高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共同组建的非盈利协同创新联合体。联盟现有40家成员单位，集聚大科学装置平台、重点高校、前沿科研机构与行业龙头企业，业务覆盖集成电路、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先进制造等战略性前沿领域。
1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 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日早些时候说，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金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

0: 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当日发表谈话，谴责美国、日本和韩国军事勾结，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该发言人说，15号在美国召开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表明，美日韩企图通过加强三国军事共作，在本地区占据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美日韩军事勾结成为破坏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源。该发言人强调，朝鲜武装力量决不允许美日韩军事勾结导致地区实力失衡，始终忠实履行宪法所赋予的使命，粉碎现实的安全挑战和潜在威胁，捍卫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
2: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澳门雷阵雨3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6度，珠海雷阵雨30到27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惠州中雨31到26度，东莞中雨31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江门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晴31到25度，纽约晴天26到18度，旧金山阴天19到13度。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组成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组成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着落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八位同志七一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继续走近其中嘅几位。听下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故事。一生中奉献大于索取，人生就灿烂；奉献等于索取，人生就平淡；奉献少于索取，人生就暗淡。这个是我国炼油工程技术专家、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考量自身价值的公式。68年党龄，七十几年工作不息，努力著书育人，直到2024年逝世。自1949年参加工作，陈俊武带领团队创造了石油炼制、煤化工领域的多个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年逾九旬的时候，他仍时刻关注科技前沿。2026年，陈俊武荣获七一勋章，一生未得片刻闲，科技报国终不悔，是这一位老党员留下的生命回响。辽宁抚顺是点燃陈俊武梦想的地方。80年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工系的陈俊武，第一次在抚顺看到日本人留下的人造石油厂。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19岁的陈俊武立下志愿，一定要投身石油工业，用所学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1949年，

0: 毕业的陈俊武奔赴抚顺，成为人造石油厂的技术员，开启了七十几年的炼油生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庆油田能为国家提供充足原油，但国内炼油技术不过关。一九六一年，三十四岁的陈俊武牵头攻坚炼油工业的关键技术硫化催化裂化工艺，设计了被称为我国炼油工业五朵金花之一的国内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助力中国炼油技术大幅进步，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陈俊武又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渣油催化裂化技术，助力我国炼油工业实现由食精粮到食粗粮的转变。两千年前后，陈俊武与其他科研院所合作，历时多年，指导完成了煤机甲醇制烯烃技术工业放大及其工业化推广应用等项目，为我国煤炭资源深度转化利用开辟了全新技术路线。创新永远没有胶卷的时刻，科学家的目光始终在前方。1990年，忙碌了四十几年的陈俊武从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管理岗位退休，却一刻都没离开过能源领域。他说，我还可以探讨能胜任的宏观战略性课题，并学习过去不熟悉的知识，争取提出一些对国家大局有益的论据和建议。就这样，每日早早，一位身着白衬衫、手提蓝布袋的老人准时出现在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四楼，在放满书籍资料的办公室里面沉迷于各种数据资料。科学家的探索是无止境的。陈俊武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要求限制中国的碳排放量这一重大问题，试图从能源使用的角度进行研究。2010年起，八十几岁的陈俊武好像又回到了三十几岁时的攻坚岁月。三年间，他广泛搜集各类资料，发表十几篇论文，整理出版了《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陈俊武提出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份及碳排放数据分析结果，和之后官方发布的数据基本吻合。在陈俊武身边工作三十几年的助手陈香生说，这个是陈院士退休后最累的三年。对于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无对国家高度责任感，无严谨的科学态度，无可能挑起这一副重担。陈俊武说，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日起，自己就做好以身许国、一生献给科学的准备了，无怨无悔。不可以觉得自己得到了很多荣誉就应该唞一唞了，我思想上时刻警惕，不敢有这个念头。退休之后，陈俊武开始酝酿一本名为《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的专著，旨在为从事催化裂化科研开发、工程设计和工业生产的科技人员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历时两年，这本凝聚着陈俊武和一批专家心血的著作完成初稿，并于1995年出版发行。一本书、一个主篇，二十年间出版、再版三次，并将工艺、工程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在石油化工类专著中具有首创性。2015年，当252万字的《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第三版出版发行的时候，时任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的戴厚良在该书的发行座谈会上给出高度评价。陈俊武曾讲述自己著书的初衷，他说，这本书既可以做教材，又可以做参考书，每十年改一版，就是为了在实践中解决更多问题。他认为未来市场的竞争实质是科技实力的竞争，必须首先提高科技人员的基础理论水平和科技素养。陈俊武将自己看作科技人员攀登科学阶梯中的一级，甘为人梯，承上启下育人才。陈俊武生前曾经说，我们国家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前进步伐明显加快，希望更多的年轻同志踩在我的肩膀上，成长得更快更高，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奋勇前进。 江苏镇江句容大中村的田野间，总是可以见到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忙碌的身影，而是耄耋之年的他，六十几载扎根乡土，深耕农技，要致富找亚夫这句朴实话语，早已在茅山革命老区深入人心，广为流传。如今85岁高龄的他，依旧步履不停，躬身田农，坚守为民兴农初心，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将累累石果镌刻在乡间沃土之上。2026年4月20日，谷雨时节，大庄村千茂稻田入边插秧机穿梭，将秧苗精准载入田中。呢一日啱好系赵亚夫85岁生日，村入边本身谂住为佢好好咁庆祝一番，但系佢却因为呢个系插秧首日，婉拒咗大家嘅好意，执意落田指导。虽然年纪越嚟越大，身体越嚟越差，但系赵亚夫话，只要仲可以做得喐，就要为农民再多做啲事。赵亚夫生于1941年，1958年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宜兴农林学院学习。后来较长一段时间，佢同农民同食同住同劳动。嗰一段经历令佢感慨：农村太苦，农民太穷，农业太重要了。佢立志改变当时农村嘅落后面貌，潜心钻研农学专业。1961年，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之后，佢前往镇江农科所工作。1982年，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修生，赵亚夫被派到国外学习农业技术。学成归来的时候，他带回来13箱农业书籍资料和20株原种草莓苗，扎进巨容白兔镇，食住在村入边，手把手教农民育苗、施肥、防病。第一年试种，近一亩地草莓在半卖半熟的情况下，居然卖了600多元。从此要致富找亚夫的这句说话在苏南幽灵地区传开。2001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去了镇江最偏远的大庄村。他组织村民成立合作社，动员党员带头试种有机桃，第一年上市就大受欢迎。后来在赵亚夫的指导下，亚夫兴农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成立，他将亚夫品牌无偿授权，仲帮助农民对接销路，令优质农产品从田间直通餐台。如今大庄村成为全国闻名的有机农业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跃升至4.7万元以上，村集体年收入突破520万元，躬身苏南幽灵。赵亚夫带领团队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过300亿元。盛夏时节，大庄村有机稻田虫鸣蛙声，碧水田间映照住青山蓝天。赵亚夫话，稻田入边的小动物已达150种，鸟类98种。这个10平方公里左右的村，物种数量抵得上平原地区一个不是很大的院。在他的倡导下，大庄村的水稻田实现了连续20年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农业奇迹。昆虫等小动物都来这里安家，那这个背后是他带着大家探索出的大庄经验。核心要义之一是培育生物多样性农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朴素而深刻。在村里面的一个农场里面，稻米酿酒、酒槽喂黑猪、猪粪堆肥给桃树、鸡鸭鹅在林下啄虫食草、粪便又成土壤养分，循环种养初具规模。赵亚夫讲解话，禽畜既食害虫，粪便堆肥仲繁殖大量微生物，为唔使农药化肥创造条件。果园种三叶草，补土补水作绿肥，仲可以引蜂传粉。呢种万物共生、相互依存制约嘅模式，恢复咗农业生态嘅动态平衡。咁唔使农药同化肥，系咪真系可以端落饭碗呢？当地农业部门的数据揭开谜底，大庄村化肥年施用量从某吨40斤纯氮直降至零，水稻某餐未减，每亩纯收益却由300元提高到2000元。2025年以来，赵亚夫推动月光水稻再生栽培， 亩产二近千斤，仲探索月光水稻加油菜有机轮作，油菜全程唔使农药化肥，产出嘅菜籽油50多项农残指标未检出。咁呢啲成绩令当地农技专家们形成共识，唔可以再行高投入高消耗嘅老路，要因地制宜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嘅生态农业新路。喺大庄村，赵亚夫牵头成立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推动村社干部交叉任职，构建起党组织引领下的村社协同发展模式，为农户提供一站式统一服务。全村866户中，有812户以土地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社，让不识做生意的农民都可以赚到钱。赵亚夫始终坚守为农初心，将合作社80%以上利润返还农户，切实保障村民利益。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揭牌，赵亚夫担任总顾问，培养基层党员干部，赋能农村科技人才。2020年，江苏省农科院启动亚夫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遍布全省，大中经验开始走向全省全国。江苏响水、安徽大别山老区、江西九江等地的村庄亦积极运用生物多样性农业的种子，播向更广袤的土地。赵亚夫说，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初心，就是令技术变成农民手中的真本事，地入边的好收成。幽灵起伏，好似他60多年躬身的背影。稻浪千重，是他写给大地最深情的告白。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钟国，1936年生于江苏南昌。抗战时期，他随家人一路逃难到重庆，亲历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奋斗报国的种子从细就埋入了他的心里边。他说，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同学们到钢厂参观，看到炼钢工人冒住飞溅的火星熟练操作，少年钟国心潮澎湃，立志要好像他们这样为国家作贡献。当他听到第一个5年计划中提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时候，深耕重工业的心被瞬间点亮。钟国回忆说，听完广播入边的报告，自己就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选择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那一年，全校300多名高中毕业生中，只有2名女生填报冶金机械专业，钟国就是其中之一。1960年，钟国毕业之后来到岳麓山下的中南矿业学院，一头扎入被人称作傻大黑粗的冶金机械行业。在鞍钢、太钢，他和炼钢工人一起抡大锤、倒夜班。在乐同、武钢，他带着学生爬上几层楼高的设备进行抢修，一日落来满身油泥。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热连轧机，空载试车阶段就发生严重零件损坏，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操作维护不当。当时仲只是普通钢丝的中国和课题组顶住压力，每日往返20多里路，浸在现场反复试验测算，用自创的变相单滚驱动理论查明事故源于外方装备设计和工艺缺陷。中国说，如果输了，丢的是国家尊严。确凿的数据面前，外方终于认错赔偿，并按中方判断修正了设计。回忆起那段经历，中国仍深感自豪。1986年起，中国带领团队投入到铝工业的技术革新之中。当时，一个关乎整个铝工业命脉的难题正横在国家面前。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性能铝材70%依赖进口，国内铝矿品质偏低，冶炼能耗高，资源保障年限不到10年。年过花甲的中国担纲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提高铝材质量的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联合全国多家高校院所与企业 上百名科研人员协同攻关。经过近十年呕心沥血，这项产学研创新成果将我国铝土矿资源保障年限提高至60年，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将一批批高性能铝材从进口清单上划去，保障了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需求，亦为中国铝业技术整体升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03年，中国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至2020年。他还带领团队创新复杂机电系统设计方法，并发表学科著作，为现代复杂机电系统的设计制造奠定坚实基础。如今，中国仍带领团队奋战在科研一线，主持重型运载火箭铝合金超大构件制造技术攻关。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副研究员陈颂义说，中国院士经常晨早就飞往北京和航天专家研讨，当晚又赶回长沙接住同团队细化方案。多年来，中国同团队成功研制出10米级运载火箭储箱整体过渡环等关键构件，同时研发了材料与构件深部应力场及缺陷无损探测中子谱仪，为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中国说，我们这代人要负起责任，不可以只沿袭传统，否则形成不到新的生产力，亦都创造不出新产品。60多年教学生涯，中国带出了上百位研究生，还在国内牵头申办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中国经常说，如果我们不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那就有愧于这个时代。1986年入党的中国将党员标准刻入日常，他经常说，国家的任务我们完成了就是功臣，否则就辜负了党和国家的期望与培养。对于这次获得七一勋章，一位埋头做了成世人的老人家第一反应是非常惶恐，连说自己离这个荣誉差得太远了。在学院的微信群里面，中国一字一句地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说话，我都是在党的指引、同志们的帮助、朋友们的支持之下，一步步摸爬滚打行到今日，我深深感恩我们的祖国。同志们，等我们一起以赤子之心为祖国的强大奋斗终生。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无奈情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毕德院士。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走近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嘅奠基者毕德，听下佢如何擦亮战鹰之眼。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日朝早8:30，88岁嘅毕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日嘅工作。泛黄嘅衬衫平整干净，手腕上一块戴咗50多年嘅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精情。1957年，19岁的毕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之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和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毕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些技术，毕德可以找到的资料书全部都是英文，只是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学起了英语。
3: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基础难题，开课题，基础攻关。
0: 1970年，在外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咁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个就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基地。咁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彼得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中度过。
3: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0: 对于彼得来讲，艰苦早已经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不舍得着，只可以提在手入边赤脚奔跑。这一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彼得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入边，他用近1万个电子眼扫描住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令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彼得以为完成这个任务之后终于可以透分啖气，但是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可以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臂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彼得知道这个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3: 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2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没资料没样机的情况下，彼得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彼得和团队成员都挨着啖气，他们先落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3: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亦都接踵而至。10年入边，彼得嘅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之后，进行咗2年嘅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彼得都亲自上空。佢话只有喺飞机上边先可以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啲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边。彼得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彼得就病倒了。 本身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面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彼得感慨，搞基

0: 仗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1: 相控制雷达、机载脉冲多部的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0: 在后辈同事心中，它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彼得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2: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0: 虽然年近九旬，彼得仲喺度研究最新嘅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1: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0: 谈到这一次获奖，彼得笑着说比较惊喜，但是强调这个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成绩。
1: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十四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特别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四部门发文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六部门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
5: 从风扇、空调到新能源汽车，一批批中国制造在全国圈粉。我国首创化学重编程干细胞制备技术，实现全自动化。
4: 科创空间，来听专题：大湾区制造赋能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新突破。
5: 港澳全新带嚟数码港打造香港首个一人公司创新创业基地。2026年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在广州启幕。
4: 国家科学技术奖榜单里的深圳科创趋势，企业竞挑大梁，全域联动布局。
5: 七月毕业季科技关键词，来听一场证书万里征途。
4: 创意科技带你了解无介质技术的科技亮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系统部署 IP 地址、域名等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这次公布的指导意见提出，

0: 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体系化突破，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抑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再来关注这个夏天，一场席卷欧洲的热浪令到中国空调凭实力成为了欧洲市场的抢手货。从风扇空调到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智能矿卡，一批批中国制造在全球圈粉。下面我们通过一分钟的录音来梳理上半年经济关键词“中国好物热出圈”。
2: 这个夏天，一场席卷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凭实力成了欧洲市场的抢手货。从风扇、空调到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智能矿卡，今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9.36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3.5%。中国好物出圈的背后，正是中国制造完整的产供链支撑和响应体系，和不断迭代突破的创新研发能力。出口势头亮眼，进口也在扩容，原油、铁矿、粮油等刚需大宗商品稳步加量，高精核心零部件、高端生产设备进口量大幅走高，进出口双向提质，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1: 经济参考部近日刊发文章《2026年中经济观察》，AI 底色越发清晰，外贸驶入数字快车道。文章称，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呢个亦系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其中，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嚟季度同比最高增速。规模稳嘅背后，动力新嘅底色越发鲜明。人工智能成为外贸嘅增量引擎，推动中国外贸驶入数字快车道。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手机入面之前用来缴费的部分银行小程序突然弹出了即将下线的提示。今年7月以来，农业银行、民生银行等多家机构接连宣布下架部分微信小程序，将功能整合回手机银行 App。 但亦有一些机构逆势上身微调布局，这波银行小程序的下架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对于我们的日常理财和支付会带来哪些变化？下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近期，包括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发布公告，宣布停止部分小程序服务，涉及零售端或对公端。对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这次集中下架小程序的主要触发因素在于监管与成本的双重考量。
4: 集中下架小程序主要是落实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的要求，也有降成本方面的考虑。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强化网络安全管理，小程序轻量化的架构难以满足日益严格的身份认证、数据本地化以及反洗钱穿透式监管的要求。银行将缴费功能回迁至手机银行 APP， 可控性更强，可以更好地确保合规的底线。
3: 除了合规层面的考量，这一举动更折射出银行业数字化经营底层逻辑的深刻变革。从早期的疯狂布局、抢占入口，到如今的主动瘦身减负，银行业正在重新审视流量与价值的关系。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认为，
5: 这里面代表这个行业数字化底层逻辑呢，其实迎来了一个转变，就是从抢占外部流量转向深耕自有的存量用户，分散运营多款小程序呢，而且呢，多重渠道同步维护呢，还会持续的去抬高一些人力成本、技术成本还有合规成本，把业务呢归拢到自有 APP， 就能够统一去管理客户信息跟交易数据，也更加契合线上金融统一风控、实名核验的硬性的要求。
3: 值得关注的是，在下架小程序的趋势下，依然有机构逆势上新小程序。 比如浙江苍南农商银行在六月份宣布旗下南南有你生活平台小程序上线，绍兴银行则于四月份上线绍行会生活小程序。对于这种反差，傅一夫说，
5: 关停小程序的大多数呢，都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银行，精简渠道呢，可以集中资源帮这些大行呢打磨自有核心 APP。 坚持上新小程序的主体呢，很多都是一些中小银行，他们线上数字化基础呢相对薄弱，而且呢本地的中老年啊客户，包括一些县域居民呢，都是高度依赖于微信，这样的一进一退的反差呢，也能够说明银行业彻底告别跟风去铺渠道过客，注重新增流量的获取，这种粗放阶段已经迈入到精细化运营、差异化运营的存量深耕的时代。
3: 随着银行小程序这轮洗牌，未来银行业线上服务的版图将是怎样的？对此傅一夫这样判断，
5: 长远来看呢，我觉得银行业呢线上服务呢将会把手机银行作为革新主阵地，这里面呢可能会承载着一些比如说理财啊、信贷啊、财富规划等等全品类的这个综合金融啊相关服务，那么小程序等等这样的第三方渠道呢，我觉得可能会更被作为辅助的入口，它可能只承接一些小额呀、简易便民的这些业务。那么对于银行业整体来说的话，行业竞争呢重点呢也不再比拼线上渠道数量，而是聚焦自有 APP 服务的能力，最终呢搭建起一个安全可控、包括分层适配、全年龄段不同用户和完整的金融服务生态。
3: 不过功能向手机银行 APP 集中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对于不擅长使用复杂 APP 的老年用户或者下沉市场客户，银行该如何做好衔接，确保服务不掉队呢？娄飞鹏给出了建议。
4: 建议银行一方面在手机银行 APP 内推出长辈版等版本，保留大字体、一键缴费等功能，另一方面是优化线下网络智能终端，利用网点渠道开展数字辅导，引导教育老年人使用手机银行 APP， 以保障普惠金融服务在集约化的过程中不掉队不降温。
0: 最嚟关注近日在北京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2026自主实验室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邓宏辉团队发布了其首创的化学重编程干细胞技术的自主实验室应用智能细胞化学重编程和黑龙筛选平台。这个意味着我国首创的化学重编程干细胞这一重要技术实现了从血液到干细胞的全程自动化，可以有效地降低临床应用成本，造福更多患者。
1: 智能细胞化学重编程和黑龙筛选平台是基础研究加 AI 加智能制造交叉创新的产物。邓宏辉介绍，作为自主实验室平台，从采集患者血液开始，实现了从物料补充、化学重编程、AI 智能筛选到质量检验、输出干细胞的全程自动化操作，并能实时监测实验数据反馈给科研人员。邓宏辉表示，自主实验室不单止降低了科研成果临床应用的成本，亦有助于技术体、医疗机构、科研单位、药品生产企业的进一步推广，助力科学研究，造福更多患者。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6: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7: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8: 大家好，我系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好多模式政策都系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9: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0: 科技制造生活，
11: 创新成就未来。
10: 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作为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走向真实场景、实现规模化应用的关键载体。在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当中夺冠的机器人，以全程零故障、零失效的稳定表现，成为具身智能技术成熟度的有力助证。 总台记者威威采访夺冠机器人的硬件供应厂商之一领益制造东莞工厂，解读赛场冠军背后的精密制造工艺，展现大湾区完整产业链为国产具身智能产业的量产化高效赋能。
12: 在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中，荣耀人形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禁用时完成21公里半马赛程，打破人类半马世界纪录，全程零故障、零失效完赛。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国产制造的硬核支撑。全套核心金属结构件和表面处理工作由领益制造东莞工厂完成批量交付。广东领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刘春华：
13: 夺冠机器人的全套核心金属结构件主要是来自我们领益制造的东莞工厂，它主要覆盖了髋部、腿部、脚部、躯干等八大总成的这个运动单位。在供应链中，我们首批配合了这个荣耀的机器人的产品研发和生产制定，目前相关的产品我们已经实现了可批量的交付，配合客户一起打破了这个半马拉松的世界纪录，并且在过程中是零失误、零故障、零失效。
12: 赛程全程包括缓坡、急弯、减速带、复杂石板路面、多重工况，对机器人躯干、腿部、足部等八大总成结构件提出了极致严苛的要求，既要极致轻量化、降低负重、提升续航，又要具备高强度的防冲击、耐疲劳功能，摔倒、高速奔跑过程中不能出现结构开裂、尺寸变形。那么企业是怎么实现这些要求的呢？
13: 客户在前期的采用了拓扑优化和仿生力学的结构，保证受力均匀。我们在配合客户的生产制造时，选用了高韧性的轻合金材料，平衡轻量化和疲劳强度，配合通过客户抗疲劳等冲击，确保支持机器人在高速运跑过程中的急速运动，我们能保持它持续稳定的运行。
12: 用于马拉松比赛的人形机器人，它的腿部关节是制造难度最高的部件，这是为什么呢？刘春华给出了清晰的解答。
13: 因为这个腿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细小的结构，都是要通过后处理或者是说我们的前置加工要进行加工处理的，很多地方是加工不到，要用到五浊机加工的，所以它牵扯的设备的工艺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用模具，它的模具可能要用到真空模具，可能还要用到抽真空、凸滑块等等的一些要求，所以它在整个机器人里面的一些部件，它这一块是蛮复杂的结构。
12: 小到人形机器人身上一个传递输送动力的关节模组，其中一个执行器，都是由40几个的零配件组合而成。广东领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罗工程师：
14: 它这个是一个机器人身上的一个行星的一个关节模组，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加工精度它是要求很高的，像这个它的一个起面的一个轮廓一样我们实际加工出来跟我们的设计的理论值它是不能大于0.005，也就是5个缪，也我们的一根头发丝是一条嘛，它就是比头发丝还要再小，就好像是这个三维绣花吧，做一个起面的加工，就像三维绣花一样，把它精雕细琢，把它给琢出来。
12: 人形机器人结构件如果按照传统的加工方式，周期长，人工去毛刺误差大，批量交付能力薄弱。领益制造团队通过自主开发压铸模具，革新全流程生产链路，大幅压缩交付周期。广东领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刘春华：
13: 我们传统做这个腿部分的一个结构件，那我们传统的用到 CNC 工艺或者其他的辅助，那我们的 CT 各方面的时间比较长，真的是精雕细琢，那很多加工出来有很多的隐形的一些风险点，比如说毛刺、外观、尺寸等等一些没办法批量交付生产。那我们通过团队的自主研发，那我们也把这个腿我们也开发了一个模具，用模具来实行批量交付。那为什么用模具？因为模具它的效率快、稳定，它能快速的交付。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用机加工的拟态模时间它大概要到15天才能交付，那我们又压铸，如果模具在试模 OK 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在5到7天就可以交货了。
12: 高精度制造带来规模化生产优势，当订单达到1000台级别时， 工艺革新带来的产能交付优势进一步放大。
13: 按照我们从2024年到2026年啊，我们也将近也出了5000-6000台啊机器人了、啊。那我们的经验是大概，如果说要持续一下子生产1000台，我们可能会用到，可能要用到3000多台 CNC， 这个时长是比较长的。另外，可能会我们的以太模加组装，可能会要用到大概近2-3个月。升级之后，我们如果说导入了我们，设备升级，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个压铸，可能有铝压铸，有镁铝压铸，那我们在这个工艺上面，我们会提拉至少缩短1半的交期，比如说3个月，我们可能缩到半个月，可能持续在结个进会马上会提拉我们的交期。
12: 依托东莞本地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企业在材料、加工、表面处理、检测环节全部实现本地化落地，核心物料也能迅速到位支持生产，整体交付周期压缩到50%以上。
13: 有些机器人侧重于高速奔跑、轻量化、抗冲击，有些机器人是侧重越障、高刚性、全自主作业，有些客户侧重于通用化、模块化的量产。作为我们多家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合作商，我们领域制造是通过前置的介入，比如说我们的品质前移、我们所谓的工艺前移、场景前移，同步开发了不同的方式，大量收紧了我们的样机和我们的量产的周期，保证我们的产品能快速在市场上能得到认可和快速交付。我们领域制造在东莞已经形成了材料精密加工、表面处理、检测、核心物料1小时可以到达，交期周期可以缩到50%以上。本地产业链的协同，让我们在多个消费电子和人形机器人的项目中实现了快速开模、批复交付，保证了供应链的高效稳定。
12: 依托全链条制造能力，领域制造为人形机器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从客户的一张图纸到结构件加工、表面处理、整体装备、整机测试全部打通，并国内布局东莞、成都、郑州、北京等多个基地，海外同步铺设生产组装网点，形成全球协同制造网络。广东领域制造运营负责人刘春华：
13: 就是我们客户会给整机的图纸给我们，或者说零配件的图纸给我们，会拆了几个部分，比如说我们东莞这边主要是做结构件或者4大件和8大总成，那我们的成都、郑州还有我们的海外还有我们的北京，我们主要是做组装和组装测试，我们是分了不同的厂区和区域来进行整机完成和整机加工、整机测试的一个过程。
12: 2024年至今，领域制造累计交付6000多台人形机器人配套结构件，持续为多家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提供稳定量产支撑。
13: 那我们做了5-6家的头部企业的巨型机器人，那我们也达到这个满意的。从过2024年到2026年，我们也成功交付了大概有6000多台人形机器人。
12: 赛场之上，机器人实现了极限性能突破；赛场之下，相关政策正陆续出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研发、赛事演示走向真实生产生活场景规模化应用。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作为高端创新制造的沃土，东莞已经建成涵盖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本体制造、下游系统集成的机器人全链条产业生态，实现技术研发、精密加工、产业化交付全流程闭环体系，破解行业量产周期长、成本高的痛点，实现技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落地。领域制造打造的结构件、关节模组、整体组装、整体测试全链条模式，正是产业协同的范本。广东领域制造运营负责人刘春华：
13: 就人形机器人的产业来说，我们领域制造在东莞布了核心的零部件和关节模组、整机组装、测试等全链条产业，可稳定支撑我们大湾区的头部的客户量产化需求。未来 我们在东莞的巨生智能的制造基地，我们将联合北京、成都、郑州等海外基地，形成全球制造的交付网络。东莞制造是有望成为全球智能制造的硬件底座与量产的基石，这里拥有了最完善的精密制造的产业链，能把实验室技术快速转成以模块化、低成本、高一致的产品，是推动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落地的核心力量。
12: 放眼整个大湾区，东莞、深圳、广州产业协同互补，深圳聚焦人形机器人整体算法软件研发，东莞承接核心零部件批量制造整体装备，两地一小时产业圈打通研发设计量产落地的通道，形成国内独有的巨生智能产业集群优势。领域制造布局东莞三大结构件生产基地，同步联动成都、郑州、北京组装测试基地，叠加海外制造网点，构建覆盖国内辐射全球的制造网络，支撑国产人形机器人全球化布局。
1: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要进入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0: 体安全联盟。
1: 据介绍，数码港 OPC Hub 旨在为一人公司提供一站式配套支持，包括 AI 推理及算力资源、模型使用额度、云端服务等网络支援，以及共享工作空间、投资者配对、产业对接等资源，助力深耕 AI 领域的创业者及小型团队更高效地开展产品研发和业务拓展。
0: 是的，香港数码港行政总裁郑松岩支持表示， OPC Hub 将会助力创业者及年轻追梦者把握住 AI 时代的新机遇，同时代理式 AI 及智能体应用加速普及，伴随相关安全防范及风险治理的需要， Web 4.0 与智能体安全联盟将联同业界共同推动务实可行的行业框架、最佳实践及安全应用示范，共同促进代理式 AI 的可信发展。
1: 百企千人图南展翅，2026年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启动礼近日在广州市南沙区维港青藤中学举行。据了解，今年百企千人图南展翅实习计划紧扣广州现代化产业布局，面向362家合作单位征集了2151个实习岗位，覆盖广州市11个行政区，吸引逾1000名粤港澳大学生报名。
0: 是啊，咁香港实习生代表吴振铭就表示，实习计划总体流程规范有序，从报名筛选、专业面试到活动统筹组织，全程顺畅高效。岗位匹配贴合自身专业同职业规划，令到青年能够学有所用。澳门实习生代表李辉旭就表示，主办方贴心落实食宿、交通各项保障，同时搭配走读广州等丰富多元的实践活动，一站式解决异地实习后顾之忧。
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2: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第四期广东省备案大模型发布会在广州举行，32家企业代表现场领取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证明。截至6月底，全省备案大模型累计达164款，稳居全国前列。当前广东大模型备案存量规模、行业细分广度及落地场景数量均稳居国内第一梯队。为促进新程式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规范应用，广东将合规备案作为重要抓手，配合政策引导、技术支撑与生态培育，推动大模型技术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
0: 是的，咁嚟到发布会现场，广东省委网信办相关业务负责同志对7月15日施行的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进行解读，剖析当前存在风险，明确监管对象与具体合规流程，并且结合广东实际情况，形成熟地落实举措。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如浩，从战略、技术与前景三个维度剖析了中美大模型发展格局，围绕技术路线选择、产业组织能力与创新生态韧性建言献策。
1: 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深圳科创力量再度亮相国家级科技最高舞台，交出成色十足的创新答卷。全市共有24项成果牵头或参与获奖，其中6个牵头项目获奖。

0: 占广东省牵头获奖总量的43%。获奖成果覆盖新能源、高端制造、智慧交通、生物医药、新型显示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现深圳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与产业韧性。
1: 是的，咁纵观本届国家科学技术奖榜单，深圳科创最鲜明的优势就正是产业牵引创新、市场驱动科研、全域协同突破。这次近80%的获奖成果由企业牵头或者深度参与，充分证明深圳已经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现代化创新体系，形成多点支撑、全域联动、产业扎根的全新创新发展格局。
0: 近日，大豆离岸现货市场南沙保税交易库首单落地企业业务推介活动在南沙举行。随着南沙保税交易库业务启动及指定交收库区授牌，标志着广东省首单大豆离岸现货市场保税交易业务正式完成全流程闭环。从资质获批到首单落地不到5个月，南沙以自贸速度打通了一条大中粮食监管创新通道，成为落实南沙方案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南沙大豆离岸现货保税交易首单落地，如同一颗饱含希望的金种子在南沙生根发芽，标志着以人民币计价面向国际的进口大豆交易结算和期现联动在南沙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为众多粮油加工和贸易企业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安全的现货交收避风港和贸易通道。
1: 是啊，咁作为首批参与企业之一，路易达夫北亚区首席运营官李吉表示，本次交易为企业提供了更加灵活高效的贸易模式，依托保税交易库和标准仓单体系，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安排采购、库存和销售计划，同时为未来在岸交易提供流程验证和机制保障，进一步提升供应链效率和市场响应能力。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呢，集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地拥抱，笑着地流泪，这个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亦都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4: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和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下面来听专题《一场证书，万里征途》，采制总台记者周瑶。
5: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6: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5: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所以说感觉就做这个的过程中也是险象环生，可以说。
6: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5: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6: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他的自媒体账号叫石行学长，取自李白的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

0: 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打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课余闲暇和寒暑假，他都泡在实验室里，那些独自一人的夜晚，难免孤寂冷清。但比赛结束后的戒断反应又让他停不下来。
1: 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是热爱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比赛他把东西交上去了之后，离进行这个答辩他有一段时间，或者说答辩结束之后没有事情做了的那一段时间，有个词可能叫戒断，就是会感觉那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就像一直支撑着自己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精神支柱就像被抽掉了一样，所以说我就会去再去打下一个比赛。
0: 幸运的是，武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武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武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武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武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2: 我们首先不是针对哪个比赛，而是希望学生在过程中能力得到提升。第一件事是让他们去做调研。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0: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武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武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2: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0: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武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武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武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0: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武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3: 所以还是要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一两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0: 这些劝告，武天阔听进去了。 这个七月，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奔赴西安。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武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4: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5: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6: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4: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7: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8: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9: 系啊，
8: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好似吓。
9: 点解会呢咁嘅？
8: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1: 时代变迁，
12: 科技发展，
11: 科技走进生活，
12: 创意实现梦想，
11: 一起来听
13: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1: 让生活更精彩。
14: 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关注无介质全息桌摆，是一种利用空中成像技术，无需屏幕或者介质就可以在空气当中呈现出立体影像的创新桌面设备。它的科技原理是什么呢？下面我们跟随着体验者李昌龙去了解一下。
15: 无介质全息桌摆
16: 运用了无介质全息技术，能够使以往只能在屏幕上展示的画面直接在空气中成像，无需依靠幕布、屏幕、墙面等介质，就能让人在空气中直接看到清晰的画面。也正是因为不需要实体介质就能成像，所以它的显示画面还是可透视的，不会影响使用者的视线。除了可以接打视频电话，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具备播放音乐和视频的功能，只需在空气中的界面上轻轻一点，就能选中想要播放的音乐。如果你还想要观看视频，那么选中想要播放的内容，就能在没有任何屏幕的情况下看到清晰的画面，给使用者带来了全新的科技体验。 并且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板还有着极高的隐私性。

0: 它的界面是单向显示的，所以只有使用者的角度才能够看到显示界面，其他的角度无法看到显示界面所展示的内容，完美保护了使用者的个人隐私。
1: 你有没有遇到过已经备好了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的过程中因为紧张而不记得词的尴尬的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有哪些科技亮点，它又是怎样使用的呢？下面我们继续跟随体验者李昌龙去了解。
0: 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2: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
0: 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3: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欢欢、艺星、特别站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
1: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那我们今天的周末月歌单呢，播放的歌曲都是和夏天有关的哈，要为大家来送出清凉的感觉。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开场歌呢，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橘子汽水》。这首歌曲呢，就是从歌名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夏日的感觉。一杯清凉可口的汽水，真的会赶走夏天的酷热，还是橘子味儿的哈，非常清新的感觉。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曲，是来自林依晨的演唱《接近无限的蓝》。

0: 奔向你的海。
1: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林依晨演唱的一首《接近无限的蓝》。这首歌呢，也是她个人首张专辑《幸福遇见》之中的歌曲。歌曲呢，不管是从名字还是内容，都会让我们想到大海。那夏天呢，有很多人会选择到海边去度假哈。所以今天的周末月歌单呢，给大家播放的都是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希望给大家送出一些清凉的感觉。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原味觉醒的演唱《夏天的风》。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原味觉醒的一首《夏天的风》。这首歌呢，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幸福下载》之中。说到夏天的歌哈，我真的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首《夏天的风》，来自原味觉醒的演唱。因为呢，不止这首歌，原味觉醒的整张专辑都是为夏天而作的，所以里边的每一首歌曲的编曲都非常的夏天，很好听。如果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搜寻这样的一张专辑《幸福下载》。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胡琳的演唱《花草茶的夏天》。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琳的演唱《花草茶的夏天》，很甜美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那在夏天听到呢，是绝对会给你送去一份清凉感觉的哈。今天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和夏天有关的歌，为大家送出清凉感。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后弦的创作和演唱，《瓜很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到的歌曲来自后弦的演唱《瓜很甜》，这首歌也是后弦在夏天发行的歌曲，直白有趣的歌词搭配上后弦完全不同的那种轻松的演绎方式哈，让整首歌曲呢诙谐而且富有意味，也唱出了后弦对于爱情的见解。这首歌呢也是会让我想到夏天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个清凉的水果，那就是西瓜了，瓜很甜，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吃西瓜的朋友。继续来听歌了，我们下面这首和夏天有关的歌来自杨幂，《需要恋爱的夏天》。

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幂的演唱《需要恋爱的夏天》。那从这首歌的名字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的热情哈。其实夏天呢，总会让人想到那种甜甜的爱恋。这个呢，需要恋爱的夏天，你有没有收获自己的爱情呢？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对爱情有向往的朋友哈。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来自李玖哲的演唱《夏天》。这里是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玖哲演唱的一首《夏天》。这首歌呢，是他非常擅长的 R&B 的曲风，歌中细数了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哈，会让我们听起来很感动，又不失俏皮。甜甜的爱恋，正是夏天给我们的感觉。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不要再拘束和腼腆了，我们就要大胆去爱。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和大家会播放很多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哈，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刘瑞琦的演唱《初夏》。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瑞琦的《初夏》，轻柔简单的编曲，就像晚风拂过麦田，干净舒缓，满是校园的清新感觉。刘瑞琦呢，也是把懵懂的暗恋娓娓道来，歌词呢装满了放学同行、共看晚霞、青涩短发等等一些细碎的画面。一句“好想回到那个初夏”，真的是戳中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哈，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牵挂。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子韬的演唱《冰激凌》。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子韬的演唱《冰激凌》，曲调轻快俏皮，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的快乐。那今天呢，我们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夏天有关的歌曲，也会用这样的一些歌为你送出一份清凉。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飞儿乐团的演唱《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飞儿乐团的演唱《向日葵盛开的夏天》，木吉他搭配上轻柔的口琴曲，那曲风呢非常的干净治愈，勾勒出了漫山葵花盛放的这种盛夏图景哈。整首歌曲呢都是以向日葵的热烈来比喻爱恋，道尽心底的不舍，没有撕心裂肺的悲痛，只有对过往陪伴的感恩和释怀。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和夏天有关的歌曲是来自胡夏演唱的一首《爱夏》。

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宁夏》，她标志性的温柔声线呢，轻声吟唱，将青涩的心事与纯粹的善意娓娓道来。那整首歌曲呢，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夏天夜晚独有的安然和松弛哈。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花海》。这首歌有着温柔的吉他和舒缓的编曲，那里边呢有那种风筝啊、花海等等温柔的意象，诉说了错过爱人的遗憾，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的感觉，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的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嚟到2026年嘅7月19号星期日，咁呢个钟数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搵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我哋都会有特别环节。今日我主播，今日啦，我会联同两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播音主持专业粤语方向嘅同学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咁啊，事不宜迟，马上开始今日嘅专题节目。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咧，我继续咧系嚟到咗暨南大学嘅番禺校区啊，新闻与传播学院约咗两位我哋节目嘅老朋友啦，一齐倾倾偈啊。虽然话老朋友，但系佢哋咧系相当之后生啊，青春活力啊。咁啊，首先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
1: 大家好，我是嚟自暨南大学二四届粤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张子瑜。
0: 系子瑜你好，欢迎你。
2: Hello 各位，我是嚟自暨南大学的范家俊。
0: 系家俊你好啊，我哋咧系第二次在暨大的呢个录音间里面啦，系一起录节目噶啦吓。相对上一次的话我睇翻日期咧，隔了三个月的时间。咁而呢三个月啦，我哋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同埋暨南大学嘅新传学院合作啦，共建嘅湾区主播训练营第十期咧，就圆满结束咗噶啦吓。咁两位同学咧，亦都系作为粤播专业嘅同学啦，加入到呢次嘅训练营当中。我相信呢三个月嘅时间咧，大家都得着唔少吓。咁之前咧，我哋系一开始嘅时候对你哋唔系太熟悉吓，但系咧而家我相信好多嘅朋友咧，通过我哋嘅电波啦，都听过大家嘅一啲相关作品。今次我哋嚟翻个总结啦吓。咁但系最近我发现啊，子瑜咧就突然间同我 WeChat 嘅时候咧就话：肥光老师，原来我哋十年前就见过噶啦。不如同大家介紹下咩回事啊，子瑜嚇！
1: 真係係好有緣分，講到呢、這個，其實就係喺2017年嗰陣咧，我參加咗越秀區嘅粵語講古比賽，咁當時咧我係攞到咗一等獎嘅。咁肥光老師其實嗰陣喺韻味嶺南呢個公眾號上邊就發過我講古嘅相同埋音頻，即係發咗喺呢個公眾號上邊。咁當時嘅我應該都係收藏咗嘅、但係嗰陣仲未識得肥光老師。
0: 你是收藏的了，当时你是小学生的。
1: 小学生应该是我妈咪收藏了、跟着又会发到一些家日群那里、到现在即最近我在做自己的一个汇报 PPT 的时候，就将这个截图放在 PPT 上面，我就一看哎韵味岭南四个字之后，见到肥光老师的名字、我就才发觉原來我哋十年前其實就有緣分，
0: 係不如圓攤一面咧，我喺台下仰望你，我下面仰望你，幫你影相咁樣。我咧都相當之鼓舞咧，原來將近十年之前留低嘅呢一個錄音啦，或者可能呢個新聞報導啦，原來可以成為某一位我唔認識嘅人，即係當時唔認識的人，佢之後嘅履歷，呢、這個算唔算你係你履歷當中比較排前啊？小學嗰陣時嘅女
1: 嚟㗎，真係
0: 啊！咁啊，當時媽媽收藏嘅話，都要多謝你媽媽先啊！嗱，呢個鐘數不如我哋聽聽啦。我睇翻係2017年嘅6月25號中午嘅1:20

0: 18分系发布嘅呢个叫《同说岭南粤语讲古新万寿之王》。嗱，当时咧，阿子瑜仲系广州越秀中兴小学嘅五年级学生，
1: 系啊，
0: 系啊。咁啊，我哋而家咧邀请收听节目嘅听众朋友，同埋隔篱嘅家俊啦，一齐听听九年前阿子瑜嘅声音究竟系点样嘅。佢呢个讲古作品获得当年嘅一等奖喎。
2: 大家好，我系嚟自越秀区中兴小学嘅张子瑜，今日。我要同大家讲个故仔系新万寿之王。天光啦，森林入边嘅动物都起晒身啦，森林王国又开始热闹啦。万寿之王老虎坐喺个王位度睇书，佢睇下睇下，就暗暗沉沉咁讲啦：，
3: 唉，我真系老啦。睇一阵书就头晕眼花，咁大嘅森林，咁多嘅动物都要我嚟管理，真系力不从心啊！
2: 所以老虎好想再搵一个有才能嘅动物嚟做新嘅万兽之王，但系又唔知搵边个好噃。佢左谂。又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了。
0: 没错，想究竟是什么办法了，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了。怎么家俊评价一下九年前呢，我听声音好像跟现在子瑜的声音好像差不多，
4: 是因为这么清楚
0: 有些怎样的感受，我听了这个九年前的录音。
4: 可能大家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子瑜真的那把声很得意，小小的那时候。而且呢，我其实除了觉得除了羡慕仲是羡慕，因为我其实细细个我都是很喜欢听粤语讲故，因为我阿爷咧佢经常会喺部车嗰度，佢除了播嗰啲粤语歌之外咧，佢都会放一啲粤语讲故啦。
0: 边位老师嘅讲故作品啊？
4: 我记得嗰个名字我有啲唔记得咗，就是一位戴眼镜嘅，之后咧我经常会都会喺抖音上面刷到佢嘅。
0: 佢讲嘅系咩故事啊？
4: 三国
0: 演义啊嘛，
4: 系啊系。之后咧，我咧就非常之中意粤语讲古啦，但系我一直都冇呢个机会去自己去讲。但系听到阿子瑜，原来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接触佢所热爱嘅呢个专业，包括佢而家都系喺度继续喺粤播呢条路上喺度坚定咁样前进。所以我相信佢以后未来肯定仲会有更多呢种优秀。而且令佢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呢啲作品，
0: 呢个系佢嘅来时路啊，
4: 系
0: 啊，佢里面当中第一条路啊，系啊，好兴奋啦，就系由肥光仔啦去帮手记录落嚟噶。嗱，呢个咧就系现场嘅高保真啊录音嚟噶。咁呢个我真系去到后台啦，然之后将录音笔啦插落电音台当中，好高嘅，我记得个电音台啊喺二楼，然之后我再跑翻落去啦，喺下边一楼嗰度咧进行影相记录翻啊，而且。这个可能是我唯一的一个，即是当年第四届粤语讲古总决赛广州越秀区的，是我唯一一届在现场做一个高保真录音的，之前那些都没有的，之后可能都有比较少，
1: 真的有缘分，真的有缘分。
0: 再隔多几次的话，就是应该在去年，不知道是不是第十一届还是第十届，我不太记得了，所以都算是很有缘，是我唯一一个记录这样的。我相信现场还有很多那些小朋友，我记录了十几个故事，因为当时一个总决赛，所以这个就是记录的意义咯。
1: 是
0: 那至于当年有这个故事在手，你是拿到一等奖，
1: 是
0: 不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讲古技巧的学习，进而你都会是变成了现在主攻粤语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呢？
1: 是这个其实真的好像一粒种子这样种在我的心里面，因为当时其实我在小学即四年级的时候还未对语言艺术啊，譬如说粤语讲故这些有很多的了解，那是刚好五年级他是学校里面又说有一个粤语讲故的比赛，那呢也都可以作为语言艺术的特长生去报考初中，即是小升初，那时候还有特长生，那所以呢我就想着自己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啦，咁屋企人都好支持我，话去试一下啦，讲下粤语嘅古仔都几得意嘅，咁跟住就识得咗孟远飞老师，咁去佢屋企去 學乜嘢叫講古啦，或者係對於每一個稿件嘅打磨，之後喺

0: 過程當中，其實我係發覺自己係中意呢件事情。
1: 嗯，
0: 包括我記得當時我上舞台，即係呢個決賽嘅舞台嗰陣，我睇到下邊嘅觀眾之後，同埋佢哋嘅目光同埋眼神，我覺得我係享受呢個舞台。
2: 哇！咁細個就好享受呢個舞台，因為通常嚟講，啲小朋友。因為你按你咁講嘅話，你五年級之前都冇接觸過粵語講故，係當年先接觸，咁啊然之後就直接臨急抱佛腳嘅咯，就五年級開始學，跟住一學咧就馬上去到攞第一嘅位置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可能天分咯。阿牟燕飛老師點樣評價你？記唔記得啊？粵語講故大師牟燕飛老師，
0: 牟燕飛老師嗰陣係覺得我係一個比較有靈性嘅細路仔，即係我嘅悟性會比較高，即係佢同我講，譬如話一啲動物嘅處理啊，動物嘅聲音要點樣去演繹？即係我當時其實都係一個比較活潑嘅一個性格咯，所以可能呢自己嘅性格都有對我呢個講故有幫助。
2: 嗯，所以我咪話呢個天賦咯，而且你唔畏懼呢個舞台，你好 enjoy 好享受呢個舞台，我覺得呢個相對嚟講比較難得啦嚇。嗱，而且咧，從你嘅呢個粵語講故嘅作品咧，我哋拉翻翻嚟啦。除咗有緣分之外嘅話啦，而家你係傳播緊文化喎，因為而家粵語講故啦，佢已經係成為咗廣州市級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係市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咁仲有省級嘅非遺傳承人蛋志圖老師啦，咁同埋市級嘅非遺傳承人彭家智老師等等啦，咁都係通過佢哋而家嘅身體力行咧，去傳播緊呢一行嘅非遺藝術嘅。咁我哋係進行傳播呢一行嘅文化遺產啦。嗱，如果冇記錯嘅話，每年嘅六月份第二個星期六係全國嘅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咁講到文化和自然遺產，唔知大家對於文化遺產嘅概念有冇啲認識咧？兩位，我問問家俊啦。
3: 文化遺產我認為就係分兩種，第一種就係物質噶啦，第二種就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即係呢種粵語講古啊，又或者係醒獅啊呢啲類型嘅。咁講到非遺咧，我係比較有感觸嘅，因為我細細個咧就係好中意舞獅。我阿爺咧喺我三歲定係四歲嗰陣，佢就同我買咗隻嗰啲锣鼓仔，佢就喺度教我点样打。之后咧，我都认为我自己喺呢方面都几有天分嘅，因为我阿爺佢嗰阵时应该系佢后来同我讲，我嗰阵时学咗两三日，基本上就将嗰啲基本嘅旋律就可以打出嚟。
2: 嗱，童子功喎，当时系
3: 系啊。之后咧就一直坚持到而家。逢年过节啊，又或者系清明节拜山嗰阵咧，我都会笠住个狮头。之后咧就喺大家面前喺度 show 咯，即系
2: 系啊系啊，你个狮头系你细细个嗰个狮头啊？定
3: 唔系？依家系变咗大狮头。
2: 系呢、這个大狮头，你通常喺咩时候先至会舞狮俾大家睇？喺边度舞啦？你冇可能喺屋企喺小区
4: 喎，攞个狮头出嚟噶，唔系？
3: 因为我哋系有个祠堂嘅，喺白云区。之后咧，我咧就喺一般系年卅晚啦，同埋元宵节。但系我哋嗰边嘅元宵节咧有啲唔同，唔系正月十五，而系十四。即系所以咧，我哋就除咗喺自己嘅村里边舞狮之外，即系喺个祠堂门口舞狮俾大家睇之外咧，我哋比如话十五，即系正月十五嗰一日啦，又或者系正月十六嗰一日啦，即系喺其他村过元宵嗰阵咧，我哋都会互相派嗰啲醒狮去到其他村，之后舞佢哋嘅祠堂啊，同佢哋带嚟一啲美好嘅祝福，新年嘅呢啲祝福，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好。都是 我自己呢種堅持，我覺得都是很難得的，即係我自己都覺得自己雖然我好像看起身唔係好硬正嗰種，但係咧我都是一直熱愛住醒獅呢種傳統文化，我都會一直傳承落去。
2: 嗱，睇落去咧，阿家俊白白淨淨咁樣嚇，咁啊睇落去好似手無搏雞之力，但係咧就脱衣顯肌肉，係啊嗰只嚟喎。
3: 係
2: 你即係等於你練習呢個醒獅。從你三歲到而家，都將近廿年嘅時間。
3: 冇錯。
2: 有冇去進行系統嘅學習咧？定係自己去冇咁樣自學啊？定係點？
3: 我其實咧就真係靠我自己平時，比如話刷抖音啊、刷小紅書啊，我都會揾一啲嗰啲大師嘅嗰種視頻嚟自己學習。我其實咧，因為我哋村嗰啲都係嗰啲。 哥哥仔，佢系喺我细个嗰阵咧，就教我点样嗰啲基本嘅动作。
2: 嗯、
3: 但系大多数嗰啲动作咧，都系我自己自学嘅。
2: 嗯
3: 嗯，因为佢哋基本上都系嗰啲比较业余嘅爱好者。
2: 嗯，
3: 所以我系冇经过，比如话佛山醒狮团啊呢、种系统嘅训练。但系我嘅舞狮嘅嗰种神态啊，即系好多人都称赞我。
2: 嗯
3: 嗯，
2: 即系又一个天赋怪啦，即系而家咧，我面对两个天赋型选手，一个咧系粤语广府嘅，一个咧传承我哋非遗醒狮嘅，而且舞狮嘅话咧喺早年已经系进入咗国家级嘅非遗噶啦。咁、我想问下，而家喺你屋企咧会唔会有啲同醒狮相关嘅文创，或者直接有个狮头喺度，或者可能细细个你爷爷买俾你嗰个狮头，而家仲喺咪度先？
3: 仲喺我哋屋企嘅即系停车场嗰度、因为佢比较大尘啊，所以就冇放到屋企。之后我屋企的确系有好多关于醒狮。嘅呢種文創，即係譬如話我哋舊年嘅全運會啦、我哋嘅
0: 大灣雞，
3: 大灣雞係冇錯，即係佢有醒獅嘅嗰種
2: 盲盒
3: 啊嘛，係啊盲盒，我都買咗兩三隻擺喺屋企，之後醒獅嘅嗰啲，譬如話平時行街啊睇到嗰啲小掛件啊，又或者係嗰啲雕塑啊，我都會擺翻屋企。
2: 嗯，睇嚟你對醒獅咧係好有執念
3: 嘅，係啊，
2: 咁啊，所以喺屋企可能一個小小嘅醒獅文創博物館啦。咁所以咧頭先係邀請兩位同學分享咗，其實佢哋自己身邊嘅一個文化遺產，佢哋唔單止接觸過啦，而且可能仲親身去傳承過嚇。嗱，講到文化遺產係歷史留俾人類嘅財產嚟嘅。咁從存在形態上邊咧，就正如阿家俊咁話齋咧，分為咗物質文化遺產，即係有形嘅文化遺產，例如啲建築啊等等嚇。仲有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啲無形嘅文化遺產，例如粵語講古啦，同埋醒獅啦，呢個係技藝嚟嘅，你好難話會有一個可以睇到嘅形態。睇到個形態就係佢舞獅嘅形態，但係佢哋傳承嘅技藝，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古時候人們嘅生活嘅一個總結啊嘛。咁所以我哋日日都可以碰到文化遺產，其實例如我哋去飲茶，廣府飲茶亦都係進入咗早茶文化，佢進入咗廣州市級嘅非遺。仲有腸粉啦、叉燒包啦等等，呢啲都係成為咗我哋廣州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仲有好多朋友都晏晝會嚟翻杯 high tea 嘅，就係嗰杯奶茶。是香港的區級文化遺產嚟嘅，所以我哋平時接觸到嘅無論食物啦，或者啲民族啦，或者啲技藝啦，都係一啲文化遺產嚟。咁所以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會同大家講講我身邊嘅文化遺產嚇。咁而且兩位主播咧係參與我哋灣區主播訓練營，都根據呢啲身邊嘅文化遺產做咗好多嘅。作業啊！我不如稍事休息啦。鼻光仔送你一首歌，呢首歌咧就係廣府文化傳播大師伍燕老師同埋粵語相聲大師黃俊英老師合作嘅作品，流行歌嚟嘅，就叫《廣古》啊！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後再傾傾大家喺灣區主播訓練營呢個項目當中同文化遺產相關嘅作業。

0: 不成器，
1: 玉不琢不成器，
0: 人不和不知义，
1: 人不和不知义，
0: 为人子方少时。

0: 安全帝年轻嘅激情，为新时代打破开拓广阔嘅视野。今日我主播。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了我之外的话，我们是将这个节目的录音间搬到去广州的暨南大学在番禺方面的校区。这里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录音间，邀请到两位参与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的学生主播加盟节目。再次邀请他们同大家介绍我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张子瑜。
3: Hello 各位，我都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范家俊。
1: 是，欢迎家俊和子瑜。你们两个是粤语播音主持专业的，在这个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我见到你们经常合作。为什么会拉埋家俊合作的子瑜？
2: 因为平时即是因为都是一个班的，咁就搭档起身可能会比较默契，咁啱好即是家俊又比较识拍摄，我呢出镜同埋后期嘅剪辑又会比较擅长一啲，所以我哋就自然就经常合作。
1: 冇错，咁自己有肥水不流外人，大家有分齐齐家咁所以呢在他们的大协之下，我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在央视频的平台也都会最近，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搜索韵味岭南，在上面可以搜索今日我主播，就有机会看到家俊和子瑜拍摄的一些相关的作品。现在不如我们听听先，应该是不是子瑜在我们这个项目当中发布的第一个视频作品，叫做当发酵面包遇上广府味，究竟咩回事呢？我哋一齐嚟听听。
4: 大家好啊，我系子瑜，今日一嚟到永庆坊就闻到一阵好香嘅面包味。原来呢度举办嘅一场面包节活动，快啲跟我一齐去睇下。哇，用蒸笼装住可露丽，我好似喺度饮紧早茶咁，将西式嘅面包融入广府特色当中，真系好得意啊！我哋嚟听下摊主系点样谂到呢个创意噶啦。
5: 因为我哋今次系嚟到永庆坊，我哋知道永庆坊佢系一个比较有历史文化嘅一个街区嚟嘅。跟住其实我哋都顺德嘅，跟住都系广府文化都好深，所以我哋就会有用呢个蒸笼去谂下。因为佢其实可乐嚟一个咧，佢又好似干蒸咁，我哋所以就联想到即系早茶文化同埋我哋嘅一个可乐嚟去结合嘅。
4: 咁除咗融入广府特色嘅面包，现场仲有好多得意嘅产品。
6: 里面是有爽脆的贡菜，然后加上辣子和烤肠，它是一个有一点点咸辣口的一个设计，再加上老干妈的一个新奇搭配，所以它也会比较受欢迎。
4: 哇，原来呢度唔单止有面包卖，仲有面包咖啡手作，全部都系用面包 DIY 出嚟噶。
7: 都是我们用高筋面粉做的，然后自己手工捏、自己烤制的，还可以做成钥匙扣，都是很受年轻人喜欢的。
8: 面包的话，咸的，甜点我也喜欢。他们这些是纯手做的嘛，而且店主好热情，超热情，
4: 大丰收啦！原来西式面包都可以同广府文化融合在一起，又潮又好味。其实传统不会老，创新一直有。我们年轻人用创意的方式去讲广府故事，就好像这个面包节咁，用美食去传播，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这些活动真的要来多啲啦！好啦，我要拎住呢啲面包带翻去俾屋企人试下啦，拜拜。
1: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家俊啦，同埋阿子瑜合作

0: 的作品。今日我主播当发酵面包咧遇上广府味，我想问一下，应该阿家俊在后面拍摄咁样嘅，咁呢个拍摄的地点就在广州的永庆坊啊。永庆坊我哋见到有很多古色古香的建筑或者修旧如旧的建筑。咁隔篱咧就系粤剧艺术博物馆，呢啲就是我哋讲嘅文化遗产当中的有形的文化遗产啦。咁另外，廣府味咧嚇，咁我見到有啲可露麗呢個法式嘅甜點，咁上邊咧會有啲麻雀嘅嘢喺度啦，咁可能會有啲廣府文化嘅一啲形狀嘅嘢喺裏頭，呢啲就係將非遺融入到呢個有形嘅可能嘅食物當中去啊！我想問下家俊喺現場有啲點樣感受？因為永慶坊係大家嘅一個年輕人潮流嘅打卡地啊，咁啊附近有好多嘅茶飲店啊，啲或者係潮飲店啊，咁啊遇上一個咁特別嘅活動，當時嘅感受係點樣呢？
1: 當時就覺得好新奇，而且咧就係喺永慶坊嗰個大廣場嗰度擺呢啲麵包攤咧，我覺得呢個。策展人，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很有想法，因为包括这些刚才我们看到的可露丽那个摊主，他懂得即是他看到平时那个可露丽那个形态，就好像我们广州早茶的那种烧卖，他就想到下面加種嗰個蒸籠啊，會唔會呢種比較新穎嘅呢種方式，會唔會更吸引人呢？所以我又覺得呢一種通過用物質嚟襯托我哋嘅廣府文化，真係一種非常之新穎而且吸引人嘅一種方式。我相信包括我哋兩個在內嘅其他年輕人去到嗰度嗰陣咧，都會更加願意去了解我哋嘅廣府文化。
0: 而且咧，佢加咗蒸籠嘅話就唔同啲噶啦。廣府一睇，哦，早茶，但早茶食嘅唔係乾蒸燒賣喎，嗰粒唔係牛丸嚟嘅，而係一粒可露嚟嘅。可露嚟咩？可能就會了解呢一個嚟自西方嘅一個文化。另外上面如果加啲麻雀方面嘅元素，中意打麻雀嘅朋友又 OK 嘅，我真係要買齊成位麻雀，可露麗翻去要試試先得啊，或者買清一色翻試試。所以呢個係有噱頭咯。咁現場嘅銷量點樣咧？我想問一下作為記者或者拍攝嘅阿子瑜嚇。
2: 當時咧，因為呢個麵包節佢係中午十一點嗰陣開始，咁咧大概二十分鐘之後，現場就已經好多人啦，包括就係特別係嗰個可露麗嘅攤位，因為當時其實我同家俊嚟呢個活動之前都係喺小紅書上面刷到咗呢個攤位嘅攤主發布嘅呢個推文，所以就我哋就俾呢個外形所吸引去到，咁相信可能好多前去打卡嘅嗰啲市民朋友，佢哋全部都係可能睇到呢啲推文啦，之後過咗去睇，因為佢哋有一種機制就是點贊定係話關注佢呢個店鋪就會有一啲優惠咁樣。咁當時我都睇到呢個攤主面前係企滿曬好多嘅年輕人嘅。
0: 即係有噱頭咯。嗱，呢個就係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我哋講到係雙創啊，只要你有創意嘅話，年輕人係 buy 嘅。咁所以都吸引咗好似阿子瑜同埋家俊咧，一齊去現場打卡咁樣。嗱，如果係俾你哋，你作為一個攤主嚇，你會加啲點樣嘅元素落去呢？啊，會唔會話加翻啲同你自己有關嘅元素？譬如話，家俊，我整翻個醒獅頭，
1: 係
0: 粒落去嗰個可露麗嗰度，或者可能醒獅形狀嘅可露麗，有冇啲咁樣嘅一個情況？咁跟住咧，隔離咧就子瑜喺度粵語講
2: 古
0: 啊，呢個醒獅背後究竟係啲點樣嘅文化啊？黑色張飛獅、紅色關公獅、黃色劉備獅咁樣啊，即係仁義禮智信咁樣。咁所以就兩個合作搞翻個攤位，
2: 創業
0: 冇錯。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發現咧，而家好多嘅青年後生或者係啲攤主啦，有諗頭嘅話咧，就會通過一啲自媒體平台去進行宣傳。咁呢個亦都係可以提升自己產品銷量嘅方法之一啦嚇。好啦，呢個咧就係阿子瑜主攻嘅一個作業啦嚇，係你出鏡嘅，當發酵麵包遇上廣府味。之後再看看家俊咯喎，家俊之前跟我話：肥哥老師係一個很特別的展覽，關於粵語歇後語，我想去採訪一下，所以最尾佢係衍生咗呢個作品，就是今日我主播用漫畫解鎖粵語歇後語啊。不如呢個鐘數，我哋一起聽聽先啦。有興趣朋友歡迎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今日我主播就可以看到呢個相關的視頻片段
3: 粵語歇後語，你識得幾個呢？用漫畫嚟呈現粵語歇後語， 你又见过未呢？今日就带大家嚟睇下呢个充满广府味嘅展览。
4: 以往我哋口头上讲嘅歇后语，依家都变成一幅幅得意有趣嘅漫画，生活化嘅画面搭配贴地嘅广府俗语，令传统文化变得生动又盏鬼。湿水棉花冇得弹，生虫拐杖靠唔住，呢啲经典嘅粤语歇后语之所以咁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承载着广府人的松弛心态和市井生活哲学。本场展览的发起者陈迪生都来到现场和大家交流互动。
3: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排紧队，等紧陈老师的亲笔签名。
5: 我就觉得我既然是一个语言工作者，亦都自己是画画，所以我就决定是另辟蹊径。啊，咁又諗唔到咧，就今次一做就一炮而紅。咁其實呢一種係一種叫效應嚟嘅，係大家積聚咗好耐嘅一種叫做文化內在嘅一種共鳴。咁好多嘅廣府，我哋嘅街坊咧，其實係期盼呢一種生動有趣嘅表達方式，可以俾佢哋啲後生晚輩去學習。因為呢種方式比較新穎，亦都勾起佢哋好多長者嘅童年嘅記憶啦。我係希望啦，盡自己嘅努力啦，多畫一啲。因為而家只係第一個系列，所以接落嚟任重道遠，路漫漫其修遠兮。多謝大家。
6: 咁啊，陳老師嗰啲作品又咁幽默，可以嚟睇下，即係學下嘢咁咯。最好啊，個個都講粵語啊，廣州方言咧就一代傳一代。
0: 好啦，啱先聽到嘅咧就係阿家俊嘅作品啦。今日我主播用漫畫嚟解鎖粵語歇後語啊。後面應該唔係阿子瑜幫你拍㗎啦，係幫你製作嘅嘛，係啊，咁你都要揾阿子瑜幫好多忙喎，佢製作嘅一手啊，不如同我哋介紹下當時點解要去到呢個廣州文化公園去採訪呢個粵語歇後語展啦？
1: 因為咧我係想做一期同粵語有關嘅視頻，
0: 係，
1: 但係咧我咧就一直諗唔到有咩新穎嘅題材，之後咧喺一次偶然間嘅機會咧，我咧就又係刷小紅書，刷到有其他人發到陳迪生老師嘅呢個粵語歇後語嘅呢個展覽，而且咧佢就喺我哋應該係文化公園
2: 係嘛，
1: 就喺嗰度，因為比較近，所以咧我咧就諗住同一位同學去拍攝。咁跟住我去到現場之後咧，就見到阿生哥喺嗰度簽書會啊，即係好多嗰啲中意我哋粵語文化嘅呢啲街坊咧，就喺度買佢嘅呢種
2: 漫畫書，
1: 之後咧就排隊等佢嘅簽名。而且咧我進入到漫畫展嘅呢個現場，我見到牆上全部都係貼住嗰啲我哋平時可能接觸唔到嘅，又或者係我哋後生仔唔經常聽到嘅呢種歇後語，之後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題材，所以咧我咧就諗住就去嗰度做一期呢啲節目，之後咧我咧就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終於喺肥光老師嘅帶領之下，我都將呢個視頻做咗出嚟。之後咧我咧其實喺呢期節目裏面我都學到了很多東西，因為那陣時我見到陳老師咁忙，我就話不如我哋唔好採訪住啦，因為唔好打攪佢。之後咧，我另外一位同學咧就拍攝嘅嗰位同學就話：你唔試下你點知咧？之後咧，我咧就話係咯，嚟都嚟咗啦，問下先啦。佢話唔得再算啦。之後咧，我咧就買咗本書，我話跟住嗰啲街坊排隊，之後到我嗰陣，我就用。即係真係好似子瑜講粵語講古嗰種係比較慢嘅語速，我就係講嗰種即係急迫令嗰種好快嗰種語速。我陳老師，我咧就想採訪下你，之後咧佢咧就話冇問題啊！我嗰陣時其實好非常之驚喜，之後咧我咧就喺隔離一度等佢，之後終於接受咗我哋嘅採訪之後，呈現出我認為是比較好的這個作品，我自己都學到很多東
0: 西。陳迪生先生也是我們廣播界的老前輩，他和周慶文這兩位老師他們的穿梭孖寶節目，我不知道你們兩個聽過沒
1: 有，
0: 都聽過嘛，是很盞鬼的，裡面融入了很多粵語的一些很特色的俚語或者相關的文化，而且他們兩個 係百變嘅聲音嚟嘅，百變嘅聲

0: 前啊，仲好似扮过唔少嘅角色吓，当然系通过声音去塑造啦。咁所以我相信佢听到啊、哎，可能系我以后未来嘅同行，佢哋对呢个咁有兴趣，而且佢哋咁后生，而且佢哋两个系我米饭班主嚟嘛，买咗我本书，即系你又应承佢啦，系咪？所以我哋叫佢 D 哥嘅吓，佢都好兴奋啦。之后我同佢交流，佢都话好多谢有两位暨大嘅学生啦，采访到佢吓。咁而且佢呢一本书咧，只系一個開始嚟嘅啫，
1: 係
0: 啊，
2: 佢
1: 咧
2: 就仲有
1: 繼續畫，
0: 暫時可能畫咗幾百個啫，但係佢收集咗有幾千個，而且可能後邊有好幾千個佢仲未收集到嘅，所以佢希望咧就係未來呢幾年，佢係將呢啲佢收集到嘅歇後語，通過佢自己嘅畫筆，用漫畫嘅形式全部畫翻曬出嚟嚇。咁啊，子瑜，你有冇睇過阿家俊嗰本書啊？
1: 有啊有啊，
0: 感覺如何
1: 啊？我係覺得好得意，佢翻開之後會有配上嗰啲漫畫啦，之後跟住譬如話濕水棉花冇得彈呢種歇後語，之後每一頁都有配上非常之生動嘅嗰種漫畫，我覺得就係令到細路仔睇到又可以明白，之後老人家睇又係都覺得好 OK 嘅一本書。
0: 所以咧我之前關注佢嘅朋友圈啦，佢又發咗一個咧就話文化館反饋翻俾佢咧。就話呢個係歷史以嚟文化公園搞展覽，搞到人逼人，即係咁虛撼第一次，即係破咗入呢個空間觀展人數記錄啊！喺三日之內有好十萬人係入咗去啊！咁所以真係正如阿家俊話齋，好多人排隊啦。咁所以阿 D 哥咧，佢唔單止係現場簽售，而且我相信佢喺現場仲做咗好多個講解嚇。咁啊，相信佢都非常之受落啦嚇。而且早前咧，我亦都係喺首屆嘅粵語文化博覽會撞到阿陳迪生先生，喺現場都同佢做咗個採訪。隔離咧仲有呢個七十二家房客雞功夫嘅扮演者林星雲老師。佢咧就同我哋講咗一個歇後語，嗱考下你兩個啊，唔知你識唔識啊？佢話99%嘅廣府人都未聽過噶，佢曾經用過喺七十二家房客嘅拍攝當中。歇後語係蝦米跌落井，蝦米跌落井。
2: 哇，好耳熟，
0: 好耳熟係嘛？因為你睇過啊嘛，之前聽你講話你好中意裏邊嘅一啲角色噶嘛。唔知
2: 蝦米跌落井呢個我真係諗
0: 啊，到底都唔掂。
2: 哦，
0: 點解咧？因為蝦米咧已經硬骨骨噶啦嘛，你就算點浸佢，佢都攣埋一嚿噶啦，佢唔會直嘅嚇。咁即使佢從井嘅上部慢慢沉到去井嘅下部，佢都唔會直。而我哋講嘅話，掂過碌蔗就係仲直過個碌蔗，就係仲犀利過個碌蔗。咁所以掂另外一個意思就係直。咁所以到底都唔會直。即係等於到咗底都唔會掂，到底都唔掂啊！咁所以佢覺得呢句歇後語咧好少人知道，但係佢希望啦，陳迪生咧可以係將呢啲歇後語畫翻出嚟啊！咁所以好多嘅一啲老廣府人對於我哋嘅粵語文化都覺得應該係用一種年輕人接受到嘅方式去進行傳承。咁我相信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啦，係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韻味嶺南或者今日我主播揾到阿家俊。去進行創作的呢一個短片啊，了解一下或者買翻呢本書嚟了解一下。嗱，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我主播嘅灣區主播訓練營嘅呢個項目當中咧，同大家分享嘅一啲短視頻。好啦，仲有一個咧就係我推薦兩位同學去，就係我唔係好得閒嘅一個展覽啊，同敦煌相關嘅。阿子瑜同埋阿家俊去咗廣州人民藝術中心。咁啊，呢一個嘅視頻作品叫做《今日我主播當敦煌》。遇上粵劇啊！下面我哋一齊嚟聽聽先。
3: 唔使去大漠，喺廣州都可以沉浸式體驗敦煌藝術噃。今日我就嚟到咗廣州人民藝術中心睇敦煌展啦。咦？好似聽到一段好熟悉嘅粵曲聲咁嘅，好似喺嗰邊。原來今日呢度有一場好特別嘅跨界活動，當敦煌遇上粵劇會點樣咧？

0: 真系大开眼界，飞天的形象和粤剧的身段竟然这么契合。活动上还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老师作为导赏嘉宾。我这个粤剧小白要快点去请教下他先。
1: 其实粤剧和敦煌，我觉得最直接的联系就是在敦煌壁画。粤剧的《天女散花》其实的灵感创作是源于我们的敦煌的飞天形象的。我们更多的是借鉴，是吸取，我们不会

0: 生搬硬套，戲曲佢最可貴嘅就係源於生活，但係佢亦都高於生活。我哋亦都要根據自己呢個劇種嘅特色，咁樣觀眾咧會有一個更加之直觀啦，同時亦都可以了解到我哋呢個劇種嘅特點所在。傳統文化要呼喚現代觀眾，我自己在舞台上也深耕了很多年，這幾年去了很多個城市，我發現一個非常之開心的現象，看演出的後生的觀眾多了很多，是佔了起碼有六成左右的，所以近年粵劇整個行業也都是做了很多創新的嘗試，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傳統文化非常之好的一個發展現象。
1: 听完嘉怡老师的解答，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之间的相融相通。
2: 今天真是一场意外惊喜啊！从西域丝路的千年敦煌到岭南水乡的婉转粤韵，估不到这两大文化顶流竟然可以梦幻联动，跨界碰撞出火花。原来传统文化跨越时空都可以互相成就，绽放出新的光彩。
3: 好的，刚才听到就是视频作品，今日我主播当敦煌遇上粤剧啊，这个就是肥光仔介绍两个同学去进行采访的，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你们两个采访到的相对来讲比较高卡的价值，中国戏的梅花奖，梅花奖是中国戏剧最高奖之一了，怎么有什么采访感受啊？阿子瑜
4: 就是很荣幸咯，也都觉得很惊喜，因为当时这个活动其实李嘉怡老师是没有即是流出專門留出俾人採訪嘅時間嘅，所以我哋係喺呢個活動結束之後，佢同啲粉絲啊朋友去影完相之後，我就上去問佢可唔可以接受一下我哋一個比較簡短嘅採訪。咁我好驚喜嘅係佢都好高興咁樣馬上就應承咗我哋，亦都講咗好多我覺得好有收穫嘅説話。
3: 之前有冇？比較沉浸式、比較可能親密式咁接觸過粵劇咧，喺呢一個採訪之前，
4: 喺呢個採訪之前，我對粵劇嘅了解其實唔會話好深入，但係可能平時譬如話去永慶坊啦，都會睇到有一啲同粵劇相關嘅展覽或者係表演，所以咧對粵劇就係、是。比較皮毛、比較表面的一個理解咯，但係冇話沉浸式咁樣去完整睇完嗰一場粵劇。
3: 咁接觸完阿嘉怡老師之後嘅話，會唔會有一種渴望或者一種衝動？我都要作為後生咧，我都要去關注翻呢一種粵劇，因為阿嘉怡都講到咗，希望粵劇可以係融入城市嘅各個角落。呢個佢係作為人大代表去講嘅呢句話，因為而家喺廣州嘅好多嘅景點啦嚇，或者係好多嘅節慶時候，都會有一啲粵劇嘅沉浸式演出。以後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諗頭，會多啲去接觸粵劇咧？
4: 會啊會啊，即係當時聽完嘉怡老師的採訪之後，我其實對於粵劇的好奇心就即係多了很多，因為我就很想去了解，因為看到他咁熱愛粵劇，包括我又搜索了他以前的一些演出的片段，我就能夠感受到粵劇的這個魅力。他會通過他的眼神啊，同埋他的腔調、他的動作去。非常之投入，全程投入咁樣去表演呢個一段故事俾觀眾睇，所以我就覺得粵劇真係一個好有魅力嘅嘢。
3: 咁而且今次咧係展覽 crossover 粵劇喎嚇，而且敦煌嘅展覽啊，咁諗唔到咧，好似嘉怡老師就話粵劇嘅飛天呢個形象，好似都係嚟自於敦煌嘅一啲相關嘅壁畫嘅。咁拍攝嘅家俊，你有啲點樣嘅感受？因為你頭先喺咪後都話好後生啊，嘉怡老師係嘛？
5: 係。即係除咗嘉怡老師好後生之後咧，我哋頭先睇到視頻上面表演嘅，即係著住粵劇服裝表演嗰、那個，應該都係廿零歲嘅一位粵劇團嘅成員。所以我覺得呢種代代相傳呢種傳統文化，真正令到我哋呢種年輕人所喜愛、所願意去傳承，我覺得都係一件好好嘅事情。所以我同阿子瑜，我哋兩個咧都會更多拍更多呢啲同廣府文化、粵劇文化有關嘅呢啲作品，即係。即管今日已經是我哋灣區主播訓練營嘅結營儀式啦，但係我哋兩個包括我哋兩個同肥光老師之間嘅聯繫，我相信係唔會斷嘅。即係我哋以後咧，肯定會喺唔同嘅場合啦、唔

0: 同嘅時間啦，我哋會繼續溝通，去創造出更多優秀嘅作品。
1: 嗯，希望九年之後嘅話啦，九年前呢個作品，黎肥光老師都有參與，同我哋一齊去共創咁樣嘅，希望如是啦嚇。嗱，講到呢度，不如我哋分享一首歌，係李嘉怡老師佢早年啦，同埋一個網絡遊戲一齊合作嘅。冇記錯嘅話，呢首歌叫《天涯明月刀》啊，有粵韻嘅唱腔啦，亦都有流行嘅唱腔嚇，亦都係一個新嘅一個潮流同埋舊嘅傳統文化商嘅碰撞啊！我哋都稍事休息，翻嚟之後繼續會有最尾一 part 嘅呢個節目嘅。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一阵，讲翻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这里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这里是番禺校区，位于广州的大学城外围。肥光邀请到参与湾区主播训练营的两位学生主播一起来到作分享的，一位是子瑜，子瑜你好啊。
4: 你好，肥光老师。
3: 是一位范家俊，家俊你好。
5: Hello， 各位，我是范家俊。
3: 系咁，子瑜咧之前都介绍过自己一个自媒体的 up 主嚟噶吓。咁、其实呢一个学期的湾区主播训练营会不会对你未来的创作有啲作用呢？因为有咁多不同的老师分享了不同的主题课，咁同埋你哋都有一个实践，有拍摄啦，仲有广播节目的录制咧，啲点样收获咧？
4: 今次湾区主播训练营真系俾到咗我好多好丰富的实践经验。之后在湾区主播训练营入面，我拍摄的一些作品我都将它即是重新微调了一下，发到了我自己的自媒体的、视频号啊和抖音上面。我觉得就是我学到了在拍摄方面的话，我就、一定要去到现场拍多一些空镜，这样才可以令到我后期的这个剪辑有更多的素材去利用。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去到每一个现场之前都要作出比较充分的准备，要严谨一些，即是对于他的场地的布置啊，还有、他前期譬如说要跟哪些人去采访，这个都是我在训练营中学到的。即是我以前、可能只是说知道了这个地方就、马上去拍，就没有说有好多前期的准备。
3: 所以后期和前期呢要互相呼应，有个前期准备并且后期，我建议可以多些跟现场的朋友沟通，可能会有些更加接地气的东西，或者可能是衍生出来的不同的一些采访的项目都会有可能的。家俊呢，因为之前跟你采访的时候你就说、我都很想好像子瑜这样，我做一个相关的自媒体平台，我都通过自己的一个作品去跟大家进行分享。现在参与完这个学期的湾区主播训练营之后，仲有冇咁嘅諗法咧？定係已經喺度做緊？
5: 已經喺度做緊。我自己創咗個號，係專門係傳承我哋即係廣府文化嘅。但係咧，我係用嗰種構像，即係我將我自己、用剪輯嘅軟件咧，成個人咧構像出嚟之後咧，符合到其他嘅背景之中，
3: 即
5: 係通過呢種
3: 幕前邊，
5: 係即係通過呢種演繹嘅方式，即係譬如話我哋生活中嘅小場景啊，之後比較搞笑嘅斬鬼嘅呢啲畫面，現在都流量都幾好嘅。我哋我第一個即係我做嘅第一期視頻，目前應該是1200個點讚，之後瀏覽量應該都破100000啦，已經
3: 相當之犀利。你做咗幾多期先？
5: 目前得兩期。
3: 咁你要加油啦，因為作為一個節目睇 up 主嘅話咧，最緊要咧就係有連貫
4: 定期更新啊，催更啊，
3: 冇錯啦。咁啊，所以呢一個慢慢實現緊啦。所以我相信呢個灣區主播訓練嘅呢個學習啦，或者係參與啦，對你兩個嚟講嘅話，都係有一定嘅獲得嘅嚇。咁其實暑假又到啦，咁唔知道呢個暑假有冇啲相關嘅計劃？或者呢種嘅計劃啦，同你哋未來一個自媒體平台都有些少嘅拉楞咁樣，問下阿子瑜先啦。
4: 呢、這個暑假嘅話，我都係希望自己可以多拍一啲素材，因為我係想喺呢個暑假多啲積累唔同嘅視頻素材，又係定期更新喺我嘅自媒體平台上邊。因為可能翻學嘅時候，唔會話有太多嘅時間去。去到每一个地方去影，咁包括话，如果暑假我想去旅游嘅话，我都希望自己喺旅游上面可以发现乜嘢，譬如话同人哋交流啊，去了解当地嗰啲文化，我都希望可以将呢啲发喺我嘅自媒体平台上。
3: 因为喺暑假期间嘅话，我相信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展览，或者系啲唔同嘅研学路径系提供俾好多青少年去选择嘅。另外咧，我建议你都可以去到香港书展啦，里边都会有好多粤语文化同大家分享嘅，而且咧。 之前有一個朋友咧邀請我去睇，話：，我今年出咗本書叫《羅家英傳》啊，咁啊專門係講香港老官羅家英嘅，咁、不如你過嚟睇睇我哋個講座啊嘛，
4: 得啦，
3: 如果你興趣可以落去睇嘅咁啊，喺香港書展可能揾到好多同粵語文化啦、相關嘅書籍啦，或者講座啦，甚至係活動咁樣啊，再翻翻嚟去八月份嘅話。

0: 咧會有南國書香節，做一個對比嚇。到時候亦都會有香港館同澳門館咁樣嘅。暑假應該都係適合好多青少年朋友去研學啦，去交流，有好多項目嘅，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家俊咧？
1: 我暑假咧就諗住係理論加實踐，因為我咧就係冇錯，

0: 我哋依家我個人嚟講啦，雖然話細細個就粵語作為我嘅母語，之後咧我又中意睇《七十二家房客》，所以我認為我呢種粵語文化嘅積累其實係達到一定嘅程度，但係仲未夠，所以我咧就會喺度沉澱，包括比如話睇下阿陳迪生老師嘅歇後語啦，睇下李嘉怡老師講嘅呢啲粵劇文化嘅知識啦，除咗呢啲之外，等等其他，我都會通過理論加實踐嘅方式，不斷提升自己嘅呢種媒體素養。
1: 其實講到粵劇嘅話啦。因應建黨的一些周年慶，他們都會有一些相關的紅色作品出來的。譬如我們應該中學生的課本上面都會有的《形象上的婚禮》，這個廣州粵劇院李嘉怡老師和他的搭檔陳振剛老師都演過一個青春版的，我不知道他何時再演，這個講的就是周文翁和陳鐵軍的故事。而佛山粵劇院他是專門出了一部粵劇就叫《鐵軍》，因為陳鐵軍是佛山人來的，所以這個都是在近年來推出的一個紅色的粵劇。當然還有廣州粵劇院歐海明老師他的初心，這部粵劇叫初心，但是講的葉挺將軍的故事，所以都是會有很多這些舞台的作品去講述在廣府地區出現的紅色文化。而且剛剛是過了建黨105周年，所以我想說相信在嶺南大地上面都有很多相关的红色文化等待加进去挖掘的。我希望你暑假期间这个实践再加理论的整个行程可以顺顺利利。今天我们的节目亦都来到尾声了，都好多谢晒呢三个月以嚟，我哋湾区主播训练营赋予俾各位参与呢个项目嘅同学啦咁多机会，咁反过嚟都系俾我哋老师咧呢个教学相长嘅一个机会啦。最尾我唔知啊，子瑜同埋阿嘉俊对于未来湾区主播训练营有啲点样寄语咧？对于你哋可能未来参与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嘅呢啲师弟师妹有啲点样嘅建议同埋意见，通过我哋嘅节目啊，俾啲意见同建议佢哋啊。
2: 我觉得就是多去尝试，不要怕犯错，因为就是多实践才可以发现自己在拍摄方面还有去到现场的一些不足和问题，这样才可以越来越有进步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嘉俊，
0: 我送上一句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而且呢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各位老师都好好，即係所有老師咧，係都會好耐心咁樣教導我哋，所以大家放心去做，大膽去報題就得啦。
1: 咁都係嗰兩個字，主播啦，就係主動再加傳播嚇。咁亦都係多謝兩位同學啦，參與我哋今期嘅節目啊。兩位參與嘅咧係第十期嘅灣區主播訓練營，我哋覺得係十全十美，咁希望咧有更加之多嘅十期恭候大家。我哋嘅節目咧會同大家繼續關注。咁今日都多謝曬阿子瑜啦，同埋嘉俊啦參與節目啊。希望我哋之後有機會就一齊傾偈好嘛？
2: 好啊，
1: 好，係咁先啊。
0: 好嘅，拜拜。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0: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1: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四部门发文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六部门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
1: 从风扇、空调到新能源汽车，一批批中国制造在全国圈粉。我国首创化学重编程干细胞制备技术，实现全自动化。
0: 科创空间嚟听专题：大湾区制造赋能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新突破。
1: 港澳传真带嚟：数码港打造香港首个一人公司创新创业基地。2026年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在广州启幕。
0: 国家科学技术奖榜单里的深圳科创趋势，企业竞挑大梁，全域联动布局。
1: 七月毕业季，科技关键词嚟听，一场证书，万里征途。
0: 创意科技带你了解无介质技术的科技亮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工业和信息发布，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系统部署 IP 地址、域名等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这次公布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体系化突破，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抑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再来关注这个夏天，一场席卷欧洲的热浪令到中国空调凭实力成为了欧洲市场的抢手货。从风扇空调到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智能矿卡，一批批中国制造在全球圈粉。下面我们通过一分钟的录音来梳理上半年经济关键词“中国好物热出圈”。
3: 这个夏天，一场席卷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凭实力成了欧洲市场的抢手货。从风扇、空调到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智能矿卡，今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9.36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3.5%。中国好物出圈的背后，正是中国制造完整的产供链支撑和响应体系，和不断迭代突破的创新研发能力。出口势头亮眼，进口也在扩容，原油、铁矿、粮油等刚需大宗商品稳步加量，高精核心零部件、高端生产设备进口量大幅走高，进出口双向提质，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1: 经济参考部近日刊发文章《2026年中经济观察》，AI 底色越发清晰，外贸驶入数字快车道。文章称，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呢个亦系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其中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嚟季度同比最高增速。规模稳嘅背后，动力新嘅底色越发鲜明。人工智能成为外贸嘅增量引擎，推动中国外贸驶入数字快车道。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手机入面之前用来缴费的部分银行小程序突然弹出了即将下线的提示。今年7月以来，农业银行、

0: 人生银行等多家机构接连宣布下架部分微信小程序，将功能整合翻手机银行 App。但亦有一啲机构逆势上身，微调布局。呢波银行小程序嘅下架，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对于我哋嘅日常理财同埋支付，会带嚟边啲变化？下边嚟听记者嘅报道。
1: 近期，包括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发布公告，宣布停止部分小程序服务，涉及零售端或对公端。对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这次集中下架小程序的主要触发因素在于监管与成本的双重考量。
2: 集中下架小程序主要是落实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的要求，也有降成本方面的考虑。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强化网络安全管理，小程序轻量化的架构难以满足日益严格的身份认证、数据本地化以及反洗钱穿透式监管的要求。银行将缴费功能回迁至手机银行 APP， 可控性更强，可以更好地确保合规的底线。
1: 除了合规层面的考量，这一举动更折射出银行业数字化经营底层逻辑的深刻变革。从早期的疯狂布局、抢占入口，到如今的主动瘦身减负，银行业正在重新审视流量与价值的关系。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认为，
3: 这里面代表这个行业数字化底层逻辑呢，其实迎来了一个转变，就是从抢占外部流量转向深耕自有的存量用户，分散运营多款小程序呢，而且呢，多重渠道同步维护呢，还会持续的去抬高一些人力成本、技术成本还有合规成本，把业务呢归拢到自有 APP， 就能够统一去管理客户信息跟交易数据，也更加契合线上金融统一风控、实名核验的硬性的要求。
1: 值得关注的是，在下架小程序的趋势下，依然有机构逆势上新小程序。比如浙江苍南农商银行在六月份宣布旗下南南有你生活平台小程序上线，绍兴银行则于四月份上线绍行会生活小程序。对于这种反差，傅一夫说，
3: 关停小程序的大多数呢，都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银行，精简渠道呢，可以集中资源帮这些大行呢打磨自有核心 APP。 坚持上新小程序的主体呢，很多都是一些中小银行，他们线上数字化基础呢相对薄弱，而且呢本地的中老年啊客户，包括一些县域居民呢，都是高度依赖于微信，这样的一进一退的反差呢，也能够说明银行业彻底告别跟风去铺渠道过客、注重新增流量的获取这种粗放阶段，已经迈入到精细化运营、差异化运营的存量深耕的时代。
1: 随着银行小程序这轮洗牌，未来银行业线上服务的版图将是怎样的？对此，傅一夫这样判断。
3: 长远来看呢，我觉得银行业呢线上服务呢将会把手机银行作为革新主阵地，这里面呢可能会承载着一些比如说理财啊、信贷啊、财富规划等等全品类的这个综合金融啊相关服务。那么小程序等等这样的第三方渠道呢，我觉得可能会更被作为辅助的入口，它可能只承接一些小额呀、简易便民的这些业务。那么对于银行业整体来说的话，行业竞争呢重点呢也不再比拼线上渠道数量，而是聚焦自有 APP 服务的能力，最终呢搭建起一个安全可控、包括分层适配、全年龄段不同用户和完整的金融服务生态。
1: 不过功能向手机银行 APP 集中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对于不擅长使用复杂 APP 的老年用户或者下沉市场客户，银行该如何做好衔接，确保服务不掉队呢？娄飞鹏给出了建议。
2: 建议银行一方面在手机银行 APP 内推出长辈版等版本，保留大字体、一键缴费等功能，另一方面是优化线下网络智能终端，利用网点渠道开展数字辅导，引导教育老年人使用手机银行 APP，以保障普惠金融服务在集约化的过程中不掉队、不降温。
4: 最嚟关注近日在北京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2026自主实验室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邓宏辉团队发布了其首创的化学重编程干细胞技术的自主实验室应用智能细胞化学重编程和克隆筛选平台。咁呢个意味住我国首创嘅化学重编程干细胞呢一重要技术，实现咗从血液到干细胞嘅全程自动化，可以有效咁降低临床应用成本，造福更多患者啊！
0: 智能细胞化学重编程同克隆筛选平台系基础研究加 AI 加智能制造交叉创新嘅产物。邓宏辉介绍，作为自主实验室平台，从采集患者血液开始，实现了从物料补充、化学重编程、AI 智能筛选到质量检验、输出干细胞的全程自动化操作，并能实时监测实验数据反馈给科研人员。 邓云奎表示，自主实验室不单止降低

0: 咗科研成果临床应用嘅成本，亦有助于技术喺医疗机构、科研单位、药品生产企业嘅进一步推广，助力科学研究，造福更多患者。以上就系科创新动向，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1: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2: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3: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4: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5: 科技製造生活，
6: 創新成就未來。
5: 科創空間。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作为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走向真实场景、实现规模化应用的关键载体。在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当中夺冠的机器人，以全程零故障、零失效的稳定表现，成为具身智能技术成熟度的有力佐证。总台记者威威采访夺冠机器人的硬件供应厂商之一领益制造东莞工厂，解读赛场冠军背后的精密制造工艺，展现大湾区完整产业链为国产具身智能产业的量产化高效赋能。
8: 在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中，荣耀人形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禁用时完成21公里半马赛程，打破人类半马世界纪录，全程零故障、零失效完赛。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国产制造的硬核支撑。全套核心金属结构件和表面处理工作由领益制造东莞工厂完成批量交付。广东领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刘春华：
9: 夺冠机器人的全套核心金属结构件主要是来自我们领益制造的东莞工厂，它主要覆盖了髋部、腿部、脚部、躯干等八大总成的这个运动单位。在供应链中，我们首批配合了这个荣耀的机器人的产品研发和生产制定，目前相关的产品我们已经实现了可批量的交付，配合客户一起打破了这个半马拉松的世界纪录，并且在过程中是零失误、零故障、零失效。
8: 赛程全程包括缓坡、急弯、减速带、复杂石板路面多重工况，对机器人躯干、腿部、足部等八大总成结构件提出了极致严苛的要求，既要极致轻量化、降低负重、提升续航，又要具备高强度的防冲击、耐疲劳功能，摔倒、高速奔跑过程中不能出现结构开裂、尺寸变形。那么企业是怎么实现这些要求的呢？
9: 客户在前期的采用了拓扑优化和仿生力学的结构，保证受力均匀。我们在配合客户的生产制造时，选用了高韧性的轻合金材料，平衡轻量化和疲劳强度，配合通过客户抗疲劳等冲击，确保支持机器人在高速运跑过程中的急速运动，我们能保持它持续稳定的运行。
8: 用于马拉松比赛的人形机器人，它的腿部关节是制造难度最高的部件，这是为什么呢？刘春华给出了清晰的解答。
9: 因为这个腿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细小的结构，都是要通过后处理或者是说我们的前置加工要进行加工处理的，很多地方是加工不到，要用到五浊机加工的，所以它牵扯的设备的工艺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用模具，它的模具可能要用到真空模具，可能还要用到抽真空、出滑块等等的一些要求，所以它在整个机器人里面的一些部件，它这一块是蛮复杂的结构。
8: 小到人形机器人身上一个传递输送动力的关节模组，其中一个执行器，都是由40几个的零配件组合而成。 广东李毅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罗工程师。
10: 它这个是一个机器人伤的身上的一个行星的一个关节模组，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加工精度它是要求很高的，像这个它的一个起面的一个轮廓一样，我们实际加工出来跟我们的设计的理论值它是不能大于0.005，也就是5个缪，也我们的一根头发丝是一条嘛，它就是比头发丝还要再小，就好像是这个三维绣花吧，做一个起面的加工就像三维绣花一样，把它精雕细琢，把它给琢出来。
8: 人形机器人结构件如果按照传统的加工方式，周期长，人工去毛刺误差大，批量交付能力薄弱。林毅制造团队通过自主开发压铸模具，革新全流程生产链路，大幅压缩交付周期。广东林毅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刘春华：
9: 我们传统做这个腿部分的一个结构件，那我们传统的用的 CNC 工艺或者其他的辅助，那我们的 CT 各方面的时间比较长，真的是精雕细琢，那很多加工出来有很多的隐形的一些风险点，比如说毛刺、外观、尺寸等等一些没办法批量交付生产，那我们通过团队的自主研发，那我们也把这个腿我们也开发了一个模具，用模具来实行批量交付。那为什么用模具？因为模具它的效率快、稳定，它能快速的交付，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用机加工的拟态模时间它大概要到15天才能交付，那我们又压住，如果模具在试模 OK 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在5到7天就可以交货了。
8: 高精度制造带来规模化生产优势，当订单达到千台级别时，工艺革新带来的产能交付优势进一步放大。
9: 按照我们从2024年到2026年我们也将近也出了5-6千台机器人了，那我们的经验是大概如果说要持续一下子生产1000台，我们可能会用到3000多台 CNC， 这个时长是比较长的。另外可能会我们的拟态模加组装可能会要用到大概近2-3个月，升级之后我们如果说导入了我们设备升级，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个压铸，可能有铝压铸有镁铝压铸，那我们在这个工艺上面我们会提拉至少缩短一半的交期，比如说3个月我们可能缩到半个月，可能持续在结构件会马上会提拉我们的交期。
8: 依托东莞本地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企业在材料加工、表面处理、检测环节全部实现本地化落地，核心物料也能迅速到位支持生产，整体交付周期压缩到50%以上。
9: 有些机器人侧重于高速奔跑、轻量化、抗冲击，有些机器人是侧重越障、高刚性、全自主作业，有些客户侧重于通用化、模块化的量产。作为我们多家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合作商，我们领域制造是通过前置的介入，比如说我们的品质前移、我们所谓的工艺前移、场景前移，同步开发了不同的方式，大量收紧了我们的样机和我们的量产的周期，保证我们的产品能快速在市场上能得到认可和快速交付。我们领域制造在东莞已经形成了材料精密加工、表面处理、检测、核心物料1小时可以到达，交期周期可以缩到50%以上。本地产业链的协同让我们在多个消费电子和人形机器人的项目中实现了快速开模、批复交付，保证了供应链的高效稳定。
8: 依托全链条制造能力，林毅制造为人形机器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从客户的一张图纸到结构件加工、表面处理、整体装备、整机测试全部打通，并国内布局东莞、成都、郑州、北京等多个基地，海外同步铺设生产组装网点，形成全球协同制造网络。广东领域制造运营负责人刘春华：
9: 就是我们客户会给整机的图纸给我们，或者说零配件的图纸给我们，会拆了几个部分，比如说我们东莞这边主要是做结构件或者4大件和8大总成，那我们的成都、郑州还有我们的海外还有我们的北京，我们主要是做组装和组装测试，我们是分了不同的厂区和区域来进行整机完成和整机加工、整机测试的一个过程。
8: 2024年至今，林毅制造累计交付6000多台人形机器人配套结构件，持续为多家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提供稳定量产支撑。
9: 那我们做了5-6家的头部企业的巨神机器人，那我们也达到这个满意的，从过2024年到2025年。

0: 我们也成功交付了大概有6000多台人形机器人。
1: 赛场之上，机器人实现了极限性能突破。赛场之下，相关政策正陆续出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研发、赛事演示走向真实生产生活场景规模化应用。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作为高端创新制造的沃土，东莞已经建成涵盖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本体制造、下游系统集成的机器人全链条产业生态，实现技术研发、精密加工、产业化交付全流程闭环体系，破解行业量产周期长、成本高的痛点，实现技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落地。灵异制造打造的结构件、关节模组、整体组装、整体测试全链条模式，正是产业协同的范本。广东灵异制造运营负责人刘春华：
0: 就人形机器人的产业来说，我们灵异制造在东莞布了核心的零部件和关节模组、整机组装、测试等全链条产业，可稳定支撑我们大湾区的头部的客户量产化需求。未来我们在东莞的具身智能的制造基地，我们将联合北京、成都、郑州等海外基地，形成全球制造的交付网络。东莞制造是有望成为全球智能制造的硬件底座与量产的基石。这里拥有了最完善的精密制造的产业链，能把实验室技术快速转成以模块化、低成本、高一致的产品，是推动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落地的核心力量。
1: 放眼整个大湾区，东莞、深圳、广州产业协同互补。深圳聚焦人形机器人整体算法软件研发，东莞承接核心零部件批量制造、整体装备，两地一小时产业圈打通研发设计量产落地的通道，形成国内独有的具身智能产业集群优势。灵异制造布局东莞三大结构件生产基地，同步联动成都、郑州、北京组装测试基地，叠加海外制造网点，构建覆盖国内、辐射全球的制造网络，支撑国产人形机器人全球化布局。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要进入港澳全针。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嚟到港澳全真，首先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啊。嗱，由香港数码港主办嘅首届 Web4.0 与智能体创新峰会暨数码港 OPC Hub 启动仪式，近日喺香港举行。活动正式推出香港首个专为一人公司 One Person Company OPC 所打造嘅创新创业基地 OPC Hub， 并同步成立 Web4.0 与智能体安全联盟。
5: 据介绍，数码港 OPC Hub 旨在为一人公司提供一站式配套支持，包括 AI 推理及算力资源、模型使用额度、云端服务等网络支援，以及共享工作空间、投资者配对、产业对接等资源，助力深耕 AI 领域的创业者及小型团队更高效地开展产品研发和业务拓展。
4: 是的，香港数码港行政总裁郑松岩致辞表示， OPC Hub 将会助力创业者及年轻追梦者把握住 AI 时代的新机遇，同时代理式 AI 及智能体应用加速普及，伴随相关安全防范及风险治理的需要， Web4.0 与智能体安全联盟将联同业界共同推动务实可行的行业框架、最佳实践及安全应用示范，共同促进代理式 AI 的可信发展。
5: 百企千人淘南展翅，2026年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启动礼近日在广州市南沙区维港青藤中学举行。据了解，今年百企千人淘南展翅实习计划紧扣广州现代化产业布局，面向362家合作单位征集了2151个实习岗位，覆盖广州市11个行政区，吸引逾1000名粤港澳大学生报名。
4: 是啊，咁香港实习生代表吴振铭就表示，实习计划总体流程规范有序，从报名筛选、专业面试到活动统筹组织，全程顺畅高效。岗位匹配贴合自身专业同职业规划，令到青年能够学有所用。澳门实习生代表李辉旭就表示，主办方贴心落实食宿、交通各项保障，同时搭配走读广州等丰富多元的实践活动，一站式解决异地实习后顾之忧。
6: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7: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6: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第四期广东省备案大模型发布会在广州举行，32家企业代表现场领取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证明。截至6月底，全省备案大模型累计达164款，稳居全国前列。当前广东大模型备案存量规模、行业细分广度及落地场景数量均稳居国内第一梯队。为促进新程式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规范应用，广东将合规备案作为重要抓手，配合政策引导、技术支撑与生态培育，推动大模型技术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
4: 是的，咁嚟到发布会现场，广东省委网信办相关业务负责同志对7月15日施行的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进行解读，剖析当前存在风险，明确监管对象与具体合规流程，并且结合广东实际情况，形成熟地落实举措。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如浩，从战略、技术与前景三个维度剖析了中美大模型发展格局，围绕技术路线选择、产业组织能力与创新生态韧性建言献策。
5: 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深圳科创力量再度亮相国家级科技最高舞台，交出成色十足的创新答卷。全市共有24项成果牵头或参与获奖，其中6个牵头项目获奖，占广东省牵头获奖总量的43%。获奖成果覆盖新能源、高端制造、智慧交通、生物医药、新型显示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现深圳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与产业韧性。
4: 是的，咁纵观本届国家科学技术奖榜单，深圳科创最鲜明的优势就正是产业牵引创新、市场驱动科研、全域协同突破。这次近80%的获奖成果由企业牵头或者深度参与，充分证明深圳已经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现代化创新体系，形成多点支撑、全域联动、产业扎根的全新创新发展格局。
5: 近日，大豆离岸现货市场南沙保税交易库首单落地企业业务推介活动在南沙举行。随着南沙保税交易库业务启动及指定交收库区授牌，标志着广东省首单大豆离岸现货市场保税交易业务正式完成，全流程闭环。从资质获批到首单落地不到5个月，南沙以自贸速度打通了一条大宗粮食监管创新通道，成为落实南沙方案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南沙大豆离岸现货保税交易首单落地，如同一颗饱含希望的金种子在南沙生根发芽，标志着以人民币计价面向国际的进口大豆交易结算和期现联动在南沙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为众多粮油加工和贸易企业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安全的现货交收避风港和贸易通道。
4: 是啊，咁作为首批参与企业之一，路易达夫北亚区首席运营官李吉表示，本次交易为企业提供了更加灵活高效的贸易模式，依托保税交易库和标准仓单体系，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安排采购、库存和销售计划，同时为未来在岸交易提供流程验证和机制保障，进一步提升供应链效率和市场响应能力。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集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声继续陪伴大家。7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

0: 等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地拥抱，笑着地流泪，这个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亦都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1: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和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下面来听专题《一场证书万里征途》，采制总台记者周瑶。
2: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3: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武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2: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所以说感觉就做这个的过程中也是险象环生，可以说。
3: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2: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3: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他的自媒体账号叫石行学长，取自李白的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打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课余闲暇和寒暑假他都泡在实验室里，那些独自一人的夜晚难免孤寂冷清，但比赛结束后的戒断反应又让他停不下来。
2: 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是热爱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比赛他把东西交上去了之后，离进行这个答辩他有一段时间，或者说答辩结束之后没有事情做了的那一段时间，有个词可能叫戒断，就是会感觉那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就像一直支撑着自己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精神支柱就像被抽掉了一样，所以说我就会去再去打下一个比赛。
3: 幸运的是，武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武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武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武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武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4: 我们首先不是针对哪个比赛，而是希望学生在过程中能力得到提升。第一件事是让他们去做调研。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3: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武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武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4: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

0: 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1: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2: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1: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吴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3: 所以还是要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1: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这个7月，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7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奔赴西安。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4: 国家自主研制嘅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5: 空运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6: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双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双飞919。
4: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7: 好，得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8: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嚟研发嘅，保持啊。
9: 点解会激动嘅？
8: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

0: 很多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餐饮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时代变迁，
2: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2: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3: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4: 嚟到创意科技嘅环节，我系主持人魏星。嗱，嚟关注无介质全息桌摆，系一种利用空中成像技术，无需屏幕或者介质就可以喺空气当中呈现出立体影像嘅创新桌面设备。咁佢嘅科技原理系咩嚟嘅呢？下边我哋跟随住体验者李昌龙去了解一下。
5: 无介质全息桌摆运用了无介质全息技术，能够使以往只能在屏幕上展示的画面直接在空气中成像，无需依靠幕布、屏幕、墙面等介质，就能让人在空气中直接看到清晰的画面。也正是因为不需要实体介质就能成像，所以它的显示画面还是可透视的，不会影响使用者的视线。除了可以接打视频电话，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具备播放音乐和视频的功能，只需在空气中的界面上轻轻一点，就能选中想要播放的音乐。如果你还想要观看视频，那么选中想要播放的内容，就能在没有任何屏幕的情况下看到清晰的画面，给使用者带来了全新的科技体验。并且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有着极高的隐私性，因为它的界面是单向显示的，所以只有使用者的角度才能够看到显示界面，其他的角度无法看到显示界面所展示的内容，完美保护了使用者的个人隐私。
6: 你有冇遇到过已经备好咗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嘅演讲效果，喺演讲嘅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唔记得词嘅尴尬嘅场景？而家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有边啲科技亮点？佢又系点样使用嘅呢？下面我哋继续跟随体验者李昌龙去了解。
5: 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7: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8: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
7: 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4: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欢欢、魏星、特别站编辑

0: 星辰。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之。

0: 狼团噶，继续承接翻啦，琴日嘅话题啦，会有阿海迪啦，带大家一起去游世界嘅。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嗱，暑期啦，可能大家嘅目光啦，都系关注翻啦，即系年轻人啊、小朋友啊、学生哥啊或者家长啊咁。但系大家有冇考虑过老年人呢？点样可以令到更加多嘅老年人可以乐享银龄，去到享受诗与远方咧？我哋就喺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文化和旅游部近日系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开展嘅情况嘅。咁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嘅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啦，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开展以嚟，文化和旅游部咧系会同相关嘅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着力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坚决保障游客嘅合法权益啊。
2: 2026年上半年相关嘅立案数量同比增长是49.3%，咁啊，其中涉及到强迫购物嘅案件咧，系同比增长咗86.9%嘅。呢个系对呢个损害游客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嘅违法违规行为咧，形成咗更加有力嘅震慑啊。
0: 嗯，冇错啦。咁跟住落嚟要点样做咧？嗱，文旅部咧会进一步加强智慧监管。嗱，听到呢个智慧监管咧，感觉咧就系又用到啲大数据，又更加精准啦。咁点样去到做到相关嘅管理呢？首先就是全面推行旅行社许可证和导游证的电子化，特别是服务场景当中要广泛使用的。一旦变成电子化之后，就不会有假证、没有持牌导游这样的非法执业的情况了。而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的微信公众号会专门设置一个入口，方便游客可以随时核验自己的旅行社和导游资质的真伪，提升相关的透明度和便利性，亦都加强旅游行程的管理，严格按照这个导游人员在执业过程当中要求他们携带电子导游证，亦都佩戴导游的身份标志，开启导游执业相关应用软件，加强导游执业记录和监督。另外是完善网络涉及旅游的违法违规线索快速处置机制，指导主要的在线旅游平台严格审核产品涉及招徕攻略和笔记内容以及相关经营者的资质的，要集中整治主体资质不符、组团信息不实、虚假宣传、擅自拼团转团等的行为。而另外有不同的地方也在先行先试，譬如厦门这样就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完善涉及旅游业的商家一店一码的信用管理，来促进行业的规范经营的。也都期待即来紧嘅呢一啲嘅试点啦，同埋一系列嘅智慧监管啦，落到实处之后啊，吓即系呢方面嘅关于强迫购物嘅即系情况就唔再出现，等大家啦可以放心玩啦吓。
2: 嗯，冇错啦，再关注其他方面嘅啲旅游资讯啦。早前文化和旅游部咧就系点名通报咗一批景区管理服务存在嘅问题啦。咁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嘅相关负责人亦都表示话，喺2026年以嚟。在旅游景区管理服务问题集中的这个整治当中，文化和旅游部聚焦了旅客投诉最多、感受最强烈和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对涉及到景区的网络负面舆情、游客的负面评价进行了数据的归集和分析，梳理形成了景区问题清单，并且对问题景区进行了点名通报。
0: 他介绍文化和旅游部和各地是逐一研究景区管理服务问题和整改提升方案，要求景区是坚持游客有感，将游客最直观的体验和最真实的评价作为排查问题、制定举措和检验成效的标准。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譬如说山西的陕西湖口瀑布的景区就实现了一票通，立刻跨省两边都一起通用的。湖口瀑布和武当山的景区是实施了为民措施，下调了摆渡车的收费价格，不用就说我门票是免的，不过摆渡车是次客。另外长白山景区也都调整了摆渡车的设置，将坐不坐摆渡车的选择权还给旅客。为江西的龙虎山、安徽天柱山等景区就优化了摆渡车的线路，增加了运力，缩减了大家排队的时间。而贵州的黄果树景区就推行了 黃馬甲的評價機制，遊客啦可以即刻啊通過呢個二維碼啦，去到評價著住呢件衫嘅工作人員本人啊。而其他景區咧亦都採取咗啦唔同嘅整改措施，可以話係切實有效嘅。
2: 冇錯啦。咁啊，下一步方面咧，文化和旅遊部都會繼續去聞需於遊客，即係話睇下遊客仲有啲咩具體嘅需求，去督促呢個景區積極回應大家嘅需求，持續加強問題嘅整改，不斷去提高景區嘅管理服務水平啊。
0: 冇錯啦。咁其實咧，而家亦都即係正值暑期啦，其實遊客嘅高峰嚇已經開始降臨㗎啦，好快就殺到埋身啦。特別係咧，即係而家已經啊七月嘅中下旬啦，咁到到七月下旬。到八月初咧，其實迎嚟咧新一波嘅即係個暑運啦，同埋暑期旅遊嘅高峰噶。所以咧，文化和旅遊部亦都通知啦，即係各地嘅文化和旅遊行政部門嚟到指導旅遊景區做好相關嘅開放管理工作，特別係咧排查整治各類嘅安全風險隱患，加強咧遊客流量嘅監測預警，持續提升旅遊景區便利化、安全性同舒適度，豐富優質旅遊產品供給，更好咁滿足大家生活品質不斷提高嘅需求，等大家可以玩得安心同放心。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即係遊艇自由行啦，就早前咧就實施咗啦。咁啊，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啦，近日都發布咗十條遊艇自由行推薦旅遊線路，串聯起咧港澳同廣東省內七個城市嘅江海風光啦。咁啊，包括人民橋鄉、生態康養等唔同嘅資源啦，打造通江達海、一程多站嘅文旅模式，嚟到策略海上文旅嘅大灣區特色名片啊。
2: 冇錯啦，今次發布嘅十條旅遊路線咧，就係依托翻我哋粵港澳遊艇自由行通航的一个优势，亦都精准匹配我们的居民周末出游、亲子娱乐、美食体验等等的文旅需求。当然在这个路线当中会有我们的广州垂港历史文化三日游，它是主打江海素文物这样的特色动线的，去到我们的珠澳中三城风华游和这个畅享万山跳岛游，这两条路线呢就是彰显我们游艇的这个近海跳岛和跨城通航的优势。而佛山休闲度假游、惠州山海度假游同埋江门桥乡文化游咧，就系主打呢个深度体验啦。
0: 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都介绍啦，今次发布嘅旅游线路咧，系具有乘船跨境、水陆联动嘅特色嘅，可以真正实现啦由港澳海上直达大湾区内地城市嘅各地嚟到贯通啦，即系近海海岛啦、奈何江景同埋城乡文旅等唔同嘅节点，解决咗咧传统跨境旅游啦，话又要通关啊，好烦啊，地位有割裂啊，动线比较单一的痛点，令到湾区跨城跨境旅游由陆路的绕行变为江海的直达嘅。跟住落嚟还会继续放大游艇自由行政策的优势，不断优化海上的航线，完善配套的服务，嚟到推出多元化的游艇家的融合产品，去到推动构建下不止于航行的消费场景，嚟到打造游艇旅游的 IP 嘅。咁啊，讲起话即系要消暑啦，玩下游艇啊，咁有冇考虑过飞去其他地方吓消消暑吓，飞去啲哪里凉快，飞到哪里去咧咁样样？最近好似机票又真系抵玩咗唔少啊，晓露。
2: 系啊，最近有好几个热门嘅航线咧，我哋会见到话仲有三四百蚊嘅机票喺度在售嘅，咁啊，仲有好多个平台上面咧，仲有咩199全国任飞啊，诸如此类咁样嘅优惠啦。咁啊，机票嘅价格咁实惠啦，咁啊，当然就会激发大家出游嘅一个热情啦。見翻北京到廣州、廣州到杭州同埋廣州到西安呢啲航線，甚至係經濟艙嘅呢個平均嘅票價咧，係低於呢個高鐵票嘅情況都係出現咗噶啦。
0: 冇錯啦。咁當然啦，大家記得加埋燃油附加費啊。當然燃油附加費好似近排亦都平咗嚇。咁睇翻業界嘅分析啦，都話啦，其實今年暑運嘅客流高峰咧，整體都延後咗啊，就好似大家好似落唔定心水咁樣樣。哎呀，揀邊度好咧？有少少選擇困難。所以 book 飛都 book 得遲咗嘅，咁呈現出啦啟動偏晚、後期客流旺盛嘅特點。特別係八月中旬咧，傳統旺季熱度咧就預料會持續攀升啦。咁到時咧機票價格咧就會明顯咁走高噶啦。
2: 冇錯啦，每一年嘅七月底到八月中咧都係即係最高峰嚟嘅喺成個暑期。去到可能八月二十幾嘅時候又會有一個反程小高峰。咁如果你係寧願話開學嘅時候請你日假嘅話，就可以錯峰噶啦。 睇翻其實近段時間咧，好多家嘅航司咧都優化咗佢哋嘅地面服務啦。啊，例如有啲無托運行李嘅旅客起飛前15分鐘登機就 OK 噶啦。咁啊，減少咗大家嘅等候時間，亦都提升咗大家嘅旅遊體驗啊。
0: 嗯，係啊，咁啊，亦都咧有呢一啲嘅服務啦，喺唔同嘅機場咧都做到唔同嘅呢個覆蓋啦，亦都希望咧便捷到各位嘅出行啊，特別係一啲大頭蝦啊、零次嗰啲咧咁嚇，即係多15分。

0: 分鐘就真係爭好遠啊！希望大家可以試一試。另外仲有一啲免費嘅行李配送服務亦都係上線啊！講緊係長沙機場，近日係全新上線一個服務，叫做經常飛行李門到門免費配送嘅服務。只要你係長沙出發嘅旅客就可以喺市區嘅網點提前咧就掉低個行李嚇，俾呢一個運送嘅朋友啊。去到長沙旅客啊，譬如話好似我哋咁大灣區嘅旅客啦，亦都可以飛到長沙之後咧，等行李送货送到上你酒店嘅，咁啊呢一项嘅服务咯，系支持线上数码预约，同时咧可以喺航站楼设置线下嘅实体柜台啦，咁啊大家可以直接咧就将个 keep 拖到去呢个线下柜台，掉低啦，咁我就可以安心出去玩咯噃。
1: 冇错啦，呢、这个真系解决咗我好大嘅以往嘅一个问题，就如果带啲衫好多嘅时候，我会将某啲衫提前先寄翻嚟，而家唔使啦，我直接送到去嗰实体嘅柜台嗰度，我就可以等到佢免费帮我送翻上门，时候又更加之强啦，同埋亦都系免费，哇，真系好正啊！咁啊，如果大家而家系去到线下嘅话咧，喺航站楼入边咧，就例如长沙嘅呢个 T1T 航站楼喺到达行李厅呢度咧，都会有一个专属嘅服务柜台。咁啊，如果大家去到长沙嘅呢个旅客提取行李之后咧，就都可以现场去办呢个配送嘅。咁啊，入境旅客方面咧，就可以去到 T2 嘅到达层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嗰度去预约啦。
0: 咁十分之方便嘅一个措施啊，特别系咧，即系我谂到嘅一个好重要嘅场景就系我，譬如我去到当地系早机嘅咁啊，酒店又要晏昼三点。咁啊，先 check in 咁样样，咁我拖唔拖个箧去唔去酒店好咧？定我带住个箧周围玩咧？咁啊，而家咧就唔需要考虑呢个问题吓，直接掉低个箧就 OK 啦吓，十分之方便。希望其他嘅城市都可以抄一抄作业啊吓。咁啊，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下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出行之浪团承接翻琴日嘅话题，继续会有海迪带大家游世界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有时候叹世界啦，呢一 part 嘅叹世界啦，会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咁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咧，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咧仲有著名旅游博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Hello， 凯迪。
3: Hello。
2: 啊，因为上回呢，我们这个阿拉伯之旅啊，到沙特还留有一点点的尾巴，就是诶，其实到那边去都应该在出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像刚刚说，其实在沙漠走应该要有靴子啊，
3: 对，
2: 不像我们大湾区人可能带个人字拖。去了，毕竟那不是东南亚，那不是沙滩的沙漠啊，就带的东西可能真的会有点不一样啊。其实像这个时候的话，怎么又可以我省点行李吧，但是又尽可能要带一些必要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3: 带一点清凉油。
2: 哦，清凉油。
3: 对，还是要透透气。
2: 哦，
3: 因为当地他会用一些乳香之类的香料，如果你闻不惯，你会觉得头很晕，然后稍微要轻轻，就是还有就是。我建议大家要带一个厚外套，因为沙漠里面晚上怎么都会很冷。那如果是出去玩的话，就是避开很热的五月份到十月份吧。
2: 啊，五月份到十月份，那就是有半年不能去
3: 了。有半年不能去。
2: 对，
3: 如果想去玩，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做攻略了。
2: 哦，那确实是哦，就因为但是现在如果说做攻略的话，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什么攻略啊，所以也只能看凯迪你的。
3: 哦，不会不会不会。希望大家就是网上现在逐渐的也有一些自由行的客人，每个人的可能看到的都不一样。
2: 对。
3: 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个解锁沙特的路子吧。
2: 确实是。好，就这个暂时来说还算是吃螃蟹的一个状态哈，就大家吃到螃蟹可能种类不一样，也不妨去看一下哈。上网大家都是热爱分享的人都可以看一下。那其实之前呢，在说起中东之旅的时候呢，凯蒂已经说了，然后我们可能有十天的时间在沙特，之后呢我就要到那个黎巴嫩啊、伊朗啊那边去了。因为主要是可能对于大湾区的朋友来说呢，伊朗还是可能相对更熟悉一点，因为其实已经有旅行团的产品哈，已经出现了可能几年的时间，然后之前也是因为那个免签的情况啊，所以可能大家也是有些说走就走的那种状态哈，在广州也有直飞哈，然后好像特别的方便。但是黎巴嫩这个，我觉得。您要做战地玫瑰吗？
3: 倒也没有，我之前很多年前，大概2018年的时候，有看到我朋友他分享的黎巴嫩的旅行，让我觉得说，哎，蛮有意思的。就是他把黎巴嫩称之为叫枪炮与玫瑰，就是他本来呢被称之为叫中东小巴黎，因为他本来就是算是法国的一个半殖民地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他当地，你想，黎巴嫩是有高定礼服的，所以说他的时尚啊，然后他的。它有葡萄酒啊，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一个国家。那同时它在中东这样一个火药桶的地区呢，其实它是就是也是受一些战火的影响，
2: 兵家必争之地那种感觉。
3: 对，所以说在当地的时候，那张照片真的是撩到我了，就是那种战场的，就是那种铁丝网防护网，前边是一个穿着比基尼热裤然后很漂亮的一个少女在拍照，她朋友在帮她拍照，这就是我对黎巴嫩的第一印象，就是枪炮与玫瑰它同时出现。但是这两年我为什么会急着要去黎巴嫩，就是我会觉得说 it's now or never。 如果是说我再不去，可能我近些年就
2: 没机会去了，
3: 看不到了。因为它被收的越来越紧，就是我去的难度越来越大，很多人都劝我说你不要去啊，很危险等等的。
2: 对，
3: 我就说那现在去说去也就去了，后面真的就不好说了。而且还就是引导我去的一个执念，就是在黎巴嫩它有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罗马神庙，叫巴勒贝克神庙。那这个神庙呢，它就在真主党的那个火药桶，就是军火库旁必经之路。我就很担心说它哪一天突然就被炸没了。我说天哪，如果是真的发生这种事情，我是会很心痛的。我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 我如果不去看他一眼，我这几天都睡不好。
2: 嗯，
3: 所以我觉得 OK， 那我就去吧。
2: 嗯，
3: 因为毕竟就是说有了解，他们当地去巴勒贝克的旅游团还是可以预约的，
2: 还是正常的。
3: 对，就是说大家觉得它是一个火药桶一样的国家，但是其实在当地人民还是在照常的生活。
2: 嗯，
3: 旅行社都还在营业。
2: 嗯，
3: 我觉得说 OK， 那应该还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就去了。
2: 嗯，
3: 但是我当时落地黎巴嫩的首都机场，贝鲁特机场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海关也问我说，哦，你来黎巴嫩干什么？
2: 对，因为可能他们也很好奇中国的好朋友们为什么又来了。
3: 对，然后我当时是另外一种震惊，就是说我来黎巴嫩需要理由吗？
2: 嗯，
3: 你知不知道黎巴嫩意味着什么？它有那么美的罗马神庙，
2: 嗯，
3: 然后你们有纪伯伦，
2: 嗯，
3: 是来黎巴嫩就像是没有人会问我说你来巴黎做什么。
2: 对，那是，
3: 对，我来黎巴嫩是不需要理由的。其实大家对黎巴嫩的印象被太多它的战火啊等等的给带偏了。
2: 嗯，
3: 其实本身黎巴嫩是一个很美好的国家。
2: 嗯，
3: 就是我们说，嗯，黎巴嫩的国旗，
2: 嗯，
3: 因为它上面是红的，下面是红的，
2: 嗯，
3: 中间白白的呢画了一棵 雪松树。
2: 嗯，
3: 就是说你上面叙利亚，然后下面以色列，可能两边血海都夹击着它。
2: 啊，
3: 它在中间确实是就是水深火热中，
2: 遗失独立嘛，
3: 遗失独立，
2: 嗯，
3: 就是火。嗯，但是其实就是说在它绣在那个国旗上的这一棵雪松树，基督教里边的神树。
2: 嗯，
3: 啊，那我觉得是真的是值得一定要来一下的。包括就是我们说纪伯伦，非常伟大的黎巴嫩的诗人，
2: 嗯，
3: 他说树是写向天空的诗。哇，就是有很多很唯美的句子，一个战地诗人吧。
2: 嗯，
3: 到了黎巴嫩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黎巴嫩的货币已经完全崩盘了。
2: 因为相当于很多的朋友，因为先别说可能认为黎巴嫩不适合旅游，
3: 嗯，
2: 所以很多人对黎巴嫩的那个印象就是说，啊，会不会它基础设施也是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
3: 嗯，
2: 或者说它的经济上会不会也没有办法，啊，像是我旅游的话我可能提前要换一些货币啊，那我换什么货币去更好呢？
3: 嗯，
2: 就是当地好像一天一个价的那个感觉哈。
3: 嗯，
2: 那像这种又怎么克服？像是很简单入境的这个问题又是怎么去做的呢？
3: 嗯，它是免签的。
2: 嗯，
3: 所以就是对中国很友好，
2: 说去就去，因为都是中国好朋友嘛。
3: 对，确实是。
2: 嗯，
3: 然后到了当地就是他们的货币已经崩盘了，所以说黎巴嫩的货币其实就是废纸。
2: 嗯，
3: 那在当地如果我是就他们很难搞到美金。
2: 嗯，
3: 但是我们作为游客我们可以把美金带到这里来。
2: 嗯，
3: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到那，你不需要什么任何的欧元啊、港币啊、人民币都不要。
2: 嗯，
3: 你就是美金就好。
2: 嗯，
3: 然后尽量呢带一些小面额的美金。
2: 嗯，
3: 因为
2: 他没有办法回给你啊。
3: 对，他们找不开。
2: 嗯，
3: 在当地的货币就是说有
2: 让他们用支付宝可以吗？
3: 支付宝，哦，我也希望。
2: 对，对对，
3: 就是举个例子，你在咖啡馆里吃了一个就是下午茶的小甜点，我们可能三四个人吃了15美金。
2: 嗯，
3: 那他换算成当地货币的话相当于当地人一个月的工资。
2: 哦，
3: 嗯，就是这是一个很离谱的汇率，所以说当地人他们怎么能在这里消费这个就是下午茶呢？
2: 嗯，
3: 就是说大部分的黎巴嫩他们都有海外的亲戚。
2: 哦，
3: 这就有一点像我们说的就是潮汕人或者福建。
2: 嗯，对对对，
3: 他们都有在南洋或者是之类的。
2: 嗯，
3: 帮他们就是把钱把外汇寄回来。
2: 嗯，
3: 让他们在黎巴嫩能继续生活下去。
2: 嗯，
3: 或者就是说在黎巴嫩的特权。
2: 嗯，
3: 因为在黎巴嫩就是你现在还可以看到开保时捷卡宴或等等豪车的。
2: 嗯，
3: 然后它的港口虽然前两年被炸过。
2: 嗯，
3: 但是现在港口还停着游艇和帆船。
2: 嗯，
3: 就是它的这个贫富差距蛮大的。
2: 嗯，
3: 然后很多人就怀疑说那个首都治安啊包括它的一些问题，其实我当时去很震惊的一点就会发现他们首都是真的断电了。
2: 嗯，
3: 不是外面就是说在夸张的讲。
2: 嗯，
3: 他们断电到他们没有红绿灯。
2: 嗯，贝鲁特没有红绿灯，
3: 贝鲁特没有红绿灯，他们大部分的公共的居民区也是断电的。
2: 嗯，
3: 或者就是轮流性断电。
2: 嗯，
3: 那只有高档的住宅区和这个国际性的酒店是有自己的这个发电系统。
2: 嗯，
3: 才能够支撑起供电。哪怕是这个样子，我订的那个酒店好像我在的时候也断，晚上也断电了两次吧。
2: 嗯，还

0: 好就当时不是很热，没有空调也 OK、
1: 嗯、
0: 就是只是这是中东小巴黎、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有一天中国的一个城市居然会破落成这个样子。然后就是我当时就会觉得说 OK， 那我真的是更应该来这里，如果再不来的话它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在整个它的首都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弹痕，它已经变成了就是城市的一部分，
1: 像是景点一样了，或者说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大家走过路过看到一个弹痕好像对于当地人来说已经没有感觉那种状态。
0: 对当地人来说没有感觉，然后对外地游客来说大家肯定会很新奇、
1: 嗯、
0: 我其实对这种感觉是会有一点愧疚的，我好像在窥探别人的不幸、
1: 嗯嗯、
0: 而且还想要去把这一些变成自己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1: 嗯、
0: 其实这一点是不对的、
1: 嗯、
0: 比我想象中好的一点就是发现就是人的自愈能力是很强的，
1: 还是生机勃勃的，大家
0: 对就是大家该过自己的生活还是过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就是没有红绿灯时刻会断电然后货币会崩盘，但是这里照样是有生活的人的、
1: 嗯、
0: 还小学还是在上课的，然后人还是要朝九晚五，早上还是会有早高峰
1: 一样的
0: 对很有意思那个贝鲁特其实最让我觉得有点心痛的一点就是当年的奢侈品一条街，就是你可以在那边买爱马仕的、
1: 嗯、
0: 买 Harry Winston 那种高定珠宝的店全部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那玻璃都已经碎了。
1: 但是你还看到那个店的那个招牌、啊、
0: 店招还在那儿，然后就会觉得哇，就是王谢就是王谢堂前燕、
1: 嗯、
0: 然后就是有点心痛。但是当时去看那个巴勒贝克神庙的时候我们当时有犹豫，就是如果是去的话是$90一个人，
1: 嗯，
0: 那个好贵啊，
1: 但是那个$90一个人对比起你都已经到了那个地方、
0: 嗯、
1: 历尽千辛万苦了、嗯、那么想要去看的地方90块就90啊，
0: 就是大家就是还是贪心的，就是我们觉得因为我们三个人嘛、
1: 嗯、
0: 我们就租了一辆车自己去、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人就只要90人民币了。
1: 哦，那也是哈、
0: 嗯、
1: 但是如果在当地租车的话会不会、
0: 嗯、
1: 像是驾照啊什么的、
0: 嗯、
1: 会有一定的困难呢，还是其实都没关系？
0: 没有问题，就直接在携程租车就好了。
1: 哦，那好方便哦，
0: 翻译的那个驾照就可以。
1: 蓝色小海豚还可以租到黎巴嫩的车。
0: 是、
1: 哦、
0: 而且价格很友好。当时的时候去第一个车是一个手动挡的、
1: 哦、
0: 然后我们开车的小姐姐说天哪，就是黎巴嫩那个上下坡
1: 很难啊，
0: 腿都麻了。
1: 对，
0: 然后他又回机场就磨着那个大叔帮他换了一辆车然后大叔就很无奈的摇摇头说嗯，这是一辆新车，你要好好，你要小心一点开哦。
1: 哦，
0: 我们看到确实是没有开过的车，就是膜都没有撕、
1: 哦、
0: 他就这么放心的交给了我们外国的三个小姑娘开、
1: 嗯、那是
0: 哦，我就觉得感受到了黎巴嫩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爱，
1: 那确实是挺友好的、嗯、
0: 对，
1: 其实两国关系一直都挺不错的。
0: 是、嗯、然后开着车到了这个巴勒贝克神庙，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整个那几天在黎巴嫩的就是国家和它的天气一样，就是一片阴霾，因为它是地中海气候。
1: 嗯，
0: 冬天去的话就
1: 是反了的
0: 嘛、
1: 对对。
0: 然后但是到了那儿的时候哇，就是太阳也出来了，就是雨后初晴的蓝天，那个建筑在阳光下打出来的那个线条的那个轮廓真的太美了，你就会觉得这是人类文明的杰出作品、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千里迢迢过来冒着战火一切都值得了。然后整整那大半天的时间就泡在那儿，就是看着那些石头在那里发呆、
1: 嗯、
0: 就是走近了看，绕出来看，走进大的殿堂里看，然后远远的在山坡上坐着看，就是觉得哇好美啊，就是好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它。
1: 嗯，
0: 那很多人就会问我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去这里，然后我就把那个照片放在那里
1: 发给
0: 他。嗯，然后说哦挺好看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在那一瞬间这个神庙的美还是有打动一些人。就是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也能看到它。
1: 确实是哈，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黎巴嫩目前为止还是
0: 不建议
1: 大家去哈。但是确实黎巴嫩还是有很多的旅游的资源哈，在等待着哈，希望和平可以尽快到来，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能够到黎巴嫩那边看看去哈。那但是除了黎巴嫩之外、还有哪个国家是可能我们平常说起中东根本不会去旅游的，但是很宝藏的地方、这次旅行3个月有去到过哪些地方呢？
0: 一个就是我提到的那个沙特旁边的那个小国家叫巴林，对，它有一点像中国的澳门，就是它可以

0: 也就是
1: 大转盘，有娱乐
0: 吗？对，有一些娱乐、
1: 嗯、
0: 然后可以喝酒，包括就是说它其实它的娱乐业非常的发达，然后它的货币也是让人很震惊的，就是一加林币差不多相当于人民币应该是20块。
1: 哦，哇，1:20。
0: 嗯，
1: 哦，
0: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虽然花几毛几毛钱，但是因为零头的原因，就是还是 不便宜的、
1: 嗯。
0: 比如说一个汉堡套餐、嗯，我们经常用那个套餐来衡量一个地方的
1: 物价，
0: 对
1: 对对，物价，对，
0: 它差不多一个套餐要50-60，那应该是比上海的一顿午餐的价格还是要高一点。
1: 啊、
0: 嗯，
1: 确实，
0: 嗯、哦，那个国家就是真的是只有石油。只有石油，
1: 而且巴林在、大家印象当中都是面积特别特别小，
0: 超级小，
1: 超级小。然后，但是它地理位置又很重要哈，面向海洋哈、
0: 嗯，
1: 而且它，你别看它面积很小，但是它石油蕴藏量特别特别的丰富哈、
0: 嗯。
1: 但是比较难以想象的是，在阿拉伯 的地区，就直接是跟沙特阿拉伯接壤的，能有一个那么世俗化的一个国家，其实大家还挺难想象的。
0: 它就感觉好像就是世界上是有墙的，
1: 嗯，
0: 但是它就是。像是墙上的一个窗，
1: 嗯，
0: 你可以就是去，所以当时别人问我说，哎，那你去巴林玩了什么？我说，哦，我在巴林
1: 也不知道玩了什么，
0: 就是我逛了他的商场，然后买了很多的新衣服，
1: 哦，
0: 因为就是在中东其他的国家就只有袍子，
1: 嗯，
0: 所以说，那。到了巴林之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它更时尚了、
1: 嗯。
0: 它居然会有喇叭裤，有露脐的吊带装。
1: 嗯，
0: 哦，就觉得说，哎，又回到了现代社会，然后可以稍微适当的 shopping 一下。
1: 哦、
0: 所以就是巴林最后给我留下来的印象就是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mall。
1: 确实是。
0: 大概待了。6个小时吧，在那个国家。
1: 好、啊，你在一个国家6个小时。
0: 对，
1: 那、嗯、但是也叫去过了。
0: 就是其实景点也都有打卡，
1: 嗯、
0: 比如说它的那个海边的博物馆、
1: 嗯，
0: 然后它很漂亮的那些摩登的建筑，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有一点平平，
1: 嗯，
0: 那是属于一个就是说来都来了就顺路去一下的地方。
1: 主要是可能在沙特就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0: 嗯、
1: 也是需要透透气的。就像是前几集凯迪宁说到，就是说，哎呀，很多。沙特的朋友啊，也是啊，有什么事情想要上头一下的、
0: 嗯、
1: 就往隔壁巴林去。我觉得可能巴林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和、
0: 嗯、
1: 一个巨大的 shopping mall。 那除了巴林之外还有哪些、哎、阿拉伯其实一直没有进入到我们视野的地方呢、
0: 哦、
1: 我们休息一会儿、
0: 哦 okay、
1: 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到嚟啦，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啊呢一 part 啦，仍然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啦，会继续同啦我哋嘅著名旅游博主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啦一齐倾下偈嘅。Hello，Kitty，Hello，
3: 回来啦。
2: 嗯，又回来啦。就其实说起刚刚就说在巴黎旋风式的 shopping 六个小时回来了。其实，在阿拉伯还有在阿拉伯地区或者中东地区，在这次三个月的行程当中，有哪个可能相对比较宝藏的国家，其实是可以提醒一下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它哦。
3: OK。这次有一个很宝藏的国家是阿曼，这个国家本来只是就是说作为中转停留的，但是就是觉得太好玩了，所以说又多待了很多天，但是觉得还是没有玩完真的很有趣。就是这个国家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你玩纪念碑谷之类的，然后它那边有一个叫尼兹瓦的小城，简直就是一个现实的纪念碑谷，
2: 现实的纪念碑谷，
3: 就是那种那整个的一个古堡的还原然后你是可以上上下下台阶，然后去穿梭在就是像那个刺客信条里边的那种是沉浸式的一个探索体验，
2: 那个好有趣
3: 而且就是阿曼它是靠海的然后我在阿曼就是出海看到了成群结队的海豚而且就是它你可以去进山林里边徒步，然后去找那个蓝洞瀑布等等所以就是说
2: 好丰富
3: 非常丰富，就是它既有历史又有自然，而且就是没什么人去过。
2: 对，怎么就没人去呢？这种地方，
3: 可能就是因为就是说太小众了吧。其实阿曼，如果是大家小的时候看童话的话，可能会知道那个叫辛巴达。
2: 对，
3: 就是一个伟大的阿拉伯的，应该是航海家
2: 。
3: 对，我认为他的原型应该是阿曼人。
2: 哦，
3: 因为为什么就是阿曼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比起来的话，他会离非洲更近，阿曼整个离非洲会更近，所以他的人会更黑更瘦长然后呢他的面部的话你会觉得会更凶狠一些，就更彪悍一点就是一个一个都像是那种探险家，就是十步杀一人的那种凶残的感觉
2: 所以他们在那个在玩法上会不会就很像那种像新西兰人的那种，他们很多那种体验的项目会不会
3: 我觉得会有一点就是他是这个国家是让我感受到就是一半是沙漠一半是海洋它是会有融合的，因为毕竟阿拉伯你想丝绸之路它也是有一些海上贸易的，所以说阿曼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贸易海港它的海洋的元素会更多一些，所以说有更强的探险的感觉。在阿曼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女生在街上走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2: 为什么
3: 因为

0: 在当地的话，其实女性是会被保护的、
1: uh-huh.
0: 所以说你一般是会和自己的爸爸哥哥或者是自己的老公一起 出街、
1: uh-huh.
0: 单独的女性在街上走是不多的、
1: uh-huh.
0: 就是她像是 你说偏见一点像附属品一样、uh-huh. 那在当地她会觉得说女性是需要被保护的、
1: uh-huh.
0: 那所以说女性一定要去注意一点。所以说我觉得阿曼可能因为她很封闭而且她很小、
1: uh-huh.
0: 她是真的没有见过什么中国人，
1: 嗯、uh-huh.
0: 我在路上的时候会感受到直勾勾的很多眼神
1: 回头率600%之类的，
0: 对，然后因为就是几乎你见不到那种独立出行的女性，所以说你像那么多的男人在大街上盯着你看的时候、嗯、会有一点压迫感，
1: 嗯、
0: 我知道他们不会伤害我、
1: 嗯、
0: 但是还是会觉得嗯，尽量大家去阿曼要成群结队的玩、
1: 嗯
0: 另外其实在阿曼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值得专程前往的酒店、
1: 值得专程前往，
0: 对，值得打飞机、嗯、飞越半个地球 亲自来的一个酒店、叫Chedi。 阿曼的这一家 Chedi 呢也是世界最顶级的。然后同时呢，这一家酒店的设计师也非常的伟大，他是 Jean Michel Gassi 和 Jaya 联手设计的第一个作品、这是两位非常厉害的设计师。这就相当于是有一天周杰伦和梅梅一起合作唱了一首歌一样
1: 对，
0: 然后整个这个酒店在我心中就是哇，阿曼心头的白月光，因为它整个的建筑风格其实是海边的纯白的建筑，最美的一点就是它有很多的椰林椰枣树啊等等的倒影会投射在这个白房子的这个墙上，就是是设计的一部分，所以说它的那个画面是很极简的。然后有一个黑色的露天泳池、为什么是黑色呢？就是因为当地它是石头就是这个颜色、所以说它运用了一些当地的元素。因为其实阿曼非常的热、然后你在整个这个海湾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自然的清凉、那个应该是我当时在中东待了一个多月之后就是热到快要窒息、但是你在空调房里吹的时候又会觉得很难受、然后只有在这儿就感受到了一点微微的凉风，就觉得哇好惬意。就是而且Chedi 的价格在其他的国家可能也是要大几千、然后这一家的阿曼可能2000多，就是属于一个还不错的价格、
1: 就是我们一般人其实还是住得起的，
0: 咬咬牙，比如说度蜜月啊或者是纪念日啊等等、所以说这一家酒店是属于阿曼的一个彩蛋、
1: 确实是。
0: 当然还有就是说如果是爱户外的朋友其实可以去参加那些就是徒步团、它最有趣的一个徒步团是你走在那个峡谷里边，然后它是有一个溶洞你一定要游、
1: 就途中有一段不是走是要游过去，
0: 对，是要游过去的、然后游过去之后马上就豁然开朗，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山谷里的蓝洞、就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泉眼一样的，这真的好像我们说桃花源记，
1: 对，
0: 就是初级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1: 不是了，是复游数十步、
0: 复游数十步对对对、那个感觉真的好神奇、然后而且就是所有的这一些体验你在网上其实看不到、然后你每走一步都是全新的探索、那个感觉很有意思，就是每一天我都在好奇阿曼会给我带来什么惊喜。
1: 那确实是很宝藏的一个国家啊。对，但是现在可能要去阿曼的话哈、暂时来说我们不论是从航班啊什么的、资源还是可能比较少一点啊、会推荐大家经过哪个国家再去呢？才是中东三宝吗？
0: 就是如果是你去搜机票的话你会发现就是阿布扎比飞阿曼的机票常年的价格就是100多含行李、太美好了，
1: 太美好了，
0: 真的就是马上解锁一个新国家，
1: 对，马上去吧、去吧啊，大家出去吧，
0: 种草一下，
1: 对，赶紧看一下自己的护照还有多久过期过期了赶紧办，现在马上去。那今天呢真的谢谢凯迪给我们的推荐哈，大家都知道中东其实还有很多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我们中东的很多好朋友其实都有很多的旅游资源哈，但是现在可能在旅行社方面还没发掘到这些小众的地方哈，主要还是可能资源还没有成体系吧哈。那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以自由行的方式呢去一下中东，比大家想象的会更加的精彩。那今天谢谢凯迪的推荐，谢谢你哦，
0: 好，谢谢。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繼續有嘆世界嘅時間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係嘆世界 topic， 繼續啦，會有小夫同埋曉露喺度講下啦，豐富老年人嘅精神文化生活啊。
3: 嗯，冇錯啦。咁啊，因為喺呢個時間段，其實講起老人家嘅一個出遊咧，我自己個人係覺得，好似唔係咁合時宜，但係再細細一諗又係喎。啲神手放暑假啦，跟住即係家長咧就要請年假陪佢哋出去玩啦。這個時候其實老人家佢就可以即係自己去休自己嘅假，約翻自己嘅老朋友啦，咁樣去玩佢哋中意玩嘅呢一個地方噶啦。
2: 嗯，冇錯，係啊，因為其實而家真係好多朋友嚇，你諗下，即係哪怕我同你都係啦，即係大家工薪階層咁樣樣係嘛，自己平時要翻工嘅，好多時候咧即係都要指意一下老人家係嘛，哎呀，我突然之間要出差啊！你睇嗱，因為今日霎時之間又要出差，離開我嘅駐地啦，點算好咧？咁樣啊，就即刻跪求長輩幫下手啦。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長輩都係嗰種，其實算係。

0: 係有錢有閒嘅，不過好多時候咧就被呢一類型嘅，即係突如其來嘅呢個任務啊，年輕人你要揾錢啦，OK 啦，剩低交俾我，我抽孫啦咁樣樣嚇，咁啊點樣樣啊，即係好好地等佢哋都放個假咧，咁等佢哋喺放假過程當中咧都冇咁悶親咧咁樣樣嚇，其實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安心去思遠遠方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啊嚇，咁啊為咗咧積極應對人口嘅老齡化啦，其實最近咧包括民政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網信辦同文化和旅遊部等等12个部门系联合印发啦，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嘅。咁就话咧，由今年开始啦，就有一个主题叫做月身心展风采促健康啊。以呢个主题咧，常态化咁每年都要组织开展乐享银龄嘅系列嘅活动，咁啊，等大家咧就玩得开心，又玩得尽兴嘅。因为其实睇翻啦，即系而家啊吓，即系从人口嘅结构嚟到讲，确实老龄化。未来系会越嚟越严重嘅，咁点样可以利用好即系相关嘅一啲措施呢？又或者用好相关嘅无论政策工具又好、科技嘅措施又好，或者从促消费嘅角度嚟到讲，令到咧即系大家吓，即系老人家啊，可以老得开心又尽兴咁样样，好好地享受自己嘅呢个退休生活呢，可能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对于旅游业界人士嚟讲咧，可能都系新一片嘅蓝海啊。
1: 冇错啦，其实我今次。因为我啱啱休完年假去新疆玩啦，我今次喺路上我有几次啊，我就会俾老年人嘅群体系感染到嘅，佢哋嗰种即系叫做精气神，我就会觉得话哇真系好正，同埋佢哋嗰种开心咧，就会系你喺佢身上系睇到咗有钱有闲嗰四个字嘅，咁跟住佢哋喺每个地方嘅嗰种好似影相嘅热情啦。又或者佢哋可能爬山嘅過程嘅嗰種體力啦，甚至仲可以唱埋歌仔啦，嗰種感覺就係你會覺得，如果我哋嘅旅遊供給可以多啲去關注佢哋嘅需求，令佢哋玩得好開心嘅話，我相信成個即係叫做我哋平時講即係睇一個城市，我哋會睇咩建築嘅外立面，但係我哋去睇個景區，我哋會去睇大家喺嗰度旅遊嘅嗰種精神面貌，我覺得老年人嘅嗰一種好積極向上嘅，如果係得到景區即係更加有針對性嗰種服務，而令到佢哋更加願意上嚟嘅話，亦都可以極大咁樣去。改變嗰個景區整體嘅調性嘅，我覺得。
0: 確實係啊嚇，即係所以個主題咪叫月身心展風采促健康咯，即係其實你點樣展現下老年人嘅呢個風采呢？其實老年人佢哋喺呢個景區宣傳嘅過程當中啊，或者喺景區引流嘅過程當中，其實起到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嘅。我有時候會覺得啊，可能而家大家喺做呢啲promote 嘅時候啦，或者推廣嘅時候啦，一係就可能用一啲即係現金啊著數激勵嘅呢個方式啦，我派啲金券啊、消費券啊，各種唔同嘅優惠活動，希望吸引啲本來就要去旅行嘅人嘅一啲目光啦。咁，但係你話真係從種草嘅角度嚟講啦，我覺得老人家有一個好處就係好多嘅老年人，其實佢哋分享欲十分之強，而且佢哋分享欲即係嗰個表達嘅過程當中咧，就唔似話可能我哋年輕一代依賴呢個網絡平台更多啊，或者點樣？哇，真係唔可以睇小佢哋自己本身嘅關係網，或者嗰種人際傳播嘅網絡，人與人之間嘅嗰個連結、嗰個溝通，真係有時候我見屋企長輩都係㗎，即係佢嗰啲老朋友同佢講一句，哇，好過你上網睇啲咩視頻，睇十幾二十個嗰啲美景 P 到天花龍鳳咁樣，都不及佢一個老公有同佢講邊度好玩咁，可能真係一句啊，或者喂。簡單俾個嗱，我去到嗰度影係咁樣樣嘅，或者你見佢嗰啲視頻亦都可能好簡單嘅，你都睇唔出背景係個咩景區，你就見到好開心喺現場係嘛，著住民族服裝跳一支舞咁樣樣，轉幾個圈咁樣樣。但係對於佢哋嚟到講呢一樣嘢，俾到佢哋提供嘅嗰個情緒價值，又或者講喺佢哋內心嗰種種草嘅程度，我都係遠超而家可能好多景區。搞啲咩 NPC 嗰啲嘢咯？
1: 同埋你會見到而家嘅我哋叫做樂齡一族啦，就可能啱啱退休去到80岁咁樣，即係相對嚟講，佢哋又好有錢，同埋好有時間，同埋身體仲健康，仲行得走得咁樣。這個時候佢哋出去玩嘅嗰種慾望好強嘅，佢哋嘅消費能力都係好強嘅，佢哋嘅閒暇時間亦都係更加之充裕嘅。咁如果真係可以去令到佢哋有針對性咁樣去玩，跟住我即係點樣為之有針對性咧？我可以舉個例子，就係我今次會見到有啲

三四個嗰啲老年團，佢其實佢個導遊係非常非常之年輕嘅，跟住咧係男仔嚟嘅，即係其實喺路上佢哋即係會比嗰個男仔爬山會更加之快啦。嗰個男仔可能只係起到一個。

0: 口啊，又或者喺我鄰居嗰啲老人家一個好大嘅唔同，就係、是、喺景區喺旅遊點嘅呢啲老人家，佢個分享欲係更加之強嘅。咁佢又係特別之依人嘅嗰種，咁佢對於好多事情嘅分享，其實係會令到我一個行過嘅咁樣嘅路人都會突然間震漲一下，又或者係豁然開朗嘅嗰種感覺。所以我覺得如果話即係好似而家有啲咩老年大學啊，又或者係點樣去打破呢一種即係叫做年代之間嘅代溝啦，令到佢更加好咁樣去同我哋年輕一代去有更加深入嘅交流，喺旅途當中嘅交流，好可能帶嚟嘅嗰種成個社會嘅精神面貌方面嘅變化又係唔同。
1: 確實係啊，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啲老人家咧出去旅行嘅情況之下咧，一嚟可能係投向一啲羨慕嘅目光啦，即係哇，如果我退咗休之後都係咁樣，我正咯咁樣樣。而另外可能回過頭嚟諗一諗咧，就係、是、喂，俾到大家嘅嗰種服務體系啊，頭先你都提過啦，有好多嘅一啲導遊嘅團隊啦，或者其實工作人員啦，其實佢哋係真係年輕人嚟嘅，即係佢哋對於呢一種哇老人家嗰種精氣神咧。是特別可以即係注入到一些能量俾大家，而且老人家俾到大家的嗰種反饋啊，都是那種哇！我見過人生大風浪，沒有什麼大不了啊！嚟開心快樂每一天，嚟相信一個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哦！我哋好好享受當下。其實呢一種咁樣樣嘅心情俾到大家的亦都會為譬如話我哋自己啊，可能。而家即係正值當打之年嘅上班一族啦，即係其實佢哋咁樣樣嘅精神或者嘅面貌或者咁嘅狀態可以打動到我哋，其實調翻轉亦都可以即係為社會帶嚟多啲嘅正能量啦，或者對於我哋自己嚟講，亦都可以提供多啲嘅情緒價值俾我哋自己啦。咁所以其實點樣可以引導好即係老人家，可以好好地享受佢哋嘅呢一個私語遠方咧？我哋點樣可以喺呢個過程當中，譬如話俾到一啲啱嘅服務體系佢哋啦，全週期嘅咁樣樣啊，點樣可以建立一啲更加好嘅機制去到做好呢個老年嘅精神文化服務咧，咁點可以你話哦？我哋而家經常喺度講情緒嘅消費啦，點可以令到老人家亦都可以多啲情緒方面嘅消費，亦都可以獲得佢哋想要嘅情緒價值咧？我覺得其實呢啲角度咧，亦都可以大家探究一下。畢竟咧嚟緊啊嚇，你話從人口嘅結構嚟到講啦，即係老人家只會越嚟越多啦，咁即係比例上面係亦都會越嚟越高啦，咁去到開發好呢方面嘅市場，點樣去有限嘅後生仔服務好更多嘅老人家呢，亦都係我哋即係文旅業界嚇需要揾到嘅一個新嘅路徑啊！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嘆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嘆落吧。我哋聽日再見，
0: 聽日見，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3: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4: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杨乃文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以温柔克制的叙事拆解成长里面的敏感、遗憾和自我拉扯，告诉听众不必强求完美，接纳内心柔软和过往伤痕才是和解的开始。杨乃文清冷疏离又饱含温度的声线，搭配简约舒缓的编曲，褪去对抗与偏执，引导听众放低外界评判，坦然拥抱完整不完美的自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学声接纳自己，而接下来为你送出的这一首是由李健演唱的《风吹麦浪》。

听到的这首由汪苏泷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这首歌的歌词将人的情绪比作是晴雨交替的天气，喜怒哀乐都是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必压抑低落，只是强迫自己保持乐观。汪苏泷柔和细腻的唱腔搭配轻快舒缓的编曲，温柔治愈，传递接纳所有情绪，包容自身多面性格和真实的自己和平共处的内核。下面为你送出的是由郁可唯演唱的《去有风的地方》。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这首歌《千万次想象》由张杰的演唱，这首歌道尽人们总是在想象完美的自己，但是忽略当下真实模样的内耗困境。张杰兼具温柔和力量的唱腔，搭配层次递进的编曲，慢慢解开内心枷锁，引导听众放低对于完美的执念，接纳自身所有的不完美，认可独一无二真实鲜活的自我。下面为你送出的是由薛之谦演唱的《其实》。

听到的这首由颜仁中演唱的《慢慢》，旋律温柔平缓，歌词诉说和自我和解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过程，不必急于改变，不必苛责自己。颜仁中自带烟火气的细腻声线，搭配轻柔抒情编曲，消解急于求成的焦虑，传递循序渐进、接纳自身优缺点、包容所有过往和不足的松弛心态。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

作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学识接纳自己，而接下来会和你分享到的是由周杰伦演唱的《不能说的秘密》。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那一首《想自由》由黄安宇的演唱，歌词诉说被外界眼光束缚，压抑真实喜好的不适感。黄安宇干净的少年感声线搭配清淡的编曲，唱出渴望挣脱框架，接纳真实喜好，不再迎合他人，忠于自我本心的诉求。跟住时间同你分享到的是 Jam 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周兴哲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温柔抒情的旋律当中收埋住长久治愈的心境。人这一生最长久的陪伴是自己，无论失意彷徨都不应该同自己断联。周兴哲细腻温润的叙事唱腔搭配轻柔的弦乐，劝勉听众永远善待内心，接纳所有失意时刻，始终与自我温柔相拥。跟着来同你分享到的这一首是由黄霄云演唱的《带我去很远地方》。

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是由黄霄云演唱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歌曲诉说渴望逃离外界喧嚣评价，去往无人打扰之地与自我独处。黄霄云空灵辽阔的高音搭配舒展的编曲，挣脱世俗标准带来的自我怀疑，鼓励听众远离他人期待，正视内心需求，接纳真实的情绪和向往，和自我自在相处。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学识接纳自己。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由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继续咁翻到我哋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今日呢个时间咧，我哋特别咁系邀请到咗系广东省高级评茶师协会嘅理事，咁亦都系国家认证高级评茶师茶艺师江海英女士，系作客我哋嘅节目。再次系请嚟咗海英，欢迎你，海英。
1: 哎，多谢晓华，多谢大家。
0: 其实咧，海英啊，我觉得啊，对生活有追求又有讲究嘅人士，都好鍾意飲茶。其實茶呢真係一種非常之高雅嘅一種文化啦，亦都係飲茶嘅朋友好多都好有情趣嘅，對生活都咁從茶文化亦都可以衍生出好多嘅一啲生活嘅情趣出嚟㗎喎，係咪？
1: 對，比如講我嘅老師啦，

0: 吹药，即系我老师系吹药啊嘛，系广东美院，即系广东省仅有嘅十零个美术家，即系画家之一。佢系广东画院、广东美院啦。咁佢点咧？佢就系作画嘅时候咧，佢就一边放住个杯，咁啊煲住水泡咗茶之后咧，佢就画画啦。喺佢画室度，因为佢系我哋画家嚟噶嘛，我哋广东省嘅好有名嘅，咁所以佢哋咧嘅日常生活之中，创作同茶系分唔开嘅，创作同茶系分唔开的，
1: 茶可以激发灵感，
0: 对啦对啦，然后又可以解困咯，咁比如讲关山月啦、黎鸿才啊，好似陈残云啦，包括其他嘅画家，我哋岭南派嘅书画家、文人。即系比如讲系写字嘅，或者写书嘅，画画嘅，佢哋同茶都分唔开嘅。系啊，因为我哋广州咧就有一个地方叫石马啊嘛。咁我哋以前陈残云咧，陈残云老先生咧，那个就系佢嘅故乡。
1: 哦，
0: 佢系我哋广东省嘅以前嘅文联主席。咁文联主席好大嘅，佢唔需要向其他媒协啊，佢依家系媒协同埋作协。合埋一齐嘅，咁啊文联呢个主席陈残云老先生咧，每年啊，佢都会召集，即系佢啲好朋友啊，美协啊，同埋作协嘅好朋友，一齐去佢嘅家乡，石马村做一个采风，这个采风咧就叫做桃花雅集。
1: 桃花雅集，
0: 对啦，桃花雅集
1: 嘅一个名字。
0: 咁啊，去到桃花嗰度咧，去到嗰、那个见到桃花园里边咧，佢就。即场挥毫
1: 哦，
0: 系啦，写字、画画，然后作诗，
1: 哇，好有生活情趣。
0: 对啊，真系非常靓。佢呢个桃花雅集咧，流传嘅时间好长，即系陈残云咁啊，年纪大咗啊，走咗啦，就冇办法再举办啦。但系一路都举办咗十几二十年。咁啊，作为我哋办区咧，亦都系一个最好嘅一个雅集文化，亦都流传到而家。我哋而家咧。嗰、那个广州市办区嗰个君和街啊，每年都会有邀请我哋嘅美协啊，同埋画家作家一齐去延续呢个桃花雅集。
1: 哦，
0: 系啊，因为石马嘅桃花咧，佢有百几年嘅历史，一百几年啊，咁佢以前咧就系种嗰个蟠桃啊嘛，咁而家就一路几十年都唔种蟠桃啦，就系成为我哋花城广州花城嘅一个特色。即系每年啊，行花街嗰时候咧，佢啲桃花都攞去卖啦。咁啊，广州人咧中意行花街啊嘛，年三十晚，年廿八，年廿八，年廿九，年三十，咁啊，大家都买啲靓花翻去。翻屋企咧就预兆住下一年花开富贵。咁啊，买桃花翻去咧就代表桃花运咯。咁啊，我哋石马嘅桃花咧好有意思嘅，佢好有特点，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咧就花色特别红。花色特别红，
1: 颜色特别艳，
0: 对啊，颜色特别鲜艳。咁第二个特点咧，就系佢系复返嘅，复返。咁佢哋有啲花苗咧，都卖咗去南海。咁去咗南海之后咧，佢啲花色就特别淡啲，同埋咧就单泛
1: 噶
0: 啦，系啊，好有意思嘅。咁仲有佢啲桃花买翻去咧，就三起三落嘅，即系跌三次，开三次，
1: 哇，
0: 好有意思。是啊，因为呢个是他们一百几年种桃花的那个土壤特色。啊，所以他们石马的桃花呢在花街上边广州的春节的花街上边特别受欢迎的。是啊，特别受欢迎。我们那些农民啊好认真好认真。是啊，也都欢迎大家呢欢迎晓华啊。今年嗰个桃花开嘅时候，去我哋嗰度作客，
1: 一定要啦。咁一般系每年嘅桃花开大概系咩季节啊？
0: 大概咧就系十二月份啦，农历十二月份，即系过年之前嗰半个月。
1: 哦，
0: 系啊，嗰啲花农咧就可以将啲花调到嗰个时候嘅。
1: 咁新历大概就系二月初，
0: 系就系二月初，一月尾二月初，咁就慢，全部田里边全部都系开片桃花，好靓嘅。
1: 哇！咁如果能够去到桃花海当中啊，去游上一番嘅话，真系好似仿如去到咗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嘅嗰种景象里边。
0: 即系你好似嗰个唐伯虎咧，佢咪有写咗一首好好嘅诗咩？桃花拥仙下桃花拥啊嘛，系咪先？咁我哋今年咧，即系我哋呢几年咧都有做啊，即系喺桃花下边做啲茶会啦。咁啊用汉服。即係著呢啲年輕人啊，或者係美女啊， 青年啦，包括中年人，佢都揀啱自己嘅漢服，即係咁就喺桃花旁邊影相啦。
1: 哦，
0: 係啦，茶會，然後結合桃花文化、漢文化，然後一齊嚟影相，非常靚。
1: 係咁喺每年嘅呢個茶會當中啊，肯定會有呢個茶文化嘅展示啦，嗬。咁可唔可以介紹下大概嘅呢個茶文化展示嘅流程係有啲點樣嘅講究啊？
0: 有啊，嗱，咁啊，首先咧，我哋茶會裏邊泡茶咧，有兩個因素就唔可以缺少嘅。
1: 嗯，
0: 第一個因素咧係水啦，
1: 水。
0: 系啦，第二个因素系茶器啦，系嘛？咁你有个茶叶，你都要有水同埋茶器啊嘛。
1: 冇错。
0: 咁啊，所以咧前边咧就系第一个咧就烧水，叫做火烹山泉，即系话煮啲山泉水啦。跟住咧就展示嗰个茶叶啦，即系展示将啲茶叶咧放喺个嗰个茶盒上边，俾大家睇。你睇下呢条索有冇芽头啊，或者靓唔靓啊，有冇啲黄叶啊，咁样嘅意思咯。
1: 哦，
0: 即系俾客人睇下，哇！呢啲系好靓嘅茶，
1: 亲眼见证一下，
0: 对啦，见证一下，闻下嗰个干香，
1: 嗯，
0: 即系茶叶嗰种香啊，干香。
1: 哦，
0: 咁跟住咧，烧咗水之后咧，我哋仲要将啲茶具啊，泡茶嘅杯啊、茶海啊、盖碗啊，先用啲滚水温一次。
1: 哦，
0: 对啦，温一次有咩客作用咧？就系可以令到呢个茶具更好咁样。即系暖啲啊嘛，熱啲，更好咁样展示茶嘅香。
1: 哦，
0: 对我哋有一个茶序，有一个程序嘅摇香啊嘛。
1: 哦，
0: 即系将啲茶叶放咗落去盖碗度之后咧，然后摇一摇香。
1: 哦，
0: 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如果我哋将盖碗热咗咧，咁佢嗰个香系特别浓郁嘅。
1: 嗯，
0: 系啊，咁佢就可以将啲茶香逼出嚟啦，干香逼出嚟。
1: 咁有讲究啊？
0: 对啦，跟住啲茶杯如果提前热过咧。咁佢就会将啲茶味特别纯啦，因为佢个杯原先都已经系温温地噶嘛，咁所以佢嘅味道特别纯咯，饮落去好暖。就
1: 系
0: 咁啦，
1: 系啊，咁所以话咧，之所以有咁多嘅文人雅士为茶文化而痴迷，甚至乎饮茶饮上瘾，
0: 系
1: 因为茶文化真系个内涵非常之丰富。
0: 对对，你好似我呢个年纪咧，我原嚟就好肥噶嘛。我原嚟咧就128斤，
1: 哦、
0: 差唔多83斤。咁啊，我咧自从喺单位将即系我两只脚行路啦。咁啊，一边研究茶，一边做嘢。咁啊，到而家咧，我唔够100斤。
1: 哦，
0: 系啊，即系佢系
1: 饮茶嘅作用系嘛？
0: 佢好健康，即系佢好健康。佢可以令到你个即系个皮肤啊好光滑。然后你饮茶3年同。饮茶10年都唔一样，佢会令到你啲斑啊，即系斑点，就越嚟越少，咁啊皮肤会有弹性，跟住咧你嘅内里啊，即系比如肠道啊，整个排泄好健康，系啊，所以喺我身上咧，我以前系唔一样，我皮肤好粗噶，但系而家都唔同，咁啊再睇我哋茶界嘅泰斗张天福，张天福老人家107岁先走，咁啊虚岁都叫108啦，佢每日咧。都要饮几十道茶，即系试啊，品鉴啊，佢好关心我哋嗰个茶界嘅发展，系啊，咁啊，仲有其他嘅茶人啦，都系非常精干，非常精干，所以茶寿咧系108啊嘛，好有意思。
1: 咁其实咧，茶发展到今时今日咧，已经系成为咗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啊必不可缺，
0: 即系日常生活一定要用噶啦。所以中国人叫做开门七件事啊嘛。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用嘅。每家家户都要用噶嘛。咁所以你话佢虽然系唔起眼，但系佢。唔可以缺少，包括你喺文化上边，好似中国同其他国家同样都有茶，你睇我哋以前读书咪有个冰心咩？冰心老人家佢写猫噶嘛，佢好中意养猫噶嘛，对啊，作家，冰心老人家咧，佢就讲啦，佢嘅故乡系福建，佢话佢有一句说话喺文章里边写，佢话中国系茶嘅故乡，我嘅故乡系茶故乡嘅故乡。
1: 咁可见咧，即系冰心老人家咧，对呢个茶文化都系情有独钟，
0: 情有独钟嘅。咁你睇下我哋中国嘅嗰个 茶文化，
1: 嗯，
0: 即係比如講我哋嶺南啦，
1: 嗯，
0: 嶺南嘅功夫茶，
1: 嗯，
0: 嶺南功夫茶道用我哋嘅傳

0: 传说嘅文字，即系我哋嘅传说，我哋嘅好美好嘅传说，再加埋茶本身，就有一个岭南功夫茶道十八道啦。咁啊，而且喺全中国嘅嗰个比赛当中获得金奖。因为我哋嘅词语好美啊嘛，好靓啊嘛，系嘛，火煮山泉啊，如此如何啊，系咪啊？真系展示得好靓，而且我哋仲要加埋闻香杯。即系喺福建嗰个茶当中咧，佢好多时候唔用闻香杯嘅。但系我哋岭南功夫茶文化咧，茶道咧，茶艺咧，加埋咗闻香杯。咁啊，呢个闻香杯咧，你即系闻到嗰啲茶原本嗰个最靓嘅香。
1: 哦，
0: 系啊，所以你即系温水煲水啊，温杯啊，落嚟之后就泡啊，跟住闻香杯啊，手艺啊，哇，各种嘅表演，真系令到你啊目不暇接。所以我哋广东咧，真系茶嘅传播啊，系真系可以讲独占天下。我每年我哋各大高校嗰个茶艺比赛，真系推陈出新。我喺我喺我哋广天河啊，即系广州天河有一个茶艺比赛，睇到真系非常好。嗰啲学生啊，只有你谂唔到，冇你睇唔到，系啊，加埋各种嘅元素。汉服嘅元素，音乐嘅元素，即系色彩布置嘅元素，非常好。
1: 系啊，
0: 所以我哋啲茶会咧，我哋公司或者我哋自己举办咗咁多次茶会，都好受欢迎。加入咗好多元素嘛。
1: 系，随住而家人们啊，对于我哋生活水平嘅提高咧，即系对艺术嘅追求吓，对生活情趣嘅一种追求咧，即系茶文化咧，应该系越嚟越咁深入到我哋普罗大众嘅家庭生活当中啦。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话我哋而家即系广东人啊，我哋叫做广府人啊嘛。我岭南人，广府人，广府文化不但止喺广东本地，仲要全国开花。你去到其他地方都系一样，广东嘅早茶咁样写住，好受欢迎。包括我哋去到海外啦，即系华侨啊，美国嘅唐人街、英国唐人街，系嘛？丹麦啊，个米兰啊，嗰啲地方，德国啊，基本上都系广东人去开拓呢个市场同埋先机，
1: 都有将茶文化带到嗰度。
0: 对啦，都有将茶文化咧带到嗰度。比如讲我嘅客人，我客人咧就系英国、法国、美国嗰个加拿大。咁佢哋翻嚟嘅时候咧，佢都会揾我。比如讲澳洲，佢揾我，佢话：哎呀，我去你度买两斤茶带翻去啊！咁啊，将啲茶饼咧嗰啲嘢，佢唔系经过集装箱啦，佢就系放喺啲行李箱里边咁样带翻去。好多都系咁嘅，咁啊有啲咧，佢生意做得大啦，佢就用集装箱运到去澳大利亚、米兰啊、德国啊，都系咁。所以我哋岭南人咧，广东人咧，就将呢个茶文化带到世界四面八方，带到世界四面八方，将呢种咁样嘅中国嘅一个国粹啊，即系凝聚中华文化嘅凝聚，带到四面八方。系嘛？
1: 而茶文化当中咧，亦都融入咗好多我哋中国嘅传统嘅文化喺度。譬如咧，之前系听海英介绍啦，其实泡茶嘅呢张台啊吓，其实即系类上边嘅摆设都好讲究嘅。
0: 对，你比如讲泡茶嘅台咧，我哋有茶席啦，呢个系茶席。咁啊，一张完整嘅茶席上边咧，就系你一个人一个茶人嘅文化。呈现咁点咧？咁我哋需要咧就有嗰个盖碗啦。个盖碗啊代表咩咧？就是、天地人啦。对啦，盖碗嘅盖系代表天。中间嗰个系人，下边嗰个托咧就系地。就系天地人，即系人在天地间。茶就咩意思咧？茶就系用一个形容词，就系人在草木间。那个茶字系咪个人啊？系有嘅人啊嘛，人真系草木间，人喺草木间，
1: 慢慢分解一下呢个茶字，其实当中蕴含住好多心意喺度。
0: 茶好有意思
1: 嘅，
0: 好你好多研究茶，研究几十年啦，即系到我老啊，你越老越值钱，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见得多，听得多，然后谈之自然多。
1: 冇错啦。
0: 比如讲你广州嘅十三行，你好多富贵嗰啲商人啊，做商人，即系赚咗好多钱嘅，嗰啲富豪，你同茶都有茶嘅，茶系最基本嘅。比如讲你广东十三行嗰啲人，你基本上都系买开茶，然后。

0: 慢慢做生意咧，先
1: 嗯，
0: 再买开丝绸啊，我再做埋瓷器咯，咁样嘅，因为佢茶。你佢识沟通啊嘛，
1: 冇错，你与人交往啦，咁啊互相见面敬花杯茶，呢个系必不可少嘅。
0: 尊重系好紧要嘅，
1: 嗯，
0: 所以你懂咗呢个茶嘅道理，你就懂得沟通，
1: 嗯，
0: 你自然就尊重人哋。
1: 冇
0: 咁你喺呢个尊重平等嘅基础上，点解唔多做生意呢？所以钱就咁嚟啦。
1: 嗯，
0: 你基本上做生意做咗钱多，赚得好多钱嘅人，佢同茶都离唔开嘅。是啊，都离唔开的、
1: 嗯嗯。
0: 因为你有咗好多知识，你走的地方多，你自然有谈资嘛。
1: 嗯，
0: 你有谈资呢，你啲朋友咪会俾你感染囉。咁、啊、机会咪俾你囉。
1: 嗯，
0: 是咪
1: 是。
0: 啊，真係好好
1: 嘅。嗯，
0: 所以我哋汤我同样都飲咖啡。
1: 嗯，
0: 但係呢我同样飲咖啡，我哋都哥伦比亚咖啡或者其他方面我都飲喎、
1: 嗯嗯。
0: 你好似而家我哋广东嘅年轻人，岭南嘅我去外面嘅佢都飲咖啡、
1: 嗯、
0: 提神嘛。
1: 嗯。
0: 但是我最喜欢喝的就是茶离不开。
1: 始终是自己骨子里 对茶有一种情怀在这里。
0: 对了、
1: 嗯、
0: 我喝起茶呢就想起我爷爷、
1: 嗯、
0: 想起我老豆、
1: 啊、
0: 他们两个都是这样喝的。
1: 嗯、
0: 跟着呢又喝起我千千万万的茶农朋友、
1: 嗯。
0: 因为我的茶农朋友遍及六种茶类的制作人。
1: 嗯哦、
0: 即是安徽啊各种地方都有。
1: 嗯、
0: 但是我呢将他们全部凝结在岭南。是不是、
1: 嗯、
0: 我将它每一种品种研究在岭南、
1: 嗯、
0: 我的销售我的体验、
1: 嗯、
0: 我的茶会的展示、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说多好呢它的广东这个地方真的 好山好水、
1: 嗯
0: 啊、出好人、
1: 嗯、
0: 这个风水宝地。
1: 没错在、广东地区每一年关于茶文化方面的一些活动、嗯、多不多、啊、
0: 多、
1: 嗯、
0: 多比如讲我哋春天啦，就五月份咧有个茶博会，春季嘅
1: 茶博会、嗯，
0: 春季茶博会，四、
1: 嗯、
0: 五月份啦，咁、
1: 嗯、
0: 啊秋天到咗十一月份咧、
1: 嗯，
0: 有个秋季茶博会，
1: 哦，
0: 系啦，
1: 嗯，
0: 咁啊我哋自己嘅华南农业大学啦，系嘛，
1: 嗯，
0: 华农咧佢系研究农业噶嘛，
1: 嗯，
0: 但系佢有一个好著名嘅系叫做茶学系，
1: 哦，
0: 对啦，
1: 嗯，
0: 茶学系佢每年有好多活动，
1: 嗯，
0: 咁啊跟住咧，我哋广东咧有广东茶科所啦，
1: 嗯，
0: 系嘛，然后而家英德红茶有好多公司做啦，
1: 嗯，
0: 跟住我哋仲要喺凤凰山啦、
1: 嗯，
0: 凤凰山嘅单松啦，
1: 嗯，
0: 梅州啊，即系梅州嘅饶平嘅单松啊，
1: 嗯，
0: 梅州嗰个大埔嘅嗰啲靓茶啊，
1: 嗯，
0: 系嘛，跟住仲有嗰个我哋云浮新兴嗰边，新兴嗰边嗰、那个。嗰、那个叫咩茶？长顺酱窝茶，酱、
1: 哦、
0: 窝茶都好靓噶。
1: 嗯，
0: 酱窝茶又有绿茶，又有红茶。
1: 嗯，
0: 个生长土地特别唔同噶。咁啊，仲有七星岩嗰边啦，即系肇庆嗰边有啲小品种噶。
1: 嗯，
0: 啊咁啊非常唔错。
1: 嗯，
0: 四面开花啦，系嘛？咁、
1: 嗯、
0: 啊，你而家仲有而家我哋新会啊、那个吉普茶咧？
1: 哦，系啊。
0: 啊，呢、几年呢、几年嘅吉普茶真系如火如荼。几靓啊！
1: 嗯、
0: 即系喺啲广东三件宝啊嘛，广、
1: 嗯、
0: 东三件宝就陈皮、老姜、飞扬草，
1: 系啊系啊，
0: 我哋嘅文化好活，唔、
1: 嗯、
0: 死板，系、
1: 嗯、
0: 嘛，好似茶咁样就系、是、啦。乜嘢茶喺广东呢度咧都可以有市场，问题就系你边个嚟做啫，系、
1: 嗯、
0: 咪？茶市场乜嘢茶都有，咩品种都有，啊你茶器乜都有，你话几好咧？博大包容。最紧要
1: 亦都系我哋广东人嘅一个特色，
0: 系啦。我哋广东人嘅一个即系特色嘅展示。
1: 嗯，
0: 你咩人嚟，我都可以包容到你，系咪先？
1: 系
0: 啊，你嘅你，所以好多人中意广州，中意广东就系咁。
1: 嗯，
0: 系啊，我有好多朋友啊，广东系我第二故乡，系啊。咁啊，佢哋同我哋倾偈啊，特别唔一样。广东咧，你喺呢度你可以即系住到唔厌嘅。经常会啊、哦，我去西关食个艇仔粥啦、
1: 嗯，
0: 啊，我去、
1: 嗯、
0: 我去食个糖水啦，系咪先？系、嗯、嘛？咁啊，咁上下你就会揾佢噶啦，几好咧？
1: 嗯，
0: 真系一湾江水绿，两岸荔枝红。
1: 嗯，
0: 真系呢个地方咧，真系呈现嘅东西特别唔一样。
1: 是啊，咁其实我从海欣嘅呢番说话当中咧、啊，我深深感觉到啊，你作为一个广东人系非常自豪同埋骄傲，为我哋呢一方咁美丽嘅热土而感到自豪嘅、
0: 啊啊
1: 嗯。
0: 我走好多地方啊嘛、
1: 嗯，
0: 我走咁多茶山，
1: 嗯，
0: 嗰啲人啊， 做生意嘅人，
1: 嗯，
0: 其他人同我一齐食饭，问我你喺边度嘅嚟嘅，我广州人嚟嘅，佢好中意，
1: 嗯，
0: 啊，因为广东人咧喺各地嘅口碑都好好，好好啊！我去贵州考察啊嘛，
1: 嗯，
0: 贵州有好靓嘅基地，
1: 嗯，
0: 咁啊喺嗰个贵州嘅普安啊，咁啊就有我哋广东黄埔区援建嘅，即系对口扶贫单位，
1: 嗯。
0: 你再去嗰个其他地方、其他省份一样嘅、
1: 嗯，
0: 四川一听到你广东人，佢特别开心，佢帮你埋埋单嘅食饭，
1: 对广东人又好感啊，
0: 好好感啊，
1: 嗯，
0: 即系经济啊，即系我哋改革开放前夜啦嘛，
1: 嗯、
0: 前庭城市，而我哋人咧比较和谐，
1: 嗯，
0: 即系比较和谐啊嘛，
1: 嗯，好嘅，咁希望咧我哋每一位广东人啊，都能够好似我哋嘅海英一样啦，系、以我哋嘅家乡为荣，非常之感谢海英啦，带俾我哋呢一番对家乡嘅热爱嘅呢份激情，我相信啊可以感染到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身为广东嘅广东人嘅。
0: 对对 对，
1: 多谢晒你接受我哋嘅采访，亦都系带俾我哋好多嘅知识啦，咁令到我哋受益匪浅，多谢。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3: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典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82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大家知道魏晋南北朝以来，河朔地区一直就是胡汉集居之地，民风彪悍，情况复杂，朝廷派去的使臣经常被当地人欺，甚至被驱逐，就连张守圭这样的大将亦都搞到好头痕。但是安禄山就不同吧，他是个胡人，而且还是个混血的胡人，真是比胡人更加胡人，比土匪更加土匪了。这样的地头虫就正正适合摆在这个地方了。况且呢，安禄山看起身都很忠心的，起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都表现得很忠心。唐玄宗甚至完全想不到他有什么不忠心的理由。安禄山既没有强大的部落作为后盾，自己呢又是他的再生父母救命恩人，这样的情况之下，安禄山没理由反自己的。而事实上安禄山一直都很识做的，他又经常送来对契丹和对骑族人作战的捷报，虽然这些仗呢很多时都是他为了立军功主动挑起身的，但是无论怎么说都好，安禄山每次入京都会献上大量的战利品，这也就说明了呢河朔地区在他管理之下都还是比较安定的。于是呢，安禄山的地位就越来越高，权力呢亦都越来越大。在他被杨玉环掉落华清池洗过之后一个月，他就成为了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平卢地区呢管治瀛州，亦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朝阳市。范阳节度使呢管治幽州，亦就是现在的北京地区。而河东节度使就管治太原府，亦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一带了。咁呢个地盘呢真係认真大㗎。至于河朔三镇嘅兵力加加埋埋呢有成200,000咁多，占全国边防军40%，係中央军嘅两倍有得。咁正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就算安禄山原来冇造反嘅心，手里面揸住咁大嘅资本，都已经係一个非常之重大嘅潜在危险啦。不过呢，有资本造反就唔等于必定会造反嘅。安禄山最后起兵造反，搞到大唐王朝天翻地覆。咁一方面固之然系佢睇到大唐王朝金玉其外败水其中，中央政府呢已经系非常之腐败无能，尤其系喺军事方面嘅准备呢非常之不足。咁但系另一方面，安禄山造反一定程度上呢都系俾人逼出嚟㗎。而逼佢造反嘅人竟然就系佢名义上嘅契舅父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杨国忠这个人物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了。他的本名叫做杨超。后来呢他嫌个超字有金石，寓意不好。于是呢要求唐玄宗重新帮他起个名。唐玄宗呢就赐了国忠两个字过他。咁意思当然就是忠于国家啦。想不到这个号称忠于国家的人最后呢为国家带来腥风血雨，将大唐拖入了衰落的深渊之中。讲起上来，唐朝的皇帝真的不要立乱帮人起名。后来被皇帝赐名朱全忠的朱温成为了终结大唐王朝的人。无论是杨国忠定是朱全忠，这个忠字是真的认真讽刺的。杨国忠出生在蒲州永乐，他呢后来凭藉着与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进入朝廷的。但是事实上呢，杨国忠和杨玉环其实只不过是远房亲戚来的，他两个是同一个阿爷，但是杨国忠和杨玉环那一支基本上没什么交道打的。杨国忠的父亲曾经在孙州做过官仔，屋企的生活勉勉强强算过得去。而杨国忠的母亲张氏竟然就是武则天宠爱的面首之一张易之的妹妹。杨国忠这份人自小就不喜欢读书的了，不学武术，在家乡打交闹事，名声很臭的。去到30岁的时候都还是没有正经事做的，在乡下真的找不到食了，怎么算呢？总不能够乞食的。想一想，自己还算身体强壮，去当兵了。于是杨国忠呢就走了去蜀郡做屯田兵。杨国忠这份人品行麻麻地， 但系个人都相当之精灵嘅，做起嘢上嚟上手好快，成绩都唔错。于是上级咧准备安排佢升职，点知益州长史张游咧就好睇佢唔上眼嘅，结果揾咗个籍口啊，派人揼咗佢一身，再安排佢做新都尉。咁杨国忠呢一期咧都真系认真捞得霉噶吓。如果按呢条路行落去啊，三十几岁先入仕途，要爬上高位咧都真系有排行嘅。但系偏偏杨国忠啊好彩噃，命运俾咗佢一张直通车票，等我可以好轻松咁咧冲破咗制度规范嘅关卡，直达高位。呢张车票咧系蜀中嘅一位富豪鲜于仲通俾佢嘅。鲜于仲通见到杨国忠仪表堂堂、身材高大、口齿伶俐，个人十分之精灵，觉得可以培养噃。于是咧时不时就资助下佢，令到杨国忠咧度过咗人生最贫困嘅一段时间。咁对比之前无啦啦搭咗佢一身嘅嗰位益州长史张游啊，我哋可以睇出官商睇人嘅眼光咧啊，同嗰啲儒生啊真系唔一样噶吓。鲜于仲通俾杨国忠最好嘅礼物咧，就唔系经济上嘅支持噃，而系将佢推荐咗俾剑南节度使张仇兼琼。张仇兼琼啊，知道喺长安杨玉环十分之得宠，于是啊想揾个人咧帮佢去长安同杨玉环搞下关系。咁啊，大致上咧系等于个驻京办主任咁上下啦吓。佢见杨国忠同杨玉环有血缘关系，系应该咧系个几好嘅人选嚟嘅，于是啊就任命杨国忠为推官去长安啊打点关系啦。杨国忠拜访咗杨氏几个姊妹，效果都非常之唔错嘅。一方面就完成咗张仇兼琼俾佢嘅任务，杨氏姐妹啊喺唐玄宗面前咧就大赞咗张仇兼琼一番。另一方面咧，杨贵妃亦都将佢呢个远房哥哥咧介绍咗俾唐玄宗。唐玄宗李隆基当其时系非常咁宠爱杨贵妃嘅，谂住呢个系佢亲戚，为咗表达心意咧，就随便安咗个闲官俾杨国忠做。咁有咗杨贵妃呢一层关系，杨国忠侍奉唐玄宗嘅时候咧，就可以投其所好啦。所以李隆基经常发现杨国忠做起事上嚟咧，十分之啱自己心水噶噃，就经常赞佢纯粹精明、缘解虚手咁。而每逢宫中有宴会开 party 嘅时间咧，杨国忠啊负责掌管书袍文簿，亦就系当时一种娱乐活动嘅记分簿。大概咧，等于我哋锄地记分咁上下啦吓。杨国忠数口就好精嘅，计起数上嚟非常之咁快。唐玄宗啊对佢运算嘅能力非常之欣赏噃，于是咧就任命咗佢做户部官员。咁自此。

0: 之后啊，杨国忠就步步高升，兼职越来越多啦。但系无论如何啊，为帝国理财始终咧系佢最主要嘅工作。而事实证明啊，杨国忠做起呢份嘢上嚟，确实系有料到噶噃。佢啊基本上一劳永逸咁解决咗中央府库不足嘅问题，令到皇帝咧可以大手大脚乱咁使钱。咁结果啊，满心欢喜嘅唐玄宗就赐咗国忠呢个名咧俾杨国忠啦。嗱喺呢个时候啊，杨国忠同安禄山仲系两个风马牛不相及嘅人。咁后来安禄山究竟点样俾杨国忠逼到要造反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3: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7: 冇浸
8: 噶。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4: 咁啊，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15: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相当之热闹，除了晓华之外，我们还特别地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龙东江老师作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龙老师。
16: hey, 你好晓华。
15: 讲到越剧越曲，人们都说世界上只要有华人存在的地方，就有越曲越剧的存在。可见这个越曲越剧在地球上已经是非常之广泛的。
16: 对，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就跟我们港府文化有关。
15: 是的，
16: 因为呢我们之前呢，譬如南洋那时叫卖猪仔，
15: 卖猪仔
16: 去南洋卖去美加都是我们港府人。港府人呢，因为粤剧是用港府话唱的，粤剧曲都是。变成我们这班港府人去到美加、去到澳洲、去到东南亚，都将我们的粤曲粤剧带到那边。所以刚才你说的全球啊，
15: 全球
16: 有华人的地方，其实指我们港府人了。
15: 是啦，
16: 因为我们港府人最早走出去的一批，第一批
15: 有华人的地方。
16: 没错，是啦。
15: 可想而知，粤曲粤剧在全球已经是传播了。
16: 是啦，
15: 讲回粤曲粤剧文化真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咁點解會咁吸引人，衝出世界，全世界咁多朋友都鍾意呢？
16: 一個頭先我講嘅港府人喺海外啦，就隨住港府人喺海外啦，將呢個粵曲文化帶到海外。咁第二個嚟講呢，咁我哋廣州話呢，佢個音韻特別優美，
15: 九聲六調，
16: 九聲六調。咁所以唱粵曲嚟講呢，佢個吐字呀，佢個音韻呀，即唱起身上嚟呢非常之舒服。咁樣樣呢，我覺得喺聲律方面呢佢先有優勢啦。
15: 冇錯冇錯。
16: 第二個嚟講呢，主要民族嘅認同感係咪，喺海外即係叫做鄉音不改或者是記住鄉愁，這個你講是我們海外華人得閒沒事哼回幾個粵曲以解思鄉之愁所以粵曲在海外能夠留得住。
15: 為什麼會這麼流行呢？即是跟這一大班的對傳承這些粵曲粵劇傳統文化的藝人都有關係，譬如鄭少秋啊、汪阿姐啊，其實他們除了擅長於唱粵語流行曲之外，他們都很喜歡粵曲的。
16: 而且唱得比我覺得他們唱粵曲比唱流行歌還要更加有韻味。
15: 是的，譬如鄭少秋呢就是大哥峰的徒弟來的。
16: 是啊，沒錯沒錯。但是呢啲呢叫做職業選手啊。咁其實呢真正嘅粵語粵曲呢其實喺民間呢好多高手㗎。
15: 好多。咁從我哋珠山

0: 嗰一带啊，到处都系粤剧嘅私火局，非常之盛行。大家又知道几咁受到民间嘅欢迎啦。
1: 系啦，因为咧，我曾经同即系我哋曾经采访过红线女啊女姐吓，包括咧我采访过倪慧英倪主席，俾我哋嘅观念系咩咧？粤曲粤剧而家咧喺年纪比较大嘅人群中，
0: 中老年人，
1: 中老年传承得比较深入，
0: 粤曲粤剧进校园噶咯，从娃娃揸起咯，
1: 冇错，呢个系我哋国家嘅重视。但系咧，真系能够唱到炉火纯青嘅话咧，你冇一定嘅年纪啊，
0: 系要功力，
1: 系冇错，一个功力，第二个咧系人生嘅阅历。所以你而家年轻嘅小朋友学咧，叫牙牙学语，咁学咗之后咧，从此喺佢心目中咧种下粒种子先，对粤曲粤剧能够热爱先，但系真正唱到炉火纯青咧，相信通过佢嘅年纪不断增长咧，到到中年。咧佢唱起身有感覺嘅，
0: 冇錯，因為好多粵曲粵劇當中其實都係啲古腔古韻啊，咁呢啲咧通常好有文化底韻嘅人先至理解得到其中嘅內涵嘅。
1: 所以曾經有人擔心，哎呀，粵曲粵劇會唔會斷層咧？咁樣其實我哋覺得嚟講就唔會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生生不息咁多代人傳承到而家，粵曲粵劇一樣係好多人去。去唱嚇，民間去唱，
0: 從嚟都冇斷過，
1: 冇斷過，而且唔一定話上去大戲院，就算司火局嘅喺屋企都有人唱，咁呢個民間基礎非常之扎實深厚。
0: 係，
1: 咁點解話一到年紀上到年紀先中意粵曲粵劇咧？因為人到一定嘅階段咧，佢會有一種感悟啊，佢回眸咗人生呢半百啦，佢先有呢個感情去唱粵曲，因為粵曲粵劇比較拖沓。比較即係又比較有韻味，但年輕人啊快節奏，佢冇咁多時間，
0: 冇咁耐性，
1: 冇咁耐性咧咿呀呀啊！咁好啦，一到年紀大咧，譬如退休嘅話，佢有大把時間
0: 回歸啦，
1: 回歸翻咧，所以佢會執翻起呢個我哋嘅傳統嘅粵曲粵劇嘅瑰寶，將佢發揚傳承。
0: 冇錯，
1: 咁年輕人咧，只要你懂明白有呢回事，認識就 OK 啦。
0: 有嗰火苗，咁到咗一定嘅年紀時間温度合適嘅時候。發芽啦！
1: 啱啦，係啦，
0: 係啊，咁啊，講翻粵曲粵劇咧，的確喺我哋珠三角一帶啊，咁司火局咧尤為係鼎盛噶。
1: 對對對，其實講翻呢個歷史咧，粵曲咧佢同粵劇係有啲唔同嘅啊。咁粵劇咧就係佢有劇情啊，
0: 係
1: 有劇情咧，同要需要好多演員齊嘅參與嚇，仲有唱造念打呢種表演形式。咁粵曲咧就更加簡單，佢有清唱，有獨唱，有合唱，合唱就唔需要多兩個人，
0: 對唱，
1: 對唱，再加一個咧清唱就唔需要音樂都唱得到嘅，仲加上咧，如果你需要音樂嘅五架頭已經搞掂曬噶啦，咁所以就粵曲咧就更加能夠普及，深入民間，深入到人心，咁粵劇咧就更加需要戲家班啦。戲家班咁先能夠造成一台大龍鳳
0: 一台大戲咁啊，需要少啊少到幾個人啦，多啊多到幾十個人都唔嫌多嘅，
1: 唔嫌多㗎。係
0: 啊，
1: 咁戲曲嚟講咧，佢有咁嘅優勢咧，所以佢發展歷史咧，佢係由盲人開始嘅喎。
0: 由盲人開始。
1: 係啊，佢最早咧係佢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咧叫思量。思娘即係所有唱呢個粵曲嘅人叫思娘，佢身份叫思娘。思娘咧基本上都係盲眼嘅唔開眼嘅女性去唱嘅。咁而且個地位咧就好低微，去到茶樓啊、個賣唱啊咁樣嚇，一個盲人啦、幫佢即係拉住二胡啊咁嚟唱。咁啊嗰陣時叫思娘階段。到近代咧，我解放咗之後咧，就叫做女伶階段啦。
0: 女伶
1: 叫伶人啊，單人旁一個伶嗰個伶啊。女伶階段咧就叫開眼人加入咗啦。開眼人加入咗咧，由於佢個形象比較亮麗啊，同埋咧佢可以表演室咧就可以百靈玲瓏，再加上咧有對唱有清唱等等呢個形式多樣化又登得上大雅之堂。佢雖然係一種民族文化，但越民族就越有世界性，係咪？所以嚟講咧，我哋粵曲咧其實成為特別而家成為世界非遺嘅文化啦。咁更具一個世界影響力啊！
0: 講翻粵曲粵劇發展到今時今日，咁之前人們擔心嘅，喂會唔會遇到咗發展瓶頸啊？會唔會後繼無人啊？其實呢啲擔心咧，應該都唔需要過於擔心啦。
1: 唔需要過於擔心咯，係，因為我哋嘅土壤仲喺度，係嘛？即係我哋民間咁多人參與，仲要高手層出不窮。咁所以嚟講咧，我覺得呢個只要土壤在、環境在，因為有陽光、有水分嘅話，有空氣嘅話，種子肯定會發芽嘅。
0: 係啊，咁而且我感覺已經係發芽咗，並且遍地開花咗啦。
1: 冇錯啦，而家喺我哋青少年心目中啊，頭先你講嘅進校園已經蔚然。

0: 成風啦，
1: 係
0: 啊，而且影響咗唔少嘅小朋友明星啊，叫唱粵曲嘅明星、小明星，
1: 係
0: 係嘛？呢啲都好多嘅，
1: 嗯
0: 啊，咁所以你話斷層呢樣嘢咧，我哋係唔需要擔心
1: 嘅。係啦，尤其是我哋睇到啊，珠三角一帶嘅哇，絲火局啊，真係遍地開花咁，即係呢種景象啊，我諗業內人士睇到真係非常之可人。
0: 特別喺我哋粵港澳灣區啊，香港、澳門其實同我哋廣東廣州地區咧同聲同氣係嘛，所以呢個粵劇粵曲文化咧，我哋喺國內曾經斷層過嘅，但喺香港澳門係冇斷過。咁後屘我哋改革開放之後，啊好多香港嘅戲家班啊，或者粵劇愛好者又翻翻大陸，又將呢把火重新點燃。加上我哋海外海內嘅華人共同去努力，共同去傳承。所以咧，我哋係唔需要擔心嘅。啊，民間有咁多司火局係嘛？
1: 冇錯冇錯。講到民間司火局咧，我哋今日就要請嚟我哋嘅另外一位特別嘅嘉賓啦。咁佢可以講話司火局當中嘅發燒友、粵中人士係嘛？
0: 係，佢唔單止係發燒友、粵中人士，
1: 超級嘅，
0: 仲要係超級能力嘅粵曲傳播者。
1: 哇！
0: 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等間會請出一位叫杜阿姨老師，
1: 杜阿姨老師，
0: 佢、你知唔知佢唱咩喉嘅咧？
1: 啊，霸腔大喉，
0: 大喉嘅霸腔
1: 啊！
0: 一個女老師，
1: 嗯、
0: 啊，能夠唱霸腔，即係大喉霸腔啊！嗱、我哋知道粵曲有翻三個喉啦嚇、平喉、子喉、大喉啦、大喉有分霸腔同左撇啦，佢特別唱左撇先，仲犀利啊！咁、我哋係咪要
1: 熱烈
0: 啊歡迎我哋啊？杜阿姨老师出场咧，嚟杜阿姨，欢迎欢迎，
2: 多谢多谢，你哋好啊，听众们好，
1: 大家都好期待嘅。杜阿姨一出场，自不然要带啲福利俾我哋大家噶啦，
0: 梗系啦。
1: 我哋不如请杜阿姨先嚟翻几句先啦。
2: 好啊好啊好啊，
0: 以嗰个唱腔认识杜阿姨先，
1: 系啦，
0: 啊讲多就无谓，立即去演示啊表演下，
1: 欢迎欢迎，
0: 杜阿姨，
2: 大家好，依家我清唱两句，老子心。最闹五台山，
0: 哇！老子心、啊，够霸气啊！

好，爷爷好，我好好好啊！按照山门追打，恰似流

0: 哇，好嘢，好嘢，
1: 哇，
0: 好
1: 犀
0: 嘢，
1: 利
0: 相
1: 犀利，
0: 当精彩啊！
1: 哇，
0: 龙老师，
1: 系，
0: 你专家嚟噶，你点评一下先
1: 我
0: 啦？
1: 唔敢点评啊，因为佢唱得太好啦。
0: 啊，
1: 点解咧？因为我如果唔系睇住佢唱咧，以为真系老子心
0: 啊，在
1: 啊，
0: 世系嘛？
1: 跃然纸上啊，立即
0: 啊，
1: 跳出嚟啦，
0: 唔敢相信
1: 唔
0: 咧，
1: 信，
0: 啱先呢啲咁充满气势嘅，系
1: 系
0: 出
1: 啊，
0: 自一位女性嘅口
1: 冇错
0: 中
1: 啦，冇错
0: 啊。
1: 啦。
0: 啱先唱嗰几句嘢咧，就相当有气势，好吸引人啦。咁不如先同我哋解读一下其中嘅意境同意
1: 系
0: 思
1: 啊，呢
0: 啦。
1: 首歌唱嘅系咩内容？
2: 咁咧呢首曲咧就系讲阿鲁智深嘅，
1: 哦，系，
2: 听阿白燕仔老
1: 啊，
2: 师
1: 系啊，
2: 前辈嗰支曲嚟学嘅。咁啊，再加上我学识咗唱之后咧，佢白燕仔个孙阿白燕飞老师啊，咁啊喺旁边咧又指点我。所以咧，我啊進步好快啦。咁啊，再加上咧，我出去演唱咧，每一次唱完咧，我都徵求下啲聽眾啊、啲觀眾啊，佢哋都俾意見我。所以我慢慢自己去改，因為我20幾歲就曾經喺一次義務勞動裏邊咧，喺6米幾高跌落嚟咧，全身1/4斷曬啲骨。
0: 啊！
2: 大小便失禁、腦震盪、休克，咁啊又從此變咗殘疾人咧，就要學行路啦，學講話啦，所以咧講嘢都唔清嘅。啲老師話你唔好唱啦，唱咧講嘢都講唔清，就點唱嘢咧係嘛？但係我啊唔甘心，我自己去江邊度一個個字咁去練，讀報紙讀嗰啲詞，咁啊練下練下，哇哇唱下唱下咧，全身咧嗰啲以前咧
1: 經絡打通曬，
2: 唔係啊，全身嗰啲斷過骨嗰啲地方啊，哇依度痛嗰度痛，越嚟越痛，哇我都唔知道係唱曲會搞到自己。身體裏邊越嚟越痛，後來咧我又唔理佢，照唱，堅持，咁啊去江邊度咧嗌，喺江邊度唱，唱下唱下，哦，原來啲痛咧冇曬喎，
0: 慢慢消失咗啦，
2: 哦，原來唱嘢啊，即係唱粵曲啊，可以打通啲經絡穴位，同埋咧。個肺活量好咗，個身體又好咗，哇！我好感謝啲粵曲啊！
0: 哦，粵曲帶俾你咁多嘅好處。喂，龍老師聽落咧，我都想有一種衝動，想去學唱粵曲啦。
2: 好啊，
1: 係啊，咁啊，你我哋可能平喉子喉比較啱啲喎，係咪？啊，八腔啊，絕對唔敢同
2: 嗰啲
1: 老師
2: 嚇。唔係啊，因人而異嘅
1: 唱
2: 嘢，
1: 因人而異，冇錯冇錯。
2: 因為人人個聲線啊都唔一樣嘅，
1: 冇錯，
2: 係阿媽俾噶嘛，所以你係啱子喉，咁你咪唱女仔聲咯。
0: 系啦，
2: 唱小姐咯，系嘛？你啱平喉，咁你咪唱平喉。
0: 杜阿姨，你当时系点样谂到自己适合唱呢个大喉嘅咧？
2: 唔系噶，我初嗰时有一次咧，就第一次去录音啊，录音入面录咗碟俾我，咁我话拎翻屋企听，喂，我听嚟听去都冇我唱嗰把声嘅，系嘛？咁我又送翻去俾人哋，我话，唉，我话。有冇搞錯啊，老師？
0: 搞錯咗係咪
2: 啊？係啊，我都唔係我嚟嘅。我話俾翻你啊隻碟，你幫我揾過揾翻我唱嗰啲俾我聽下啦，咁啊，睇下自己唱成點啊？點不知咧？嗰個老師話：，誒，佢話嗰日都冇人唱呢支曲，係得你兩個嘢唱啫嘛，係咪？哇，唔係啩？一聽下聽下，一句女人聲都冇啊！女人冇女人聲。哇！你啲聲啊，100個都揾唔到2個啊！啲聲線
0: 哦，嗰時你都係已經唱大喉噶啦，
1: 不知不覺
2: 係啊，
1: 即係錄咗音，自己都唔知道係唱成咁嘅效果。
2: 係啊，阿媽俾你嗰啲聲係天生㗎，係嘛？
1: 天生嘅
2: 係啊！嗰個我去參加嗰個咩高手在民間啊，咁啊幾個前輩教授都話，同埋阿卜燦明老師啊、曾慧老師啊、伍演老師啊，好幾個老師啊都話。唱子喉唱得幾好都好，阿卜燦明老師話都唔好唱，你要成全我哋個霸腔。
1: 霸腔好難得，
2: 因為咧100個都揾唔到2個，你啲聲線，女人冇女人聲咁，即係因為自己個唱嘢咧仲係沙沙啞啞。
1: 呢個聲線。
2: 咁咧好似咧當時學唱嗰時候都好似紅飛影咁嘅沙沙啞啞嘅，即係人都唔知你唱乜。咁啊為咗咧等人哋觀眾啊聽到我。個字吐字唱到係乜嘢咧？走去江邊、珠江河邊，
0: 大嗌
2: 就唱，啊唱咧，哇！我好驚嘅初初，咁啊唱來唱去咧，又怕人笑咧，咁 啊，原來有人俾掌聲我啊，咁我開始鼓勵咗我。原來咁多人中意聽嘅，好多人圍住我喎。
0: 係嘛？
2: 咁我有一次咧，第一次去參加嗰個長者杯啊，
0: 死咯！
2: 我都未參加過比賽嘅，聽晚就去文化宮比賽啊！我驚噶嘛，係嘛？驚噶嘛，走去江邊試下先。咁啊，挨喺嗰啲柱度咧，
0: 就
2: 背對珠江河，咁啊對住嗰個馬路邊，咁啊喺度唱咯喎。唱咁啊，練下膽咧，冇咁驚啊嘛。咁啊，練唱下唱下，越圍越多人。咁啊，唱下唱下都死啦！嗰又唔記得曲，係嘛？咁啊，嬲啊，自己啊哼哼嗰啲柱啊，嗰啲水泥柱啊，哼手指啊，自己哼啊，掹自己啊嘛。哇！你知啦，我哋學針灸噶嘛，我係針灸按摩師嚟噶嘛。嗰啲手指啊，哼落啲水泥度啊，啊十酸啊，叫做我哋學針灸啊，係可以救命噶，原來可以刺激大腦小腦噶喎。哇，痛痛到咩咁啊？走去張凳度坐喺度搓完一伸完一輪，
0: 嗰就記得曬啦。
2: 咁啊，跟住唔係，跟住咧搓下咁啊，冇咁痛啦。咁啊，又試下背下啦，係嘛？背下，點解我成支曲可以背到出嚟嘅？哇，原來咁有效啊！所以我從此以後咧，我都將呢個方法講俾我身邊嗰啲學曲嗰啲朋友聽。嗱，你人哋唱嗰陣時咧，你就喺度打拍子，哼手指，一唔記得曲我就去哼。
0: 睇嚟呢樣嘢就唔單止唱曲嘅時候唔記得可以有用，我有時回憶翻過往嘅嘢唔記得可能都有用。
1: 有用
2: 啊，因為
0: 記憶嚟
1: 嘅，冇錯冇錯。
2: 因為我試過腦震盪啊嘛，腦震盪咁啊又學行路啦，學講話咧又失憶啦，以前啲嘢唔記得咧，依家慢慢又記得翻。咁啊，身體又好咗。以前我行路咧，要動住兩個拐杖啦，好似細水洞咁搖下咁行咧，上台都動住個拐杖。依家唔使啦。
0: 而家狀態咁好，會唔會係源於即係你有一種寄託啊？你中意唱粵曲啊嘛？人有愛好有寄託，自不然就忘記曬嗰啲疾苦，並且喺呢個過程之中，你嘅身心啊都得愉悅。咁杜阿姨，你除咗腦子心大鬧。

0: 五台山，你係好擅長再同我哋整翻首你最拿手嘅咧。
1: 哦，好啦，咁啊，唱下我哋嗰、那個廣州市殘疾人自強知識曲藝團嗰、那個黎國綿老師填詞嘅嗰個曲牌啊，叫《春風得意》。
2: 哦，
1: 咁我啊唱兩句俾大家聽
2: 好啊，好啊，好難，
1: 叫做祝你行好運。
2: 好，非常好，
1: 係小曲嚟嘅。
0: 嗯。
1: 今天氣氛啊熱鬧騰，大家都齊。

心悠然，情动放歌寄意什么？祝你行好运，行好运，鹏程万里多福啊音。一家老少都康泰，满庭自选花紫锦。

0: 以粤曲来会友，真开心啊！多谢。
1: 哇，相当精彩！喂，龙老师，你知唔知啊？我啱先听杜阿姨唱嘅时候咧，我就好敬佩佢，因为一般咧，如果我哋要唱歌咧，都要企住唱，咁样先至比较顺气噶嘛。但佢坐住喺度都唱得咁好啊！
2: 系啊，佢个运气咧。呢、这個功力咧非常深厚，
1: 係咯，
2: 啊，咁、我覺得咧，啱啱聽杜老師嘅分享咧，佢係一個人殘但志不殘，
1: 冇錯，
2: 啊，經過咁一個咁大嘅人生嘅苦難啊，
1: 嗯，
2: 啊，但係佢能夠好堅毅咁走出嚟，
1: 嗯，
2: 啊，克服咗種種嘅病痛，成為而家咧，而家唱歌表演。啊！完全係好似正常人，甚至仲要比一般嘅人仲要好。
1: 嗯，
2: 我覺得粵曲啊，帶俾阿杜老師咧一個非常之身心健康嘅良藥。
0: 係啊，帶俾我好多歡樂啦，
2: 好多歡樂，歡樂就係良藥。係
0: 啊，又識好多朋友啦，多識多咗好多朋友啦。
1: 係啊，以曲會友。
0: 所以係啊，以曲會友，所以咧，我都希望大家都嚟學唱粵曲，
2: 係啊，
0: 承傳我哋個本土文化。
2: 冇錯，
0: 係嘛？咁啊，就自己身體又好咗，係嘛？個肺活量好咗啊嘛，身體自然好啊。
2: 係啊，
0: 所以原來唱嘢啊咁好嘅，所以你唔開心嗰時，你唱幾句又忘記咗自己唔開心嘅嘢，
2: 係嘛？誒
0: 可以。咧醫好好多病痛嘅，特別憂鬱症啦、失眠啦嗰啲，真係都好好嘅。
2: 即係中醫有句講通則不痛啊嘛。
0: 係啊，通則不痛，通咗就唔痛啦。
2: 冇錯啦。
0: 啊，原來嗰啲我哋唱嘢嗰啲氣啊，用啲氣打通嗰啲痛症。
2: 打通啲痛症嗰啲經絡。
0: 因為我哋要肺活量啊嘛，
2: 冇錯冇錯。
0: 唱嘢係嘛？
2: 啲人嚟講講氣血啊嘛，氣行先
0: 啊
2: 嘛。杜老師咧，佢能夠將粵曲唱好嘅話，其實同佢身心有關。关系，即系佢唱起身，身体舒服，身体舒服啊，更容易唱，更愿意唱，咁啊，越唱越好，越好越唱，一个良性嘅一个养生循环。
1: 系，咁我相信咧，杜阿姨嘅呢个故事咧，俾到我哋大家好多启迪。讲到呢度嘅时候咧，相信大家啊，对于阿杜老师嘅艺术都相当之好奇，尤其是佢唱大喉啊，吓，咁呢个一个女性唱大喉系好独特、好特别噶嘛。
2: 大喉中嘅霸腔左撇啊，仲犀利。咁你听起身咧，佢虽然系女性啊，但你听唔到系有女性喺里边嘅。
1: 哦，以为系一个男子汉喺度演唱嘅。
2: 去陽光美嘅男子漢啦，唱
1: 係啦，講咗咁多之後咧，不如我哋揀嚟一曲啊，杜阿姨演唱嘅作品送俾大家嚟到欣賞下啦。
2: 冇錯啦，
0: 逆水送經鵝，
1: 逆水送經鵝
2: 呢個講咩故事咧？
0: 阿楊允儒就扮演太子，
2: 太子哦，
0: 你咧就扮演經鵝，
1: 經鵝，即係太子同經鵝都係男性嚟嘅喎，但係你同阿楊允儒都係女性喎，
0: 係，
1: 咁你係演唱大喉。
0: 系我啊，唱嗰个左撇嗰个，
2: 左撇
0: 系啊，唱平喉咯，
1: 平喉
0: 啊，咁佢把声线好叻嘅，佢都可以唱三喉咯，
2: 三喉
0: 系啊，佢个声音好阔咯，系啦，咁我啊子喉都唱到，不过系子母喉嗰只。

0: 亦屬於宋經柯呢一幅當中，你係唱咩喉啊？
1: 我咧阿楊允兒啊唱平喉，
0: 平喉
1: 就扮演太子，咁啊我啊扮演阿經柯，咁啊就阿太子啊就送阿經柯去刺秦王啊，
2: 冇錯
1: 啊咁啊係。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8: 冇错嘅，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7: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财货堂一齐嚟听听乜嘢系新兴支柱产业啊！
8: 财智湾区深入讨论香港互联互通再扩容。
7: 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权威解读未来嘅农业，未来嘅农民。
8: 热点观察，观察热点，一张票根解锁 N 种玩法。广东以电影家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7: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你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啦，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嘅，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时间首先做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简老师好啊！最近刷到新闻，看一些财经资讯，铺天盖地都是新兴支柱产业这个词。而且15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专门重点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建设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潜力大、科技含量高的新兴支柱产业。我特别好奇，到底什么才算是新兴支柱产业呢？那为什么国家现在要这么全力打造它呢？
13: 何同

0: 学观察得好细致吓，问到咗啦当下产业经济嘅核心热点，我嚟同你啦逐一咁解答下啦。新兴支柱产业系我哋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当中非常关键嘅原创性经济概念。早喺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第一次正式提出呢个概念啦。15規劃更系将佢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嘅核心任务。后续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点名咗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等多个核心赛道啊！
1: 哦，原来呢个概念咧系国家重磅推出嘅。嗱，斋听个名咧，觉得又新啦，亦都能够支撑起经济嘅发展。咁系咪顾名思义，既要新颖啦，亦都要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先得咧？
0: 总结得非常到位吓。新兴支柱产业核心就系兼具支柱属性加新兴特征。简单嚟讲啦，一方面可以稳稳托底支撑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另外一方面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嗱，从体量同质量双向助力经济发展。咁我哋可以从量和質兩個維度通俗拆解一下嚇。
1: 哦，好啊好啊，其實我一直都分不清產業當中的體量和質量有什麼區別的。簡老師，可不可以先講講它作為經濟支柱的量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0: 首先呢是量的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現。第一呢，這一類產業成長性極強，規模潛力巨大，就完美地貼合老百姓消費升級的需求，既可以催生全新的消費市場，還可以創造大量的優質投資機會，同時還可以帶動其他傳統產業提升投資效率，補齊國內內需不足的短板。工業互聯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了。
1: 哦，我明白了，相当于不止自己赚钱，还能够带动行业一起发展。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0: 第二就是它的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的带动能力就很强，拥有显著的经济乘数效应。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低空经济来讲，它不单只是单纯的造飞行器，而是涵盖基建建设、設備製造、運營服務的完整產業鏈，還可以賦能下游的物流配套、文旅觀光、電商行業，幫助各行各業降本增效，催生全新的商業模式。
1: 哇，原來低空經濟覆蓋面這麼廣，難怪得國家這麼重視。咁第三點嘅作用咧，係咪同就業有關呢？
0: 係啦，冇錯啦，就係你諗到嘅就業賦能啦。新興支柱產業可以創造大量高薪高質量嘅就業崗位。目前我哋傳統產業已經趨於成熟，增長速度就放緩，而新興支柱產業就啱啱好可以接續缺口，補足經濟發展新動能，同時優化城市產業結構，提升城市整體發展水平，推動城市同埋工業協同發展。
1: 哦，咁我就明白曬啦，既能夠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的非常之比例啊。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0: 咁呢一个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嘅发展标准啦。
1: 的确吓，呢啲产业都系妥妥咁符合高科技赛道嘅。不过我发现好似无人驾驶啊、人工智能呢啲嘅行业，技术方案百花齐放，呢个系咪都系佢嘅特点呢？
0: 观察得好敏锐吓。嗱，呢一个就系第二大特征啦。技术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嘅技术路线就并行竞争，比如话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亦都分为开源啊、闭源两种模式。嗱，冇绝对嘅优劣嘅，需要靠市场不断咁迭代测试，嗱，先可以打磨出最适合落地嘅技术方案啦。

0: 原来咧新兴产业咧都系喺摸索当中成长嘅。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征啊？
1: 第三咧就系新兴支柱产业，大多数咧都系族群式抱团爆发嘅。嗱，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呢一啲产业啦，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唔系单一嘅产业独立发展啊，而系形成互联互通嘅完整产业生态啦。
0: 原来咧系集群发展、抱团发力吓，正所谓啦，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嘛。
1: 嗱，仲有最关键嘅第四点啦，嗱呢一类产业系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嘅战略制高点吓，属于大国博弈嘅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我哋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嘅大局，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同埋安全啊。
0: 咁唔怪得十五规划啦咁重点布局啦。简老师啊，我仲有个疑问咧，我哋用咁大嘅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咁佢最核心嘅意义到底系咩咧？
1: 嗱，佢嘅战略意义咧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咧就系推动经济质嘅有效提升。嗱，而家咧我哋早已告别物资短缺嘅时代，经济发展从有冇啊转向好唔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大家熟知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是标杆了，大幅地优化我们国家出口结构和经济质量。
0: 没错，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光伏产品在全球都特别火爆的。那第二点的意义是什么呢？
1: 第二就是保障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了。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的传统产业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面临需求见顶的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和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的平稳切换。
0: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引擎，是不是？
1: 是啦，非常之准确啦。
0: 咁简老师，再第三点呢？
1: 第三点就是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嗱，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揸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0: 原来这个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既然意义这么重大，那我们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1: 整体思路是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第一，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攻坚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压，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基建亦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
0: 我完全理解了， 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揸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
1: 没错了，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缓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

0: 力嘅重要阵地。嗱，揸好呢一轮嘅布局，就系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同埋产业变革嘅时代机遇啦，帮我哋咧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嘅关键一步啦。
1: 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啦。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啊！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2: 好啦，再到今日嘅財智灣區嘅板塊嚇，2026年上半年港股 IPO 咧係迎嚟咗五年嚟咧最強嘅復甦嚇，總計有84家嘅企業以 IPO 登陸到港股，合計募資突破咗2000億港元，上市公司嘅數量較2025年嘅上半年咧係將近翻倍嘅，市場規模同埋資產質量咧係雙雙躍升。呢一輪行情咧呈出鮮明嘅結構性嘅特徵，包括 AI、半導體等嘅硬科技企業咧成為上市嘅主力 ，AIH 上市模式咧成為咗主流。全球資本扎堆優質科創資產，市場呈出明顯的頭部集聚和估值分化的格局。
4: 港股市場回暖得益於內地和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持續升級，隨著跨境理財通 2.0 落地，離岸人民幣額度倍增，數字債券創新提速，香港離岸人民幣樞紐地位持續鞏固，成為外資布局中國資產、內地企業出海的核心跳板。那立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的發展背景，港股和A 股如何协同互补，香港如何一同湾区优势持续放大金融开放价值。那今天谈股论金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那今天播出香港互联互通再扩容，我们请到的是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先生，我们共同来进行探讨。您好魏主席。
5: 哎，你好主持人。
4: 欢迎魏主席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2026年港股 IPO 实现了量质齐升，那么同时呈现了科技的抱团、AH 上市的常态化的鲜明特征。那港股和 A 股的联动的深度呢也是前所未有哈。也想问一下魏主席，您觉得当前我们的港股和 A 股是形成了一个怎样的互补协同格局？那另外呢就是互联互通的这个机制持续的升级哈，从一级的 IPO 发行再到二级交易流通，您觉得我们如何去重塑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整体生态以及定价体系呢？
5: 好，谢谢。这个可以看成啊是香港资本市场价值的核心关键。港股与 A 股从来都不是竞争的替代关系，而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体两翼，错位分工，双向赋能的核心载体。互联互通的持续扩容，正是彻底打通内地与香港市场的壁垒，构建了覆盖定价、流动性、投资者关系、企业服务的一体化资本生态。在这里有几点想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内地与香港的市场定位错位，优势互补，形成了完整的投融资闭环。A 股是典型的在岸核心市场。依托海量本土投资者，稳定的政策环境，充沛的内需市场，核心功能是服务国内实体经济，培育本土产业，夯实企业基础物质，适合传统产业内需消费，稳健型成长企业融资发展，是国际化离岸市场，依托自由资本流通，普通法监管体系，全球机构投资者，还有就核心优势是国际化定价、全球化的融资、跨境资本运作，能够帮助科创企业对接欧洲、美国、中东、东南亚全球长线资本，完成品牌出海、跨境并购、海外研发布局。简单来说 ，A 股负责培育成长，港股负责全球化腾飞，这一定位的差异正是 A 加 H 股模式持续火爆的底层逻辑。其次，互联互通持续升级，重塑了内地与香港估值与定价的体系。过去 A、H 股长期存在的估值割裂、薪资割裂、基金割裂的问题，随着沪深港通标的持续的扩容。

0: 双休资金流动常态化，内地与香港差价的持续收敛，定价逻辑逐步趋向一同一样。 A 股为港股的优质企业提供了基本面的支撑与流动性的兜底，港股为 A 股科创企业提供了国际化公允定价与成长的溢价。今年大量 A 加 H 科技企业上市后，通过南北向资金跨市场的配置，快速完成了顾及修复，即化解了港股中小市级企业流动性枯竭问题，也抑制了 A 股局部三度的估值泡沫，让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定价更加理性，贴合产业真实成长的逻辑。更为关键的是，互联互通已经从二级市场交易渗透到一级市场 IPO 全链条，彻底改变了企业融资的路径。以往互联互通即局限于二级市场股票的买卖，如今随着制度持续的优化，内地与香港上市规则不断的连接，港交所借鉴 A 股注册制优化特专科技上市的门件，接纳内盈利的科技企业，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内地优化红筹企业二次上市的规则，承接港股优质企业回归 A 股，规则互认标准衔接，大幅降低了大湾区科创企业跨境上市的合规成本与时间成本。第三，互联互通带来的基金双向循环，为 AH 股市场持续输送正面货水，南向基金为港股 IPO 提供稳定本土基金支撑，改善新股承接能力，平抑市场波动，北向基金为 A 股引入全球成熟的投资理念，推动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普及，倒闭了上市公司完善的治理，规范信息披露，正是这种向上赋能，让2026年 A 加 H 股上市企业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的赢家，既拿到了内地产业资本的战略价值，又获得了全球资本的长线布局，成为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融合发展的核心标杆。总的来说，互联互通正在推动 A H 股市场从两个市场、两套逻辑转向一个产业生态，双向资本循环、一体化定价体系，共同构成支撑中国科技产业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底座。
1: 嗯，是的。那我们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金融枢纽建设大局，大湾区呢集聚了全国最密集的科创企业先进制造产业链。那像深圳、广州深耕本土科创融资，香港呢主打国际化的离岸金融。湾区一体化的格局当中，港股 IPO 枢纽功能它承担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一个战略价值？那资本市场又是如何错位协同去赋能大湾区产业升级以及实体经济发展呢？魏主席，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0: 好，谢谢。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世界级金融枢纽，绝对不能依靠单一的城市或者是单一的市场，必须要构建内地在岸金融加上香港的离岸金融双轮驱动的格局。而港股 IPO 枢纽正是大湾区连接本土产业与全球资本的超级枢纽，核心的桥梁，其战略价值是内地任何资本市场都无法替代的。第一方面呢，就是港股 IPO 是大湾区硬科技企业全球化融资的唯一核心载体。大湾区聚集了海量专精特性的企业 ，AI、半导体、高端制造、创科企业等等。大量前沿的科技企业早期采用了 VIE 红筹架构等，短期无法登陆 A 股。而港交所的 18A、18C 制度的成熟落地，完美的承接了湾区科创的企业资本化需求，为创业企业、创投机构提供了合规推出的通道，持续的激活了大湾区的创投生态、科创生态。2026年上半年上市的 AI 半导体企业，绝大多数源自大湾区产业集群，依托港股完成首次全球化融资，

0: 正实现了湾区孵化、现港募资、全球成长。第二，港股 IPO 助力大湾区产业连看入全球高端价值链，企业登陆港股必须对标国际财务的准则、信息披露规则、公司治理标准。倒闭大湾区民营企业、科创企业完成现代化的治理升级、国际化的合规转型。同时，企业通过港股平台引入全球资本，开展跨境并购，布局海外市场，带动大湾区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融入全球体系，推动湾区从制造基地向科创基高地、全球产业枢纽升级。第三，港股的 IPO 持续夯实了大湾区离岸人民币金融核心的优势。现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枢纽，而港股 IPO 股权融资是离岸人民币最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随着人民币双柜台交易全面的普及，越来越多湾区企业在港采用人民币募资结算交易，持续盘活了万亿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拓宽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应用场景，让大湾区成为全国人民币自助型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在湾区协同分工上，深港港澳形成了完美的错位互补格局。深圳广州立足在岸优势，聚焦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本土实际经济、内需产业培育，依托深交所、地方产业基金、银行信贷，筑牢了产业培育根基。而香港立足离岸优势，聚焦高端 IPO 融资、全球财富管理、跨境债券发行、国际资本运作，专注解决企业全球化发展的资本需求、国际背书需求、跨境风控需求，持续将大湾区的产业优势、科创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全球竞争优势，助力湾区建成兼具本土活力、全球影响力的实体金融与科创枢纽。
1: 跨境理财通 2.0 落地，以及离岸人民币的额度倍增、数字债券创新密集落地，那么互联互通呢，可以说已经从单一的股票市场拓展到了理财、债券、离岸货币等多个领域。那么这些多维的政策红利是如何反哺港股的 IPO 市场，持续激活一级市场活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想再梳理一下，香港呢究竟是如何依托全方位的互联互通体系，筑牢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最佳跳板，以及护航内地企业出海呢？魏主席，
0: 好，谢谢。
1: 嗯，
0: 如果说 AH 市场啊，联动是港股 IPO 复苏的产业基础，那么多城市互联互通政策迭代升级，就是港股持续走牛、长期向好的制度基石。2026年落地的系列总榜政策，构建了股权、理财、债券、货币等的跨境金融开放体系，全方位为港股 IPO 市场赋能。首先，跨境理财通 2.0 放海量民间的财富，为港股市场带来长期增量资金。新版理财通大幅度的放宽投资额度，拓宽产品的范围，降低了进入的门槛。大湾区海量高净值人群、民营企业家的跨境资产配置需求得到了合规的释放。第二，就是离岸人民币额度的倍增，夯实港股国际化定价与结算的优势。香港坐拥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额度扩容之后，离岸人民币跨境流通效率大幅的提升，叠加港币、人民币双柜台交易机制的全面成熟，境外机构无需兑换外汇，可以直接使用离岸人民币参与港股 IPO 认购。二级市场的交易即汇率的风险又大幅降低跨境投资成本，持续吸引全球央行、主权基金、资管机构增配中国科技资产，进一步巩固港股全球离岸人民币权益资产定价中心的地位。而第三，就是数字债券、跨境债券创新。 完善企业全周期投融资服务，互联互通不在职服务股票的 IPO， 更通过债券通数字离岸债券为上市企业提供上市前培育、上市后赋能的全链条支撑，激励政府、企业、湾区龙头企业在港发行数字债券，募集低成本海外资本回流赋能本土科创产业，培育更多优质的 IPO 后备企业。港股上市企业依托跨境债券工具优化债券结构，补充研发资金，支撑海外扩张，形成了股权 IPO 募资、上市后股票配售、债券持续融资等的多元融资体系。可以说理财通 2.0 人民币额度扩容、数字债券创新，看起是财富、货币、债券领域的开放，实质是全方位夯实了港股 IPO 的基金底座、制度底座、生态底座，让香港资本市场的枢纽价值、跳板价值、开放价值。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未来，港股 IPO 以及 AH 联动、大湾区的金融融合、互联互通开放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啊？那香港呢，又将如何去持续巩固离岸人民币枢纽以及国际融资跳板优势，进一步的助力大湾区打造全球顶级金融产业集群呢？我们来听魏主席的分享。
0: 好，谢谢。今年呢，将成为香港资本市场重启腾飞、格局重塑的关键之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港交所正在处理 IPO 的申请，包括保密申请已经超过500家，处于历史的新高。未来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走势。第一，港股 IPO 将延续科技主导、 A 债主流、质量优先的发展趋势。港交所优质项目储备充足， AI 产业链、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制造仍将是绝对的主线。上市节奏呈现了窗口化集中发行的特征，市场更加看重企业技术的壁垒、业绩兑现能力与上市后承接力。港交所持续优化上市制度，放宽了特专科技企业的门槛，优化二次上市规则，将进一步吸引全球中国科技企业资产回流，内地优质企业出海，港股 IPO 有望创下今年最佳的年度业值。第二 ，A 债资本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持续加深，双向循环更加畅通。未来 A 债 H 股股市 A 股回归 A 股将更常态化、规模化，内地与香港的估值体系、投资理念、市场结构进一步趋同，错位互补，双向赋能的格局完全成型，共同扶中国科技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大湾区金融一体化进入规则衔接深水区，未来深港、港澳金融协同不再局限于基金互通、项目合作，而是向制度互认、标准统一、人才互通、监管协同终身推进。大湾区将成为全国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的现行示范区。第四，互联互通产品持续丰富，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持续夯实。随着理财通 2.0 数字债券双柜台交易持续普及，离岸人民币应用场景不断的拓宽，香港将真正建成全球人民币资产发行、交易、定价、财富管理中心，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桥头堡。中长期来看，香港的核心使命就是依托持续升级的互联互通体系，持续做好连接内外、赋能产业、融通资本三篇文章，以及持续巩固国际融资跳板的优势，承接内地优质企业出海融资，帮助中国科技产业对接全球资本，连接全球市场，这是其区筑牢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依托股权、债券、理财多元人民币资产，完善人民币跨境循环体系，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其区深化大湾区协同的赋能， 依托资本市场枢纽的功能

0: 湾区特创优势制造的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优势，推动大湾区建成世界级科创金融集群。未来，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互联互通持续提质扩容，湾区金融深度融合，香港资本市场将彻底的走出周期低迷，迎来长期稳健、高质量的黄金发展期。在符合国家金融开放、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的格局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1: 好的，我们相信哈，这个随着魏主席的总结呢，我们也对这个互联互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立足新的起点，我们随着互联互通从通道联通迈向制度联通，港股 IPO 呢将会持续聚焦硬科技主线，服务湾区科创产品，香港呢也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国际金融跳板的核心价值啊，和大湾区同频共振，协同发展，也在全球金融格局的重塑当中去。持续的书写金融开放、产业升级和双向共赢的全新篇章。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哈，来自于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享。谢谢魏主席，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eztb@cnr.cn， 记住系 ez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2026年6月2号，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时期系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嘅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体积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5: 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途径？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慧为你深度解读。
6: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
7: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6: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
8: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
6: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首创于2009年，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解决生产难题。如今这一模式已从中国农大走向全国，1800余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随着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市场对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激增，传统农科育人模式已难以匹配产业需求。2018年，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全国涉农高校纷纷开启教育

0: 教学体系革新，各类扎根乡土贴合产业的育人新模式不断涌现。那么涉农高校在新农科建设中还摸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新农科建设不是呢凭空产生的。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呢7所兄弟高校开了第一次新农科教育研讨会，会上大家讨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农科的新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创新的新。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固本托新。固本就是呢粮食安全之本，三农情怀之本，这个呢不能丢。托新就是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去改造传统的农科，同时呢把学科的领域呢拓展到营养健康、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呢新方向上。在这一个共识的指引下，2019年我们干了3件事。6月，在浙江的安吉渔村，就是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地方，我们发布了安吉共识。9月，我们在黑龙江北大荒的七星农场发布了北大仓行动。12月，在北京发布了北京指南，一类把他们叫做新农科建设的3部曲。后来教育部呢依托中国农大设立了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农林教育分会，也由我们学校呢来担任理事长单位。就是这样，这个新农科建设从理念变成了全国涉农高校的共同的行动和实践。长期以来农科专业的设置呢还是偏窄，我们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有增有减、交叉融合。一方面呢就是做减法，主动停招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凝聚核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做加法，我们牵头研制了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这个呢由教育部的办公厅正式的印发。这个指南呢列出了12个新农科专业方向，那我们中国农大自己就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都是呢全国首创的专业。但仅仅新增专业还不够，还必须打破专业的壁垒，让学生可以跨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知识地图。对于特别优秀、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苗子，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实施生物科学、生物育种2个强基计划的本研贯通培养，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来开展前沿科学的研究。强基计划呢它的吸引力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我们的强基班招录比接近50比1，录取的分数比普通批次还要高，这在所有开展这个强基计划的高校里面是比较少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专业真正面向未来，有含金量优秀的学生呢他是愿意选择农业的。这几年我们的生源质量是持续提升，

0: 在全国高校招生的排名，5年前大概呢在40到50名之间，现在已经稳定进入30多名。在戈壁省份呢，更是突破20多名。人才培养呢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新农科建设的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怎么回答？我们认准一条，先要让学生知农爱农。围绕这个目标，我们着重呢做的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价值观的教育融进每一堂课。过去呢，大纲呢只规定教什么知识，现在呢，这要每位老师去认真想一想，这门课在价值引领上承担什么责任，怎么把强农兴农的使命感、知农爱农的情怀像盐化在水里一样自然地传递给学生。第二件事就是开展耕读教育，在田野里培养情怀。中国的农耕文明有几千年，耕读传家是一个好传统。我们牵头编了新时代第一部耕读教育十讲，在超过20000亩的中国农大涿州农场建了劳动教育基地。我们给全校学生开了耕读与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这个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到农场去，那不是呢走马观花看看就走，而是呢真正住下来干起来。现在呢，全国涉农高校已经建了300多个耕读教育基地，耕读教育成了新农科育人最鲜明的特色。这个情怀有了，能力怎么跟上？这就说到了课程改革。我们以新农科理念为引领，对课程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构。首先，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我们致力于将科研前沿跟产业一线转化为育人的平台。我们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近5年超过17000余人次参与了7000多个项目。很多本科生从大二就进入实验室，跟着导师做课题，这种训练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许多学生在本科期间就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在国内外的学术竞赛中屡屡获得大奖。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在中国农业大学中非科技小院，来自马拉维农业部的玉米专家

0: 里拉正在这里研究现代农业技术。
1: As we went last year,
2: 我们将优化技术推广给农民后，我们欣喜地发现玉米产量翻了2到3番，这对实现高产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如果能继续的话，农民将更好地保证食物安全，也能推动国家发展。
0: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以河北曲周为基地，开办了中非科技小院，目前已经为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91名研究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已经从脱贫攻坚的1.0版本迭代到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的4.0版本。全国多所涉农高校也正在同步布局着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农业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面的新农科建设。对标“155”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高等农林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继续改革创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里想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而是前面还有多远的路，面向未来，农业教育要走向哪里？202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校的师生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嘱咐我们，要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矢志强农报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这封回信与2019年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2023年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回信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强农报国，这是涉农高校的初心使命，也是每一位农林师生的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担当。第二个关键词是深化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跟产业变革，面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新要求，高等农林教育必须主动求变，科学应变。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系统性的重塑。第三个关键词是知农爱农，这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要求。未来农业从业者不仅要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更要对土地、对农民、对农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没有情怀，技术呢只是冰冷的工具，有了情怀，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那这三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我想特别对电视机前的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话。 我真诚的希望你们

0: 能够看到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能够看到未来的农业无限可能。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的前辈在民族危难中播下农业教育的火种，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谢谢大家。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好了，再到今日的热点观察了。2026年暑期档已经拉开大幕了。根据国家电影局发布的信息，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影片定档，涵盖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类型。广东24年蝉联全国票房冠军。作为第一票仓，广东不单止为全国观众奉上了功夫女足、想你了等等类型的多元佳作，更加是创新推出看好片、见主创、逛影展、去打卡暑期电影消费系列活动，而一张电影票根串起了夏天文旅生活。
3: 没错的，今年暑期档供给充足，大片云集。7月11日，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全程在深圳取景拍摄的功夫女足是正式公映了，上映半日票房即破亿，成为暑期档首个爆款。这部片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支持，深圳电影制片厂第一出品，是继《给阿嫲的情书》之后有一部深圳本土影视精品。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八仙》、《年会不能停二》等热门影片也都是陆续上映，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2: 粤产影片在暑期持续发力，由张若楠、金靖主演的剧情电影《想你了》定档7月17日，姜子牙导演程腾时间6年推出的新作《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从历史到喜剧，从动画到动作，类型多元的粤产电影正一度成为暑期档的重要力量。
3: 这个夏天，广东艺术影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将陆续在广东开展，满足不同影迷的口味。由广东省电影局指导、珠江电影集团和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办的2026广东艺术影展全年举行10期，以粤粤游影展的节奏将世界经典电影送到广东观众的家门口。7月底至8月，广东艺术影展香港电影展映暨香港电影广东展映周将在广州、深圳、佛山三城同步举行，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呈现《胭脂扣》《秋天的童话》《天若有情》等8部香港经典影片。
2: 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将在8月6日至10日在东莞石牌镇举办，作为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画电影周涵盖动画影视沉浸式展映、创投孵化、产业对接、影视动画人才招聘、电影公益展映、电影市集等多元内容。
3: 咁广东依托成熟的电影家跨界生态，在暑期推出覆盖全场景的惠民福利，跟着电影去旅游，正成为广东暑期文旅消费的新模式。珠江电影集团联合广东中旅开展跟着电影去旅游活动，凭珠影票根就可以享受旅途优惠。广东已发布60条影视主题线路，串联全省21个地。

0: 此热门取景地。
1: 随住给阿嫲的情书热映，电影取景地和相关文旅景点热度攀升。深圳以时代情书深圳原创出品为主题，在宝安机场打造沉浸式主题展，通过桥批场景还原，书信互动书写。

0: 尽得美食寻味之旅，共赴光影新传奇，分别聚焦岭南文化、世界美食之都和功夫文化。何元史推出跟着电影游和平活动，带领游客走进乡建美闽取景地林寨古村。
1: 多个地市亦都推出特色文旅研考活动。7月15日到8月20日，广州市推出跟着电影学历史活动，围绕四度、三国第一部《曾洛阳》、《海洋奇缘启航》等影片展开光影研行。广东省博物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等联合举办《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结合影片四度，策划电影加展览加党课红色研学活动。
0: 好了，咁以上就今日谈古论今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贾文，感谢你嘅收听。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各位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在手机的央视频和云听 App 上面的各位朋友仔们，大家晏昼好，周末好啊！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叶银。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您一起来关注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奖呢在香港启动，总奖金呢达到400万港元。
1: 还有关注首届的岭南文化节就在澳门启幕，展现大湾区的文化交融魅力。
4: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人工智能给你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哈。那我相信呢，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有非常多的人工智能的存在。比如说我们天天拿的手机，它也应该算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对吧？一种产品。那这些产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呢？大家呢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1: 没错。
4: 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啊！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1: 今天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的知识之旅，第一站来到香港。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主办方17号就在香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大会是定于2027年的2月28号明年的2月18号在香港举行，届时将会汇聚全球华语文学专家学者来交流讨论，并且会颁发世界华语文学奖，奖项的总奖金将会达到400万港元。
4: 那么本届奖项呢，设置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以及散文等等五个组别，聚焦港澳台以及海外华语文学作者的作品，将会邀请知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那么作品征集日前呢已经正式开展，截止到8月16号，那大家呢要注意这个时间点哈。大会呢另外设置杰出贡献奖，用以表彰长期致力于华语文学创作研究、译介或者是推广，并对全球华语文学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
1: 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呢，由这个世界华语文学基金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呢作为资助。大会就希望运用这个文旅思维跨界理念，通过举办世界华语文学奖和文学论坛的等方式呢，打造这个具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嘉年华。

0: 那么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震，他呢就表示说，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落户香港，彰显了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独特地位，也呼吁各地机构呢踊跃推荐作品来参选。
1: 是啦，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在现场致辞表示，香港具备容器、路径与原地的独特文学品貌，加上其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使到这座城市承载了华语文学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0: 世界华语文学基金会主席傅伟忠他呢也说到，香港呢在中西文明交流当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气象，那未来必将发展为全球华语文学对话交融的最佳平台，也期待明年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颁奖典礼在香江绽放光芒。
1: 再来关注另一个文化节，就是首届岭南文化节在澳门启幕了，展现大湾区的文化交融魅力。第一届岭南文化节岭南同辉万古月明主题晚会18号晚上在澳门科学馆的会议厅举行，汇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多个艺团的超过100位非遗传承人和传艺人，以多元艺术形式呈现我们岭南文化的古韵新姿。
0: 晚会呢设置根脉相连、匠心共筑、生活交响、未来之约这四个篇章。澳门方仲学校青少年民族乐团以广东音乐串烧开场，铿锵悠扬的旋律呢也是展现出岭南文化的韵律之美。那其后呢主礼嘉宾主持簪花挂红以及点睛仪式，为岭南文化节揭开序幕。
1: 是啦，当晚呢岭南地域特色的节目精彩纷呈啊，既有这个开平民歌的婉转悠扬，也有蔡李佛权的刚劲雄浑，还有岭南古琴的中和致敬，还有就是澳门咸水歌的渔村记忆、舞醉龙的豪迈不羁，更加有电音哪吒的创新表达，令到古老技艺焕发出时代光彩。
0: 活动非常的丰富哈。那么澳门市民陈女士她呢是带着8岁的孩子一起呢观看晚会。那她也说，通过表演呢看到了岭南地区文化相连的根脉，感觉非常亲切。
1: 是啦，澳门岭南文化节统筹委员会联席主席陈普森就说，岭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一颗好璀璨的明珠，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一代代广府人不断地耕耘、坚守、创新，形成了自成一派的独特风格。澳门和岭南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他说期望本次的文化节能够以艺为桥，以文聚力，共建文化传播与青年传承的平台，令到千年岭南风韵可以扎根澳门，焕发时代光彩。
0: 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 与这个澳门岭南文化节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1: 是的。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嘅知识之旅啊！主持人咧，叶莹 Y Y 同魏星啊，继续陪伴大家嘅。咁接落嚟几部分嘅内容都同呢个 AI 人工智能有关系噃。咁、而今日嘅话题都系话咧吓，人工智能对你嘅生活带嚟边啲变化呢？咁大家咧欢迎咧系喺呢个央视频 App 嘅留言区度留言，我哋会读出嚟同你互动嘅吓。介绍啦，第九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咧就已经喺7月17日开幕啦，咁啊系7月17日到20日喺上海举办嘅。喺大会上咧 ，AI 加教育分论坛里头系以呢个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作为主题噶。咁啊现场咧呢个论坛汇聚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嘅校长喺度。咁啊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嘅速度去重塑各行各业。教育领域咧，同样企在呢个教育变革嘅十字路口上，咁就系学生嘅学习方式啦，教师嘅教学角色啦，大学本身嘅呢个课程体系同埋评价标准啦，无一都不喺度被深刻咁追问紧啊。
1: 确实是哈，人工智能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那教育也是被影响的一方面哈。那相信现在有很多人，在学习领域呢，也是会有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等等哈这些助手的帮忙，或者是有一些他们的参与的成分。
0: 系，
1: 那知识呢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那么大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人才培养的根基又应该如何重新筑牢？那么围绕这些命题呢，各位校长们在论坛上也是展开了一场深度的对话。对于这些时代之问，他们又给出了怎样的思考与回答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

0: 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1: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聪明的学生你也抓不到，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0: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玉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2: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0: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3: 概率、内容、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如果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有价值。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0: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1: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0: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4: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的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3: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我们在大学里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0: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那么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5: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0: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在人工智能几乎无所不能的时代，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

0: 不可能被替代。
1: 在未来，我想在 AI 这个时代下，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0: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2: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0: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守住那些属于人的底线，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3: 那刚才我们也是通过这段音频哈，了解到了各位校长们对于 AI 给这个教育行业的这种影响。那刚才我们也听到哈，就是每一个校长都给出了自己的这个答案，但是呢答案并不统一。不过呢，我觉得最后一点说的特别好哈，就是我们要守住那些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有很多 AI 没有办法去替代的一些功能和作用。
4: 是，其实没错啊。其实 AI 呢是一个工具来的，用在哪个人手上呢就会发挥怎样的作用的了。大学呢，譬如说包括大学在内的所有教育，它是投资于未来的事业啊。现在世界呢确实变化太快了，现在讲不定以后这个地球会变成怎样，现在应该教什么才可以等我们小孩准备好迎接未来呢，真的很难讲的。但无论如何都好，一个人本身的基本的品质，譬如说勇敢、善良、正直，这些等等的，还有就是求知欲和这个那种好奇心，是完全在任何时代都适用的。所以无论这个科技怎样进步，无论时代怎样变化都好，作为一个基本的人的一种素质和审美的那种情趣，是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品来的，都是需要我们学校特别是大学去培养的。
3: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哈。那么记者呢在现场走访的时候呢，也发现来自能源、工业、自动化、工业机器人还有美妆消费领域的多家跨国企业呢也是集中参展。那么集中展示了各类贴近产业与民生的 AI 落地应用。
4: 是啦，据说有很多令人觉得很惊奇惊讶惊喜的这些 AI 的新的场景应用啦。包括刚刚我先插到短视频，有一只手呢是机械手啦，它只有一只手而已，它就
3: 有什么作用，
4: 好像人那么动，即是很真人那么，
3: 好似仿真手系嘛？
4: 跟住评论区就好多人就讲话有咩用啦。譬如话有人首先谂到就系残疾人以后咧有福音啦吓，咁啊佢即系非常之灵活嘅只手。有啲人就话
3: 做智能嘅义肢系嘛？
4: 系啊，咁啊有啲似即系周星驰电影以前嗰啲咩整蛊专家入边嗰只手。
3: 我知
4: 嗰个系特效做嘅，
3: 印象好深刻。
4: 而家系真正有噶啦，已经系
3: 即系从电影变成咗现实
4: 啦，系
3: 即系好多年前可能我哋睇过嘅电影当中嘅嗰啲想象，可能。当时我哋睇嘅时候都仲好细个，觉得点解人嘅大脑可以咁即系咁有想象力？谂唔到咧，咁多年以后从呢个想象变成咗现实啊！
4: 系啊，我特别中意睇啲科幻电影嘅。咁啊，而家呢种你讲嗰种感受系越嚟越即系明显啊。譬如话你睇紧以前啲科幻电影咧，佢一开始就讲话啊，2000年或者2012年或者2025年，都嗰时觉得话
3: 当时觉得好遥远，
4: 已经系旧年啦，已经。
3: 系，即系当时我哋，因为当时大家仲细个啊嘛，所以你会觉得呢个电影讲嘅可能系几十年啦，或者系几百年之后嘅嘢。但系你谂唔到系几十年之后咧，竟然系变成咗现实。
4: 系啦，咁啊，
3: 好惊讶！
4: 当时有好多谂法咧，系只能够存在于呢个谂法。嗱，而家已经变成现实，有呢个技术条件。咁所以咧，啲人工智能咧就向善、向上，同埋咧普惠咧，咁啊公平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方向嚟噶。咁希望咧，人工智能咧。可以即係喺百花齊放。

0: 啊，这个、高速突破的同时可以达到刚才我所说的可以用之于民的、
1: 嗯、
0: 在这个第九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有多家的外资企业负责人都接受到我们采访的，他们就齐齐都点赞说、啊、你们中国拥有很完善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配套，也有海量的真实的应用场景和包容开放的创新环境，所以现在你们中国已经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玉土了、嗯、听听他们的说法。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某德国工业自动化外资企业带来全球首发的工业自动化专用 AI 智能体。以往工厂设备程序开发高度依赖人工，耗时久，容错率低，全新的 AI 智能体可自主完成需求解读、代码编写、设备调试全流程工作，配套管理平台还能统筹企业内全部 AI 模型，覆盖汽车、生物医药、零碳园区、算力基地等多元场景。企业依托本土开放产业平台，结合国内制造业实际需求，持续优化技术，推动工业 AI 从零散试点走向规模化落地。某德国工业自动化外资企业自动化业务大中华区 CEO 裴安兹介绍，
2: 我认为中国市场具有三大独特优势，极具发展吸引力。第一，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先国家之一。其次，中国 AI 智能体技术发展势头良好，国内完整的制造业底盘叠加丰富的落地应用场景，能够实实在在提升产业生产效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国内从业者接受新技术的意愿强，落地推进速度快，让 AI 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效率大幅提升。
1: 而在能源算力赛道，一家欧洲能源外企展出 AI 与能源融合全套方案。当下 AI 算力中心耗电压力持续攀升，这套技术覆盖规划、运行、运维全流程，依靠数字仿真、电力智能算法保障算力供电稳定，同时降低工厂、场馆、园区能耗。目前企业已在国内建成多座智能示范工厂，并联合本土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共创，推动节能 AI 方案广泛落地。某欧洲能源企业高级副总裁熊怡介绍，
3: 那么十五规划专门去发布了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的这样的政策，那么能够非常好的推动这个 AI 发展在能源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整个的这个工业制造能力，整个的供应链和工业基础非常好。第三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创新的动力和这个人才的优势。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生态协同，包括呢整个的这个以这个电力能源为基础的，因为中国的电力呢还是一个相对是吧，我们的电网是这个坚强稳健的，那又分布式能源，只有了这样的电力的基础呢，才能确保呢整个的我们的 AI 的算力的基础，那么才能使整个的生态协同起来。
1: 在物理 AI 赛道，瑞士工业机器人外资企业联合国际科技合作伙伴，共同在大会期间发布工业级物理 AI 赋能高精密制造白皮书，解决仿真设计与实体生产线适配难题。从前机器人装配件需要工程师拿着实物反复调试好几天，现在电脑虚拟环境里用 AI 反复训练机器人，放到真实生产线后，调试时间大幅缩短，装配精度接近100%。展会现场搭建了两套演示设备，直观向观众进行展示。某瑞士工业机器人企业高级副总裁韩晨介绍，
4: 中国现在机器人的装机总量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一的了。25年呢，大概全球的53%的新机台都装在中国了，而且中国客户呢对 AI 非常认可，积极拥抱 AI， 那就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应用场景，这是其他市场所无法比拟的。
1: 此外，本届展会还首次搭建全域链接管， AI 技术也由此从工业、能源领域向外延伸，全面覆盖民生消费各类场景。法国美妆企业今年首次登上人工智能大会舞台，围绕大众消费、企业研发、产业生态展示全套 AI 应用，面向普通消费者，交互式设备可实现虚拟试妆、造型模拟，研发端依靠 AI 数字模型、生物计算云，将新品配方研发效率大幅提升，生动呈现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发展潜力。某法国美妆企业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说，
5: 我觉得中国的 AI 的这种赋能给消费者带来的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的体验上面，比如说设计行业，我们的营销行业，既能够运用好AI 技术它的这种先进，同时也要发挥人的创新力和我们人与各种不同的生态的这种结合，把我们本土的实际的这种创新的场景的突破技能。

0: 能够服务到我们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消费者，而且也能够走向世界。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系啦，继续系听多啲，识多啲嘅吓，我系主持人倪星啊。咁啊，人工智能嘅话题仲未讲完噶噃，嗱喺7月17日举行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之量子城市空间智能论坛上面啊，上海就集中发布咗首批嘅量子城市政务智能体、云与星空行业基座大模型等，加埋咧系5项嘅量子城市空间智能建设嘅核心成果。咁呢全新嘅智能工具咧，将会俾呢个城市管理同埋市民生活带嚟边啲改变呢？嚟听下总台记者呢个胡依伟同埋程奕林嘅报道先。
1: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记者来到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一个多媒体大厅，看到市政处的工作人员周翔正和同事调试一款名叫“与智合乐”的防汛智能体。
2: 这是我们用去年一场台风在极端情况下对苏州河沿线地区做的模拟，那么能够快速的洞悉沿线地区的排水的能力，可能产生的内涝的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通过 AI 大模型呢，它也可以自动的生成我们这个泵站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网关调度的这样一个情况，让我们能够做好更好的岸上对于应急抢险、对于这个排水各方面的这样一个调度。
1: 从屏幕上看，这套智能体搭建了高精度数字孪生模型，覆盖苏州河中心城区21公里河段，范围足足233平方公里。由于苏州河调蓄空间有限，水系调度难度大，一旦积水就容易产生较大影响。系统整合水务、气象等多部门数据，结合仿真演算，能实时预判雨水流向、水位变化，精准识别内涝风险，自动生成一套科学调度方案。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政处周翔。
2: 我们把地表的海绵体啊，能够蓄滞住水的这样一个空间，包括我们地下的这些市政的排水的管网，它最小路面上所看到的这种雨水井，我们都把它建出来了。那为什么要这么建呢？是因为只有了有这么一个高精度的底座，才能够在我们一场雨降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精确的去计算降雨量在这个范围内是多少，落在我们什么样的区域上，作为我们防汛啊等等是一个实战调度的决策参考。
1: 这款防汛智能体正是本次发布的首批量子城市政务智能体之一。活动现场面向市民日常需求的美好生活掌中宝智能体也同步亮相，来适配各个社区不同年龄段居民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需求。项目负责人黄瑶告诉记者，市民打开手机端就能一键享受各类便民服务。
3: 那么它覆盖了全市的5亿设施，总共有8万多个，差不多覆盖到每个街道呢，大概是500多个。对老百姓来说，我能够迅速地查找到我需要的设施，比方说哪些设施是提供宝宝屋的，哪些设施提供社区食堂的，就衣食住行的功能都有。
1: 这些智能体的产生都源自于一款云与星空行业基座大模型。作为上海量子城市大模型体系的智能基座与智能中枢，云与星空行业基座大模型也在当天正式发布，覆盖规划设计、测绘地理、自然资源全领域专业知识，包括13000对高质量问答、15亿 token 高质量语料、可支撑审批、规划评估、城市运行、政策咨询、专业报告等场景。
0: 继续是人工智能的话题，讲完刚才的这个量子智能体，就讲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就会好像今天的智能手机一样，会不会是从这个实验室慢慢，甚至很快就走入这个工厂、商场，甚至你的客厅呢？工厂就已经有了，商场也有了，
4: 也都有了，
0: 喝早茶的餐厅都有了，客厅
4: 宾馆都有了。
0: 扫地机器人算不算人形？
4: 我觉得应该
0: 人形
4: 的话

0: 就我知道暂时可能是未有、
1: 但我有隔离屋是买只机器狗当宠物的，
0: 但是它不是人形、
1: 即它都是一个生物形在打关斗，哇挺开心啊真
0: 的、我想问它买来是有什么功能和作用呢？
1: 它就是即首先它有经济实力几万元的，其次呢就是、
0: 以后会便宜的你放心吧，
1: 是会即普惠普惠的嘛，是就还有就是它可能应该尝一先。咁如果我買嘅話，我未買嚇，我心裏可能就覺得即係話小朋友等佢早啲接觸一下咯，等佢知道未來以來咯，咁啊等佢即係話即係思維唔好落後咯。
0: 係，即係等小朋友早啲去接觸一啲行業嘅前端係嘛？
1: 係啦，譬如話人工智能啊、機器人啊，或者而家啲譬如新能源汽車啊咁啊係嘛？
0: 係，其實都係一個陪伴嘅作用啦。我覺得最主要嘅係陪伴，同埋等小朋友係可以熟悉啊，以後可能會變成咗日常嘅呢個。
1: 講起呢個陪伴，你冇話。話譬如而家其實手機上嘅人工智能，我唔講邊個牌子啦，有啲留守嘅老媽媽，佢同佢傾偈傾到流眼淚嘅喎，
0: 好多好多好多咁嘅
1: 人噶嘛，佢好識氹人話，你係辛苦曬啦，不過你冇地方講咁解啫，我理解你嘅，哇講到你喊曬㗎真係。
0: 我同你講唔關牌子事嘅，係好多 app 都有呢個功能，即係可以同你對話，
1: 而且佢好人性化，
0: 係啊，佢好識得提供情緒價
1: 值啊，
0: 係佢好識得。氹你，佢会根据你同佢讲嘢嘅语气，或者系你打字又好，讲嘢又好，啊，佢会根据你讲嘅内容啦、语气啦，同埋啲用词啊、造句呢方面啊，去判断你系开心啊，还是系唔开心。跟住咧，佢会跟住你嘅心意去讲一啲你想听嘅话。
1: 咁啊，跟喺現實中就好難揾到咁嘅真人可以咁樣，即係
0: 提供情緒價值。
1: 係咯，咁呢個時候咧，即係我哋作為大灣區之星官媒啊，提醒大家咧，同呢人工智能對話嘅時候咧，注意唔好將自己屋企同埋家人嘅私隱講俾對方聽啊嚇，包括姓乜名乜，住喺邊得啊，咁啊有幾多錢一個月啊，或者係有幾多樓啊，呢啲唔好講俾人聽。
0: 呢啲應該唔喺對話嘅內容當中。
1: 係啊，即係最近咧，我哋啲官媒央視總台都發過咁嘅呢個提示嘅，就係人工智能咧，其實佢
0: 就有啲秘密唔好讲啊，
1: 系啦，咁你可以扎根依就咁，譬如话即系话系边个啊？譬如我有个朋友系嘛，我有个朋友 Y Y， 佢系咁噶嘛，
0: 你唔好攞我嚟做呢个例子。
1: 我有个朋友无中生有啊嘛，系嘛，唔好讲自己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呢、這个人形机器人咧，如果再加上即系啱先你所讲咁善解人意嘅呢个内核，再加上咧就好似人咁样嘅形体嘅话，甚至乎可以帮你做一啲手把眼件功夫，即系等你即系家务唔使咁辛苦嘅，哇，简直就系完美嘅一个 partner 啦。
0: 我觉得即系。簡單的比如話斟茶遞水嚇，攞啲咩過嚟俾你食俾你用，
1: 應該冇問題。
0: 係，同埋即係幫你去跑下腿，譬如話你叫佢去樓下買啲咩啊，買包咩鹽啊，買支飲料啊。
1: 大張有嘛，我知啊。
0: 係
1: 啊，或者係
0: 攞快遞啊，
1: 我會好有收穫感同埋幸福感、獲得感。
0: 因為呢種喺日常嘅生活當中，即係我見得係比較多，的而且確係已經改變咗我哋嘅生活啦。即係人可以越嚟越懶。
1: 我上一排喺北京呢度係郊區，見到有即係無人驾驶送快递嘅车迎面开过嚟，跟住我望住佢一个长方形嘅盒仔，我心谂，佢边度系车头啊？入边有冇人？即系白天嘅时候开过嚟，
0: 你睇唔出边系头，边边系
1: 尾。我当时真系感觉好似走入咗科幻电影咁，真系，我当时感觉好震撼。
0: 好多啦，而家
1: 深圳就已经系啦，深圳除咗大鹏新区之外，已经系全面覆盖咗呢个晚头黑你瞓紧觉嘅时候，深圳嘅道路系开放俾无人驾驶车辆去送快递嘅，而家系新闻播咗，
0: 晚黑俾佢哋用，
1: 系啦，
0: 咁
1: 犀利，
0: 都系啊，都系几合理啊，
1: 提高效率，降本增效啊嘛。
0: 你唔好讲，我觉得几合理啊，
1: 都几合理啊，即系佢哋打工。今日我哋人做啲更加高級嘅嘢咯，係咯，就係咁咯。咁我哋可以管理佢啊嘛。咁所以繼續人形機器人呢個話題啦，咁就係十八號嘅呢個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當中咧，上海市人形機器人嘅中試服務平台亦都同時正式啟用嘅，助力打通呢個人形機器人研發到量產嘅最後中間一公里，咁啊促進咧產業高質量集群化發展嘅。接落嚟聽我哋總台記者張靜同埋黃天翼嘅報導啊。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走进这个近7000平方米的空间，装配区里几台轮式机器人正在搬运快递箱，测试区里一台双足机器人正练习在多种复杂地形上行走，工艺区里工程师们对着屏幕微调着线束的走向。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0: 新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说：“这里正是平台的几个关键区域。”
1: 我们现在覆盖掉了整个装配区、工艺区、测试区，还有仓储区，分为几个大的区域。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性机器人的相当于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
0: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向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刘宇飞说，在这里，具身智能产业将得到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
1: 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然后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等工艺流程稳定，产品质量可靠，然后整个准入要求、准入原则、准入标准都定型之后，未来面向更大规模的量产，会有更大的助力作用，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0: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伴随大厂落脚浦东，政府部门也将目光投向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
2: 我们政府呢也开放了场景，包括工厂、金融企业、医院、学校等，为我们的具身智能企业，尤其是人形机器人企业呢提供场景。这一次的上海人形机器人的中式平台，立足于上海，面向于长三角，服务于全球。
0: 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在浦东的智能工厂里，人形机器人熟练地搬运物料；在社区养老院里，机器人轻轻扶起老人；在超市货架间，它微笑着为你指路。夏玉忠说，这些画面正从今天的中式平台一步步走向现实。
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啊！继续系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咧，叶莹 YY 同魏星啊，继续陪伴大家噶。嗱，讲讲呢个食方面嘅呢个文化啦吓，从山间嘅呢个核桃啦，呢个糍饼啊，到平原嘅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嘅菱角啦，呢个时实啦，不同地域咧引用出嘅食物咧，都见证咗我哋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嘅聪明才智嘅。咁其中啱先讲到呢个时实咧，特登讲讲呢个字嘅发音啊吓。呢个时实嘅时咧，其实咧系读芡实嘅。
3: 就是普通话读芡实的这种植物哈，
2: 草字头一个欠债还钱的欠，咁咧就系我哋平时煲汤用嘅，细细粒圆揼哚嘅，攞嚟有利于脾，有益脾胃嘅吓。咁咧我哋大湾区人啦，粤语啦就习惯讲时实嘅吓，其实应该读芡实先啱嘅。咁我哋照讲时实啦，冇问题。咁啊，而喺众多嘅啱先讲嗰啲时实菱角咧，都系我哋呢个水生植物啦，系嘛，包括咗呢个河半塘四秀系嘛。咁啊，众多嘅水生植物当中咧，莲咧即系莲花嘅莲，无疑系最有魅力嘅一种。佢既有呢个水上嘅荷叶啦，啊莲花莲子啦，又有水下嘅莲藕啦，即系冚唪唥成身都系宝嘅。咁啊，滋养咗一代又一代嘅我哋中国人啊吓。
3: 是的，夏天啊，一定要去赏赏莲花、荷花哈，就是这幅画面，它是最有夏天意象的这种植物哈。那么刚才也说到莲呢，一生都是珍宝，它不止呢有可以供观赏用的花枝，更有可以入食、可以养生的果实莲子。那么从古至今呢，莲子都深受人们的喜爱，既是餐桌上的美味食材，也是滋养身心的佳品。那么我们说古人他们日常是如何食用莲子的呢？采莲这项古老的劳作背后，又有多少动人的江南情思与诗词韵味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讲述。
4: 莲的全身都是宝，但是营养价值最高的部分呢，实际上是莲的果实，也就是莲子。莲子古人认为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可以滋养身体。莲子的心呢，提取出来之后可以去火，用来煮粥做这个八宝莲子羹，都是很好的食材。因为我是住在这个荷塘的旁边，当这个新鲜的莲子上市的时候呢，我会第一时间买来煮稀饭的时候把新鲜的莲子放进去，满锅清香吃了以后感觉非常舒服。由于莲子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每当到了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到湖面上去采莲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农业劳动。南北朝时期有一首著名的乐府《西洲曲》就这样说：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一郎郎不至，

仰首望飞鸿，这实际上是一首爱情诗。南唐的莲子成熟了啊，小姑娘划着船去采莲蓬，那么一边采莲蓬一边想念着自己的心事。什么心事呢？一郎郎不至，想念自己的情郎。过去啊，这个采莲的工作主要是由这个家庭妇女承担的。为什么呢？因为莲这种食物，它在湖面上的分布是分散的，它不像人工种植的小麦啊、水稻啊这样的，它是连片的。它那个呢，莲蓬是一个分散那里的，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说需要人工的划船过去采摘。如果你用一个壮劳力，它其实是一种浪费啊，因为它那个分布的太散，一天下来其实也采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呢，它又需要能够灵巧的掌握水上的这个操控舟船的技能，所以那些心灵手巧的啊，十七八岁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是最适合去从事这项劳动的。而这个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好是待字闺中，正好是到了这个谈婚论嫁、谈恋爱的年纪，啊，对于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美好的憧憬，所以这小姑娘啊，一边采摘着莲子，一边就在思念着自己心中的情郎。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句话写得很好啊，就是我的情郎不在身边，我看一看天上飞过的大雁，能不能够把我的思念带给远方的他。所以一首很美的民歌，但是它却反映了江南地区过去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人们采莲的劳动情景。南朝的吴军也写过一首采莲曲，来描写江南的农业丰收的景象。诗说：锦带杂花店，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姻缘，愿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鲜。同样描写的是一位采莲的妇女啊，她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只不过这位采莲女是一个已经成了家的、嫁过人的劳动妇女，所以她已经有丈夫了。只不过她的丈夫啊，因为国家戍边的原因，被征发到辽西，到很远的地方，就为国戍边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江南地区，采摘莲蓬的工作主要是由妇女来完成的。锦带杂花店，这个妇女啊，采莲的时候穿着这个漂亮的衣服，佩戴着美丽的这个装饰，罗衣垂绿川，这个穿着丝绸织的衣服，很漂亮的衣服，打扮得这么漂亮，你给谁看呢？我给我的夫君，给我的爱人看。可惜呢，他远在天边，他看不到。但是这样，我仍然希望他能够体会到我对他的爱，对他的思念。这是一首很美的这个采莲曲，反映了江南的这样一种农业丰收的习俗啊。那么古人到底如何来处理莲子这种美食呢？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啊，古人呢、啊、就会把莲子这种食物啊做成美味的莲子汤来喝。北宋的黄庭坚就写过一首诗《莲子汤》，来描述宋朝人制作莲子汤的方法。他说：新收千百秋莲地，剥尽红衣捣玉霜。秋季的莲子成熟了，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剥尽红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莲子外面呢是有一层这个皮儿的，这个皮儿刚摘下来的时候是绿的，但是如果放时间长之后它会变红发红，所以说叫剥尽红衣。什么叫捣玉霜呢？莲子的心儿里边的仁儿是白的，莲子是白的，去掉皮儿之后是像玉一样，一颗一颗像珍珠一样，晒干之后把它捣碎，捣碎之后变成这个粉状的，所以叫霜嘛。先把这个莲子处理捣碎，然后煮成莲子汤来喝。不假参同成气味，跳珠碗里绿荷香。就是说我喝的这个莲子汤是纯莲子汤，完全是用这个莲子研成粉以后煮成了汤，不掺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所以煮好之后跳珠碗里绿荷香。跳珠啊，这个莲子刚

0: 摘好的时候往碗里倒的时候，因为像珍珠一样嘛，噔噔噔噔噔，这个碗里面像珍珠在跳跃。那么等它煮好之后呢，碗里一股荷叶的清香，绿荷的清香，光看的这个描写就知道这东西一定好喝极了，所以黄庭坚才会对这个东西念念不忘。
1: 真係好形象啊！即係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煲呢個蓮子百合雪耳糖水嘅，咁咧就特別好飲。
2: 咁下次帶啲嚟俾啲同事都品嚐下啊！
1: 我帶過，我煲過成煲攞翻單位俾大家，攞埋啲紙碗分俾大家嘅。
2: 咁點解我冇食過嘅？
1: 唉，真係即係呢個你冇遇到啦。咁啊，
2: 你係咪針對我？
1: 講緊呢個煲呢個糖水咧，好有講究嘅嚇。咁啊，因為雪耳比較涼啦，所以哋加薑啦，咁啊中和翻呢個寒氣啦。仲有加片仔嘅，我哋廣東嘅
2: 片仔糖啊。
1: 陈皮啦，跟住咧陈皮要先浸咗之后咧，再刮到上面嗰层蛹啦，等佢冇咁苦啦。跟住咧加冰糖，等佢甜之外咧，饮之前要撒翻少少毛毛盐，攞啲盐带翻出啲甜味，呢个就好讲技巧噶。
2: 啊，一听你就系好识得即系煮食嘅人。
1: 咁个莲子咧，如果你咧就想降火咧，就食嗰啲带心嘅莲子，但系有啲少少苦啦。咁啊，但系如果你就想纯甜嘅话咧，就去咗心嘅莲子。咁我本人咧就中意咧就带心嘅，咁啊专门食心我都有添。咁啊莲子
2: 专门食会唔会太凉得滞？
1: 会好凉，我哋男嘅人唔怕，你冇制啊。咁跟住咧，啱啱啲莲子干啊，即系抌落个碗嘅时候，备料嘅时候咧，咚咚咚咚咚，就系啱啱佢讲嘅，好似珍珠跌落去，有啲就弹翻出嚟。
2: 系因为晒干咗之后咧，佢会即系比较干爽之后咧，会有一啲啲即系放入碗嘅时候，好容易弹出嚟。
1: 咁而且咧，蓮子我買翻嚟，我種過啦，買個缸，跟住咧就養幾條紅色嘅魚仔，跟住咧揾個泥盤，放幾粒蓮子落去，陣間就發芽，太陽越曬就長得越好，仲要開花添，各種顏色嘅蓮花，有紅色，有紫色，有黃色，有藍色，啊，仲有呢個各種樣嘅粉色等等等。
2: 藍色係比較罕見喎，我覺得
1: 紫到發藍，
2: 啊，即係紫藍色係嘛？
1: 係啦，冇錯啦，咁啊，
2: 因為我哋最常見嘅就係粉色啊嘛。
1: 跟住細細嘅辦公台上面。或者系呢个书台上面一方寸之间，你就感觉到即系好有生机勃勃嘅感觉啊！天地已经立于你嘅啲台上同埋台面当中啊，
2: 另有一方天地
1: 系啦，
2: 你觉得成个夏天都已经喺你眼前啦，系嘛？
1: 系啦，咁啱先你同我咪后所讲嘅，你细个嘅时候咧，入到去呢个泥扮里头
2: 挖莲藕啊嘛，
1: 挖莲藕只脚住咗入边掹唔出嚟嗰种感觉，我真系。
2: 你冇試過？
1: 我試過，但系咧我未試過，真係摘蓮蓬啊！依家身臨其境啦，而家啲現代人仲要攞啲泥去敷面添喎。
2: 即係可以美容係嘛？但係我哋細個嗰陣時就唔識呢啲啊，因為當時都講真啦，雞蛋泥缸剝出來也會需要這種泥來敷面膜嚇。
1: 係冇錯，
2: 即係講出嚟又係覺得好懷念啊！
1: 係啊，講都講唔曬咁多關於蓮嘅食嘅啦、玩嘅啦，咁就體驗嘅呢種感覺啊嚇。咁啊睇下大鐘時間又差唔多咯，今日節目嚇，咁啊以上咧就今日呢個聽多啲識多啲節目嘅全部內容啦。主持人咧葉瑩魏星代表本期嘅責任編輯咧，亦都係葉瑩啊，感謝大家各位聽眾觀眾嘅收聽噶。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 Apps， 搜索聽多啲識多啲嘅節目，了解更多嘅精彩圖文視頻內容咧。即可以关注微信上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下午5点到6点再会了吧，
2: 拜拜
1: 拜拜。

0: 才是你的发香。
1: 荷塘呀荷塘，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19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日，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
2: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4: 一至六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04.57亿元。
2: 首届岭南文化节在澳门启幕，
4: 一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来听报道。
5: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4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阿根：
6: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5: 2025年图灵奖得主、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吉尔·布拉萨登
7: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8: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浦江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伯文：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公关。
5: 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兴兴：
10: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5: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个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个是

0: 为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联合国副秘书长兼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阿曼迪普·辛格吉尔，
1: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0: 国际数字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信息部主任阿拉阿卜杜勒，
2: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0: 南非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长恩齐曼迪，
3: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0: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亚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孖组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中欧数字协会主席卢月纪·加姆巴德拉，
4: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0: 非洲联盟教育科学技术与创新部专员加斯帕尔·班扬·金博纳，
5: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0: 美国加州软件协会主席尼基·加斯蒂诺尔，
6: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阳，
7: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孖组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奇志，
8: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日，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20多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多份 AI 安全领域重磅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在气象主题分论坛上，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 2.0 交付给吉布提。吉布提的与会嘉宾表示，港口服务业是他们的经济支柱，但因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他们经常需要应对洪水和热浪。这样的气象 AI 和开源模型保护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亦为经济发展注入一份确定性。在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以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地震监测、预测、预警和震害防御等核心领域，集中发布了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权威基准数据集等全链条创新成果。中国地震局在论坛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日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亦随之活跃起身。来听报道。
0: 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山东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够分类处置。负责人张希波。
13: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0: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值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一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讯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企业负责人谭杰：
14: 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精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12: 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正在暑期火热进行中， 中外艺术团体将在北京、嘉兴、深圳、武汉等多地以超百场精品剧目巡演以及系列特色戏剧活动的形式，丰富少年儿童暑期生活。本届戏剧节汇聚来自四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场次预计达181场。本届戏剧节仲将打破剧场边界，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互动活动，将戏剧魅力延伸至城市街巷、百姓身边。
11: 记者今日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嫲的情书，《镖人》风起大幕，暂列票房榜前三。暑期档持续火热，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近年来，广东携手港澳深化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协同工作机制，聚集优质教育资源，优化科研创新链条，畅通培育发展路径，推动粤港澳特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来听报道。
15: 近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揭牌，这个是该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常设机构，亦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16: 我们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透过那个培训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取得这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拿到这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变成日后呢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呢是走向世界，这个亦都是配合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的。
15: 以港科大广州为代表的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的重要枢纽。该校自建校以来始终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此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既为在校学子开辟了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亦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与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以平台共建，加速工程领域人才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推动湾区工程教育行业标准深度接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权科：
17: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尽快的参与国际工程治理，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15: 当前大湾区在逐步打通人才国际化成长通路的同时，还聚力搭建高能级跨界临床科创平台，实现人才共育与前沿攻关双向支撑。近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约共建大湾区首个国际临床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同步揭牌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形成穗港医疗科研协同创新新支点。中心对标全球临床研究规范，统筹推进跨境多中心试验、医学原始创新、临床人才梯队培育，打通穗港临床数据互通、诊疗协作、科研成果双向转化链路，加速港澳前沿医学技术在南沙落地产业化。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其山：
18: 希望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促进我们产业的成果的转化，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可持性的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促进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实现的共享。
15: 当前广东正积极构建高教体系优化、 区域创新提升、湾区战略协同的联动发展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跨域高效配置，以更主动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
12: 正值盛夏暑期，广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昨日会同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协会联合推出百户团聚公寓暑期公益活动，面向全市新就业群体提供100套免费团聚住房，邀请新就业群体代表及其家属、子女来穗共度10日美好时光。这个是广州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的又一务实举措。近年来，广州从多个维度持续发力，系统构建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城市体系，建立新就业群体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成立127个平台企业党组织，建成2800多个服务驿站，推行马上通行，优化300多个小区通行管理，全国首创示范开通网约车司机矛盾调解热线，办结诉求2.4万多宗。创办广州社会工作学院，减免学费，助力340多人圆咗大学梦，推动1100家新业态企业结对共建，组建200多支志愿服务队。
11: 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近年来，当地正揸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推动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嚟听报道。
15: 冇耐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据基地项目经理姚涵介绍，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低每家企业对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将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当地一家企业信息化智能化负责人刘作敬话：，
19: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15: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好似姚涵咁样嘅项目经理调研收集嘅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入边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嘅人工智能应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钦：，
20: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这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15: 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单止是这样，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面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又可以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例如一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之后，就变成了可以讲嘢、识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总负责人周立松：
2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15: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升级生产力。
12: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科学联盟2026年度会议 K 系列活动，昨日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举办。本次会议完成科学联盟首次轮值交接，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正式接替深圳理工大学出任轮值理事长单位。科学联盟于2025年6月21日在深圳光明科学城揭牌成立， 是深圳、东莞两地高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共同组建的非营利协同创新联合体。联盟现有40家成员

0: 单位集聚大科学装置平台、重点高校、前沿科研机构与行业龙头企业，业务覆盖集成电路、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先进制造等战略性前沿领域。
1: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显示，一至六月，全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04.57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22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50个。六月，一批标杆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投产，精准聚焦高端电子、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配套、精密制造等领域。既补齐了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又为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鲜活力。
0: 第一届岭南文化节“岭南同辉，万古月明”主题晚会昨晚在澳门科学馆会议厅举行，汇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多个艺团的超百位非遗传承人及传艺人，以多元艺术形式呈现岭南文化的古韵新姿。本次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澳门岭南文化节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队从当日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这次袭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朗军队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时30分，也即是伊朗时间19号早上7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
1: 俄罗斯副外长卢坚科18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度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他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日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今年入夏以来，意大利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意大利媒体18号援引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尼科·格隆基的话报道，如果没有结构性干预措施，气候变化将削弱意大利经济竞争力。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惠州中雨26到31度，东莞中雨26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江门雷阵雨26到29度，肇庆多云转大雨26到30度。最尾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晴转多云25到33度，纽约晴天27度到17度。旧金山阴天19度到14度。
1: 好 好啦，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八位同志七一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继续走近其中嘅几位，听下佢哋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嘅故事。一生中奉献大于索取，人生就灿烂；奉献等于索取，人生就平淡。奉献少于索取，人生就暗淡。这个是我国炼油工程技术专家、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考量自身价值的公式。68年党龄，70几年工作不息，努力著书育人，直到2024年逝世。自1949年参加工作，陈俊武带领团队创造了石油炼制、煤化工领域的多个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年逾九旬的时候，他仍时刻关注科技前沿。2026年，陈俊武荣获七一勋章，一生未得片刻闲，科技报国终不悔，是这一位老党员留下的生命回响。辽宁抚顺是点燃陈俊武梦想的地方。80年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工系的陈俊武，第一次在抚顺看到日本人留下的人造石油厂。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19岁的陈俊武立下志愿，一定要投身石油工业，用所学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奔赴抚顺，成为人造石油厂的技术员，开启了70几年的炼油生涯。20世纪60年代，大庆油田能为国家提供充足原油，但国内炼油技术不过关。1961年，34岁的陈俊武牵头攻坚炼油工业的关键技术硫化催化裂化工艺，设计了被称为我国炼油工业五朵金花之一的国内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助力中国炼油技术大幅进步，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20世纪80年代，陈俊武又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渣油催化裂化技术，助力我国炼油工业实现由食精粮到食粗粮的转变。2000年前后，陈俊武与其他科研院所合作，历时多年，指导完成了煤机甲醇制烯烃技术工业放大及其工业化推广应用等项目，为我国煤炭资源深度转化利用开辟了全新技术路线。创新永远没有胶卷的时刻，科学家的目光始终在前方。1990年，忙碌了40几年的陈俊武从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管理岗位退休，却一刻都没离开过能源领域。他说，我还可以探讨能胜任的宏观战略性课题，并学习过去不熟悉的知识，争取提出一些对国家大局有益的论据和建议。就这样，每日早上，一位身着白衬衫、手提蓝布袋的老人准时出现在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4楼，在放满书籍资料的办公室里面沉迷于各种数据资料。科学家的探索是无止境的。陈俊武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要求限制中国的碳排放量这一重大问题，试图从能源使用的角度进行研究。2010年起，80几岁的陈俊武好像又翻到了30几岁时的攻坚岁月。3年间，他广泛搜集各类资料，发表10几篇论文，整理出版了《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 陈俊武提出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份及碳排放数据分析结果，和之后官方发布的数据基本吻合。在陈俊武身边工作30多年的助手陈香生说，这个是陈院士退休后最累的3年。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没有对国家高度责任感，没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不可能挑起这一副重担。陈俊武说，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日起，自己就做好以身许国、一生献给科学的准备了，无怨无悔。不可以觉得自己得到了很多荣誉就应该唞一唞了，我思想上时刻警惕，不敢有这个念头。退休之后，陈俊武开始酝酿一本名为《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的专著，旨在为从事催化裂化科研开发、工程设计和工业生产的科技人员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历时2年，这本凝聚着陈俊武和一批专家心血的著作完成初稿，并于1995年出版发行。一本书、一个主篇，20年间出版、再版3次，并将工艺、工程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在石油化工类专著中具有首创性。2015年，当252万字的《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第三版出版发行的时候，时任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的戴厚良在该书的发行座谈会上给出高度评价。陈俊武曾讲述自己著书的初衷，他说，这本书既可以做教材，又可以做参考书，每10年改一版，就是为了在实践中解决更多问题。他认为未来市场的竞争实质是科技实力的竞争，必须首先提高科技人员的基础理论水平和科技素养。陈俊武将自己看作科技人员攀登科学阶梯中的一级，甘为人梯，承上启下育人才。陈俊武生前曾经说，我们国家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前进步伐明显加快，希望更多的年轻同志踩在我的肩膀上，成长得更快更高，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奋勇前进。江苏镇江巨榕大中村的田野间，总是可以见到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忙碌的身影，而是无蝶之年的他，60多载扎根乡土，深耕农技，要致富找亚夫，这句朴实话语早已在茅山革命老区深入人心，广为流传。如今85岁高龄的他依旧步履不停，躬身田农，坚守为民兴农初心，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将缕缕石果镌刻在乡间沃土之上。2026年4月20日，谷雨时节，大庄村千亩稻田入边插秧机穿梭，将秧苗精准载入田中。呢一日啱好系赵亚夫85岁生日，村入边本身谂住为佢好好咁庆祝一番，但系佢却因为呢个系插秧首日，婉拒咗大家嘅好意，执意落田指导。虽然年纪越嚟越大，身体越嚟越差，但系赵亚夫话，只要仲可以做得喐，就要为农民再多做啲事。赵亚夫生于1941年，1958年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宜兴农林学院学习。后来较长一段时间，佢同农民同食同住同劳动。那段经历令他感慨，农村太苦，农民太穷，农业太重要了。他立志改变当时农村的落后面貌，潜心钻研农学专业。1961年，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之后，他前往镇江农科所工作。1982年，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修生，赵亚夫被派到国外学习农业技术。学成归来的时候，他带回来13箱农业书籍资料和20株原种草莓苗，扎进巨榕白兔镇，食住在村入边，手把手教农。

农民育苗、施肥、防病。第一年试种，近一亩地草莓在半卖半熟的情况下，居然卖了600多元。从此，要致富走亚夫的这句说话在苏南幽灵地区传开。2001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去了镇江最偏远的大庄村。他组织村民成立合作社，动员党员带头试种有机桃。第一年上市就大受欢迎。后来在赵亚夫的指导下，亚夫兴农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成立，他将亚夫品牌无偿授权，还帮助农民对接销路，令优质农产品从田间直通餐台。如今大庄村成为全国闻名的有机农业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跃升至4.7万元以上，村集体年收入突破520万元，贡身苏南幽灵。赵亚夫带领团队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过300亿元。盛夏时节，大庄村有机稻田虫鸣蛙声，碧水田间映照住青山蓝天。赵亚夫话，稻田入边的小动物已达150种，鸟类98种。这个10平方公里左右的村，物种数量抵得上平原地区一个不是很大的院。在他的倡导下，大庄村的水稻田实现了连续20年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农业奇迹。昆虫等小动物都来这里安家。咁呢个背后系佢带住大家探索出嘅大庄经验，核心要义之一系培育生物多样性农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嘅理念朴素而深刻。喺村入边嘅一个农场入边，稻米酿酒、酒槽喂黑猪、猪粪堆肥俾桃树、鸡鸭鹅喺林下啄虫食草，粪便又成土壤养分，循环种养初具规模。赵亚夫讲解话，禽畜既食害虫，粪便堆肥仲繁殖大量微生物，为唔使农药化肥创造条件。果园种三叶草，补土补水作绿肥，仲可以引蜂传粉。呢种万物共生、相互依存制约嘅模式，恢复咗农业生态嘅动态平衡。咁唔使农药同化肥，系咪真系可以端落饭碗呢？当地农业部门嘅数据揭开谜底。大庄村化肥年施用量从某吨40斤纯氮直降至零，水稻某餐未减，每亩纯收益却由300元提高到2000元。2025年以嚟，赵亚夫推动月光水稻再生栽培，亩产已近1000斤，仲探索月光水稻加油菜有机轮作，油菜全程唔使农药化肥，产出嘅菜籽油50几项农残指标未检出。咁呢啲成绩令当地农技专家们形成共识，唔可以再行高投入高消耗嘅老路，要因地制宜，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嘅生态农业新路。喺大庄村，赵亚夫牵头成立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推动村社干部交叉任职，构建起党组织引领下嘅村社协同发展模式，为农户提供一站式统一服务。全村866户中，有812户以土地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社，让不识做生意的农民都可以赚到钱。赵亚夫始终坚守惠农初心，将合作社80%以上利润返还农户，切实保障村民利益。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揭牌，赵亚夫担任总顾问，培养基层党员干部，赋能农村科技人才。2020年，江苏省农科院启动亚夫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遍布全省，大庄经验开始走向全省全国。江苏响水、安徽大别山老区、江西九江等地的村庄亦积极运用，生物多样性农业的种子播向更广袤的土地。赵亚夫话：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初心，就是令技术变成农民手中的真本事，地入边的好收成。幽灵起伏，好似他60几年躬身的背影。稻浪千重，是他写给大地最深情的告白。7日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钟骏，1936年生于江苏南昌。
抗战时期，佢随家人一路逃难到重庆，亲历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奋斗报国嘅种子从细就埋入咗佢嘅心入边。佢话：只有祖国强大，人民先能安生。高中嘅时候，学校组织同学们到钢厂参观，睇到炼钢工人冒住飞溅嘅火星熟练操作，少年中国心潮澎湃，立志要好似佢哋咁样为国家作贡献。当佢听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哋国家喺过渡时期嘅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嘅中心环节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嘅时候，深耕重工业嘅心被瞬间点亮。中国回忆话，听完广播入边嘅报告，自己就喺填报高考志愿嘅时候选择咗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嗰一年，全校300多名高中毕业生中，只有2名女生填报冶金机械专业，中国就是其中之一。1960年，中国毕业之后嚟到岳麓山下嘅中南矿业学院，一头扎入被人称作傻大黑粗嘅冶金机械行业。喺鞍钢、太钢，佢同炼钢工人一齐抡大锤、倒夜班。喺乐同武钢，佢带住学生爬上几层楼高嘅设备进行抢修，一日落嚟满身油泥。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热连轧机，空在试车阶段就发生严重零件损坏，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操作维护不当。当时仲只是普通钢丝的中国，同课题组顶住压力，每日往返20多里路，浸在现场反复试验测算，用自创的变相单滚驱动理论查明事故源于外方装备设计和工艺缺陷。中国说，如果输了，丢的是国家尊严。确凿的数据面前，外方终于认错赔偿，并按中方判断修正了设计。回忆起那段经历，中国仍深感自豪。1986年起，中国带领团队投入到铝工业的技术革新之中。当时，一个关乎整个铝工业命脉的难题正横在国家面前。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性能铝材70%依赖进口，国内铝矿品质偏低，冶炼能耗高，资源保障年限不到10年。年过花甲的中国担纲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提高铝材质量的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联合全国多家高校院所与企业上百名科研人员协同攻关，经过近10年呕心沥血，这项产学研创新成果将我国铝土矿资源保障年限提高至60年，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将一批批高性能铝材从进口清单上划去，保障了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需求，亦为中国铝业技术整体升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03年，中国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至2020年。他还带领团队创新复杂机电系统设计方法，并发表学科著作，为现代复杂机电系统的设计制造奠定坚实基础。如今，中国仍带领团队奋战在科研一线，主持重型运载火箭铝合金超大构件制造技术攻关。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副研究员陈颂义说，中国院士经常晨早就飞往北京和航天专家研讨，当晚又赶回长沙接住和团队细化方案。多年来，中国和团队成功研制出10米级运载火箭储箱整体过渡环等关键构件，同时研发了材料与构件深部应力场及缺陷无损探测中子谱仪，为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中国说，我们这代人要负起责任，不可以只沿袭传统，否则形成不到新的生产力，亦都创造不出新产品。60多年教学生涯，中国带出了上百位研究生，还在国内牵头申办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中国经常说，如果我们不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咁就有愧于呢个时代。1986年入党嘅中国，将党员标准刻入日常。
佢经常话。

0: 国家嘅任务我哋完成咗就系功臣，否则就辜负咗党同国家嘅期望与培养。对于呢一次获得七一勋章，一位埋头做咗成世人嘅老人家，第一反应系非常惶恐，连话自己离呢个荣誉差得太远啦。喺学院嘅微信群入边，钟国一字一句咁样写低咗咁样嘅一段说话：我都系喺党嘅指引、同志们嘅帮助、朋友们嘅支持之下，一步步摸爬滚打行到今日，我深深感恩我哋嘅祖国。同志们，等我哋一齐以赤子之心为祖国嘅强大奋斗终生。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梅女陈洁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毕德院士。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走近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嘅奠基者毕德，听下佢如何擦亮战鹰之眼。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每日朝早8:30，88岁嘅毕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日嘅工作。泛黄嘅衬衫平整干净，手腕上一块戴咗50多年嘅手表，滴答声伴随咗佢超半个世纪嘅科研精情。1957年，19岁嘅毕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嘅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佢初入电机系，一年之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咗同雷达结缘嘅人生。1965年，毕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同苏联具备呢一技术。毕德可以找到的资料书全部都是英文，只是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学起了英语。
3: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原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基础难题，开课题，基础攻关。
0: 1970年，喺外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咗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咁大嘅巨无霸建筑。呢、这个就系代号7010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基地。咁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毕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嘅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中度过。
3: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0: 对于毕德来讲，艰苦早已经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不舍得着，只可以提在手里边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毕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入边，他用近10000个电子眼扫描住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令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他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他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

0: 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彼得以为完成这个任务之后终于可以唞分啖气，但是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可以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臂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彼得知道这个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0: 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没资料没样机的情况下，彼得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彼得和团队成员都挨着啖气，他们先落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亦都接踵而至。10年入边，彼得嘅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之后，进行咗2年嘅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彼得都亲自上空。佢话只有喺飞机上边先可以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啲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我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边。彼得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彼得就病倒了。本身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入边，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彼得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在后辈同事心中，它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彼得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2: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九旬，彼得仲喺度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到这一次获奖，彼得笑着说比较惊喜，但是强调这个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0: 首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和大家一起走入佛山博物馆，在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当中赴一场千年唐风之约。
1: 而在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来听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端砚制作技艺肇庆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程振业的传承故事，千年端砚韵，匠手心相传。
0: 而百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欣赏一件插屏作品，侍女投壶白蜡插屏，看看古代的侍女画怎样用插屏的形式来表现出来。
1: 而在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一起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阳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我们一起走近佛山博物馆。近日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在广东佛山市博物馆开幕，展览荟萃河南洛阳及周边地区出土文物，一共130件套，通过三个单元全面展示盛世东都的气韵和荣光，带领佛山市民穿越千年神都，解锁大唐璀璨图景。
0: 看回你的展览分为了三个单元，分别是天中都会、唐代洛阳城，以及是盛世流光、唐代生活图景，以及福臭万邦、唐代丝路交流这三个单元，可以说多维度地呈现了唐代洛阳作为东都的城市风貌、社会生活和对外开放格局。
1: 值得关注的是，多件珍贵文物在这次的展览当中

0: 梁上，藏有大运河漕运密码的含家仓黑冥方砖，白居易故居遗址出土器物，见证唐代洛阳的城市管理和文人生活。造型精美的凤鸟金钗出土于宝丰小李庄遗址，由平顶山博物馆收藏。这一件件传世文物，静静地诉说盛世过往，在岭南大地勾勒出一幅恢宏立体的盛唐盛世图景。今日遇见博物馆的环节，总台记者于洋邀请到佛山市博物馆的副馆长黄海娜，一起来听下他对于这一次展览的详细介绍。
1: 王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佛山市博物馆副馆长王海娜。
1: 本次展览是佛山市博物馆和洛阳博物馆重磅合作的展览，当初双方促成这次跨地域联展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2: 我们佛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佛山原名计划乡。佛山相传在东晋隆安二年的时候呢，就是398年，有西域僧人来佛山塔坡岗结庐讲经，他走后留下了三尊铜佛。到唐代贞观二年的时候呢，佛山乡民就发现塔坡岗上夜放金光，于是开地开荒掘地，挖出了三尊小铜佛，重修塔坡庙，然后乡民们也将计划乡改名为佛山，并雕刻了佛山石榜记录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由此可知呢，佛山得名于唐，到现在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了。唐代也是佛山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一层传奇都会佛山历史文化展厅里面呢，就展了这件佛山石榜的原件。那么我们知道洛阳是十三朝的古都，与长安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盛世篇章。洛阳不仅是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与隋唐大运河的交汇之地，胡风与唐韵呢在这里交相辉映，形成了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大唐气象。那我们知道洛阳博物馆是国家首批的一级博物馆，它的馆藏文物特别丰富，尤其是以唐代的文物最具特色，也是我们博物馆展览的一个顶流题材，也是一个热门题材。刚好2026年5月25号呢，我们中共佛山市委、佛山市人民政府重立了佛山石榜。通过立石榜这件事情呢，希望佛山石榜能够成为穿越千年的精神坐标，激励佛山儿女在新征程上同心同行，更续文脉，再创辉煌。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核心契机，佛山市博物馆与洛阳博物馆在暑假来临之际，共同推出了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展现大唐东都的繁华气象和开放包容的这样一个时代精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佛山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这种精神呢，与洛阳这种帝都精神呢，产生一个跨时空的这样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共鸣。
1: 洛阳作为盛唐的东都，佛山地处岭南，一北一南，这样地域文化差异显著。您认为这场展览落地在佛山，对于这场展览，对于民众最核心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次展览对岭南民众最核心的文化价值，我们不在于仰望洛阳的盛唐气象，而在于一次文明坐标的身份重塑。我们都知道，唐代洛阳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我们岭南呢，其中广州是最代表性的城市。广州在唐代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我们在这次展览中展出的胡人俑、波斯银币等文物，正是盛唐全球贸易的历史见证物。这次展览既是我们看洛阳，更是从洛阳看岭南。希望大湾区的观众朋友们来看展览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中华文明正是靠不同地域特质的这种对冲与融合实现的，进一步强化岭南人民对中华文明整体性的深度认识。
1: 在展品遴选、展陈叙事设计上，那佛山博物馆重点从唐代洛阳的哪些文化维度进行作为切入点呢？又希望通过文物向市民传递大唐怎样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特质呢？
2: 我们这次展览一共精选了130件套文物，其中一级文物有8件， 二级文物有52件，三级文物有44件。这些文物分别来自于洛阳博物馆，主要是来自于洛阳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平顶山博物馆、偃师博物馆、孟津博物馆，这几家单位也向我们提供了精美的展品。我们这个展览一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天宗都会，这部分侧重于唐代的洛阳的这个城市格局，也是作为一个都城这样一个城市的格局，展现东都的恢宏气象。第二部分呢，第二单元我们是盛世流光，唐代生活图景，侧重展示唐代的社会风貌与审美。这部分的精美文物是有凤鸟金钗，特别漂亮的，然后还有彩绘女士俑，这些精美文物，还有白居易他的这个故居出土的一些文物，我们整体来呈现唐代的一个社会审美与日常百态，让大家知道唐代人是怎么样一些生活的。第三单元呢是腐臭万邦，唐代的丝路交流，这部分侧重于开放与交融，通过三彩宝相花马还有三彩骆驼等这些文物，我们主要是想展示的丝绸之路所带来的文化交融与商贸繁荣这样一种景象。
1: 本次展览除了文物陈列之外，是否配套有讲解、研学、社教、线上数字展演这些活动呢？而面向青少年和普通的市民以及文化研究者这些不同的群体，分别又做了哪些不同的传播设计呢？
2: 我们这次配合这个展览呢，我们主要有六大系列的活动，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导赏研学活动，我们这次展览有免费的导赏，还有唐代洛阳文物展纪念门票赠送，我们有了6款门票，都是展览中最精美的文物。还有佛伯房的系列研学活动，主要针对青少年儿童的。第二大活动呢，就是主题图书推介，我们博物馆大堂有非遗主题图书馆的借阅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与佛山市图书馆精心挑选了120册的唐代历史文化相关主题图书，大家看展的同时呢，可以看图书，然后加强对展览的理解。第三个活动就是文物 AI 重生，大家知道现在 AI 技术是很火，我们推出了经络风华因 AI 重生展览文物视频系列，我们通过这种新技术让传统文化能够以新潮的方式让年轻人能够读懂。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一楼大堂呢设立的文创专区，有来自洛阳博物馆他们开发的文创产品，首批我们上线了35件套。展厅当中的那些明星文物，像三彩女士俑啊、三彩骆驼还有三彩宝相花马，这些标志性的文创商店里都有。另外一个，现在正好是暑假，我们为学生群体就特别准备了笔记本、文件夹、便利贴等一些文具，让市民不用赴洛阳呢，就能在我们文创商店买到一份独属于自己的经络风华的这样一个文创纪念品。第五个就是歌舞表演，7月16号在开幕仪式上，我们准备了乐器合奏、胡旋舞还有舞蹈唐印，就是希望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到洛阳的歌舞繁华和市井喧嚣。最后一个重磅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学术讲座，我们博物馆的一个品牌活动叫博物讲坛，在展览期间我们会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给大家做高水平的学术讲座。
1: 中原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根脉，岭南文化呢则独树一帜。这场南北文博的联动，您认为两种文化的内核有哪些深层共通的点？而本次展览又将如何推动两地传统文化双向的交流，互相借鉴呢？
2: 这次我们唐代洛阳文物展呢，广东与河南两地文博单位呢南北联动，最动人之处呢，就是它揭露了一个最深刻的事实：河洛与岭南看似一南一北、一路一海，实则两地文化是血脉相连的。河洛文化被誉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而我们岭南文化呢，却是独树一帜的。但是在岭南文化当中呢，又有河洛文化的基因在里面。随着中原移民不断南迁，河洛文化也在岭南慢慢的落地生根。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它的共性都在于具有开放、多元、重商这样的文化基因。我们就是通过展览就能看到，两地文化它并非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这次展览不是洛阳文化的单向输出，而是我们以岭南的视角，激活对河洛文化的全新理解，这是我们展览的最核心用意。
1: 佛山本身就拥有

0: 粤剧、陶艺、武术、岭南古建筑等丰厚的本土非遗与历史文化。那未来佛山博物馆是否有计划以本次合作为契机，持续的和国内顶级文博机构开展这种跨地域的联展，以外来优质文脉来反哺本地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呢？
1: 佛山市博物馆目前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这样一个双向并行的展览体系。这次唐代洛阳文物展就是引进来的一场年度的重磅展览。今后我们将以经络风华这个展览为起点，也将我们的粤剧、陶瓷、武术、龙舟、岭南园艺，还有岭南外销文物、海上丝绸之路等相关主题的展览带到洛阳，让河洛文化的厚重与岭南文化的灵动持续碰撞，实现真正的文化双向互鉴。
0: 在您看来啊，当下博物馆应当承担怎样的角色，才能真正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打卡观赏走向深度认同的自觉传承呢？
1: 我个人认为，博物馆需要完成的是从知识灌输型到认知引导型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作为策展人，我认为首先呢，我们在展览文本叙事设计时就要有一种问题意识，引导观众自主探索。首先，展览要让观众看得懂。其次呢，在展厅氛围营造时，这属于形式设计部分，我们要设计有情感共鸣的体验空间，让观众喜欢看。比如这次展览中就复原了唐代的洛阳房市，还有个凉亭这样的场景，让参观者在记忆与现实呼应中完成一次打卡活动，让博物馆展厅成为深度文化探索的起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能够真正的活起来。
0: 那么接下来佛山博物馆在传统文化活化、跨界文博合作上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1: 希望我们以这次展览为契机，这次展览在于它能否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南北文化交流对话，而不是一次简单的文物展览。那我们就佛山市博物馆通过这次合作之后呢，让佛山乃至大湾区的观众朋友都通过对比唐代洛阳开放多元的这样一种中原气韵，反观岭南文化自身的务实开放，实现以他者关照自我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从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印记。
0: 感谢王馆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7: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端砚因产于广东肇庆端州而得名，石质温润，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嘅沉淀啦。因夏墨如风。发墨如油，不耗水，不结冰，不朽户濠等的优点而闻名于世，被称为中砚之首，曾经是朝廷贡品，文人墨客趋之若鹜。
6: 讲到端砚制作的发源地，广东肇庆端州区黄冈街道白石村是素有中国端砚第一村的美誉。这里的村民们是世代传承端砚制作技艺，石料开采、雕刻打磨，每一刀一刻都是承载着对传统的敬畏和热爱。2006年，端砚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程振业是端砚技术能手，肇庆市制砚名师，亦都是国家级非遗端砚制作技艺肇庆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985年出世于白石村，一个民间称制砚四大名家之一的程氏端砚世家，亦都是家族制砚技艺的第14代传人。他的作品风格细腻写意，亦真亦虚。近日总台记者于洋是专访到程振业，探寻这一位从端州黄冈白石村走出的匠人，怎样以刀为笔，在紫石之上镌刻时光和匠心。
8: 程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端砚制作技艺肇庆市级非遗传承人程振业。
8: 您和端砚结缘很多年，最初又是如何走上端砚雕刻这条路的呢？入行至今最深的感触又是什么呢？
9: 我做这一行呢已经做了有20多年，然后呢我是从小是听着凿砚声长大的，我的家族传承到我这一代呢是第14代，从小呢就看着自己的长辈都在自己的门口这样子去雕刻，然后呢小时候就觉得这个是挺好玩的，也是跟着一起玩。但是呢在12岁到13岁左右呢，我就开始跟着长辈练习这个基本功，就是最刚开始的那种光身功我们叫，然后学了一点，到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的开始雕砚。然后给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是很整体的，就是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都是很统一，都是这一个大家族小家族，整个行业整条村的男人基本上都在这里雕刻，这个画面现在在脑子里面还是画面感很深刻。然后过程中呢自己在雕刻里面呢也有感触的，也看到自己小时候看到的老人一代一代的走了，然后新人就一批一批这样子上来，所以对于这个行业的传承呢，见证了几代人的这个发展，自己还是心里面也是有点感触。
8: 在你眼中，端砚它是如何承载着中华文脉的文化意义的呢？
9: 其实呢，我们这样子理解，有很多端砚的爱好者，他可能觉得端砚它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石头，其实端砚它就是一个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综合体，诗书画印基本上在砚上面都能体现出来。所以我们砚台它是一个文化器皿，它装载的就是一个是文脉的一个传承，而且 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博物馆的一些老教授，他说我们去考古验证的时候呢，是砚台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因为时代号上每一个时代对砚台的追求，其实它是生活上的表现，融入这个生活，不管是文化还是生活的一些习惯等等的，都在砚里面体现出来。所以有很多它是用砚台去举证的，它这个年代的一些文化，所以它装载的文化是比较重要的。
8: 从初学技艺到成为非遗传承人，支撑您数十年坚守的初心又是什么呢？
9: 在从业的二十几年来呢，其实心里面有几个阶段性的变化。刚开始的一种是爱好，再接的是以学徒的这个身份去介入这个行业，现在是自己变成了师傅以后呢，发现的是最终是一个归属感。就是说有，其实我们这个行业上面也有很多他是从业端砚，但是他是对端砚的是一种职业，他可能在这份职业上面以谋求生活，如果要是达不到他的收入化等等，也许他会转行。但是我们作为传承人是一种责任，不单只是看着现在生活上的可能这个收入的问题，可能看的会比较长远。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哪怕一直坚持到未来，它最主要是我们对端砚的是一个传承的核心。

0: 金是不变，而不会说因为这个收入变化去改行。
1: 端砚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请简单的介绍一下端砚的发展脉络，以及肇庆又是如何成为端砚核心产地的缘由呢？
0: 就是端砚呢，应该说到我们近代应该有1400多年的历史。近代呢，我们有一段时期呢是走国外的啊，70-8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端砚的主要的市场是日本、东南亚一带。然后到了2000年以后呢，我们主要是以国内为主。肇庆成为端砚核心的产地，最主要是白石村。端砚发祥地在白石村，现在我们叫端砚文化村。我们基本上以这条村的工匠，已辐射到我们周边的所谓一个集散地吧。基本上端砚的工匠都集中在这里，包括我们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千金猴王砚，这也是出自我们白石村的匠人之手。
1: 端砚以石质闻名，不同砚石在质感、纹理、实用价值上有哪些区别呢？
0: 老坑、马齿坑、坑仔岩，这个叫上山坑，也叫我们说的三大名坑。老坑呢，也是我们端砚的一个名片了吧。然后老坑也叫水岩，也叫黄岩。水岩呢，它老坑这个坑口它是在我们西江河底的，每年冬季汛期最低的时候抽水开采，所以叫水岩。又叫黄岩呢，黄岩就以前皇家指定用的贡品，这个是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价值。马齿坑是清代开采，主要它的石质比较密度强，韧性比较柔润。然后坑仔岩呢，它的石品花纹就比较丰富。相对来说三个坑种的话，它优点集中在老坑。马齿坑呢，它研磨出来的墨汁是相对会比较细腻一点。坑仔岩呢，它的石品花纹会比较丰富，包括石岩啦、玫瑰子、浮云等等一些花纹在坑仔岩上面表现的比较精彩的。
1: 端砚在古代文人的生活和书画文化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我认为在古代的文人生活里面呢，砚台是一个精神内核。文人爱砚，它主要是它不单只研磨，它就是一个标杆性的。如果古代它有一个好的砚台，代表什么呢？就等于一个剑客有了手上有了一把好的剑一样，对于他创作啊或者等等的都会胜人一筹。所以我觉得不单只是使用的功能，它最主要的就是它对砚台的一种钟情吧，精神内核。
1: 一般一个精品砚它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呢？
0: 一方砚我们有几个工序，从采石、选料、设计，然后再雕刻、打磨，最后就是配合。配完合以后可以说是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砚台。
1: 在您看来啊，这些工序当中最难的点又在哪儿呢？一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雕刻呢？
0: 我们主要是一半天然一半工。首先我们相石嘛，就是这方砚已经开片以后定了形制以后，我们可以看它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石品花纹，或者保留一些特别的石纹肌理，还有一些石皮等等的。我们就我个人会不会说整方砚都会雕它，会保留一半天然一半工，这个是工匠跟石头对话。如果要是完全雕工化的话，我个人认为会破坏掉石材本身的一些天然的纹路，所以我比较喜欢自然一点。
1: 一方好砚，评判它好坏的标准主要看哪些呢？而普通的大众又该如何去欣赏品鉴端砚呢？
0: 首先我们讲究的传统的一个题材嘛，最主要花鸟、山水、人物、仿古。花鸟呢主要是看重点，一个留白就等于画画一样，它留白抓出一个重点，花鸟的一个动态。山水它

0: 他讲究的就是一个远近的一个意境，人物呢讲究就是个人脸手的一个比例，仿古呢讲究的就是一个线条感啊，一线条。但不同的题材雕刻手法呢，这个呢就根据其实都有流派，就是每个家族的它会有独特的一个传承的一个理念，用法用刀基本上都会有区别，可能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刀好像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在每一把刀细微的部分呢，就每一个家族每个工匠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手工雕刻和机器雕刻最大的距离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这样子认为，手工雕刻基本上是正反雕，正反雕的话它基本上每一条线都是 V 字形的，竖控雕呢它因为它的刀基本上都是平底的，所以它的出来的线条感是不一样。而且手工雕刻呢基本上我们很多线条都经过反复去修正，而且它会随着这一个焰的设计而去雕刻。但是机器雕刻呢，它就印板一样，不管你印在哪里它的板都在这里，所以它的线条不管它做的多精细，但一看你很明显一看出来死板的。
1: 如今您在题材造型设计上做了哪些创新呢，让它来适配当代的生活？
0: 其实呢我们对于现在的一个文化圈，也是在我们这个端砚行业里面呢，其实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三个位置，三条路。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创新，我们也有做设计很多端砚的文创。然后呢我们分开三个路线走，第一个是一个叫端砚文创，一个叫端石文创。我们用端石不一定做成砚，所以叫端石文创。还有第三个是端砚文化文创，就我们端砚传承了1000多年，其实它的文化是很多的，我们怎么把它的这个文化不仅只停留在这个砚上面，我们把这个文化抽取出来。我们也做了很多衣服啊、背包啊、IP 人物啊等等的，用现在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让他能接触到端砚文化。
1: 传承发扬这门技艺方面您都做了哪些尝试呢？
0: 会在社区、小学、中学、技校都会去宣讲，但是我们在宣讲的过程中呢，我们是不断去调整。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去跟他们端砚的历史、端砚的文化等等的，因为他这一个文化上面有一个距离啊，他可能就知道端砚这两个字，但是因为他端砚跟他的生活离得比较远，所以有很多他讲当听课一样过了。但是我们慢慢调整，让端砚我们在宣讲的过程中怎样和让他们提起兴趣，然后提起他的爱好，不单纯只停留在研磨和使用，我们就把这些文化类的融入到他生活里面，就用经过一些文创类的东西让他能拥有。在宣讲的过程中也会提问啊，问答，让他们知道原来这些文化跟端砚的文化其实离我们的生活是很近的，不单只是欣赏一个艺术品那么简单。
1: 对于端砚未来的发展，你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期许呢？
0: 作为传承人呢，把端砚文化传承和推广和发展我们有责任，然后我们想把这个端砚的文化融入到大家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文化有轮回，可能你现在不需要端砚，但是你了解端砚文化以后呢，你会发现它的根在端砚，然后我们现在使用和融入的是端砚的文化，让更多人在非遗上面技艺传承是一种，每一个使用端砚的还有爱好的都是端砚文化的传播者和发扬者，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把这一个传统的行业继续传承下去。
1: 感谢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琴棋书画。

0: 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咁提醒阁下，更加之多嘅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今日嘅半雅会馆嘅环节，要从赏识侍女头户白蜡插屏开始。在这件插屏上，画面当中树冠好像撑开的伞盖，映衬着低头含笑的女子，一只雕刻精美的壶与之相得益彰。
1: 看回这幅的侍女头壶白蜡插屏，是创制于17世纪晚期，高 29.8 厘米，阔 14.9 厘米，厚 0.5 厘米，两面都有纹饰图样。正面描绘的是一名侍女在庭院树下投壶的场景，构图疏简，造型婉约，造工精美，极具艺术观赏性。
0: 那投壶这项活动为什么常与风雅相伴呢？插屏又是一种怎样的工艺可以做到如此的雅致精巧呢？接下来我们跟随着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以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方土、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余秀英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方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解读的是一件插屏，这是一种怎样的艺术品？第一眼看到它，您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3: 第一次看到这件作品，我就被它的古雅秀逸所吸引。这是一件插屏，是屏风的其中一种。在古代，屏风是室内挡风的用具，大型屏风通常放在主屋的主座后面，小型屏风则设计成插屏形式，陈设在文案和书桌上。这件插屏属于小型屏风，由屏上和屏座两部分组成，屏上为白蜡木制成，上面描绘的是侍女投壶的情景。插屏背面有两句诗：自喜恩深裴侍从，两朝常在圣人前。出自唐代诗人沈佺期的载入道场记事。这件作品将古代仕女画与插屏的艺术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一种现代的简约之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2: 卢老师，我们看到插屏上这位仕女正在投壶啊，表现出了投壶活动的哪些特点呢？
4: 我们知道投壶呢是源于射礼，我们今天看到的画面当中的这位女子抱着箭矢正在准备投壶，那么她与这个壶之间的距离并不是特别的远，可以说投壶这项运动它是具有很强的便捷性，它对场地的要求不是那么的严格，可近可远，而且桌子上呢会有一些文玩雅器，非常精致，可以说这是闲情雅致的一种休闲活动。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壶里边已经插了三支箭，两支箭呢是在一个耳朵里面，这里有个专业术语就叫贯耳，但是地下是没有箭的，也就是说连中三箭。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侍女她投壶的技艺是非常非常高超的，就可以说是百发百中。
3: 这件插屏是17世纪晚期康熙年间的作品，插屏因设计精巧，图案和装饰都富有艺术性和文化内涵，很受古代文人的青睐，是书斋案几上经常看到的装饰性摆件。
5: 插屏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常用于基案摆设，它通常由屏心、栈牙、立柱、绦环板和抱骨墩等部分组成。屏心有正面和背面，正面常用木雕镶嵌、牙雕镶嵌、修漆描金等装饰手法，刻画山

0: 山水、人物、风景等内容。早期插屏是固定的，不能拆分，但到明清以后，其结构发生了改变，变得可以分体，便于使用。
1: 方图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件插屏有哪些艺术上的精妙之处呢？
2: 我们欣赏一件插屏，通常会从材质、结构、装饰、设计等几方面来看。这件插屏既传承了传统插屏的基本元素，又融入了清代特有的审美风格和文化内涵。首先从材质美来看，清代插屏的选材相当考究，主要选用一些比较贵重稀有的木料。这件作品采用的是白蜡木作为主要材料，白蜡木外观纹理清晰，色泽温润，自然质朴，平面嵌铜，金属材料的使用增添了插屏的质感。其次，结构美是这件作品的又一亮点。在明清时期，插屏的设计和制作达到了高峰，屏风和屏座开始分离，出现了分体式的结构，更加方便移动和使用。我们眼前的这件作品就是分体式的，它的屏扇为长方形，造型简洁稳定庄重，底座采用双框纹、云纹等寓意吉祥的设计，不做任何雕饰，环形线条的流畅，形成一种曲直先见的和谐美。再有中心的屏上讲究双面工为佳，这件插屏采用了书与画的结合方式，正面看仕女头幅形象生动，动作优雅，线条流畅，充满了诗情画意，背面看则是用行草写了沈传期的两句唐诗，用笔流畅潇洒。总的来说，这件插屏简洁的造型、精美的材质以及书画结合的文化元素，既彰显了主人高雅的审美情趣，也体现了清代插屏多彩的面貌。
1: 卢老师，目前的研究来看，在中国古代是否有女子参与投壶的明确的记载呢？
3: 在历史上记载呢，女子参与到投壶的活动当中呢，是在魏晋时期。宋代《太平御览晋书》中有对西晋时期女子投壶的记载，石崇家有位女子善投壶，隔屏风投之。这是第一次以女子投壶的形式出现在了文献当中。唐宋之后呢，那么又有了这样的一些明确的记载，比如说在李商隐的《寄远》当中就有一句叫“嫦娥捣药无时已，玉女投壶未肯休”这样的记录。宋代的词人呢，赵才清在他的《燕归梁》当中这样写道：“雅歌长徐左投壶，无一日不欢娱。”到了明清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当中也有对女子投壶的记载。那么同时呢，这个女子的投壶也成为了艺术家表达的对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
1: 方东老师，我们来看插屏画些女子投壶的场景有哪些鲜明的艺术特点呢？
2: 这幅仕女投壶图构图简约，线条有力，人物道具和景物的排布疏朗有序，在审美上有宋画的雅致恬淡的意蕴。首先，画面采用的是传统常用的散点透视法，将不同视角的景物有序结合在一个画面中。左下角的树木既与右上的古松呼应，又延伸了室外的空间，树和书桌还有壶的排布形成了私密空间，使环境更为清幽。高处两朵流云拉开了空间，使画面更有层次感。其次，这幅画处处体现出一种相互关照的秩序美，其中仕女和武松之间的呼应更为醒目一些。你看，松枝倾斜和仕女低头的姿态一致，树干挺立的姿态与仕女站姿平行，武松遒劲，仕女柔美，一干一柔更衬托出女子的端庄娴雅。祭案和长桌呈直线，烘托了画面，使得前后有层次。桌上文房雅器简约而灵动的线条和桌子形成对比，增添了画面的趣味性和秩序美。再有，这件插屏的纹样在技法上采用了嵌铜的手法，画中的景物和人物先由匠师在铜板上 按照物象的轮廓裁剪出形状，并将铜片嵌在平板上，再用漆勾描出线条。这些带有金石味的线，以法昌建方言有度，古印十足。整幅画历经了300多年的光阴蜕变，有些部位已经不同程度氧化，反而色彩更加丰富，增添了岁月的痕迹，透露出诗情画意。
1: 卢老师，刚才您说到了画面当中的女子是史无虚发，那在历史上有没有记载投壶当中的各种高手呢？
3: 历朝历代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投壶高手的记载。那么在汉朝的时候呢，出现一种投法叫投壶削法。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时候，投壶箭矢由原来的木质变成了一种竹制，所以它的弹性非常高，就投进去之后可以弹回来，弹回来再投，这个呢叫做削法。汉武帝时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郭舍人，他最多的时候能反复的投100次。那么到了唐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叫做薛慎霍，他可以背着投，百发百中。明代呢有个名叫苏乐湖的人，被人称为投壶诀，沈榜的晚蜀杂记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他是一次发3支箭，那么后面是3支壶，可以把3支箭同时投到3个壶当中，就可以看到投壶这项运动它强调的是我的准，而且在准的当中又实现了一高水平的这种技艺，这也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当中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1: 方东老师，这件置于文人案头的陈设凝结着怎样的情怀和巧思呢？
2: 插屏作为一种装饰品，将世间万物浓缩一品，在明清时期深受文人雅士的喜好。今天这幅仕女投壶图显然受到了当时仕女画风的影响，画中的女子给人温文尔雅的感觉，特别是她低头看壶的浅浅微笑，将女子那种特有的内敛含蓄之美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初看一般会觉得这是表达香草美人的画，但事实上再细看画中的景物的搭配，会有更深度的认识。比如女子背后的一株苍松，这个场景让我们联想到宋代的那幅听琴图，松树是人格化的象征，以松彼得高洁坚韧，而上面飘飞的云朵则象征着盈盈之志。再看祭案和书桌上的摆设，都是文人雅士的案头青瓦。我们再回头来看插屏背面的诗句，自喜恩圣陪侍从，两朝常在圣人前。结合前面的论述，可以推测出这件插屏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品行高洁的皇家女子，她不弃争繁华热闹，乐而知命。也许她看到插屏上的女子，也仿佛看到自己在庭院投壶的美好时光。
1: 卢老师，投壶在我们国家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来看这件作品，您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3: 刚才我提到了投壶源于射礼，那么所以它最早呢是一种礼仪和教化的作用，又和礼乐结合到一起，我们经常叫做雅歌投壶。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画面，那个壶做得非常的精致，就像是一个艺术品，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雅。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静，那么这种静体现在呢，它能够起到正心的作用，就是我先要心静。所以我们说投壶从它的雅致的修身，再到正心，再到技艺的高超，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让你整个人的状态达到在刚当中又有一种静意，又有一种柔。我们知道体育文化当中的这种培养一个叫和谐的个体，我们现在叫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今天我们讲到的投壶，它能够在动的当中实现自己的静心，实现自己的修德，直到今天，这是非常好的教育我们现在孩子的一种独特的载体。
2: 这件仕女投壶白蜡插屏，以简洁优雅的设计，细腻生动的绘画，传递了一种宁静和谐典雅的美学理念。这种美学理念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也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1: 仕女投壶的绰约韵致凝缩在这件小小的白蜡插屏上， 展现出投壶运动的风雅与礼仪，也彰显着匠师们的巧思和匠心。

0: 精神，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洗礼，更为工巧迷真。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6: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是更续不断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而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就是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6: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他的先祖从事的却是巫师这个行业。乍一听，史官和巫师两个职业之间似乎是相差甚远，但其实在上古士族社会当中，巫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群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巫师行业慢慢分化，先出现了后来的史官一职。而司马迁特殊的家族起源背后，正是古代巫史文化的演变历程。
7: 而在司马迁的家族当中，有一位十分有名的将军，他就是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司马错不单止有着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深远的战略眼光，还有着很出色的口才，是一位具有创新开拓思想的军事家。他德熟则德楚的战略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很重要的借鉴和启示，而这个也都和司马氏精通典籍、富有政治经验的史官家族的背景是密不可分的。那司马错之后，司马家族的传承有着怎样的变化呢？下面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
8: 司马错之后又传了七代才传到司马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家族里又出过将军，出过主铁官，出过市长。从将军到铁官再到市长，不难看出这个家族的官其实是越当越小啊，他的家族的地位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么果不其然，到了司马迁的祖父这一代就已经没有官职，只有爵位了。他的祖父呢是五大夫，而这个五大夫的爵位呢其实是可以花钱买的。所以人们就猜测了，说司马迁的祖父这代可能已经只是小地主或者一个乡绅了，有一点钱，那么自己捐了这么一个爵位。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这代，就连爵位都没有说，司马迁就没有交代过父亲有爵位。所以又有人进一步推测了，说看来啊，到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俩这一代，连钱也不太有了，爵位也买不起了。司马谈司马迁从自己家族中能继承的东西非常非常有限，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那他说这么起劲干嘛呢？辛辛苦苦的梳理了两千年就图一乐呵吗？他当然不是。在秦汉以前呢，很多知识技术是在家族内部中传承的，很多技术性的官职也是由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一个人能够说清自己的祖先是谁，能够隶属自己的祖宗家谱，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人是有传承的人，这个人的家族没有没落，他的家学没有失传，代表了他的教养水平。所以说背家谱这件事儿，

0: 代表的不但是一个人的祖先和过去，而且也说明了这个人的修养和现状。重要的还不是你的祖先有多显赫，而是你这个人对于自己的祖先有多了解。咱们人呢，和其他的这个动物、植物是有所不同的。其他的动物、植物，它就是靠基因来传承，所以可能千百年下来，这种动物、这个物种，它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人不行，人三四代流传下来、传承之后，可能地位、身份已经和祖先大大不同了。那就是因为人不单是靠基因来传承的，在人的传承当中，很多社会的因素、很多思想文化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都会起作用。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富不过三代”，其实就是讲人或者人的家族是有可能有向下的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也说三代出一个贵族，那就是人或者人的家族也可能向上变化。这种现象很早就引起了我们祖先的关注，比如说在《史记》中，司马迁就记录了当时的一个著名的论断，说："为将三世者必败。"说当将军呢，很少有连续三代都能家族繁荣的，往往传不过三代，这个家族就败落了。比如有名的秦将王翦、王贲两代人。受到秦始皇的重用和赏识，到了第三代，王离不行了，被项羽俘虏。所以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好像都在印证着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今天的人也说这都是偶然现象，这说明古人认识问题不科学，这是宿命论也好，唯心主义也好。但是实际上不能这么简单的看这个论断，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概率问题。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为将从事军事，它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职业。如果一家子几代人连续的当兵当将军，那么他实际上是当的时间越长，他吃败仗、碰到挫折的机会越多。所以说，这是这个职业它的高风险造成的。而当一个这个将军，当一个军事人才呢，他有很多先天的身体上的各方面的素质，并不能够稳定的遗传给后代。上一代还是优秀的将军，下一代的身体素质各方面不一定跟他一样好。而且呢，在当将军的过程中，真刀真枪实战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又很难直接传递给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后代的子孙。所以说，从这些角度呢，都决定了当将军这个职业是很难保证家族稳定繁荣的。
1: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啦。咁啊，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今日的碳世界除了有碳世界快讯之外，中间那一 part 会有出行智囊团的，继续承接翻昨日的话题，会有海迪带大家一起去游世界的。另外下半 part 回来会有碳世界 topic。 暑期可能大家的目光都是关注翻，就是年轻人、小朋友、学生哥、或者家长，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老年人呢？怎样可以令到更加多的老年人可以落享银龄，去到享受诗与远方呢？我哋就喺碳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碳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碳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碳世界快讯。
1: 嚟到碳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文化和旅游部近日系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开展嘅情况嘅。咁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嘅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啦，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开展以嚟，文化和旅游部咧系会同相关嘅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着力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坚决保障游客嘅合法权益啊。
0: 2026年上半年相关嘅立案数量同比增长是49.3%，其中涉及到强迫购物的案件是同比增长了86.9%的，这个是对这个损害游客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呢，形成了更加有力的震慑。
1: 没错啦，跟住落嚟要怎样做呢？文旅部呢会进一步加强智慧监管。听到这个智慧监管呢，感觉呢就是又用到啲大数据又更加精准啦。咁点样去到做到相关的管理呢？首先就是全面推行旅行社许可证和导游证的电子化，特别是服务场景当中要广泛使用的。一旦变成电子化之后，就不会有假证、没有持牌导游这样的非法执业的情况了。而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的微信公众号会专门设置一个入口，方便游客可以随时核验自己的旅行社和导游资质的真伪，提升相关的透明度和便利性，亦都加强旅游行程的管理，严格按照这个导游人员在执业过程当中要要求他们携带电子导游证，亦都佩戴导游的身份标志，开启导游执业相关应用软件，加强导游执业记录和监督。另外是完善网络涉及旅游的违法违规线索快速处置机制，指导主要的在线旅游平台严格审核产品，涉及招徕攻略和笔记内容以及相关经营者的资质的，要集中整治主体资质不符、组团信息不实、虚假宣传、擅自拼团转团等的行为。而另外有不同的地方也在先行先试，譬如说厦门这样就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完善涉及旅游业的商家一店一码的信用管理，来到促进行业的规范经营的。也都期待即是来的这些试点和一系列的智慧监管落到实处之后，即是这方面的关于强迫购物的即情况就不再出现，等大家可以放心玩。
0: 没错了，再关注其他方面的旅游资讯。早前文化和旅游部就是点名通报了一批景区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的相关负责人也都表示，在2026年以来在旅游景区管理服务问题集中的这个整治当中，文化和旅游部聚焦了旅客投诉最多、感受最强烈和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对涉及到景区的网络负面舆情、游客的负面评价进行了数据的归集和分析，梳理形成了景区问题清单，并且对问题景区进行了点名通报。
1: 他介绍文化和旅游部和各地是逐一研究景区管理服务问题和整改提升方案，要求景区是坚持游客有感，将游客最直观的体验和最真实的评价作为排查问题、制定举措和检验成效的标准。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譬如说山西的陕西湖口博布的景区就实现了一票通，立刻跨省两边都一起通用的。湖口博布和武当山的景区是实施了为民措施，下调了摆渡车的收费价格，不用就说我门票是免的，不过摆渡车是次客。另外长白山景区也都调整了摆渡车的设置，将坐不坐摆渡车的选择权还给旅客。江西的龙虎山、安徽天柱山等景区就优化了摆渡车的线路，增加了运力，缩减了大家排队的时间。而贵州的黄果树景区就推行了黄马甲的评价机制，游客可以即刻通过这个二维码去到评价穿着这件衣服的工作。

0: 人员本人啊，而其他警区咧亦都采取咗啦唔同嘅整改措施，可以话系切实有效嘅。
1: 嗯，冇错啦。咁啊，下一步方面咧，文化和旅游部都会继续去问需于游客，即系话睇下游客仲有啲咩具体嘅需求，去督促呢个景区积极回应大家嘅需求，持续加强问题嘅整改，不断去提高景区嘅管理服务水平啊。
0: 嗯，冇错啦。咁其实咧，而家亦都即系正值暑期啦，其实游客嘅高峰吓已经开始降临噶啦，好快就杀到埋身啦。特别系咧，即系而家已经啊七月嘅中下旬啦，咁到到七月下旬。到到八月初咧，其實迎嚟咧新一波嘅即係個暑運啦，同埋暑期旅遊嘅高峰㗎。所以咧，文化和旅遊部亦都通知啦，即係各地嘅文化和旅遊行政部門嚟到指導旅遊景區做好相關嘅開放管理工作，特別係咧排查整治各類嘅安全風險隱患，加強咧遊客流量嘅監測預警，持續提升旅遊景區便利化、安全性同舒適度，豐富優質旅遊產品供給，更好咁滿足大家生活品質不斷提高嘅需求，等大家可以玩得安心同放心。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游艇自由行啦，就早前咧就实施咗啦。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啦，近日都发布咗十条游艇自由行推荐旅游线路，串联起咧港澳同广东省内七个城市嘅江海风光啦。咁啊，包括人民侨乡、生态康养等唔同嘅资源啦，打造通江达海、一程多站嘅文旅模式，嚟到擦亮海上文旅嘅大湾区特色名片啊！
1: 冇错啦，今次发布嘅十条旅游路线咧，就系依托翻我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通航的一个优势，亦都精准匹配我们的居民周末出游、亲子娱乐、美食体验等等的文旅需求。当然在这个路线当中会有我们的广州穗港历史文化三日游，它是主打江海素文物这样的特色动线的，去到我们的珠澳中三城风华游和这个畅享万山跳岛游，这两条路线呢就是彰显我们游艇的这个近海跳岛和跨城通航的优势。而佛山休闲度假游、惠州山海度假游同埋江门侨乡文化游咧，就系主打呢个深度体验啦。
0: 嗯，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都介绍啦，今次发布嘅旅游线路咧，系具有乘船跨境、水陆联动嘅特色嘅，可以真正实现啦由港澳海上直达大湾区内地城市嘅各地嚟到贯通啦，即系近海海岛啦、奈何江景同埋城乡文旅等唔同嘅节点，解决咗咧传统跨境旅游啦，话又要通关啊，好烦啊，地位又割裂啊，动线比较单一嘅痛点，令到啦湾区跨城跨境旅游咧由陆路嘅绕行变为江海嘅直达嘅。咁啊，跟住落嚟啦，仲会继续放大啦游艇自由行政策嘅优势啦，不断优化海上嘅航线，完善配套嘅服务，嚟到推出啦多元化嘅游艇加嘅融合产品，去到推动啦构建下不止于航行嘅消费场景，嚟到打造游艇旅游嘅 IP 嘅。咁啊，讲起话啦，即系要消暑啦吓，玩下游艇啊，咁啊有冇考虑过？飞去其他地方吓消消暑吓，飞去啲哪里凉快，飞到哪里去咧咁样样。最近好似机票又真系抵玩咗唔少啊，小鹿。
1: 嗯，系啊，最近有好几个热门嘅航线咧，我哋会见到话，仲有三四百蚊嘅机票喺度在售嘅。咁啊，仲有好多个平台上边咧，仲有咩199全国任飞啊，诸如此类咁样嘅优惠啦。咁啊，机票嘅价格咁实惠啦，咁啊，当然就会激发大家出游嘅一个热情啦。咁啊，见翻北京到广州、广州到杭州同埋广州到西安呢啲航线，甚至系经济舱嘅呢个平均嘅票价咧，系低于呢个高铁票嘅情况都系出现咗噶啦。
0: 嗯，冇错啦。咁当然啦，大家记得加埋燃油附加费啊吓。咁啊，当然燃油附加费好似近排亦都平咗吓。咁啊，睇翻业界嘅分析啦，都话啦，其实今年暑运嘅客流高峰咧，整体都延后咗啊，就好似大家好似落唔定心水咁样样。哎呀，拣边度好咧，有少少选择困难。所以 book 飛都 book 得遲咗嘅，呈現出啦啟動偏晚、後期客流旺盛嘅特點。特別係八月中旬咧，傳統旺季熱度咧就預料會持續攀升啦。咁到時咧機票價格咧就會明顯咁走高噶啦。
1: 嗯，冇錯啦，每一年嘅七月底到八月中咧都係即係最高峰嚟嘅喺成個暑期。去到可能八月二十幾嘅時候又會有一個反程小高峰。咁如果你係寧願話開學嘅時候請你假嘅話，就可以錯峰噶啦。睇翻其實近段時間咧，好多家嘅航司咧都優化咗佢哋嘅地面服務啦。例如有啲無托運行李嘅旅客起飛前15分鐘登機就 OK 噶啦。咁啊，減少咗大家嘅等候時間，亦都提升咗大家嘅旅遊體驗啊。
0: 嗯，係啊，咁啊，亦都咧有呢一啲嘅服務啦，喺唔同嘅機場咧都做到唔同嘅呢個覆蓋啦，亦都希望咧。

0: 便捷到各位的出行，特别是一些大头虾啊、鳞翅那些呢，即是多15分钟就真的差很远，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另外还有一些免费的行李配送服务也是上线，讲的是长沙机场，近日是全新上线一个服务，叫做经常飞行李门到门免费配送的服务。只要你是长沙出发的旅客，就可以在市区的网点提前就掉低个行李给这个运送的朋友，去到长沙旅客，譬如可以我们大湾区的旅客，也都可以飞到长沙之后等行李送货送到上你酒店的。这一项的服务是支持线上数码预约，同时可以在航站楼设置线下的实体柜台，大家可以直接就将个 keep 拖到这个线下柜台掉低，那我就可以安心出去玩了。
1: 嗯，冇错啦，呢个真系解决咗我好大嘅以往嘅一个问题，就如果带啲衫好多嘅时候，我会将某啲衫提前先寄翻嚟，而家唔使啦，我直接将送到去嗰实体嘅柜台嗰度，我就可以等到佢免费帮我送翻上门，时效又更加之强啦，同埋亦都系免费，哇，真系好正啊！咁啊，如果大家而家系去到线下嘅话咧，喺航站楼入边咧，就例如长沙嘅呢个 T1T 航站楼喺。到达行李厅呢度咧，都会有一个专属嘅服务柜台。咁啊，如果大家去到长沙嘅呢个旅客提取行李之后咧，就都可以现场去办呢个配送嘅。咁啊，入境旅客方面咧，就可以去到 T2 嘅到达层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嗰度去预约啦。
0: 嗯，咁啊，十分之方便嘅一个措施啊，特别系咧，即系我谂到嘅一个好重要嘅场景就系我，譬如我去到当地系早机嘅咁，咁啊，酒店又要晏昼3点。咁啊，先 check in 咁样样，咁我拖唔拖个夹去唔去酒店好咧？定我带住个夹周围玩咧？咁啊，咁啊，而家咧就唔需要考虑呢个问题吓，直接掉低个夹就 OK 啦吓，十分之方便。希望其他嘅城市都可以抄一抄作业啊吓。咁啊，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行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出行智囊团承接翻琴日嘅话题，继续会有海迪带大家游世界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呢一 part 嘅叹世界啦，会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咁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咧，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咧仲有著名旅游博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Hello， 凯迪。
3: Hello。
2: 啊，因为上回呢，我们这个阿拉伯之旅啊，到沙特还留有一点点的尾巴，就是诶，其实到那边去都应该在出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像刚刚说，其实，在沙漠走应该要有靴子啊，
3: 对，
2: 不像我们大湾区人可能带个人字拖就。去了，毕竟那不是东南亚，那不是沙滩的沙漠啊，就带的东西可能真的会有点不一样啊。其实像这个时候的话，怎么又可以我省点行李吧，但是又尽可能要带一些必要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3: 带一点清凉油。
2: 哦，清凉油。
3: 对，还是要透透气。
2: 哦，
3: 因为当地他会用一些乳香之类的香料，如果你闻不惯，你会觉得头很
2: 晕、哦、
3: 然后稍微要轻轻就是还有就是我建议大家要带一个厚外套，因为沙漠里面晚上怎么都会很冷。那如果是出去玩的话，就是避开很热的五月份到十月份吧。
2: 啊，五月份到十月份，那就是有半年不能去
3: 了。有半年不能去。
2: 对，
3: 如果想去玩，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做攻略了。
2: 哦，那确实是哦，就因为但是现在如果说做攻略的话，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什么攻略啊，所以也只能看凯迪你的。
3: 哦，不会不会不会。希望大家就是网上现在逐渐的也有一些自由行的客人，每个人的可能看到的都不一样。
2: 对，
3: 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个解锁沙特的路子吧。
2: 确实是。好，就这个暂时来说还算是吃螃蟹的一个状态哈，就大家吃到螃蟹可能种类不一样，也不妨去看一下哈。上网大家都是热爱分享的人都可以看一下。那其实之前呢，在说起中东之旅的时候呢，凯蒂已经说了，然后我们可能有十天的时间在沙特，之后呢我就要到那个黎巴嫩啊、伊朗啊那边去了。因为主要是可能对于大湾区的朋友来说呢，伊朗还是可能相对更熟悉一点，因为其实已经有旅行团的产品哈，已经出现了可能几年的时间，然后之前也是因为那个免签的情况哈，所以可能大家也是有些说走就走的那种状态哈，在广州也有直飞哈，也好像特别的方便。但是黎巴嫩这个，我觉得您要做战地玫瑰吗？
3: 倒也没有。我之前很多年前，大概2018年的时候，有看到我朋友他分享的黎巴嫩的旅行，让我觉得说蛮有意思的。就是他把黎巴嫩称之为叫枪炮与玫瑰。就是他本来呢被称之为叫中东小巴黎，因为他本来就是算是法国的一个半殖民地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他当地，你想黎巴嫩是有高定礼服的。所以说他的时尚啊，然后他有葡萄酒啊，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一个国家。那同时它在中东这样一个火药桶的地区呢，其实它是就是也是受一些战火的影响，
2: 兵家必争之地那种感觉。
3: 对，所以说在当地的时候，那张照片真的是撩到我了，就是那种战场的，就是那种铁丝网防护网前边是一个穿着比基尼热裤然后很漂亮的一个少女在拍照，她朋友在帮她拍照。这就是我对黎巴嫩的第一印象，就是枪炮与玫瑰它同时出现。但是这两年我为什么会急着要去黎巴嫩，就是我会觉得说 it's now or never。 如果是说我再不去，可能我近些年就
2: 没机会去了，
3: 看不到了。因为它被收得越来越紧，就是我去的难度越来越大，很多人都劝我说你不要去啊，很危险等等的。
2: 对，
3: 我就说那现在去，说去也就去了，后面

0: 真的就不好说了、
1: 嗯、
0: 而且还就是引导我去的一个执念，就是在黎巴嫩它有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罗马神庙、
1: 嗯、
0: 叫巴勒贝克神庙、
1: 嗯、
0: 那这个神庙呢它就在真主党的那个火药桶，就是军火库旁必经之路、
1: 哦、
0: 我就很担心说它哪一天突然就被炸没了，我说天哪，如果是真的发生这种事情，我是会很心痛的、
1: 嗯、
0: 我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我如果不去看他一眼我这几天都睡不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OK 那我就去吧、
1: 嗯、
0: 因为毕竟就是说有了解他们当地去巴勒贝克的旅游团还是可以预约的，
1: 还是正常的、哦、
0: 对，就是说大家觉得它是一个火药桶一样的国家，但是其实在当地人民还是在照常的生活、
1: 嗯、
0: 旅行社都还在营业、
1: 嗯、
0: 我觉得说 OK 那应该还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就去了、
1: 嗯、
0: 但是我当时落地黎巴嫩的首都机场贝鲁特机场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海关也问我说哦，你来黎巴嫩干什么
1: 对，因为可能他们也很好奇中国的好朋友们为什么又来了
0: 对，然后我当时是另外一种震惊，就是说我来黎巴嫩需要理由吗、
1: 嗯、
0: 你知不知道黎巴嫩意味着什么，它有那么美的罗马神庙、
1: 嗯、
0: 然后你们有纪伯伦、
1: 嗯、
0: 就是来黎巴嫩就像是没有人会问我说你来巴黎做什么，
1: 对，那是
0: 对，我来黎巴嫩是不需要理由的，其实大家对黎巴嫩的印象被太多它的战火啊等等的给带偏了、
1: 嗯、
0: 其实本身黎巴嫩是一个很美好的国家、
1: 嗯、
0: 就是我们说、黎巴嫩的国旗、
1: 嗯、
0: 因为它上面是红的下面是红的、
1: 嗯、
0: 中间白白的呢画了一棵 雪松树、
1: 嗯、
0: 就是说你上面叙利亚然后下面以色列，可能两边血海都夹击着它、它在中间确实是就是水深火热中，
1: 遗失独立嘛，
0: 遗失独立、
1: 嗯、
0: 就是火、嗯、但是其实就是说在它绣在那个国旗上的这一棵雪松树，基督教里边的神树，
1: 嗯，
0: 啊，那我觉得是真的是值得一定要来一下的。包括就是我们说纪伯伦，非常伟大的黎巴嫩的诗人，
1: 嗯、
0: 他说树是写向天空的诗，哇，就是有很多很唯美的句子，一个战地诗人吧。
1: 嗯，
0: 到了黎巴嫩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黎巴嫩的货币已经完全崩盘了，
1: 因为相当于很多的朋友，因为先别说可能认为黎巴嫩不适合旅游、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对黎巴嫩的那个印象就是说啊，会不会它基础设施也是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
0: 嗯、
1: 或者说它的经济上会不会也没有办法，好、像是我旅游的话我可能提前要换一些货币啊，那我换什么货币去更好呢、
0: 嗯、
1: 就是当地好像一天一个价的那个感觉哈。那像这种又怎么克服，像是很简单入境的这个问题又是怎么去做的呢？
0: 嗯，它是免签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对中国很友好，
1: 说去就去，因为都是中国好朋友嘛，
0: 对，确实是、
1: 嗯、
0: 然后到了当地就是他们的货币已经崩盘了，所以说黎巴嫩的货币其实就是废纸、
1: 嗯、
0: 那在当地如果我是就他们很难搞到美金，
1: 嗯，
0: 但是我们作为游客我们可以把美金带到这里来、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到那你不需要什么任何的欧元啊港币啊人民币都不要，
1: 嗯，
0: 你就是美金就好、
1: 嗯、
0: 然后尽量呢带一些小面额的美金、
1: 嗯、
0: 因为
1: 他没有办法回给你啊，
0: 对，他们找不开、
1: 嗯
0: 哦、在当地的货币就是说有
1: 让他们用支付宝可以吗，
0: 支付宝、哦、我也希望，
1: 对对对、
0: 就是举个例子、嗯、你在咖啡馆里吃了一个就是下午茶的小甜点、
1: 嗯、
0: 我们可能三四个人吃了15美金、
1: 嗯、
0: 那他换算成当地货币的话相当于当地人一个月的工资
1: 哦，
0: 嗯，就是这是一个很离谱的汇率，所以说当地人他们怎么能在这里消费这个就是下午茶呢、
1: 嗯、
0: 就是说大部分的黎巴嫩他们都有海外的亲戚、
1: 哦、
0: 这就有一点像我们说的就是潮汕人或者福建、
1: 嗯、对对对，
0: 他们都有在南洋或者是之类的、
1: 嗯、
0: 帮他们就是把钱把外汇寄回来、
1: 嗯、
0: 让他们在黎巴嫩能继续生活下去、
1: 哦、
0: 或者就是说在黎巴嫩的特权、
1: 嗯、
0: 因为在黎巴嫩就是你现在还可以看到开保时捷卡宴或等等豪车的、
1: 嗯、
0: 然后它的港口虽然前两年被炸过、
1: 嗯、
0: 但是现在港口还停着游艇和帆船，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贫富差距蛮大的、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怀疑说那个首都治安啊包括它的一些问题，其实我当时去很震惊的一点就会发现他们首都是真的断电了、
1: 嗯、
0: 不是外面就是说在夸张的讲、
1: 嗯、
0: 他们断电到他们没有红绿灯，
1: 嗯， 贝鲁特没有红绿灯，
0: 贝鲁特没有红绿灯，他们大部分的公共的居民区也是断电的，或者就是轮流性断电，那只有高档的住宅区和这个国际性的酒店是有自己的这个发电系统，才能够支撑起供电，哪怕是这个样子。

0: 我订的那个酒店好像我在的时候也断，晚上也断电了两次吧。
1: 嗯，
0: 还好就当时不是很热，没有空调也 OK、
1: 嗯、
0: 就是只是这是中东小巴黎。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有一天中国的一个城市居然会破落成这个样子。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当时就会觉得说 OK， 那我真的是更应该来这里，如果再不来的话它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在整个它的首都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弹痕。
1: 嗯，
0: 它已经变成了就是城市的一部分，
1: 像是景点一样了，或者说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嗯、大家走过路过看到一个弹痕好像对于当地人来说已经没有感觉那种状态。
0: 对当地人来说没有感觉，然后对外地游客来说大家肯定会很新奇、
1: 嗯、
0: 我其实对这种感觉是会有一点愧疚的，我好像在窥探别人的不幸、
1: 嗯、
0: 而且还想要去把这一些变成自己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1: 嗯、
0: 其实这一点是不对的、
1: 嗯、
0: 比我想象中好的一点就是发现就是人的自愈能力是很强的，
1: 还是生机勃勃的大家。
0: 对，就是大家该过自己的生活还是过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就是没有红绿灯时刻会断电然后货币会崩盘，但是这里照样是有生活的人的、
1: 嗯、
0: 还小学还是在上课的，然后人还是要朝九晚五，早上还是会有早高峰
1: 一样的
0: 对，很有意思那个贝鲁特其实最让我觉得有点心痛的一点就是当年的奢侈品一条街，就是你可以在那边买爱马仕的、
1: 嗯、
0: 买 Harry Winston 那种高定珠宝的店全部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那玻璃都已经碎了。嗯，
1: 但是你还看到那个店的那个
0: 招
1: 牌、啊、
0: 店
1: 招
0: 还在那儿、嗯、然后就会觉得哇，就是王谢，就是王谢堂前燕。
1: 嗯，
0: 然后就是有点心痛。但是当时去看那个巴勒贝克神庙的时候，我们当时有犹豫，就是如果是去的话是$90一个人。
1: 嗯，
0: 那个好贵啊。
1: 但是那个$90一个人对比起你都已经到了那个地方、
0: 嗯、
1: 历尽千辛万苦了、嗯、那么想要去看的地方90就90啊，
0: 就是大家就是还是贪心的，就是我们觉得因为我们三个人嘛、
1: 嗯、
0: 我们就租了一辆车自己去、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人就只要90人民币了。
1: 哦，那也是哈、哦
0: 嗯。
1: 但是如果在当地租车的话会不会、
0: 嗯、
1: 像是驾照啊什么的、
0: 嗯、
1: 会有一定的困难呢，还是其实都没关系？
0: 没有问题，就直接在携程租车就好了。
1: 哦，那好方便哦，
0: 翻译的那个驾照就可以。
1: 蓝色小海豚还可以租到黎巴嫩的车。
0: 哦，而且价格很友好。当时的时候去第一个车是一个手动挡的、
1: 哦、
0: 然后我们开车的小姐姐说天哪，就是黎巴嫩那个上下坡
1: 很难啊，
0: 腿都麻了。
1: 对，
0: 然后他又回机场就磨着那个大叔帮他换了一辆车然后大叔就很无奈的摇摇头说嗯，这是一辆新车，你要好好，你要小心一点开哦。我们看到确实是没有开过的车，就是膜都没有撕、
1: 哦、
0: 他就这么放心的交给了我们外国的三个小姑娘开、
1: 嗯、那是 哦
0: 我就觉得感受到了黎巴嫩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爱，
1: 那确实是挺友好的、嗯、
0: 对，
1: 其实两国关系一直都挺不错的。
0: 是、嗯、然后开着车到了这个巴勒贝克神庙，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整个那几天在黎巴嫩的就是国家和它的天气一样，就是一片阴霾，因为它是地中海气候。
1: 嗯，
0: 冬天去的话就
1: 是反了的嘛、
0: 嗯、
1: 对。
0: 然后但是到了那儿的时候哇，就是太阳也出来了，就是雨后出晴的蓝天，那个建筑在阳光下打出来的那个线条的那个轮廓真的太美了，你就会觉得这是人类文明的杰出作品、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千里迢迢过来冒着战火一切都值得了。然后整整那大半天的时间就泡在那儿，就是看着那些石头在那里发呆、
1: 嗯、
0: 就是走近了看，绕出来看，走进大的殿堂里看，然后远远的在山坡上坐着看，就是觉得哇好美啊，就是好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它。那、
1: 嗯、
0: 很多人就问我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去这里，然后我就把那个照片放在那里
1: 发给
0: 他、
1: 嗯、
0: 然后说哦挺好看的。
1: 嗯
0: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在那一瞬间这个神庙的美还是有打动一些人。
1: 嗯
0: 嗯，就是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也能看到它。
1: 确实是哈，但是、
0: 嗯、
1: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黎巴嫩目前为止还是
0: 不建议
1: 大家去哈。但是确实黎巴嫩还是有很多的旅游的资源哈，在等待着哈。希望和平可以尽快到来，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能够到黎巴嫩那边看看去哈。
0: 嗯、
1: 那但是除了黎巴嫩之外，还有哪个国家是哎？可能我们平常说起中东根本不会去旅游的，但是很宝藏的地方、
0: 嗯、
1: 这次旅行三个月有去到过哪些地方呢？
0: 一个就是我提到的那个沙特旁边的那个小国家叫

0: 林，
1: 对，它有一点像中国的澳门、
0: 哦、
1: 就是它可以它可以就是大转盘，对，有一些娱乐、
0: 嗯、
1: 然后可以喝酒，包括就是说它其实它的娱乐业非常的发达，然后它的货币也是让人很震惊的，就是一加林币差不多相当于人民币应该是20块
0: 哦，哇，1:20，
1: 嗯，
0: 哦，
1: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虽然花几毛几毛钱，但是因为零头的原因，就是还是 不便宜的、
0: 嗯。
1: 比如说一个汉堡套餐，我们经常用那个套餐来衡量一个地方的
0: 物价，
1: 对
0: 对对，物
1: 价，对，它差不多一个套餐要50-60，那应该是比上海的一顿午餐的价格还是要高一点
0: 啊、
1: 嗯，
0: 确实，
1: 嗯、哦，那个国家就是真的是只有石油。只有石油，
0: 而且巴林在、大家印象当中都是面积特别特别小，
1: 超级小，
0: 超级小。然后，但是它地理位置又很重要哈，面向海洋哈、
1: 嗯，
0: 而且它，你别看它面积很小，但是它石油蕴藏量特别特别的丰富哈、
1: 嗯。
0: 但是比较难以想象的是，在阿拉伯的地区，就直接是跟沙特阿拉伯接壤的，能有一个那么世俗化的一个国家，其实大家还挺难想象的。
1: 他就感觉好像就是世界上是有墙的，
0: 嗯，
1: 但是它就是。这样是墙上的一个窗、
0: 嗯、
1: 你可以就是去 所以当时别人问我说哎，那你去巴林玩了什么，我说、哦、我在巴林
0: 也不知道玩了什么，
1: 就是我逛了他的商场、
0: 嗯、
1: 然后买了很多的新衣服、
0: 哦、
1: 因为就是在中东其他的国家就只有袍子、
0: 嗯、
1: 所以说那到了巴林之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它更时尚了、
0: 嗯、
1: 它居然会有喇叭裤，有露脐的吊带装，
0: 嗯，
1: 哦、就觉得说哎，又回到了现代社会，然后可以稍微适当的 shopping 一下、
0: 哦
1: 所以就是巴林最后给我留下来的印象就是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mall
0: 确实是
1: 大概待了6个小时吧，在那个国家、
0: 啊、你在一个国家6个小时，
1: 对，
0: 那、
1: 嗯、
0: 但是也叫去过了，
1: 就是、其实景点也都有打卡，比如说它的那个海边的博物馆、
0: 嗯、
1: 然后它很漂亮的那些摩登的建筑，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有一点平平，
0: 嗯，
1: 那是属于一个就是说来都来了就顺路去一下的地方，
0: 主要是可能在沙特就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1: 嗯、
0: 也是需要透透气的，就像是前几集凯迪宁说到，就是说哎呀，很多沙特的朋友啊也是啊，有什么事情想要上头一下的、
1: 嗯、
0: 就往隔壁巴林去，我觉得可能巴林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和一个巨大的 shopping mall、
1: 嗯、
0: 那除了巴林之外还有哪些哎，阿拉伯其实一直没有进入到我们视野的地方呢、
1: 哦、
0: 我们休息一会儿、
1: okay.
0: 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到嚟啦，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啊呢一 part 啦，仍然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啦，会继续同啦我哋嘅著名旅游博主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啦，一齐倾下偈嘅。Hello， Katie，Hello，
3: 又回来啦。
2: 嗯，又回来啦。就其实说起刚刚，就说啊，在巴黎旋风式 shopping 六个小时又回来了。其实，在阿拉伯还有在阿拉伯地区或者中东地区，在这次三个月的行程当中，有哪个哎可能相对比较宝藏的国家，其实是可以提醒一下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它哦。
3: OK。这次有一个很宝藏的国家是阿曼、
2: 嗯、
3: 这个国家本来只是就是说作为中转停留的、
2: 嗯、
3: 但是就是觉得哎太好玩了，所以说又多待了很多天，但是觉得还是没有玩完、
2: 嗯、
3: 真的很有趣。就是嗯，这个国家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你玩纪念碑谷之类的，然后它那边有一个叫尼兹瓦的小城，简直就是一个现实的纪念碑谷，
2: 现实的纪念碑谷
3: 嗯, 嗯，就是那种那整个的一个古堡的还原
2: 哦，
3: 然后你是可以上上下下台阶，然后去穿梭在就是像那个刺客信条里边的那种、
2: 哦、
3: 是沉浸式的一个探索体验，
2: 那个好有趣哦。
3: 而且就是阿曼它是靠海的、
2: 嗯、
3: 然后我在阿曼就是出海看到了成群结队的海豚
2: 哦，
3: 而且就是它你可以去进山林里边徒步，然后去找那个蓝洞瀑布等等
2: 哦，
3: 哇，所以就是说
2: 好丰富哦，
3: 非常丰富，就是它既有历史又有自然，而且就是没什么人去过。
2: 对，怎么就没人去呢？这种地方，
3: 嗯，可能就是因为就是说太小众了吧。
2: 嗯，
3: 其实阿曼，如果是大家小的时候看童话的话，可能会知道那个叫辛巴达。
2: 嗯嗯，对，
3: 对，就是一个伟大的阿拉伯的，应该是航海
2: 或探险家。航海
3: 家，对、
2: 嗯，
3: 我认为他的原型应该是阿曼人。
2: 哦，
3: 因为为什么就是阿曼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嗯，比起来的话，他会离非洲更近，阿曼整个离非洲会更近，所以他的人会更黑、
2: 嗯、
3: 更瘦长、
2: 嗯
3: 然后呢他的面部的话你会觉得会更凶狠一些，就更彪悍一点、
2: 哦、
3: 就是一个一个都像是那种探险家，就是十不杀一人的那种凶残的感觉、
2: 嗯哦嗯、所以他们在那个在玩法上会不会就很像那种像新西兰人的那种，他们很多那种体验的项目会不会、
3: 哦、我觉得会有一点、
2: 哦
3: 就是他是这个国家是让我感受到就是沙一半是沙漠一半是海洋、
2: 嗯、
3: 它是会有融合的，因为毕竟阿拉伯你想丝绸之路它也是有一些海上贸易的，所以说阿曼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贸易海港、
2: 嗯、
3: 它的海洋的元素会更多一些，所以说有更强的探险的感觉。在阿曼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女生在街上走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2: 啊、为什么、
3: 因为在当地的话其实 女性是会被保护的、
2: uh-huh.
3: 所以说你一般是会和自己的爸爸哥哥或者是自己的老公一起 出街、
2: uh-huh.
3: 单独的女性在街上走是不多的、
2: uh-huh.
3: 就是她像是 你说偏见一点像附属品一样、
2: uh-huh.
3: 那在当地她会觉得说女性是需要被保护的、
2: uh-huh.
3: 那所以说女性一定要去注意一点，所以说我觉得阿曼可能因为她很封闭而且她很小、
2: uh-huh.
3: 她是真的没有见过什么中国人、
2: uh-huh.
3: 我在路上的时候会感受到直勾勾的很多眼神杀过
2: 来，回头率600%之类的。
3: 对，然后因为就是几乎你见不到那种独立出行的女性，所以说你像那么多的男人在大街上盯着你看的时候，
2: 嗯、
3: 会有一点压迫感。
2: 嗯，
3: 我知道他们不会伤害我，
2: 嗯、
3: 但是还是会觉得，嗯，尽量大家去阿曼要成群结队的玩。
2: 嗯，
3: 另外，其实，在阿曼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值得专程前往的酒店。
2: 值得专程前往。
3: 对，值得打飞机穿、飞越半个地球亲自来的一个酒店。
2: 哦。
3: 叫Chedi 阿曼的这一家 Chedi 呢，也是世界最顶级的。然后同时呢，这一家酒店的设计师也非常的伟大，他是 Jean Michel Gassi 和 Jaya 联手设计的第一个作品
2: 哦，
3: 这是两位非常厉害的设计师，这就相当于是有一天周杰伦和梅梅一起合作唱了一首歌一样
2: 对，
3: 然后整个这个酒店在我心中就是哇，阿曼心头的白月光，因为它整个的建筑风格其实是海边的纯白的建筑， 最美的一点就是它有很多的椰林椰枣树啊等等的倒影会投射在这个白房子的这个墙上，就是是设计的一部分，所以说它的那个画面是很极简的。然后有一个黑色的露天泳池，为什么是黑色呢？就是因为当地它是石头，就是这个颜色，所以说它运用了一些当地的元素。因为其实阿曼非常的热，然后你在整个这个海湾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自然的清凉。那个应该是我当时在中东待了一个多月之后，就是热到快要窒息，但你在空调房里吹的时候又会觉得很难受，然后只有在这儿就感受到了一点微微的凉风，就觉得哇好惬意。就是而且Chedi 的价格在其他的国家可能也是要大几千，然后这一家的阿曼可能2000多，就是属于一个还不错的价格，
2: 就是我们一般人其实还是住得起的，
3: 咬咬牙，比如说度蜜月啊或者是纪念日啊等等，所以说这一家酒店是属于阿曼的一个彩蛋。
2: 确实是。
3: 当然还有就是说，如果是爱户外的朋友，其实可以去参加那些就是徒步团。它最有趣的一个徒步团是你走在那个峡谷里边，然后它是有一个溶洞，你一定要游，
2: 就途中有一段不是走，
3: 是
2: 要游过去。
3: 对，是要游过去的。然后游过去之后马上就豁然开朗，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山谷里的蓝洞，就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泉眼一样的，这真的好像我们说的桃花源记。
2: 对，
3: 就是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2: 不是了，是复游数十步。
3: 复游数十步，对对对，那个感觉真的好神奇。然后而且就是所有的这一些体验你在网上其实看不到，然后你每走一步都是全新的探索，那个感觉很有意思，就是每一天我都在好奇阿曼会给我带来什么惊喜。
2: 那确实是很宝藏的一个国家啊。对，但是现在可能要去阿曼的话哈，暂时来说我们不论是从航班啊什么的资源还是可能比较少一点啊，会推荐大家经过哪个国家再去呢？才是中东三宝吗？
3: 就是如果是你去搜机票的话，你会发现就是阿布扎比飞阿曼的机票常年的价格就是100多含行李，太美好了，
2: 太美好了，
3: 真的就是马上解锁一个新国家。
2: 对，马上去吧，去吧啊，大家出去吧，
3: 种草一下。
2: 对，赶紧看一下自己的护照还有多久过期，过期了赶紧办，现在马上去。那今天呢，真的谢谢凯迪给我们的推荐哈，大家都知道中东其实还有很多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我们中东的很多好朋友其实都有很多的旅游资源哈，但是现在可能在旅行社方面还没发掘到这些小众的地方哈，主要还是可能资源还没有成体系吧哈。那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以自由行的方式呢去一下中东，比大家想象的会更加的精彩。那今天谢谢凯迪的推荐，谢谢你哦。
3: 好，谢谢。
4: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演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系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讲下啦，丰富老年人嘅精神文化生活啊。
3: 嗯，冇错啦，咁啊，因为喺呢个时间段，其实讲起老人家嘅一个出游咧，我自己个人系觉得，诶，好似唔系咁合时宜，但系再细细一谂又系。啲神秀放暑假啦，跟住即係家長咧就要請年假陪佢哋出去玩啦。呢個時候其實老人家佢就可以即係自己去休自己嘅假，約翻自己嘅老朋友啦，咁樣去玩佢哋中意玩嘅呢一個地方噶啦。
2: 嗯，冇錯，係啊，因為其實而家真係好多朋友嚇，你諗下，即係立下我同你都係啦，即係大家工薪階層咁樣樣係嘛，即係平時要翻工嘅，好多時候咧即係都要指意一下老人家係嘛，哎呀！我突然之間要出差啊！你睇嗱，今日霎時之間又要出差，離開我嘅駐地啦，點算好呢？咁樣啊，就即刻跪求長輩幫下手啦。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長輩都係嗰種啊，其實算係有錢有閒嘅。不過好多時候咧，就被呢一類型嘅即係突如其來嘅呢個任務啊，年輕人你要揾錢啦 ，OK 噶啦，剩低交俾我，我湊孫啦咁樣樣嚇。咁啊點樣樣啊？即係好好地等佢哋都放個假咧，咁等佢哋喺放假過程當中咧都冇咁悶親咧咁樣樣嚇。其實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安心去思慮遠方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啊。咁啊為咗咧積極應對人口嘅老齡化啦，其實最近咧。包括民政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和文化和旅游部等等12个部门是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的。就说由今年开始就有一个主题叫做月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以这个主题常态化地每年都要组织开展乐享银龄的系列的活动，让大家就玩得开心又玩得尽兴的。因为其实看回啦，即是现在即是从人口的结构来到讲，确实老龄化未来是会越来越严重的。怎样可以利用好即相关的一些措施呢，又或者用好相关的无论政策工具又好，科技的措施又好，或者从促消费的角度来到讲，令到呢即大家即是老人家可以老得开心又尽兴咁样，好好地享受自己呢个退休生活呢，可能都是一个好重要的课题。对于旅游业界人士来讲，可能都是新一片的蓝海。
3: 嗯，没错。其实我今次因为我刚刚休完年假去新疆玩，我今次在路上我有几次我就会被老年人的群体是感染到的，他们那种即叫做精气神，我就会觉得哇真的好正，还有他们那种开心呢就会是你在他身上看到的有钱有闲那四个字的。跟着他们在每个地方的那种好像影相的热情啦，又或者他们可能爬山的过程的那种体力啦，甚至还可以唱埋歌仔啦， 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如果我们的旅游供给可以多啲去關注佢哋嘅需求，令佢哋玩得好開心嘅話，我相信成個即係叫做我哋平時講即係睇一個城市，我哋會睇咩建築嘅外立面，但係我哋去睇個景區，我哋會去睇大家喺嗰度旅遊嘅嗰種精神面貌。我覺得老年人嘅嗰一種好積極向上嘅，如果係得到景區即係更加有針對性嗰種服務，而令到佢哋更加願意上嚟嘅話，亦都可以極大咁樣去改變嗰個景區整體嘅調性嘅。我覺得，
2: 嗯，確實係啊，即係所以個主題咪叫月身心展風采促健康咯。即係其實你點樣展現下老年人嘅呢個風采咧？其實老年人佢哋喺呢個景區宣傳嘅過程當中啊，或者喺景區引流嘅過程當中，其實起到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嘅。我有时候会觉得啊，可能而家大家喺做呢啲promote 嘅时候啦，或者推广嘅时候啦，我一系就可能用一啲即系现金啊、着数激励嘅呢个方式啦，我派啲现金券啊、消费券啊、各种唔同嘅优惠活动，希望吸引啲本来就要去旅行嘅人嘅一啲目光啦。咁，但系你话真系从种草嘅角度嚟讲咧，我觉得老人家有一个好处就系好多嘅老年人，其实佢哋分享欲十分之强，而且佢哋分享欲即系嗰个表达嘅过程当中咧，就唔似话可能我哋年轻一代依赖呢个网络平台更多啊，或者点样？哇，真系唔可以睇小佢哋自己本身嘅关系网，或者嗰种人际传播嘅网络，人与人 之間的嗰個連結嗰個溝通，真係有時候我見屋企長輩都係㗎，即係佢嗰啲老朋友同佢講一句，哇，好過你上網睇啲咩視頻，睇十幾二十個嗰啲美景 P 到天花龍鳳咁樣，都不及佢一個老公有同佢講邊度好玩咁，可能真係一句啊，或者喂。簡單俾個嗱，我去到嗰度影係咁樣樣嘅，或者你見佢嗰啲視頻亦都可能好簡單嘅，你都睇唔出背景係個咩景區，你就見到好開心喺現場係嘛，著住民族服裝跳一支舞咁樣樣，轉幾個圈咁樣樣。但係對於佢哋嚟到講呢一樣嘢，俾到佢哋提供嘅嗰個情緒價值，又或者講哦喺佢哋內心嗰種種草嘅程度，我都係遠超而家可能好多景區。搞啲咩 NPC 嗰啲嘢咯，
3: 同埋你會見到而家嘅我哋叫做樂齡一族啦，就可能啱啱退休去到八十歲咁樣，即係相對嚟講佢哋又好有錢同埋好有時間，同埋身體仲健康，仲行得走得咁樣。呢、這個時候佢哋出去玩嘅嗰種慾望好強嘅，佢哋嘅消費能力都係好強嘅，佢哋嘅閒暇時間亦都更加之充裕嘅。咁如果真係可以去令到佢哋有針對性咁樣去玩，跟住

0: 我即係點樣為之有針對性咧？我可以舉個例子，就係、是、我今次會見到有啲三四個嗰啲老年團，佢其實佢個導遊係非常非常之年輕嘅，跟住咧係男仔嚟嘅，即係其實喺路上佢哋即係會比嗰個男仔爬山會更加之快啦。嗰、那個男仔可能只係起到一個我起到即係提醒嘅作用。有陣時仲要係老年人去鼓勵佢爬上去咁樣，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會見到即係佢同我身邊平時見到喺街口啊，又或者喺我鄰居嗰啲老人家一個好大嘅唔同，就係、是、喺景區喺旅遊點嘅呢啲老人家，佢個分享欲係更加之強嘅，咁佢又係特別之依人嘅嗰種，咁佢對於好多事情嘅分享，其實係會令到我一個行過嘅咁樣嘅路人都會突然間震著一下，又或者係豁然開朗嘅嗰種感覺。所以我覺得如果話即係好似而家咩老年大學啊，又或者係點樣去打破呢一種即係叫做年代之間的代溝啦，令到他更加好地去跟我們年輕一代去有更加深入的交流，在旅途當中的交流很可能帶來的那種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方面的變化又是不同
1: 的。確實是啊，即很多時候我們見到老人家呢出去旅行的情況之下呢，一來可能是投向一些羨慕的目光啦，即是哇如果我退休之後都是這樣我正咯這樣，而另外可能回過頭來想一想呢，就是喂給到大家嘅嗰種服務體系啊，頭先你都提過啦，有好多嘅一啲導遊嘅團隊啦，或者其實工作人員啦，其實佢哋係真係年輕人嚟嘅，即係佢哋對於呢一種老人家嗰種精氣神咧，係特別可以即係注入到一啲能量俾大家，而且老人家俾到大家嘅嗰種反饋啊，都係嗰種哇！我見過人生大風浪，沒有什麼大不了啊！嚟開心快樂每一天，嚟相信一個美好嘅生活就在眼前哦！我哋好好享受當下。其實呢一種咁樣樣嘅心情俾到大家嘅，亦都會為譬如話我哋自己可能。而家即係正值當打之年嘅上班一族啦，即係其實佢哋咁樣樣嘅精神或者嘅面貌或者咁樣狀態可以打動到我哋。其實調翻轉亦都可以即係為社會帶嚟多啲嘅正能量啦，或者對於我哋自己嚟講，亦都可以提供多啲嘅情緒價值俾我哋自己啦。咁所以其實點樣可以引導好即係老人家，可以好好地享受佢哋嘅呢一個私語遠方咧？我哋點樣可以喺呢個過程當中，譬如話俾到一啲啱嘅服務體系佢哋啦，全週期嘅咁樣樣啊，點樣可以建立一啲更加好嘅？機制去到做好呢個老年嘅精神文化服務咧，咁點可以你話哦？我哋而家經常喺度講情緒嘅消費啦，點可以令到老人家亦都可以多啲情緒方面嘅消費，亦都可以獲得佢哋想要嘅情緒價值咧？我覺得其實呢啲角度咧，亦都可以大家探究一下。畢竟咧嚟緊啊嚇，你話從人口嘅結構嚟到講啦，即係老人家只會越嚟越多啦，咁即係比例上面嚇亦都會越嚟越高啦。咁去到開發好呢方面嘅市場，點樣去有限嘅後生仔服務好更多嘅老人家咧？亦都係我哋即係文旅業界嚇需要揾到嘅一個新嘅路徑啊！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嘆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嘆落吧。我哋聽日再見，
0: 聽日見，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3: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4: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4: 茶。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13: 我们的普通话。

以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

0: 化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会邀请港澳的朋友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3: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蔡子睿同学。子睿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你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二 B 班的蔡子睿。
0: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赋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子睿同学的朗诵字音标准准确，断句停顿合理，整首诗的诵读呢也是流畅连贯的，节奏感把握的也很得当，朗诵的情感层次分明，前两句平淡写实，后两句激昂励志，很好的贴合了诗歌先叙风物再诵韧劲儿的内核。如果在后两句适当的再加强语气对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这个精神力量会更加的突出。那整体的诵读呢已经非常不错了，继续加油啊。来说说你对这首诗歌的理解吧。
7: 读完白居易这首诗，我被小草顽强的生命力深深打动了。你看野原上的青草，每年都会经历枯萎与繁盛的轮回，就算遇上熊熊野火将它烧得寸草不生，可只要春风一吹，就会冒出嫩嫩的新芽，满园遍野重现生机。这让我想起自己学骑单车的经历。有一次我连人带车摔了下来，膝盖擦破了皮，流了血，痛得我眼泪直流。我一度想放弃，可妈妈摸着我的头安慰我，子睿别怕失败，你要像小草一样坚强，春风吹又生嘛。后来我咬着牙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爬起来练习，终于学会了骑车。原来困难就像挡在路前的石头，只要我们勇敢面对，就能跨过去。小草这种坚强不屈、永不放弃的精神，不正是我们中国的精神吗？运动会上，哥哥、姐姐们拼尽全力冲刺，就算不慎摔倒，也会马上爬起来，继续向前。实验室里，科学家、厨师阿姨们反复做的实验，从不因为一次次摔

0: 退缩，就连我们学习也是一样，遇到难题别害怕，像小巧一样坚持下去，就一定有收获。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子睿同学真挚又走心的分享，你不仅读懂了诗句里野草生生不息的力量，还结合自己学习骑车的亲身经历，把古诗里的道理化作成长路上的勇气，更将小草坚韧的品格延伸到赛场拼搏、科研攻关、日常求学之中，从小诗句看见大精神，感悟深刻又接地气，特别的动人。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是白居易年少成名的代表作，全诗以草喻人，托物言志，原本用以劝慰离别之人不必因分离消沉低落，哪怕境遇遭遇打击，根基尚在，就总有重新焕发生机的一天。也正因为这两句极具力量的千古名句，让这首小诗跨越千年，成为不屈奋进精神的经典写照。学习中一道难解的题目，生活里一次小小的挫折，都如同一场野火，暂时遮挡我们前行的脚步，却不能磨灭心底向上生长的力量。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心怀野草般的顽强，受挫不气馁，跌倒敢起身，扎根积累，厚积薄发，在一次次坚持里破土而出，向阳生长，以永不言弃的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繁花。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赋得古原草送别》节选。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6: 我好爱。
5: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树人大学的穆玉琪同学。
7: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树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大三学生穆玉琪。
5: 欢迎你穆玉琪。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作品呢？
7: 近期我对明朝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的诗作《观书》甚是喜爱。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这首诗可被理解为针对明代科举后期将读书视为功名敲门砖的社会现象而作，通过书卷拟人、活水喻知等手法展现沉浸阅读时杂念顿消、心之叠现的体验。该诗在2023年第23个世界读书日被作为经典阅读推广作品重新推荐。
5: 正如玉琪同学所说啊，于谦的《观书》哈，可以说是把书卷比成了挚友，也强调了读书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精神陪伴和慰藉。在明代科举后期，很多人呢把读书当作是获取功名的敲门砖，达成目的之后呢就不再读书了。而于谦的《观书》则反映了他不同流俗的读书态度。那么他也通过这首诗抒发胸臆，批评了当时的这种官场恶习，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读书氛围。这首诗意趣高雅，风格率直，说理形象，所以呢在今天的经典共读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啊，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我们说到于谦呢，他的一生廉洁清白，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他视书卷唯有从书中汲取正能量，勤学苦练的精神和高风亮节也通过这首诗得以体现，也让我们这些后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品格和人生追求。所以也非常期待今天穆玉琪带来的分享。
7: 观书，名于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美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熏似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在明代，科举已经越来越功利，读书

再是为了修身养性，而是敲门砖。很多人读成了官，就把书丢一边，追着名利跑。但于谦不一样，他真的爱书，甚至把书当成朋友。于是，在一个人人把读书当工具的时代，他写下了这首官书，也写下了一种态度。我读书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清静、更丰厚的人。而这一点，其实在今天听起来也格外动人。作为中文系学子，每当捧读这首诗，在古今文脉的交汇中，我对为何读书、如何读书、何以持续读书的困惑，总能寻得些许启发。读书的路并非从容，越深入求学，我越发现，在现实里，读书并不能让我静下心来。但读到修次全无一点成这一句时，我真的被触动了。读得越多越焦虑，努力越大越怀疑，各种学业压力层叠交织，这种焦虑就像诗中所谓的尘，看不见却无孔不入，让心蒙上一层薄灰。在那段日子里，我重新读到了官书。于谦笔下的书卷不只是纸张上的文字，而是一位沉静又丰厚的故人。我打开书，让自己安静下来，让晨昏默默相伴。那一刻，我懂了于谦为什么说，读书是可以让心无尘的。不是书改变生活，而是书让心重新获得秩序。不是文字带来奇迹，而是阅读让人暂时退出外界的喧嚣，回到精神的本真、澄明与自在。那便是一种活水源流随处满的感觉。明明外界环境如旧，但世界忽然变得更清新，像是心里被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整个人都不再那么稚嫩。诗的最后两句，我越读越觉得它是写给现代人的。金安玉乐寻芳客，未幸我庐别有春。那些追逐名利奔走仕途的人，并不会相信一个简陋的书斋里还藏着另一种春天。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同样处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社会之中。读书被量化、被工具化、被目标化，连阅读本身也常常被要求有用、能产出。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于谦却用一种极致的温柔告诉我们，真正的春不在外界的繁华中，而是在你内心的清风与活水里。所以对我来说，观书不只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的画面，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在时代洪流里保持清醒的方式。读书可以让我们变得敏锐，也可以让我们变得柔软。读书能让心里的灰尘慢慢落下，读书能让我们在最浮躁的时候听见自己最真实的声音。我想这就是读书能给予的最大温暖。在你觉得世界太吵、太快、太功利的时候，书会轻轻地告诉你，读书不是为了逃避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面前

今天呢，沐浴其用长长的一段分享啊，和我们说到了自己对于读了于谦的这首诗的感受哈、啊，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了于

起的内心世界哈，我觉得这段分享确实是很有深度，那既有对观书的解读，也有对文本，同时呢还有新的分享。因为我们看到玉琪没有停留在诗句表面的读书好，而是抓住了于谦的胸次全无一点尘的核心。这样呢，我们读书就不再是改变生活的工具，而是对心灵建秩序，让世界变清新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哈。读书的本质是精神自洽的，这种理解本身就跳出了日常功利化的视角。更难得的是，玉琪呢还能够把诗中的意境和自己的感受相结合，比如从《心无尘》里读出了温暖和自我塑造的力量，既读懂了于谦的心境，也理清了自己和读书的关系。那这份文本的解读加自我的关照的双重思考呢，也让我们今天的解读格外的动人。其实确实像玉琪所说，我们不必纠结读这本书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也许它确实也就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但是啊，慢慢的你会发现它成为了我们心灵的整理师。比如当有焦虑、迷茫、困惑的这些心情和状态的时候呢，文字啊可以帮助内心找回秩序，也让杂乱的情绪变得清静。哎，这个本身就是读书最为珍贵的价值。所以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也不是被动的接受书中的道理，而是像沐浴琪一样去主动的思考，就是这本书如何让我成为更丰厚的人，让读书也成为和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那么当书里的文字能够照进自己的生活，去回应自己心境的时候呢，读书就会从任务变成能够带来温暖的陪伴了。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很高兴啊，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这样的一首诗，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确实现在节奏太快了，我们也被很多很多的信息裹挟着往前走。那如果说我们能从读书当中去获取心有秩序哈，这个其实就是应对浮躁的良方。哪怕生活其实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啊，只要我们内心能够在读书当中保持澄澈，找到安宁，那就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外界的纷扰。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树人大学的沐浴琪，你的分享也让我们收获很多，谢谢你。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于谦的观书。观书，名于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到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

0: 陈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赵俊兴同学。俊兴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赵俊兴，目前就读于三年级。
0: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 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古诗朗诵《清明》，多谢你的收听。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俊兴同学的朗诵字音标准清晰，整首古诗朗诵的还是比较通顺流畅的，停顿划分呢也贴合诗句的语感。开篇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语调轻柔舒缓，带出了春雨绵绵烟雨朦胧的清冷的氛围。第二句呢语气稍沉，读出了赶路行人的触景伤情，但是如果在这里处理的时候呢，可以能够再稍微扬起来一些，不用掉的那么多，那这个情绪的接连起来啊，会更加的顺畅自然，整体的氛围还是很浓厚的，诵读的也有感染力，继续加油啊。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 朗诵清明的时候，我好像真的看见了与你的行人，第一次感觉到是你藏着的思念。原来朗诵不光是念字，是用声音把心里的画面画出来。通过朗诵这首诗，我学会了用声音传递思念，也更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了。
0: 特别感谢你的分享，你跳出了单纯背诵诗句的层面，读懂了朗诵真正的意义，不只是读准字音念完文字，而是用语气与节奏勾勒画面传递心绪，把清明细雨里行人的惆怅与思念化作可听见的场景，这份感悟啊，十分的珍贵。清明是晚唐诗人杜牧的经典七绝。清明本是祭祖追思踏青怀人的传统节日，恰逢阴雨连绵，寒凉细雨更容易勾起路人赶路的孤寂与对先人的怀念，因此写下路上行人欲断魂。全诗短短28个字，有景有人有对话有情思，白描手法简洁凝练，意境悠远，千百年来成为描写清明节气最家喻户晓的诗作。一场春雨，一段归途，一句问询，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思念方式。清明追思从来不只是感伤离别，更是回望来路，铭记恩情，提醒我们不忘来路，珍惜相伴。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清明》，唐·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7: 大家好，我是何毅。
6: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7: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6: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乐善堂梁球居书院的郑成斌，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8: 大家好，

0: 是来自乐善堂梁秋菊书院的郑成斌。
1: 欢迎成斌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0: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一首我喜爱的宋词《卜算子·咏梅》。这首词出自南宋词人陆游，虽只有短短44字，却表达了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清高、孤独与超脱，展现了他不畏世俗的高洁与傲骨。哪怕零落成泥碾作尘，也要让香气长存。
1: 正如成斌所讲，《卜算子·咏梅》呢，篇幅虽然短小凝练，却字字铿锵，尽显梅花的孤傲坚韧、清雅高洁的不凡气节，意蕴深远。我们也很期待聆听你的分享。
0: 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花生长在荒凉的驿站外，残破的断桥边，没有主人，没有同伴。陆游借梅花暗喻自己受主和派的排挤，这也像极了我们人生中那些不被理解的时刻。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我们难免遇到困难，但我们可以选择像梅花一样，默默坚守自己的信念，在挫折面前保持尊严，让时间证明一切。陆游想以此告诉我们，孤独恰恰见证了高洁的品格，黄昏本就凄凉，再加上风雨交加，梅花的处境雪上加霜。这让我想到陆游的一生，他满怀报国之志，却屡遭排挤，但他没有屈服，就像这株梅花一样，纵然身处风雨，仍然傲然挺立。在当今的社会，很多人害怕孤独，追求热闹，生怕被遗忘，但陆游笔下的梅花提醒我们，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独处时。孤独不是失败，而是一种沉淀。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是这首词中最具风骨的两句。短短10字，既描写了梅花的品性，更表达了作者的高尚志节。作者对世俗名利的淡泊，对恶意诽谤的蔑视，对生命价值的坚守，也在梅花这意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不随波逐流的精神姿态，也激励着我们在将来面对任何的诱惑或误解时，要坚守本心。在词的最后，即使花瓣凋零，被碾作尘土，梅花的香气依然不散，这象征着一种超越生死的精神。肉体可以消失，但灵魂的芬芳永存。就像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屈原的“意于心之所散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梅花终会凋零，但它的香气长存。人生也是如此，重要的不是最终是否成功，而是我们是否坚守了自己的信念。
1: 好，刚才呢，郑成斌同学围绕《卜算子·咏梅》展开了细致深入的解读，也剖析了诗作独具风骨的词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并且解读出了梅花零落展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内涵。这份坚守是超越盛衰起落，超越生死的精神内核。同时呢，他还将词句意境和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进行了对照。我们把诗词引向了人生思考，

0: 也提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始终坚守内心的初心和信念。谈到很多人都非常的害怕孤独，害怕被遗忘，而梅花呢，也恰恰教会了我们，孤独不是困境，而是自我沉淀的过程，让整首词的内涵也有了贴合时代的现实意义。今天程冰对于词作的解读，跳出了对字面赏析的局限，思想见解十分的深刻。它不局限于描摹梅花的物象特点，而是挖掘词句背后的精神内核，把梅花坚守本心、不争不抢的品格和屈原执着理想的家国情怀相互交融，也把诗词意境上升到了人生信念的层面。其实我们结合当下的这种心境哈，也赋予了古老诗词全新的时代思考，提出孤独是自我沉淀的过程。这份思考呀，通透又独到，透过经典关照自我，关照当下，见解很有力量。今天的分享逻辑连贯，节奏把控也恰到好处。可以想象啊，程冰同学呢，平时应该是广泛的涉猎经典典籍，拥有着扎实的文学积累，能够融会贯通古今文艺，让经典诗词焕发出直击人心的思想光芒。
1: 这首被誉为咏梅词中绝唱的作品，告诉了我们，即使无人欣赏，也要活得漂亮，就算风雨摧折，也要芳香如故。最后，愿我们都能活成一株傲雪之梅。谢谢大家。
0: 好，感谢程冰同学带来如此精彩完整的分享，解读富有深度，全程状态积极饱满。正如你所言，愿我们都能活成一株傲雪寒梅，任凭风雨更迭，依旧本心不改，芳香如故。也祝愿你始终坚守内心的追求，保持这份澄澈和坚韧，在成长路上从容笃定，暗香长存。再次感谢香港乐善堂梁球居书院的郑成冰带来的分享，我们也接下来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卜算子·咏梅》。
2: 《卜算子·咏梅》，陆游。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

0: 一同汲取力量，
1: 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张玉翘同学。玉翘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3: 主持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四年级学生张玉翘。
2: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3: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陈淼先生的散文《桂林山水节律》。虽然我没有亲身到过桂林，但当我一边阅读这篇散文，我便能一边想象文中所描写的桂林山水景色多美呀。请大家听我朗读。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欣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呀，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呀，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呀，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只有船上轻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呀，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祖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呀，微风雾里，快雪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
2: 玉翘同学整体的表现很出色，普通话标准流利，吐字清晰响亮，整篇散文节选朗读的也是流畅连贯的，节奏舒缓适中，很好的贴合了桂林山水优美抒情的行文基调。在读描写漓江水静清绿以及桂林的山奇秀险的排比段落的时候呢，语气富有层次感，把漓江澄澈温婉、山峰千姿百态的画面感生动地展现出来，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一同徜徉在如画的山水之间。那如果在几组对比和排比句式的时候呢，再能够稍微把控好停顿，语气再放下来一些，那文字里的画面的冲击力呢会更强。继续保持这份用心，你的诵读一定会越来越出彩的。来说说你对这篇散文的理解吧。
3: 我喜欢这篇文章，因为我觉得这篇文章很美。它用了很多排比句，例如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排比句能加强语气，把景物描写得更有层次，既是读起来更有节奏感，也更能表达作者对桂林的赞美之情。另外，文中也用了不少比喻，例如

0: 水真绿呀，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碧玉的好处是能把抽象化不容易直接表达的景象借助熟悉的事物来说明，令读者更容易把真实情景想象出来，犹如置身其中。读过这篇文章后，我希望能跟爸爸妈妈一起游览桂林，亲身看一下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景。
1: 谢谢你思考细致的分享，你精准捕捉到了桂林山水最出彩的两种写作手法，不仅读懂了文字描绘的秀美风光，还读懂了作者笔下的表达技巧，更在文字里生出了奔赴远方亲眼赏景的美好向往，这份用心特别的可贵。桂林山水是作家陈淼的经典写景散文，文章的开篇用大海西湖反衬漓江水的独特，用泰山香山衬托桂林山的别致，对比手法先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文中大量的运用了排比和比喻两种修辞手法，排比句式在描写山的奇秀险、水的静清绿时层层铺陈，既增强语言的气势，又让景物描写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淋漓尽致抒发对桂林山水的喜爱与赞叹。比喻则把漓江的绿水比作无瑕翡翠，把奇峰比作老人具象骆驼，将视觉美景具象化，化抽象的景色为大家熟悉的事物，画面瞬间鲜活立体，让读者即便未曾亲临也能身临其境，真切体会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盛名。作者以文字为画笔，描摹出漓江独有的山水画卷。文字是跨越山海的桥梁，我们虽然未曾远行，却可以在笔墨间走遍山河。一篇美文既能教会我们写作的技巧，也能在心底种下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种子。也希望同学们今后多多的品读经典美文，在文字中领略四方风物，心怀对山川大地的热爱，多走多看，知行合一，在游历与阅读之中读懂祖国的壮美辽阔。好，感谢你的分享，我们一起诵读这篇散文
2: 《桂林山水》。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船荡舟漓江，来观赏桂林的山水。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欣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的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船桨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呐，微风兀立，怪石嶙峋，好像

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的山，再加上空中云雾迷蒙，山间绿树红花，江上竹筏小舟，让你感到像是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卷，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文，我们下期节目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嚟到2026年嘅7月19日星期日，咁呢个钟数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我哋都会有特别环节。今日我主播，今日啦，我会联同两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播音主持专业粤语方向嘅同学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咁啊，事不宜迟，马上开始今日嘅专题节目。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

0: 青春活力啊。首先邀请他们介绍自己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二四届粤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张子瑜。
0: 是，子瑜你好，欢迎你。
2: Hello 各位，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范家俊。
0: 是，家俊你好啊。我们呢是第二次在暨大的这个录音间里面一起录节目的了。相对上一次的话，我看回日期隔了3个月的时间。咁而呢3个月我哋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同埋暨南大学嘅新传学院合作啦，共建嘅湾区主播训练营第10期咧就圆满结束咗噶啦吓。咁两位同学咧亦都系作为粤播专业嘅同学啦，加入到呢次嘅训练营当中，我相信呢3个月嘅时间咧，大家都得着唔少吓。咁之前咧，我哋系一开始嘅时候对你哋唔系太熟悉吓，但系而家我相信好多嘅朋友啦，通过我哋嘅电波啦，都听过大家嘅一啲相关作品。今次我哋嚟翻个总结啦吓。咁但系最近我发现啊，子瑜咧就突然间同我 WeChat 嘅时候咧就话：肥哥老师，原来我哋10年前就见过噶啦。不如同大家介绍下咩回事啊，子瑜吓。
1: 真系系好有缘分，讲到呢、這个，其实就系喺2017年嗰阵咧，我参加咗越秀区嘅粤语讲古比赛。咁当时咧，我系攞到咗1等奖嘅。咁肥哥老师其实嗰阵喺韵味岭南呢个公众号上边就发过我讲古嘅相同埋音频，即系发咗喺呢个公众号上边。咁当时嘅我应该都系收藏咗嘅、但系嗰阵仲未识得肥哥老师。
0: 即系当时你系收藏噶啦，当时你系小学生嚟嘅。
1: 小学生应该系我妈咪收藏咗，系跟住又会发到啲家人群嗰度啦。咁、到而家即系最近我喺度做紧自己嘅一个汇报 PPT 嘅时候，就将呢个截图放咗喺 PPT 上边。咁我就一睇，韵味岭南4个字之后，见到肥哥老师嘅名字，我就先至发觉原来我哋10年前其实就有缘分。
0: 系，不如圆摊一面咧，我喺台下仰望你，我下面仰望你，帮你影相咁样。我咧都相当之鼓舞咧。原来将近10年之前留低嘅呢一个录音啦，或者可能呢个新闻报道啦，原来可以成为某一位我唔认识嘅人，即系当时唔认识的人，佢之后嘅履历，呢、這个算唔算你系你履历当中比較排前啊？小學嗰陣時嘅女
1: 嚟㗎，係啊，真係
0: 啊！當時媽媽收藏嘅話，都要多謝你媽媽先啦。嗱，呢個鐘數不如我哋聽聽啦。我睇翻係2017年嘅6月25日中午嘅1:28，係發布嘅呢個叫《同説嶺南粵語講古新萬壽之王》。嗱，當時咧，阿子瑜仲係廣州越秀中星小學嘅5年級學生，
1: 系啊，
0: 系啊，咁啊，我哋而家咧邀请收听节目嘅听众朋友，同埋隔篱嘅家俊啦，一齐听听9年前阿子瑜嘅声音究竟系点样嘅？佢呢个讲古作品获得当年嘅1等奖喎。
3: 大家好，我系嚟自越秀区中星小学嘅张子瑜，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古仔系《新万寿之王》。天光啦，森林入边嘅动物都起晒身啦，森林王哥又开始热闹啦！万寿之王老虎坐喺个王位度睇书，佢睇下睇下，就暗暗沉沉咁讲啦：，
4: 唉，我真系老啦，睇一阵书就头晕眼花。咁大嘅森林，咁多嘅动物，都要我嚟管理，真系力不从心啊！
3: 所以老虎好想再揾一个有才能嘅动物嚟做新嘅万兽之王，但系又唔知揾边个好噃。佢左谂右谂，终于谂出咗一个办法啦！
0: 冇错啦，咁究竟系咩办法啦？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点啊，家俊评价下9年前啦吓，我听声音好似同而家阿子瑜嘅声音好似差唔多，
2: 系都系咁清楚，
0: 有啲点样嘅感受啊？听咗呢个9年前嘅录音啊，
2: 可能大家第一次听嗰阵咧，就觉得阿子瑜真系个把声好得意，佢细细个嗰阵，而且咧，我其实除咗觉得 羡除咗羡慕仲系羡慕，因为我其实细细个咧我都系好中意听粤语讲故，因为我阿爷咧佢经常会喺部车嗰度，佢除咗播嗰啲粤语歌之外咧，佢都会放一啲粤语讲故啦。
0: 边位老师嘅讲故作品咧？
2: 我记得嗰个名字我有啲唔记得咗，就系因为戴眼镜嘅，之后咧我经常会都会喺抖音上面刷到佢嘅。
0: 佢讲嘅系咩故事啊？
2: 三

0: 国三国演义嘛，
1: 系啊系啊。之后咧，我咧就非常之中意粤语讲古啦，但系我一直都冇呢个机会去自己去讲。但系听到阿子瑜，原来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接触佢所热爱嘅呢个专业，包括佢而家都系喺度继续喺粤播呢条路上喺度坚定咁样前进。所以我相信佢以后未来肯定仲会有更多呢种优秀。而且令佢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呢啲作品，
0: 呢個係佢嘅來時路啊，亦都係佢履歷當中第一條路啊，係啊，好興奮啦，就係由肥光仔去幫手記錄落嚟噶。嗱，呢個咧就係現場嘅高保真啊錄音嚟噶，咁呢個我真係去到後台啦，然之後將錄音筆啦插落電音台當中，好高嘅，我記得有電音台啊喺二樓，然之後我再跑翻落去啦，喺下邊一樓嗰度咧進行影相記錄翻啊，而且。這個可能是我唯一的一個，即當年，第四屆粵語講古總決賽廣州越秀區的，是我唯一一屆在現場做一個高保真錄音的，之前那些都沒有的，之後可能都有比較少，
2: 真的有緣分，真的有緣分。
0: 再隔多幾次的話，就是應該在去年，不知道是不是第十一屆還是第十屆，我不太記得了，所以都算是很有緣，是我唯一一個記錄這樣的。我相信現場呢還有很多那些小朋友，我記錄了十幾個故事，因為當時是一個總決賽，所以這個就是記錄的意義咯。是啊，至於當年有这个故事在手，你又拿到一等奖，
2: 是
0: 不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讲古技巧的学习，进而你都会是变成了现在主攻粤语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
2: 是，这个其实真的好像一粒种子这样种在我的心里面，因为当时其实我在小学即四年级的时候还未对语言艺术啊，譬如说粤语讲故这些有很多的了解，那是刚好五年级它是学校里面又说有一个粤语讲故的比赛，那呢也都可以作为语言艺术的特长生去报考初中，即小升初，那时候还有特长生，那所以呢我就想着自己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啦，咁屋企人都好支持我，话去试一下啦，讲下粤语嘅古仔都几得意嘅，咁跟住就识得咗茂远飞老师，咁去佢屋企去学乜嘢叫讲古啦，或者系对于每一个稿件嘅打磨，之后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系发觉自己系中意呢件事情，包括我记得当时我上舞台，即系呢个决赛嘅舞台嗰阵，我睇到下边嘅观众之后，同埋佢哋嘅目光同埋眼神，我觉得我系享受呢个舞台。
0: 哇！咁细个就好享受呢个舞台，因为通常嚟讲，啲小朋友。因為你按你咁講嘅話，你五年級之前都冇接觸過粵語講故，係，當年先接觸，咁然之後就直接臨急抱佛腳噶咯，就五年級開始學，跟住一學咧就馬上去到攞第一嘅位置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可能天分咯。阿茂遠飛老師點樣評價你？記唔記得啊？粵語講故大師茂遠飛老師。
2: 茂遠飛老師嗰陣係覺得我係一個比較有靈性嘅細路仔，即係我嘅悟性會比較高。即係佢同我講，譬如話一啲動物嘅。處理啊，動物的聲音要怎樣去演繹，即我當時其實都是一個比較活潑的一個性格咯，所以可能自己的性格都有對我這個講故有幫助
0: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天賦咯，而且你不畏懼這個舞台，你很 enjoy 很享受這個舞台，我覺得這個相對來說比較難得了，而且呢從你的這個粵語講故的作品我們拉回來，除了有緣分之外的話，現在你是傳播文化，因為現在粵語講故它已經是成為了廣州市級的，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市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還有省級的非遺傳承人蘭志濤老師，還有市級的非遺傳承人彭家智老師等等，都是通過他們現在的身體力行去傳播這一項的非遺藝術的，我們是進行傳播這一項的文化遺產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每年的六月份第二個星期六是全國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日，講到文化和自然遺產，不知道大家對於文化遺產的概念有沒有認識呢？兩位我問問家俊
1: 文化遺產我認為就是分兩種，第一種就是物質的，第二種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即是這種粵語講古啊，又或者是醒獅啊這些類型的講到非遺呢，我是比較有感觸的
0: ，
1: 因為我小時候呢就是很喜歡舞獅
0: ，
1: 我阿爺呢是我三歲還是四歲的時候，他就跟我買了一隻那些鑼鼓仔

0: 他又在教我怎樣打、嗯、之後呢我都認為我自己在這方面都挺有天分的，因為我爺爺他那時候應該是他後來跟我說我那時候學了兩三日基本上就將那些基本的旋律就可以 打出來、
1: 啊、童子功、啊、當時
0: 是之後呢就一直堅持到現在、逢年過節、又或者是、清明節拜山那時候我都會笠住個獅頭，之後呢就在大家面前喺度 show 咯，即系
2: 咁犀利，
0: 系啊系啊！
2: 你个狮头系你细细个嗰个狮头啊，定
0: 唔系？依家系变咗大狮头。
2: 系呢、這个大狮头，你通常喺咩时候先至会舞狮俾大家睇？喺边度舞啦？即系冇可能喺屋企喺小区
1: 攞个狮头出嚟噶，系
0: 咪？因为我哋系有个祠堂嘅，喺白云区。之后咧，我咧就喺一般系年卅晚啦，同埋元宵节。但系我哋嗰边嘅元宵节咧有啲唔同，唔系正月十五，而系十四。即系所以咧，我哋就除咗喺自己嘅村里边舞狮之外，即系喺个祠堂门口舞狮俾大家睇之外咧，我哋比如话十五，即系正月十五嗰一日啦，又或者系正月十六嗰一日啦，即系喺其他村过元宵嗰阵咧，我哋都会互相派嗰啲醒狮去到其他村，之后舞佢哋嘅祠堂啊，同佢哋带嚟一啲美好嘅祝福，新年嘅呢啲祝福。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好，都是 我自己这种坚持，我觉得都是很难得的。即是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虽然我好像看起身不是很硬正那种，但是我都是一直热爱着醒狮这种传统文化，我都会一直传承下去。
2: 嗱，睇落去咧，阿家俊白白净净咁样吓，咁啊，睇落去好似手无搏鸡之力，但系咧就脱衣显肌肉，系啊，嗰只嚟嘅
0: 话，
2: 你即系等于你练习呢个醒狮，从你三岁到而家，
0: 系
2: 都将近廿年嘅时间，
0: 冇错。
2: 有冇去进行系统嘅学习咧？定系自己去舞咁样自学啊？定系点？
0: 我其实咧就真系靠我自己平时，比如话刷抖音啊，刷小红书啊，我都会揾一啲嗰啲大师嘅嗰种视频嚟自己学习。我其实咧，因为我哋村嗰啲都系嗰啲哥哥仔，佢系喺我细个嗰阵咧就教我点样嗰啲基本嘅动作，但系大多数嗰啲动作咧都系我自己自学嘅。因为佢哋基本上都系嗰啲比较业余嘅爱好者，所以我系冇经过，比如话佛山醒狮团啊呢种系统嘅训练，但系我嘅舞狮嘅嗰种神态啊，即系好多人都称赞我。
2: 即系又一个天赋怪啦！即系而家咧，我面对两个天赋型选手，一个咧系粤语广府嘅，一个咧传承我哋非遗醒狮嘅。而且舞狮嘅话咧，喺早年已经系进入咗国家级嘅非遗噶啦。我想问一下，而家喺你屋企咧，会唔会有啲同醒狮相关嘅文创，或者直接有个狮头喺度，或者可能细细个你爷爷买俾你嗰只狮头，而家仲喺咪度先？
0: 仲喺我哋屋企嘅即系停车场嗰度，因为佢比较大尘啊，所以就冇放到屋企。之后我屋企的确系有好多关于醒狮嘅呢種文創，即係譬如話我哋舊年嘅全運會啦，我哋嘅
3: 大灣雞，
0: 大灣雞係冇錯，即係佢有醒獅嘅嗰種
2: 盲盒啊嘛，
0: 係啊盲盒，我都買咗兩三隻擺喺屋企，之後醒獅嘅嗰啲，譬如話平時行街啊睇到嗰啲小掛件啊，又或者係嗰啲雕塑啊，我都會擺翻屋企。
2: 睇嚟你對醒獅咧係好有執念
0: 嘅，係啊，
2: 咁啊，所以喺屋企可能有一個小小嘅醒獅文創博物館啦。咁所以咧頭先係邀請兩位同學分享咗，其實佢哋自己身邊嘅一個文化遺產，佢哋唔單止接觸過啦，而且可能仲親身去傳承過嚇。嗱，講到文化遺產係歷史留俾人類嘅財產嚟嘅。咁從存在形態上邊咧，就正如阿家俊咁話齋咧，分為咗物質文化遺產，即係有形嘅文化遺產，例如啲建築啊等等嚇。仲有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啲無形嘅文化遺產，例如粵語講古啦，同埋醒獅啦，呢個係技藝嚟嘅，你好難話會有一個可以睇到嘅形態。睇到個形態就係佢舞獅嘅形態，但係佢哋傳承嘅技藝，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古時候人們嘅生活嘅一個總結啊嘛。咁所以我哋日日都可以碰到文化遺產，其實例如我哋去飲茶，廣府飲茶亦都係進入咗早茶文化，佢進入咗廣州市級嘅非遺，仲有腸粉啦、叉燒包啦等等，呢啲都係成為咗我哋廣州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仲有好多朋友都晏晝會嚟翻杯 high tea 嘅，就係嗰杯奶茶。是香港的區級文化遺產，所以我們平時 接觸到的無論食物啦，或者啲民族啦，啊，或者啲技藝啦，都係一啲文化遺產。

咁所以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啊，就会同大家讲讲我身边嘅文化遗产啊。咁而且两位主播咧系参与我哋湾区主播训练营，都根据呢啲身边嘅文化遗产做咗好多嘅作业啊。我不如稍事休息啊，鼻光仔送你一首歌，呢首歌咧就系、是、广府文化传播大师伍燕老师同埋粤语相声大师黄俊英老师合作嘅作品，流行歌嚟嘅。就叫港股啊！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再倾倾大家喺湾区主播训练营呢个项目当中同文化遗产相关嘅作业。

0: 传递年轻嘅激情，为新时代打 call， 开拓广阔嘅视野。今日我主播。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除了我之外的话，我们是将这个节目的录音间搬到去广州的暨南大学在番禺方面的校区。这里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录音间，邀请到两位参与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的学生主播加盟节目。再次邀请他们同大家介绍我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张子瑜。
3: Hello 各位，我都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范家俊。
1: 是，欢迎家俊和子瑜。你们两个是粤语播音主持专业的，在这个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我看到你们经常合作。是，为什么会拉埋家俊合作的子瑜？
2: 因为平时即是因为都是一个班的，咁就搭档起身可能会比较默契，咁啱好即是家俊又比较识拍摄，我呢出镜同埋后期嘅剪辑又会比较擅长一啲，所以我哋就自然就经常合作。
1: 好错，咁自己有肥水不流外人大家有分齐齐家。咁所以呢在他们的大协之下，我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在央视频的平台也都会最近，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搜索韵味岭南，在上面可以搜索今日我主播，就有机会看到家俊和子瑜拍摄的一些相关的作品。现在不如我们听听先，应该是不是子瑜在我们这个项目当中发布的第一个视频作品，叫做当发酵面包遇上广府味，究竟咩回事呢？我哋一齐嚟听听。
4: 大家好啊，我系子瑜，今日一嚟到永庆坊就闻到一阵好香嘅面包味。原来呢度举办嘅一场面包节活动，快啲跟我一齐去睇下。哇，用蒸笼装住可露丽，我好似喺度饮紧早茶咁，将西式嘅面包融入广府特色当中，真系好得意啊！我哋嚟听下摊主系点样谂到呢个创意嘅啦。
5: 因为我哋今次系嚟到永庆坊，我哋知道永庆坊佢系一个比较有历史文化嘅一个街区嚟嘅，跟住其实我哋都顺德嘅，跟住都系广府文化都好深，所以我哋就会有用呢个蒸笼去谂下，因为佢其实可乐嚟一个咧，佢又好似干蒸咁，我哋所以就联想到即系早茶文化同埋我哋嘅一个可乐嚟去结合嘅。
4: 咁除咗融入广府特色嘅面包，现场仲有好多得意嘅产品。
6: 里面是有爽脆的贡菜，然后加上辣子和烤肠，它是一个有一点点咸辣口的一个设计，再加上老干妈的一个新奇搭配，所以它也会比较受欢迎。
4: 哇，原来这里不单止有面包卖，还有面包咖啡手作，全部都是用面包 DIY 出来的，
7: 都是我们用高筋面粉做的，然后自己手工捏自己烤制的，还可以做成钥匙扣，都是很受年轻人喜欢的。
8: 面包的话咸的，甜点我也喜欢，他们这些是纯手做的嘛，而且店主好热情，超热情，
4: 大丰收啦。原来西式面包都可以同广府文化融合在一起，又潮又好味。其实传统不会老，创新一直有，我们年轻人用创意的方式去讲广府故事，就好像这个面包节一样，用美食去传播，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这些活动真的要来多一点啦。
9: 好了，我要拎住呢啲面包带回去俾屋企人试下啦，拜拜。
1: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家俊啦，同埋阿子瑜合作嘅作品。今日我主播当发酵面包咧遇上广府味啊！我想问一下，应该阿家俊喺后边拍摄咁样嘅吓，咁呢个拍摄嘅地点就喺广州嘅永庆坊啊。永庆坊啦，我哋见到有好多古色古香嘅建筑啊，或者修旧如旧嘅建筑。咁隔篱咧就系粤剧艺术博物馆，呢啲就系我哋讲嘅文化遗产当中嘅有形嘅文化遗产啦。咁另外，廣府味呢，我看到有些可露麗這個法式的甜點，上面會有一些麻雀的東西在這裡，可能會有一些廣府文化的一些形狀的東西在裡頭，這些就是將非遺融入到這個有形的可能的食物當中去。我想問家俊在現場有些怎樣感受，因為永慶坊是大家的一個年輕人潮流的打卡地，附近有很多的茶飲店或者是潮飲店，遇上一個這麼特別的活動，當時的感受是怎樣呢？
3: 當時就覺得很新奇，而且呢就是在永慶坊那個大廣場那裡擺這些麵包攤，我覺得這個 策展人，我真係覺得佢真係好有諗法，因為包括呢啲頭先我哋睇到嘅可露麗嗰個攤主，佢識得即係佢睇到平時嗰個可露麗嗰個形態，就好似我哋廣州早茶嘅嗰種燒賣，佢就諗到下面加種嗰、那個蒸籠啊，會唔會呢種比較新穎嘅呢種方式會唔會更吸引人呢？所以我又覺得呢一種通過用物質嚟襯托我哋嘅廣府文化，真係一種非常之新穎而且吸引人嘅一種方式。我相信包括我哋兩個在內嘅其他年輕人去到嗰度嗰陣咧，都會更加願意去了解我哋嘅廣府文化。
1: 而且咧，佢加咗蒸籠嘅話就唔同啲噶啦，因為廣府一睇早茶，但早茶食嘅唔係乾蒸燒賣喎，嗰粒唔係牛丸嚟喎，而係一粒可露麗。可露麗係咩嚟嘅咧？可能就會了解一个来自西方的一个文化。另外上面如果加一些麻雀方面的元素，喜欢打麻雀的朋友又 OK 的，我真的要买齐成位麻雀，都可努力回去要试试才行，或者买清一色，买

0: 所以呢個係有噱頭咯。咁現場嘅銷量點樣咧？我想問一下，作為記者或者拍攝嘅阿子瑜嚇。
1: 當時咧，因為呢個麵包節佢係中午十一點嗰陣開始，咁咧大概二十分鐘之後，現場就已經好多人啦、包括就係、特別係嗰個可露麗嘅攤位、因為當時其實我同家俊嚟呢個活動之前都係喺小紅書上面刷到咗呢個攤位嘅攤主發布嘅呢個推文，所以就我哋就俾個外形所吸引去到，咁相信可能好多前去打卡嘅嗰啲市民朋友，佢哋全部都係可能睇到呢啲推文啦，之後過咗去睇，因為佢哋有一種機制就是點贊定係話關注佢呢個店鋪就會有一啲優惠咁樣。咁、當時我都睇到呢個攤主面前係企滿曬好多嘅年輕人嘅。
0: 即係有噱頭咯。嗱，呢個就係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我哋講到係雙創啊，只要你有創意嘅話，年輕人係 buy 嘅。咁所以都吸引咗好似阿子瑜同埋家俊咧，就係去現場打卡咁樣。嗱，如果係俾你哋，你作為一個攤主嚇，你會加啲點樣元素落去呢？啊，會唔會話加翻啲同你自己有關嘅元素？譬如話，家俊，我整翻個醒獅頭，
2: 笠
0: 落去嗰個可露麗嗰度，或者可能醒獅形狀嘅可露麗，咁樣嘅一個情況。跟住咧，隔離咧就子瑜喺度粵語講
1: 古，
0: 呢個醒獅背後究竟係啲點樣嘅文化啊？黑色張飛獅、紅色關公獅、黃色劉備獅咁樣啊，即係仁義禮智信咁樣。咁所以就兩個一個合作，搞翻個攤位，
1: 創業
0: 啦，冇錯。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發現咧，而家好多嘅青年後生或者係啲攤主啦，有諗頭嘅話咧，就會通過一啲自媒體平台去進行宣傳。咁呢個亦都係可以提升自己產品銷量嘅方法之一啦。好啦，呢個咧就係阿子瑜主攻嘅一個創業啦，係你出鏡嘅，當發酵麵包遇上廣府味。之後再睇睇家俊咯。咁啊，家俊咧之前啊同我講：，肥哥老師係一個好特別嘅展覽，關於粵語歇後語，我想去採訪下咁樣啊。咁所以咧，最尾佢係衍生咗呢個作品，就係、今日我主播用漫畫解鎖粵語歇後語啊。嗱，不如呢個鐘數，我哋一齊聽聽先啦。有興趣朋友歡迎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今日我主播嚇，就可以睇到呢一個相關嘅視頻片段嘅咧。
3: 粵語歇後語，你識得幾個呢？用漫畫嚟呈現粵語歇後語，你又見過未呢？今日就帶大家嚟睇下呢個充滿廣府味嘅展覽。
4: 以往我哋口頭上講嘅歇後語，依家都變成一幅幅得意有趣嘅漫畫，生活化嘅畫面搭配貼地嘅廣府俗語，令傳統文化變得生動又盞鬼。濕水棉花冇得彈，生蟲拐杖靠唔住，呢啲經典嘅粵語歇後語之所以咁有吸引力，係因為佢承載住廣府人嘅鬆弛心態同市井生活哲學。本場展覽嘅發起者陳迪生都嚟到現場同大家交流互動。
3: 我哋依家咧就喺度排緊隊，等緊陳老師嘅親筆簽名。
5: 我就覺得咧，我既然係一個語言工作者咧，亦都自己係畫畫啦，所以我就決定係另辟蹊徑。啊，咁又諗唔到咧，就今次一做就一炮而紅。咁其實呢一種係一種叫效應嚟嘅，係大家積聚咗好耐嘅一種叫做文化內在嘅一種共鳴。咁好多嘅廣府，我哋嘅街坊咧，其實係期盼呢一種生動有趣嘅表達方式，可以俾佢哋啲後生晚輩去學習啊！因為呢種方式比較新穎，亦都勾起佢哋好多長者嘅童年嘅記憶啦。我係希望啦，盡自己嘅努力啦，多畫一啲，因為而家只係第一個系列，所以接落嚟任重道遠啊！路漫漫其修遠兮，多謝大家。
6: 咁啊，陳老師嗰啲作品又咁幽默，可以嚟睇下，即係學下嘢咁咯。最好個個都講粵語，廣州方言就一代傳一代。
0: 好啦，啱先聽到嘅咧就係阿家俊嘅作品啦。今日我主播用漫畫嚟解鎖粵語歇後語啊，後邊應該唔係阿子瑜幫你拍噶啦，係幫你製作嘅嘛，
1: 係
0: 啊。咁你都要揾阿子瑜幫好多忙喎，佢製作嘢一手啊。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當時點解要去到呢個廣州文化公園去採訪呢個粵語歇後語展啦。
2: 因為咧我係想做一期同粵語有關嘅視頻，
0: 係，
2: 但係咧我咧就一直諗唔到有咩新穎嘅

0: 題材。之後咧喺一次偶然間嘅機會咧，我咧就又係刷小紅書，刷到有其他人發到陳迪生老師嘅呢個粵語歇後語嘅呢個展覽。而且咧佢就喺我哋應該係文化公園係嘛，就喺嗰度，因為比較近，所以咧我咧就諗住同一位同學去拍攝。咁跟住我去到現場之後咧，就見到阿生哥喺嗰度簽書會啊，即係好多嗰啲中意我哋粵語文化嘅呢啲街坊咧，就喺度買佢嘅呢種
1: 漫畫書，
0: 之後咧就排隊等佢嘅簽名。而且咧我進入到漫畫展嘅呢個現場，我見到牆上全部都係貼住嗰啲我哋平時可能接觸唔到嘅，又或者係我哋後生仔唔經常聽到嘅呢種歇後語。之後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題材，所以咧我咧就諗住就去嗰度做一期呢啲節目。之後咧我咧就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終於喺肥光老師嘅帶領之下，我都將呢個視頻做咗出嚟。之後咧我咧其實喺呢期節目裏面我都學到了很多東西，因為那陣時我見到陳老師這麼忙，我就說不如我們不要採訪住了，因為不要打攪他。之後我另外一位同學呢，就拍攝的那位同學就說，你不試下你怎麼知道呢？之後我呢就說是咯，來都來了，問一下先，他說不得再算了。之後我呢就買了本書，我跟著那些街坊排隊，之後到我那時候我就用即係真係好似子瑜講粵語講古嗰種係比較慢嘅語速，我就係講嗰種即係急迫令嗰種好快嗰種語速。我陳老師，我咧就想採訪下你。之後咧佢咧就話：啊，冇問題啊！我嗰陣時其實好非常之驚喜。之後咧我咧就喺隔離一度等佢。之後終於接受咗我哋嘅採訪之後，呈現出我認為是比較好的這個作品，我自己都學到很多東
2: 西。陳迪生先生也是我們廣播界的老前輩，他和周慶文這兩位老師他們的穿梭孖寶節目，我不知道你們兩個聽過沒有，都聽過嘛，是很盞鬼的，裡面融入了很多粵語的一些很特色的俚語或者相關的文化，而且他們兩個呢是百變的聲音，百變的聲線，還好像扮過不少的角色，當然是通過聲音去塑造，所以我相信他聽到，哎，可能是我以後未來的同行，他們對這個這麼有興趣，而且他們這麼年輕，而且他們兩個是我米飯班主，買了我一本書，你又答應他了，是吧？所以我們叫他D哥的，他也很興奮，之後我跟他交流，他都說很多謝有兩位暨大學生採訪到他，而且他這一本書呢只是一個開始嚟嘅啫，
0: 係啊，佢後續仲有
1: 繼續畫，
2: 暫時可能畫咗幾百個啫，但係佢收集咗有幾千個，而且可能後邊有好幾千個佢仲未收集到嘅，所以佢希望咧就係未來呢幾年，佢係將呢啲佢收集到嘅歇後語，通過佢自己嘅畫筆，用漫畫嘅形式全部畫翻曬出嚟嚇。咁啊，子瑜，你有冇睇過阿家俊嗰本書啊？
1: 有啊有啊，
2: 感覺如何啊？
1: 我係覺得好得意，佢翻開之後會有配上嗰啲漫畫啦，之後跟住譬如話濕水棉花冇得彈呢種歇後語，之後每一頁都有配上非常之生動嘅嗰種漫畫，我覺得就係令到細路仔睇到又可以明白，之後老人家睇又係都覺得好 OK 嘅一本書。
2: 所以咧，我之前關注佢嘅朋友圈啦，佢又發咗一個咧就話文化館反饋翻俾佢咧。就話呢個係歷史以嚟文化公園搞展覽，搞到人逼人，即係咁虛撼，第一次即係破咗入呢個空間觀展人數記錄啊！喺三日之內有好十萬人係入咗去嘅，咁所以真係正如阿家俊話，真係好多人排隊啦。咁所以阿D哥咧，佢唔單止係現場簽售，而且我相信佢喺現場仲做咗好多個講解嚇，咁啊，相信佢都非常之受落啦嚇。而且早前咧，我亦都係喺首屆嘅粵語文化博覽會撞到阿陳迪生先生，咁喺現場都同佢做咗個採訪。隔離咧仲有呢個七十二家房客雞功夫嘅扮演者林星雲老師。佢咧就同我哋講咗一個歇後語，考下你兩個啊，唔知你哋識唔識啊？佢話99%嘅廣府人都未聽過噶，佢曾經用過喺七十二家房客嘅拍攝當中。歇後語係蝦米跌落井，蝦米跌落井。
0: 哇，好好耳熟，
2: 好耳熟啊嘛！因為你睇過啊嘛，之前我聽你講話，你好中意裏邊嘅一啲角色噶嘛，唔知。

0: Making Logic 呢個我真係諗唔到，
1: 到底都唔掂。
0: 哦，
1: 點解咧？因為蝦米咧已經硬骨骨噶啦嘛，你就算點浸佢，佢都攣埋一嚿噶啦，佢會直嘅嚇。咁即使佢從井嘅上部慢慢沉到去井嘅下部，佢都唔會直。而我哋講嘅話，掂個碌蔗就係仲直過個碌蔗，就係仲犀利過個碌蔗。咁所以掂另外一個意思就係直。咁所以到底都唔會直。即係等於到咗底都唔會掂，到底都唔掂啊！咁所以佢覺得呢句歇後語咧好少人知，但係佢希望啦，陳迪生咧可以係將呢啲歇後語畫翻出嚟啊！咁所以好多嘅一啲老廣府人對於我哋嘅粵語文化都覺得應該係用一種年輕人接受到嘅方式去進行傳承。咁我相信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啦，係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韻味嶺南或者今日我主播，揾到阿嘉俊去進行創作嘅呢一個短片啊，了解一下或者買翻呢本書嚟了解一下。嗱，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我主播嘅灣區主播訓練營嘅呢個項目當中咧，同大家分享嘅一啲短視頻。好啦，仲有一個咧就係我推薦兩位同學去，就係我唔係好得閒嘅一個展覽啊，同敦煌相關嘅。阿子瑜同埋阿嘉俊去咗廣州人民藝術中心。咁啊，呢一個嘅視頻作品叫做《今日我主播當敦煌》。遇上粵劇啊！下面我哋一齊嚟聽聽先。
2: 唔使去大漠，喺廣州都可以沉浸式體驗敦煌藝術噃。今日我就嚟到咗廣州人民藝術中心睇敦煌展啦。咦？好似聽到一段好熟悉嘅粵曲聲咁嘅，好似喺嗰邊。原來今日呢度有一場好特別嘅跨界活動，當敦煌遇上粵劇會點樣咧？

0: 正系大开眼界，飞天嘅形象同粤剧嘅身段竟然咁契合。活动上仲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老师作为导赏嘉宾。我呢个粤剧小白要快啲去请教下佢先。
1: 其实粤剧同敦煌咧，我觉得最直接嘅联系就系喺敦煌壁画。粤剧嘅《天女散花》其实嘅灵感创作系源于我哋嘅敦煌嘅飞天形象噶。我哋更多嘅系借鉴，系吸取。我哋唔会生搬硬套。戏曲佢最可贵嘅就系源于生活，但系佢亦都高于生活。我哋亦都要根据自己呢个剧种嘅特色，咁样观众咧会有一个更加之直观啦，同时亦都可以了解到我哋呢个剧种嘅特点所在。傳統文化要呼喚現代觀眾，我自己在舞台上也深耕了很多年，這幾年去了很多個城市，我發現一個非常之開心的現象，看演出的後生的觀眾多了很多，是佔了起碼有六成左右的，所以近年粵劇整個行業也都是做了很多創新的嘗試，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傳統文化非常之好的一個發展現象。
0: 听完嘉怡老师的解答，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之间的相融相通。
2: 今天真是一场意外惊喜啊！从西域丝路的千年敦煌到岭南水乡的婉转粤韵，估不到这两大文化顶流竟然可以梦幻联动，跨界碰撞出火花。原来传统文化跨越时空都可以互相成就，绽放出新的光彩。
3: 好的，刚才听到就是视频作品，今日我主播当敦煌遇上粤剧啊，这个就是肥光仔介绍两个同学去进行采访的，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你们两个采访到的相对来讲比较高卡的价值。中国戏的梅花奖，梅花奖是中国戏剧最高奖之一的，怎么有什么采访感受啊？阿子瑜
4: 就是很荣幸咯，也都觉得很惊喜，因为当时这个活动其实李嘉怡老师是没有即是流出專門留出俾人採訪嘅時間嘅，所以我哋係喺呢個活動結束之後，佢同啲粉絲啊朋友去影完相之後，我就上去問佢可唔可以接受一下我哋一個比較簡短嘅採訪。咁我好驚喜嘅係佢都好高興咁樣馬上就應承咗我哋，亦都講咗好多我覺得好有收穫嘅説話。
3: 之前有冇比較沉浸式、比較可能親密式咁接觸過粵劇咧？喺呢一個採訪之前，
4: 喺呢個採訪之前，我對粵劇嘅了解其實唔會話好深入，但係

0: 可能平時啊，譬如話去永慶坊啦，都會睇到有一啲同粵劇相關嘅啊展覽或者係啊表演，所以咧對粵劇就係比較皮毛、比較表面嘅一個理解咯。但係冇話沉浸式咁樣去完整睇完嗰一場粵劇。
1: 咁接觸完阿嘉怡老師之後嘅話，會唔會有一種渴望或者一種衝動？我都要作為後生咧，我都要去關注翻呢一種粵劇，因為阿嘉怡都講到咗，希望粵劇可以係融入城市嘅各個角落。呢個佢係作為人大代表去講嘅呢句話，因為而家喺廣州嘅好多嘅景點啦嚇，或者係好多嘅節慶時候，都會有一啲粵劇嘅沉浸式演出。以後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諗頭，會多啲去接觸粵劇咧？
0: 會啊會啊，即係當時聽完嘉怡老师的采访之后，我其实对于粤剧的好奇心就多了很多，因为我就很想去了解，因为看到他这么热爱粤剧，包括我又搜索了他以前的一些演出的片段，我就能够感受到粤剧的这个魅力。他会通过他的眼神啊，还有他的腔调、他的动作去非常之投入，全程投入咁样去表演呢个一段故事俾观众睇，所以我就觉得，粤剧真系一个好有魅力嘅嘢。
1: 咁而且今次咧系展览 crossover 粤剧喎吓，咁啊，而且系敦煌嘅展览啊，咁诶谂唔到咧，好似嘉怡老师就话，粤剧嘅飞天呢个形象，好似系都系嚟自于敦煌嘅一啲相关嘅壁画嘅。咁拍摄嘅家俊，你有啲点样嘅感受？因为你头先喺咪后都话好后生啊，嘉怡老师系嘛？
2: 系。即係除咗嘉怡老師好後生咧，之後咧，我哋頭先睇到視頻上面表演嘅，即係著住粵劇服裝表演嗰、那個，應該都係廿零歲嘅一位粵劇團嘅成員。所以我覺得呢種代代相傳呢種傳統文化，真正令到我哋呢種年輕人所喜愛、所願意去傳承，我覺得都係一件好好嘅事情。所以我同阿子瑜，我哋兩個咧都會更多拍更多呢啲同廣府文化、粵劇文化有關嘅呢啲作品，即係即管今日已經係我哋灣區主播訓練營嘅結營儀式啦，但係我哋兩個包括我哋兩個同肥光老師之間嘅聯繫，我相信係唔會斷嘅，即係我哋以後咧肯定會喺唔同嘅場合啦、唔同嘅時間啦，我哋會繼續溝通，去創造出更多優秀嘅作品。
1: 希望九年之後嘅話啦。九年前呢個作品，肥光老師都有參與，同我哋一齊去共創咁樣，希望如是啦嚇。講到呢度，不如我哋分享一首歌，係李嘉怡老師佢早年啦，同埋一個網絡遊戲一齊合作嘅。冇記錯嘅話，呢首歌叫《天涯明月刀》啊，有粵韻嘅唱腔啦，亦都有流行嘅唱腔啊，亦都係一個新嘅一個潮流同埋舊嘅傳統文化相嘅碰撞啊！我哋都稍事休息，翻嚟之後繼續會有最尾一 part 嘅呢個節目嘅。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呢度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啊，呢度系番禺校区吓，位于广州嘅大学城外围。咁肥光咧邀请到参与湾区主播训练营嘅两位学生主播一齐嚟到作分享嘅，一位咧系啊子瑜，子瑜你好啊。
3: 你好，肥光老师。
2: 系一位范家俊，家俊你好。
4: Hello， 各位，我是范家俊。
2: 系咁，子瑜咧之前都介绍过咧，自己一个自媒体嘅 up 主嚟噶吓。咁、其实呢一个学期嘅湾区主播训练营会唔会对你未来嘅创作有啲作用呢？因为有咁多唔同嘅老师分享咗唔同嘅主题课，咁同埋你哋都有一个实践，有拍摄啦，仲有广播节目嘅录制啦，啲点样嘅收获咧？
3: 今次湾区主播训练营真系俾到咗我好多好丰富嘅实践经验。之后在湾区主播训练营入面我拍摄的一些作品，我都将它即是重新微调了一下，发到了我自己的自媒体的、视频号啊，还有抖音上面。我觉得就是我学到了在拍摄方面的话，我就、一定要去到现场拍多一些空镜，这样才可以令到我后期的这个剪辑有更多的素材去利用。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去到每一个现场之前都要作出比较充分的准备，要严谨一些，即是对于他的场地的布置啊，还有、他前期譬如说要跟哪些人去采访，这个都是我在训练营中学到的。即是我以前、可能只是说知道了这个地方就、马上去拍，就没有说有好多前期的准备。
2: 所以后期和前期呢要互相呼应，有个前期准备并且后期，我建议可以多些跟现场的朋友沟通、可能会有一些更加接地气的东西，或者可能是衍生出来的不同的一些采访的项目都会有可能的。家俊呢，因为之前跟你采访的时候你就说、我都很想好像子瑜这样，我做一个相关的自媒体平台，我都通过自己的一个作品去跟大家分享。现在参与完这个学期的湾区主播训练

0: 影之后，仲有冇咁嘅谂法咧？定系已经喺度做紧？
1: 已经喺度做紧。
0: 系
1: 我自己创咗个号，系专门系传承我哋即系广府文化。但系咧，我系用嗰种抽象，即系我将我自己用剪辑嘅软件咧，成个人咧抽象出嚟之后咧，符合到其他嘅背景之中，
0: 即
1: 系通过呢种
0: 幕前边，
1: 系即系通过呢种演绎嘅方式，即系比如话我哋生活中嘅小场景啊，之后比较搞笑嘅斩鬼嘅呢啲画面，而家都流量都几好嘅，我哋我第一个即系我做嘅第一期。视频目前应该是1200个点赞，之后浏览量应该都破100,000啦，已经
0: 相当之犀利。
1: 系
0: 啊，你做咗几多期先？
1: 目前得两期，
0: 两期。咁你要加油啦，因为作为一个节目睇 up 主嘅话咧，最紧要咧就系有连贯
2: 啊，定
0: 期
2: 更新啊，催更啊，
0: 冇错啦。咁啊，所以呢一个慢慢实现紧啦。所以我相信呢个湾区主播训练嘅呢个学习啦，或者系参与啦，对你两个嚟讲嘅话，都系有一定嘅获得嘅吓。咁其实暑假又到啦，咁唔知道呢个暑假有冇啲相关嘅计划？或者呢啲咁嘅計劃啦，同你哋未來一個自媒體平台都有些少嘅拉能咁樣，問下阿子瑜先啦。
2: 呢、這個暑假嘅話，我都係希望自己可以多拍一啲素材，因為我係想喺呢個暑假多啲積累唔同嘅視頻素材，又係定期更新喺我嘅自媒體平台上邊，因為可能翻學嘅時候唔會話有太多嘅時間去。去到每一個地方去影，咁包括話，如果暑假我想去旅遊嘅話，我都希望自己喺旅遊上面可以發現乜嘢，譬如話同人哋交流啊，去了解當地嗰啲文化，我都希望可以將呢啲發喺我嘅自媒體平台上。
0: 因為喺暑假期間嘅話，我相信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展覽，或者係啲唔同嘅研學路徑係提供俾好多青少年去選擇嘅。另外咧，我建議你都可以去到香港書展啦，裏邊都會有好多粵語文化同大家分享嘅，而且。之前有一个朋友邀请我去看、我今年出了一本书叫《罗家英传》专门是讲香港老官罗家英的、不如你过来看看我们的讲座如果你兴趣可以来看在香港书展可能会找到很多跟粤语文化啦、相关的书籍啦或者讲座啦甚至是活动样再回来去八月份的话会有南国书香节做一个对比、到时候也会有香港馆和澳门馆样的、暑假应该都是适合很多青少年朋友去研学去交流有很多项目的都可以留意一下。那家俊呢
1: 我暑假呢就諗住係理論加實踐，因為我呢就係冇錯。我除咗喺暑假會計劃去我哋珠三角大灣區，我會去呢啲地方除咗旅遊啦之後仲會去一啲紅色嘅文化基地去用粵語嚟講述我哋嘅紅色嘅呢種紅色故事，之後咧我咧就點解講係理論加實踐呢？因為我覺得我哋依家我個人嚟講啦，雖然話細細個就粵語作為我嘅母語，之後咧我又中意睇《72家房客》，所以我認為我呢種粵語文化嘅積累其實係達到一定嘅程度，但係仲未夠，所以我咧就會喺度沉澱，包括比如話睇下陳迪生老師嘅歇後語啦，睇下李嘉怡老師講嘅呢啲粵劇文化嘅知識啦，除咗呢啲之外，等等其他我都會通過理論加實踐嘅方式，不斷提升自己嘅呢種媒體素養。
0: 其實講到粵劇嘅話啦。因應建黨的一些周年慶啦，佢哋都會有啲相關的紅色作品出嚟嘅。嗱，譬如我哋應該中學生嘅課本上面都會有嘅《形象上的婚禮》，呢個廣州粵劇院啦，李嘉怡老師同埋佢嘅搭檔陳振剛老師啦，都演過一個青春版嘅。咁我唔知佢幾時再演啦。呢、這個講嘅就係周文翁同陳蝶君嘅故事。而佛山粵劇院啦，佢係專門出咗部粵劇，就叫《鐵君》，因為陳蝶君係佛山人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喺近年嚟推出嘅一個紅色嘅粵劇。咁當然仲有廣州粵劇院歐海明老師佢嘅《初心》啦，呢部粵劇叫《初心》，但係講 講嘅葉挺將軍嘅故事，咁所以都係會有好多呢啲舞台嘅作品去講述喺廣府地區出現嘅紅色文化，而且啱啱咧係過咗建黨105周年啊嘛，咁所以我相信喺嶺南大地上面都有好多相關嘅紅色文化等待加進去挖掘嘅嚇，咁希望你暑假期間呢個實踐啊，再加理論嘅。

0: 成個行程咧可以順順利利啦。嗱，今日我哋嘅節目咧啊，亦都係嚟到尾聲啦。咁啊，都好多謝曬呢三個月以嚟，我哋灣區主播訓練營賦予俾各位參與呢個項目嘅同學啦咁多機會。咁反過嚟都係俾我哋老師咧呢個教學雙長嘅一個機會啦。最尾我唔知啊。子瑜和家俊对于未来湾区主播训练营有些什么寄语呢？对于你们可能未来参与第十一期、第十二期的这些师弟师妹有些什么的建议和意见，通过我们的节目给一些意见和建议他们。
1: 我觉得就是多去尝试，不要怕犯错，因为就是多实践才可以发现自己在拍摄方面和去到现场的一些不足和问题，这样才可以越来越有进步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家俊，
2: 我送上一句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而且呢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各位老师都好好，即係所有老師咧，係都會好耐心咁樣教導我哋，所以大家放心去做，大膽去報題就得啦。
0: 咁都係嗰兩個字，主播啦，就係主動再加傳播嚇。係咁啊，亦都係多謝兩位同學啦，參與我哋今期嘅節目啊。兩位參與嘅咧係第十期嘅灣區主播訓練營，我哋覺得係十全十美，咁啊希望咧有更加之多嘅十期恭候大家。我哋嘅節目咧會同大家繼續關注。咁今日都多謝曬阿子瑜啦，同埋家俊啦參與節目啊。希望我哋之後有機會就一齊傾偈好嘛？
1: 好啊，
0: 好，係咁先啊。
2: 好嘅，拜拜。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0: 首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和大家一起走入佛山博物馆，在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当中

0: 赴一场千年唐风之约。
1: 而在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来听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端砚制作技艺肇庆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程振业的传承故事，千年端砚韵，匠手心相传。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欣赏一件插屏作品，侍女投壶八

0: 源远流长太史家，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金脉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1: 如果文物有声音，
0: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1: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我们一起走近佛山博物馆。近日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在广东佛山市博物馆开幕，展览荟萃河南洛阳及周边地区出土文物，一共130件套，通过3个单元全面展示盛世东都的气韵和荣光，带领佛山市民穿越千年神都，解锁大唐璀璨图景。
7: 咁睇翻呢个展览啦，分为咗3个单元，分别咧系天中都会、唐代洛阳城，以及系盛世流光、唐代生活图景，同埋福凑万邦、唐代丝路交流呢3个单元，可以话多维度咁呈现咗唐代洛阳咧作为东都嘅城市风貌、社会生活同埋对外开放格局。
0: 值得关注嘅系多件珍贵文物喺呢一次嘅展览当中亮相，藏有大运河漕运密码嘅含家仓黑冥方砖、白居易故居遗址出土器物，见证唐代洛阳嘅城市管理同文人生活。造型精美的凤鸟金钗出土于宝丰小李庄遗址，由平顶山博物馆收藏。这一件件传世文物静静地诉说盛世过往，在岭南大地勾勒出一幅恢宏立体的盛唐盛世图景。今日遇见博物馆的环节，总台记者于洋邀请到佛山市博物馆的副馆长黄海娜，一起来听下他对于这一次展览的详细介绍。
8: 王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佛山市博物馆副馆长王海娜。
8: 本次展览是佛山市博物馆和洛阳博物馆重磅合作的展览，当初双方促成这次跨地域联展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9: 我们佛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佛山原名计划乡。佛山乡村在东晋隆安二年的时候呢，就是398年，有西域僧人来佛山塔婆岗结庐讲经，他走后留下了3尊铜佛。到唐代贞观二年的时候呢，佛山乡民就发现塔婆岗上夜放金光，于是开地开荒掘地，挖出了3尊小铜佛，重修塔婆庙，然后乡民们也将计划乡改名为佛山，并雕刻了佛山石榜记录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由此可知呢，佛山得名于唐，到现在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了。唐代也是佛山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一层传奇都会佛山历史文化展厅里面呢，就展了这件佛山石榜的原件。那么我们知道洛阳是13朝的古都，与长安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盛世篇章。洛阳不仅是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与隋唐大运河的交汇之地，胡风与唐韵呢在这里交相辉映，形成了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大唐气象。那我们知道洛阳博物馆是国家首批的一级博物馆，它的馆藏文物特别丰富，尤其是以唐代的文物最具特色，也是我们博物馆展览的一个顶流题材，也是一个热门题材。刚好2026年5月25号呢，我们中共佛山市委、佛山市人民政府重立了佛山石榜。通过立石榜这件事情呢，希望佛山石榜能够成为穿越千年的精神坐标，激励佛山儿女在新征程上同心同行，更续文脉，再创辉煌。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核心契机，

0: 佛山市博物馆与洛阳博物馆在暑假来临之际，共同推出了"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展现大唐东都的繁华气象和开放包容的这样一个时代精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佛山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这种精神呢，与洛阳这种帝都精神呢，产生一个跨时空的这样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共鸣。
1: 洛阳作为盛唐的东都，佛山地处岭南，一北一南这样地域文化差异显著。您认为这场展览落地在佛山，对于民众最核心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次展览对岭南民族最核心的文化价值，我们不在于仰望洛阳的盛唐气象，而在于一次文明坐标的身份重塑。我们都知道，唐代洛阳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我们岭南呢，其中广州是最代表性的城市。广州在唐代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我们在这次展览中展出的胡人俑、波斯银币等文物，正是盛唐全球贸易的历史见证物。这次展览既是我们看洛阳，更是从洛阳看岭南。希望大湾区的观众朋友们来看展览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中华文明正是靠不同地域特质的这种对冲与融合实现的，进一步强化岭南人民对中华文明整体性的深度认识。
1: 在展品遴选、展陈叙事设计上，那佛山博物馆重点从唐代洛阳的哪些文化维度进行作为切入点呢？又希望通过文物向市民传递大唐怎样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特质呢？
0: 我们这次展览一共精选了130件套文物，其中一级文物有8件，二级文物有52件，三级文物有44件。这些文物分别来自于洛阳博物馆，主要是来自于洛阳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平顶山博物馆、偃师博物馆、孟津博物馆这几家单位也向我们提供了精美的展品。我们这个展览一共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天中都会，这部分侧重于唐代的洛阳的这个城市格局，也是作为一个都城这样一个城市的格局，展现东都的恢宏气象。第二部分呢，第二单元我们是盛世流光，唐代生活图景，侧重展示唐代的社会风貌与审美。这部分的精美文物是有凤鸟金钗，特别漂亮的，然后还有彩绘女士俑，这些精美文物。还有白居易他的这个故居出土的一些文物，我们整体来呈现唐代的一个社会审美与日常百态，让大家知道唐代人是怎么样一些生活的。第三单元呢是腐臭万邦，唐代的丝路交流，这部分侧重于开放与交融，通过三彩宝相花马，还有三彩骆驼等这些文物，我们主要是想展示的丝绸之路所带来的文化交融与商贸繁荣这样一种景象。
1: 本次展览除了文物陈列之外，是否配套有讲解、研学、社教、线上数字展演这些活动呢？而面向青少年和普通的市民，以及文化研究者这些不同的群体，分别又做了哪些不同的传播设计呢？
0: 我们这次配合这个展览呢，我们主要有6大系列的活动，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导赏研学活动，我们这次展览有免费的导赏，还有唐代洛阳文物展纪念门票赠送，我们有了6款门票，都是展览中最精美的文物。还有佛钵房的系列研学活动，主要针对青少年儿童的。第二大活动呢，就是主题图书推荐，我们博物馆大堂有非遗主题图书馆的借阅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与佛山市图书馆精心挑选了120册的唐代历史文化相关主题图书，大家看展的同时呢，可以看图书，然后加强对展览的理解。第三个活动就是文物 AI 重生，大家知道现在 AI 技术是很火，我们推出了"经络风华，因 AI 重生"展览文物视频系列，我们通过这种新技术，让传统文化能够以新潮的方式让年轻人能够读懂。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1楼大堂呢设立的文创专区，有来自洛阳博物馆他们开发的文创产品，首批我们上线了35件套。展厅当中的那些明星文物，像三彩女丝俑啊、三彩骆驼，还有三彩宝相花马这些标志性的文创商店里都有。另外一个，现在正好是暑假，我们为学生群体

0: 就特别准备了笔记本、文件夹、便利贴等一些文具，让市民不用赴洛阳呢，就能在我们文创商店买到一份独属于自己的君乐风华的这样一个文创纪念品。第五个就是歌舞表演，7月16号在开幕仪式上，我们准备了乐器合奏、胡旋舞，还有舞蹈唐印，就是希望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到洛阳的歌舞繁华和市井喧嚣。最后一个重磅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学术讲座。我们博物馆的一个品牌活动叫博物讲坛，在展览期间，我们会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给大家做高水平的学术讲座。
1: 中原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根脉，岭南文化呢则独树一帜。这场南北文博的联动，您认为两种文化的内核有哪些深层共通的点？而本次展览又将如何推动两地传统文化双向的交流，互相借鉴呢？
0: 这次我们唐代洛阳文物展呢，广东与河南两地文博单位呢，南北联动，最动人之处呢，就是它揭露了一个最深刻的事实：河洛与岭南看似一南一北，一陆一海，实则两地文化是血脉相连的。河洛文化被誉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而我们岭南文化呢，却是独树一帜的。但是在岭南文化当中呢，又有河洛文化的基因在里面。随着中原移民不断南迁，河洛文化也在岭南慢慢的落地生根。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它的共性都在于具有开放、多元、重商这样的文化基因。我们就是通过展览就能看到，两地文化它并非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这次展览不是洛阳文化的单向输出，而是我们以岭南的视角，激活对河洛文化的全新理解，这是我们展览的最核心用意。
1: 佛山本身就拥有粤剧、陶艺、武术、岭南古建筑等丰厚的本土非遗与历史文化。那未来佛山博物馆是否有计划以本次合作为契机，持续地和国内顶级文博机构开展这种跨地域的联展，以外来优质文脉来反哺本地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呢？
0: 佛山市博物馆目前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这样一个双向并行的展览体系。这次唐代洛阳文物展就是引进来的一场年度的重磅展览。今后我们将以经络风华这个展览为起点，也将我们的粤剧、陶瓷、武术、龙舟、岭南园艺，还有岭南外销文物、海上丝绸之路等相关主题的展览带到洛阳。让河洛文化的厚重与岭南文化的灵动持续碰撞，实现真正的文化双向互鉴。
1: 在您看来啊，当下博物馆应当承担怎样的角色，才能真正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打卡观赏走向深度认同的自觉传承呢？
0: 我个人认为，博物馆需要完成的是从知识灌输型到认知引导型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作为策展人，我认为首先呢，我们在展览文本叙事设计时就要有一种问题意识，引导观众自主探索。首先，展览要让观众看得懂。其次呢，在展厅氛围营造时，这属于形式设计部分，我们要设计有情感共鸣的体验空间，让观众喜欢看。比如这次展览中就复原了唐代的洛阳房市，还有个凉亭这样的场景，让参观者在记忆与现实呼应中完成一次打卡活动，让博物馆展厅成为深度文化探索的起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能够真正的火起来。
1: 那么，接下来佛山博物馆在传统文化活化、跨界文博合作上，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0: 希望我们以这次展览为契机，这次展览在于它能否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南北文化交流对话，而不是一次简单的文物展览。那我们就佛山市博物馆通过这次合作之后呢，让佛山乃至大湾区的观众朋友都通过对比唐代洛阳开放多元的这样一种中原气韵，反观岭南文化自身的务实开放，实现以他者关照自我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从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印记。
1: 感谢王馆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发自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7: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端砚因产于广东肇庆端州而得名，石质温润，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嘅沉淀啦。因夏墨如风，发墨如油，唔耗水，唔结冰，不朽户濠等嘅优点而闻名于世，被称为中砚之首，曾经系朝廷贡品，文人墨客趋之若慕。
6: 咁讲到端砚制作嘅发源地，广东肇庆端州区黄冈街道白石村系素有中国端砚第一村嘅美誉。呢度嘅村民们咧系世代传承端砚制作技艺，石料开采、雕刻打磨，每一刀一刻咧都系承载住对传统嘅敬畏同埋热爱。2006年，端砚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程振业是端砚技术能手，肇庆市制砚名师，亦都是国家级非遗端砚制作技艺肇庆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985年出世于白石村，一个民间称制砚四大名家之一的程氏端砚世家，亦都是家族制砚技艺的第14代传人。他的作品风格细腻写意，亦真亦虚。近日总台记者于洋是专访到程振业，探寻这一位从端州黄冈白石村走出的匠人，怎样以刀为笔，在紫石之上镌刻时光和匠心。
8: 程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端砚制作技艺肇庆市级非遗传承人程振业。
8: 您和端砚结缘很多年，最初又是如何走上端砚雕刻这条路的呢？入行至今最深的感触又是什么呢？
9: 我做这一行呢已经做了有20多年，然后呢我是从小是听着凿砚声长大的，我的家族传承到我这一代呢是第14代，从小呢就看着自己的长辈都在自己的门口这样子去雕刻，然后呢小时候就觉得这个是挺好玩的，也是跟着一起玩。但是呢在12岁到13岁左右呢，我就开始跟着长辈练习这个基本功，就是最刚开始的那种光身功我们叫，然后学了一点，到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的开始雕砚。然后给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是很整体的，就是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都是很统一，都是这一个大家族小家族，整个行业整条村的男人基本上都在这里雕刻，这个画面现在在脑子里面还是画面感很深刻。然后过程中呢自己在雕刻里面呢也有感触的，也看到自己小时候看到的老人一代一代的走了，然后新人就一批一批这样子上来，所以对于这个行业的传承呢，见证了几代人的这个发展，自己还是心里面也是有点感触。
8: 在你眼中，端砚它是如何承载着中华文脉的文化意义的呢？
9: 其实我们这样子理解，有很多

0: 端砚的爱好者，他可能觉得端砚它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石头，其实端砚它就是一个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综合体，诗书画印基本上在砚上面都能体现出来。所以我们砚台它是一个文化器皿，它装载的就是一个是文脉的一个传承，而且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博物馆的一些老教授，他说我们去考古验证的时候呢，是砚台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因为时代号上每一个时代对砚台的追求，其实它是生活上的表现，融入了这个生活，不管是文化还是生活的一些习惯等等的，都在砚里面体现出来，所以有很多它是用砚台去举证的他这个年代的一些文化，所以他装载的文化是比较重要的。
1: 从初学技艺到成为非遗传承人，支撑您数十年坚守的初心又是什么呢？
0: 在从业的二十几年来呢，其实心里面有几个阶段性的变化。刚开始的一种是爱好，再接的是以学徒的这个身份去介入这个行业，现在是自己变成了师傅以后呢，发现的是最终是一个归属感，就是说有，其实我们这个行业上面也有很多他是从业端砚，但是他是对端砚的是一种职业，他可能在这份职业上面以谋求生活，如果要是达不到他的收入或者等等，也许他会转行。但是我们作为传承人是一种责任，不单只是看着现在生活上的可能这个收入的问题，可能看的会比较长远，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哪怕一直坚持到未来，它最主要是我们对端砚的是一个传承的核心是不变，而不会说因为这个收入变化去改行。
1: 端砚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请简单的介绍一下端砚的发展脉络，以及肇庆又是如何成为端砚核心产地的缘由呢？
0: 其实端砚呢，应该说是到我们近代应该有1400多年的历史。近代呢，我们有一个段时期呢是走国外的啊，70-8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端砚的主要的市场是日本、东南亚一带。然后到了2000年以后呢，我们主要是以国内为主。肇庆成为端砚核心的产地，最主要是白石村。端砚发祥地在白石村，现在我们叫端砚文化村。我们基本上以这条村的工匠，以辐射到我们周边的所谓一个集散地吧。基本上端砚的工匠都集中在这里，包括我们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千金猴王砚，这也是出自我们白石村的匠人之手。
1: 端砚以石质闻名，不同砚石在质感、纹理、实用价值上有哪些区别呢？
0: 老坑、马齿坑、坑仔岩，这个叫上山坑，也叫我们说的三大名坑。老坑呢，也是我们端砚的一个名片了吧？然后老坑也叫水岩，也叫黄岩。水岩呢，它老坑这个坑。坑口它是在我们西江河底的，每年冬季汛期最低的时候抽水开采，所以叫水岩。又叫黄岩呢，黄岩就以前皇家指定用的贡品，这个是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价值。马子坑是清代开采，主要它的石质比较密度强，韧性比较柔润。然后坑仔岩呢，它的石品花纹就比较丰富，相对来说三个坑种的话，它优点集中在老坑。马齿坑呢，它研磨出来的墨汁是相对会比较细腻一点。坑仔岩呢，它的石品花纹会比较丰富，包括石岩啦、玫瑰子、浮云等等一些花纹，在坑仔岩上面表现得比较精彩的。
1: 端砚在古代文人的生活和书画文化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我认为在古代的文人生活里面呢，砚台是一个精神内核。文人爱砚，它主要是它不单是研磨，它就是一个标杆性的。如果

0: 古代它有一个好的砚台，代表什么呢？就等于一个剑客有了手上有了一把好的剑一样，对于他创作啊或者等等的都会胜人一筹。所以我觉得不单只是使用的功能，它最主要的就是它对砚台的一种钟情吧，精神内核。
1: 一般一个精品砚，它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呢？
0: 一方砚我们有几个工序，从采石、选料、设计，然后再雕刻、打磨，最后就配合。配完合以后，可以说是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砚台。
1: 在您看来啊，这些工序当中最难的点又在哪儿呢？一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雕刻呢？
0: 我们主要是一半天然一半工。首先我们象石嘛，就是这方砚已经开片以后，定了形制以后，我们可以看它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石品花纹，或者保留一些特别的石纹肌理，还有一些石皮等等的。我个人会不会说整方砚都会雕它，会保留一半天然一半工。这个是工匠跟石头对话。如果要是完全雕工化的话，我个人认为会破坏掉石材本身的一些天然的纹路，所以我比较喜欢自然一点。
1: 一方好砚，评判它好坏的标准主要看哪些呢？而普通的大众又该如何去欣赏品鉴端砚呢？
0: 首先我们讲究的传统的一个题材嘛，最主要花鸟山水人物仿古。花鸟呢，主要是看重点。一个留白就等于画画一样，它留白抓出一个动点，一个重点花鸟的一个动态。山水它讲究的就是一个远近的一个意境，人物呢讲究就是个人脸手的一个比例，仿古呢讲究的就是一个线条感啊，一线条。但不同的题材雕刻手法呢，这个呢就根据其实都有流派，就是每个家族的它会有独特的一个传承的一个理念，用法用刀基本上都会有区别。可能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刀好像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在每一把刀细微的部分呢，就每一个家族每个工匠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手工雕刻和机器雕刻最大的距离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这样子认为，手工雕刻基本上是正反雕。正反雕的话，它基本上每一条线都是 V 字形的。数控雕呢，它因为它的刀基本上都是平底的，所以它的出来的线条感是不一样。而且手工雕刻呢，基本上我们很多线条都经过反复去修正，而且它会随着这一个砚的设计而去雕刻。但是机器雕刻呢，它就印板一样，不管你印在哪里，它的板都在这里，所以它的线条不管它做的多精细，但一看你很明显一看出来死板的。
1: 如今您在题材、造型、设计上做了哪些创新呢？让它来适配当代的生活。
0: 其实呢，我们对于现在的一个文化圈，也是在我们这个端砚行业里面呢，其实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三个位置，三条路。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创新，我们也有做设计很多端砚的文创。然后呢，我们分开三个路线走，第一个是一个叫端砚文创，一个叫端石文创。我们用端石不一定做成砚，所以叫端石文创。还有第三个是端砚文化文创，就我们端砚传承了1000多年，其实它的文化是很多的。我们怎么把它的这个文化不仅只停留在这个砚上面，我们把这个文化抽取出来，我们也做了很多衣服啊、背包啊、IP 人物啊等等的，用现在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让他能接触到端砚文化。
1: 传承发扬这门技艺方面，您都做了哪些尝试呢？
0: 会在社区、小学、中学、技校都会去宣讲，但是我们在宣讲的过程中呢，我们是不断去调整，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去跟他们端砚的历史。

0: 史、多元的文化等等的，因为他这一个文化上面有一个距离啊，他可能就知道端砚这两个字，但是因为他端砚跟他的生活离得比较远，所以有很多他讲当听课一样过了。但是我们慢慢调整，让端砚我们在宣讲的过程中怎样和让他们提起兴趣，然后提起他的爱好，不单纯只停留在研磨和使用，我们就把这些文化类的融入到他生活里面，就用经过一些文创类的东西让他能拥有，在宣讲的过程中也会提问啊问答，让他们知道原来这些文化跟端砚的文化其实离我们的生活是很近的，不单只是欣赏一个艺术品那么简单。
1: 对于端砚未来的发展，你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期许呢？
0: 作为传承人呢，把端砚文化传承和推广和发展我们有责任，然后我们想把这个端砚的文化融入到大家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文化有轮回，可能你现在不需要端砚，但是你了解端砚文化以后呢，你会发现它的根在端砚，然后我们现在使用和融入的是端砚的文化，让更多人在非遗上面技艺传承是一种，每一个使用端砚的还有爱好的都是端砚文化的传播者和发扬者，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把这一个传统的行业继续传承下去。
1: 感谢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走进八雅会馆，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咁提醒阁下，更加之多嘅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今日嘅半雅会馆嘅环节要从赏识侍女头户白蜡插屏开始。在这件插屏上，画面当中树冠好像撑开的伞盖，映衬着低头含笑的女子，一只雕刻精美的壶与之相得益彰。
1: 睇翻呢一幅嘅侍女头壶白蜡插屏咧，系创制于17世纪晚期，高29.8厘米，阔14.9厘米，厚0.5厘米，两面都有纹饰图样。正面描绘的是一名侍女在庭院树下投壶的场景，构图疏简，造型婉约，造工精美，极具艺术观赏性。
0: 那投壶这项活动为什么常与风雅相伴呢？插屏又是一种怎样的工艺可以做到如此的雅致精巧呢？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以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方土、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余秀英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方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解读的是一件插屏，这是一种怎样的艺术品？第一眼看到它，您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3: 第一次看到这件作品，我就被它的古雅秀逸所吸引。这是一件插屏，是屏风的其中一种。在古代，屏风是室内挡风的用具，大型屏风通常放在主屋的主座后面，小型屏风则设计成插屏形式，陈设在文案和书桌上。这件插屏属于小型屏风，由屏上和屏座两部分组成，屏上为白蜡木制成。

0: 上面描绘的是室里投壶的情景，插屏背面有两句诗：“自喜恩深裴侍从，两朝常在圣人前。”出自唐代诗人沈佺期的《再入道场记事》。这件作品将古代室里画以插屏的艺术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一种现代的简约之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1: 卢老师，我们看看插屏上这位侍女正在投壶啊，表现出了投壶活动的哪些特点呢？
2: 我们知道投壶呢是源于射里，我们今天看到的画面当中的这位女子抱着箭矢正在准备投壶，那么她与这个壶之间的距离并不是特别的远，可以说投壶这项运动它是具有很强的便捷性，它对场地的要求不是那么的严格，可近可远，而且桌子上呢会有一些文玩雅器，非常精致，可以说这是闲情雅致的一种休闲活动。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壶里边已经插了三支箭，两支箭呢是在一个耳朵里面，这里有个专业术语就叫贯耳，但是地下是没有箭的，也就是说连中三箭。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侍女她投壶的技艺是非常非常高超的，就可以说是百发百中。
0: 这件插屏是十七世纪晚期康熙年间的作品，插屏因设计精巧，壶案和装饰都富有艺术性和文化内涵，很受古代文人的青睐，是书斋案几上经常看到的装饰性摆件。
3: 插屏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常用于基案摆设，它通常由屏心、栈牙、立柱、绦环板和抱骨墩等部分组成。屏心有正面和背面，正面常用木雕镶嵌、牙雕镶嵌、修漆描金等装饰手法，刻画山水、人物、风景等内容。早期插屏是固定的，不能拆分，但到明清以后，其结构发生了改变，变得可以分体，便于使用。
1: 方图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件插屏有哪些艺术上的精妙之处呢？
0: 我们欣赏一件插屏通常会从材质、结构、装饰、设计等几方面来看，这件插屏既传承了传统插屏的基本元素，又融入了清代特有的审美风格和文化内涵。首先，从材质美来看，清代插屏的选材相当考究，主要选用一些比较贵重、稀有的木料。这件作品采用的是白蜡木作为主要材料，白蜡木外观纹理清晰，色泽温润，自然质朴，平面嵌铜，金属材料的使用增添了插屏的质感。其次，结构美是这件作品的又一亮点。在明清时期，插屏的设计和制作达到了高峰，屏风和屏座开始分离，出现了分体式的结构，更加方便移动和使用。我们眼前的这件作品就是分体式的，它的屏扇为长方形，造型简洁稳定庄重，底座采用双框纹、云纹等寓意吉祥的设计，不做任何雕饰，环形线条的流畅，形成一种曲直先见的和谐美。再有中心的屏上讲究双面工为佳，这件插屏采用了书与画的结合方式，正面看是你头幅形象生动，动作优雅，线条流畅，充满了诗情画意，背面看则是用行草写了沈佺期的两句唐诗，用笔流畅潇洒。总的来说，这件插屏简洁的造型、精美的材质以及书画结合的文化元素，既彰显了主人高雅的审美情趣，也体现了清代插屏多彩的面貌。
1: 卢老师，目前的研究来看，在中国古代是否有女子参与投壶的明确的记载呢？
2: 在历史上记载呢，女子参与到投壶的活动当中呢，是在魏晋时期。宋代《太平御览晋书》中有对西晋时期女子投壶的记载，石崇家有位女子善投壶，隔屏风投之。这是第一次以女子投壶的形式出现在了文献当中。唐宋之后呢，那么又有了这样的一些明确的记载，比如说在李商隐的《寄远》当中就有一句叫嫦娥捣药无时已，玉女投壶未肯休这样的记录。宋代的词人呢赵才清在他的《燕归梁》当中这样写道：雅歌长徐左投壶，无一日不欢。

0: 到了明清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当中也有对女子投壶的记载。那么同时呢，这个女子的投壶也成为了艺术家表达的对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
1: 方东老师，我们来看插屏画些女子投壶的场景，有哪些鲜明的艺术特点呢？
2: 这幅是你投壶图，构图简约，线条有力，人物、道具和景物的排布疏朗有序。在审美上有宋画的雅致、恬淡的意蕴。首先，画面采用的是传统常用的散点透视法，将不同视角的景物有序结合在一个画面中。左下角的树木既与右上的古松呼应，又延伸了室外的空间。树和书桌还有壶的排布，形成了私密空间，使环境更为清幽。高处两朵流云，拉开了空间，使画面更有层次感。其次，这幅画处处体现出一种相互关照的秩序美，其中仕女和武松之间的呼应更为醒目一些。你看，松枝倾斜和仕女低头的姿态一致，树干挺立的姿态与仕女站姿平行，武松遒劲，仕女柔美，一刚一柔，更衬托出女子的端庄娴雅，既暗和长桌呈直线，烘托了画面，使得前后有层次。桌上文房雅器，简约而灵动的线条和桌子形成对比，增添了画面的趣味性和秩序美。再有，这件插屏的纹样在技法上采用了嵌铜的手法，画中的景物和人物先由匠师在铜板上按照物象的轮廓裁剪出形状，并将铜片嵌在平板上，再用漆勾描出线条。这些带有金石味的线，笔法参见方言有度，古韵十足。整幅画历经了300多年的光阴蜕变，有些部位已经不同程度氧化，反而色彩更加丰富，增添了岁月的痕迹，透露出诗情画意。
1: 卢老师，刚才您说到了画面当中的女子是史无虚发，那在历史上有没有记载投壶当中的各种高手
0: 呢？历朝历代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投壶高手的记载。那么在汉朝的时候呢，出现一种投法叫投壶削法。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时候，投壶箭矢由原来的木质变成了一种竹制，所以它的弹性非常高，就投进去之后可以弹回来，弹回来再投，这个呢叫做削法。汉武帝时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郭舍人，他最多的时候能反复的投100次。那么到了唐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叫做薛慎霍，他可以背着投，百发百中。明代呢有个名叫苏乐湖的人，被人称为投壶诀。沈榜的《晚蜀杂记》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他是一次发3支箭，那么后面是3支壶，可以把3支箭同时投到3个壶当中。就可以看到投壶这项运动，它强调的是我的准，而且在准的当中又实现了一高水平的这种技艺，这也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当中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1: 方东老师，这件置于文人案头的陈设凝结着怎样的情怀和巧思呢？
2: 插屏作为一种装饰品，将世间万物浓缩一屏，在明清时期深受文人雅士的喜好。今天这幅仕女投壶图显然受到了当时仕女画风的影响，画中的女子给人温文尔雅的感觉，特别是她低头看壶的浅浅微笑，将女子那种特有的内敛含蓄之美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初看一般会觉得这是表达香草美人的画，但事实上再细看画中的景物的搭配，会有更深度的认识。比如女子背后的一株苍松，这个场景让我们联想到宋代的那幅听琴图，松树是人格化的象征，以松彼得高洁坚韧，而上面飘飞的云朵则象征着盈盈之志。再看祭案和书桌上的摆设，都是文人雅士的案头清华。我们再回头来看插屏背面的诗句，自喜恩圣陪侍从，两朝常在圣人前。结合前面的论述，可以推测出这件插屏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品行高洁的

0: 皇家女子，她不去争繁华热闹、乐而知命。也许她看到插屏上的女子，也仿佛看到自己在庭院投壶的美好时光。
1: 卢老师，投壶在我们国家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来看这件作品，您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2: 刚才我提到了投壶源于射礼，那么所以它最早呢是一种礼仪和教化的作用，又和礼乐结合到一起，我们经常叫做雅歌投壶。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画面，那个壶做得非常的精致，就像是一个艺术品，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雅。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静。那么这种静体现在呢，它能够起到正心的作用，就是我先要心静。所以我们说投壶从它的雅致的修身，再到正心，再到技艺的高超，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让你整个人的状态达到在刚当中又有一种静意，又有一种柔。我们知道体育文化当中的这种培养一个叫和谐的个体，我们现在叫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今天我们讲到的投壶，它能够在动的当中实现自己的静心，实现自己的修德，直到今天，这是非常好的教育我们现在孩子的一种独特的载体。
0: 这件仕女投壶白蜡插屏，以简洁优雅的设计，细腻生动的绘画，传递了一种宁静和谐典雅的美学理念。这种美学理念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也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1: 仕女投壶的绰约韵致凝缩在这件小小的白蜡插屏上，展现出投壶运动的风雅与礼仪，也彰显着匠师们的巧思和匠心精神，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洗礼，更为工巧迷真。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蜜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华上下5000年的悠久文明是更续不断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而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14载完成的煌煌巨著，就是位于24史之首的史记。
8: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他的先祖从事的却是巫师这个行业。乍一听，史官和巫师两个职业之间似乎是相差甚远，但其实在上古士族社会当中，巫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群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巫师行业慢慢分化，先出现了后来的史官一职。而司马迁特殊的家族起源背后，正是古代巫师文化的演变历程。
9: 而在司马迁的家族当中，有一位十分有名的将军，他就是司马迁的8世祖司马错。司马错不单止有着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深远的战略眼光，还有着很出色的口才，是一位具有创新开拓思想的军事家。他德熟则德楚的战略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很重要的借鉴和启示，而这个也都跟司马氏精通典籍、富有政治经验的史官家族的背景是密不可分的。那司马错之后，司马家族的传承有着怎样的变化呢？下面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 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
10: 司马错之后又传了七代才传到司马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家族里又出过将军，出过主铁官，出过市长。从将军到铁官再到市长，不难看出这个家族的官其实是越当越小啊，他的家族的地位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么果不其然，到了司马迁的祖父这一代就已经没有官职，只有爵位了。他的祖父呢是五大夫，而这个五大夫的爵位呢其实是可以花钱买的，所以人们就猜测了，说司马迁的祖父这代可能已经只是小地主或者一个乡绅了，有一点钱，那么自己捐了这么一个爵位。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这代，就连爵位都没有说，司马迁就没有交代过父亲有爵位，所以又有人进一步推测了，说看来呀，到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俩这一代，连钱也不太有了，爵位也买不起了。司马谈司马迁从自己家族中能继承的东西非常非常有限，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那他说这么起劲干嘛呢？辛辛苦苦的梳理了两千年就图一乐呵吗？他当然不是。在秦汉以前呢，很多知识技术是在家族内部中传承的，很多技术性的官职也是由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一个人能够说清自己的祖先是谁，能够隶属自己的祖宗家谱，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人是有传承的人，这个人的家族没有没落，他的家学没有失传，代表了他的教养水平。所以说背家谱这件事儿，代表的不但是一个人的祖先和过去，而且也说明了这个人的修养和现状。重要的还不是你的祖先有多显赫，而是你这个人对于自己的祖先有多了解。咱们人呢，和其他的这个动物植物是有所不同的，其他的动物植物它就是靠基因来传承，所以可能千百年下来，这种动物这个物种它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人不行，人三四代流传下来传承之后，可能地位身份已经和祖先大大不同了。那就是因为人不单是靠基因来传承的，在人的传承当中，很多社会的因素，很多思想文化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都会起作用。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富不过三代，其实就是讲人或者人的家族是有可能有向下的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也说三代出一个贵族，那就是人或者人的家族也可能向上变化，这种现象很早就引起了我们祖先的关注。比如说在史记中，司马迁就记录了当时的一个著名的论断，说为将三世者必败，说当将军呢，很少有连续三代都能家族繁荣的，往往传不过三代这个家族就败落了。比如有名的秦将王翦、王奔两代人受到秦始皇的重用和赏识，到了第三代王离不行了，被项羽俘虏。所以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好像都在印证着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今天的人也说这都是偶然现象，这说明古人认识问题不科学，这是宿命论也好，唯心主义也好，但是实际上不能这么简单的看这个论断，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概率问题，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为将从事军事，它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职业，如果一家子几代人连续的当兵当将军，那么他实际上是当的时间越长，他吃败仗碰到挫折的机会越多，所以说这是这个职业它的高风险造成的。而当一个这个将军，当一个军事人才呢，他有很多先天的身体上的各方面的素质并不能够稳定的遗传给后代，上一代还是优秀的将军，下一代的身体素质各方面不一定跟他一样好，而且呢 在当将军的过程中，真刀真枪实战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又很难直接传递给那些没有实战经验。

0: 面的后代的子孙。所以说从这些角度呢，都决定了当将军这个职业是很难保证家族稳定繁荣的。
1: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滴阴。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涯谍经》，我是静怡。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咱今日节目呢，跟大家分享音乐的内容，大家知，咱今日要配的呢是老民歌《改造日》。
6: 在今日个全景记录呢，咱做步来关注在林溪这边。今日票车啊，咱能够通到林兰满满街上边，来到户外街呢满满。不过，各种这边呢拢总有保质期，遐何错即将到保质期个这边，就被称作为林溪这边。近几年啊，全球风气都一高，林溪这边个红点。现在在多瓦高一处大兴连锁超市内面，也是有林溪香槟专柜，集中销售林溪香槟。也上届呢，往往会将这处香槟拍至销售，收购了消费者的青睐。今次个全景记录呢，当作来去关注者，每不稳个性质，加对地角去了。
5: 叠山红尘话，我将为了介绍叠州东山路个李厨师，想好用放进为大家更改定味。喜欢叠家的朋友可以关注叠家强登双榜，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后端收听更多天涯叠经的精彩节目。
5: 好，下边开始咱今日个叠山红情话。
3: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情话，
2: 叠山红情话。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涯谍经》节目，我是静怡。今日嘅谍山风情话，将咱作者来了解谍州高山东山路前嘅李厨师。
7: 喺蒙大家好，我是静怡。今日嘅生猫静怡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山路嘅李厨师。一现在嘅李厨师呢，是谍州谍家嘅叔辈洪东先。李厨师曾经作为五铺公口谍州洪口嘅后半部。个地州文史学者邓庆武先生就介绍，这是五铺公口的对上洪口，最初开始的李厨师，改名呢是叫做立功公关学校

蝶照学校。一九二六年嘅三月，改为东洋公社政治学校蝶照学校。因为当学校嘅规模不断嘅扩大，李处师嘅房屋已经是唔够适应了，所以当时对面嘅吴处师隔壁嘅林处师至少地方也组织了部分学生成为了校区。一个有关嘅资料者记载呀，吴埔公校蝶照学校所有嘅收入学生是九百九十多名，当时大校能少，直到是达到了

0: 就坠落在屋小妹地方，夹杂着民国时期的状况。但李厨师早辈呢有丁零来字，右辈呢有上好来字。丁零上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到这个也流传着这个故事。
1: 那你再看，他的李厨师来讲，老辈、早辈丁零，右辈上好。这一段你有这样物件呐？等下丁零说李字，当行李恩的这故事。伊当行呢，阿李恩呢？是当时朝廷这个名字，当时当行那个民族点个也县官状况，啊李恩呢是作为朝廷个名字点个县官执督在啦。李恩当时到这个是任安当要就是这个导师个在，只有阿李恩个人里有会是清廉清正，凡事可以先识个人，有阿李恩做到，哦来请伊来可以来个，所以伊就也设置就成为啦能够节目拜客阿李恩。然后接受到阿李恩的接见，这是主丁零满席，也对这事出来，但是一件无限光荣啊！丁零呢就是李恩的结果，然后前后呢，前后就是这样啦，就是西行，为了将功李广的故事，搞得阿李广得怎么个重杀？重杀的时候发现啦，我托你独家后辈呀，就买卖李广因为为将功嘛，伊老吃自己为者做嘛，所以就记住就记住就去吃，吃到薄个个，小那就倒。你这样我给吃点嘛，马只就马唔去找就来吃点吼，不然啦，啊，今年是过节，过节过年吃吼。
0: 哦，可以吃节吼。
1: 李广等你咯，能只个吃，自己自己六头是非常好，自己决定进入到节度，然后伊就再吃这个，这就吃不得去啊。说明咱难道去个紧张情况啊，伊会会故意个要先出个六个皮，这是立足来吃的。所以伊就爱把伊能立住个威慑别个人听，所以顶领正吼，一步一步就是伊能立家个最厉害的人物。

0: 耍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咪该呀、啊、
0: 听爱叠经大乐哉。
1: 大家好，天是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基。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朝啊，咱来陪在老厝过早日。
1: 更当先上头次零奥区界在一下城市保留的王家界叠山城落红毛，城内呢就有七百写了座正乡八角高界叠山民歌。我们到最近这个在一下城可以当作是有惊无险。
2: 要在一下城所到界这个新区片区呢，这个老民歌界改造就成了更年上头文理界这个新青则独特的形象。这第一的呢就是七米启动的顶兴。
1: 到波浪文武格局的基础前，第二的呢到上头零奥库先是巨斗仔合称做下了直座是好的庭意。直后呢作为水晶的地石来西应，另外三号呢列打就成了名刷。
2: 一到这个贵厅之当呢，也采用了新东西的空间呢进行装修，并将公领呢定性的空库啊空间出了客厅啊卧室加一间的地石，我留出了每只空间作为筹备。
1: 一到这点改造一当呢是接不了想人避忌，但家家讲讲也是改变了城市人的生活。特别是现在下村为代表的孟昂村，直当的体现了南蒙对叠山地方南蒙的致敬，也超过乡土文化的回归。在一下村的形象，让南蒙从这个角度能够推荐山头文两日强参界勃勃生机。
2: 一只个孟昂村背后究竟是什么个落子听呢？有能研究就提出啦，其实呢就是野草个情怀。因为到了周末，这个这边客村个三十四行大镇老板蔡小英就非常唔爱面对能料啊。蔡小英呢感受到兄弟呢个现在永垂唔办二了这个老迹啊。
1: 一只个三十四行大镇个面积呢大概是有950平方米左右个，总建设有十八个大座，要去到这一客村个老厝。酷行斗灯行走，总是能够统一交接生意，就系露天嘅特征。遐老板娘做得啦，好似唔爱，但是也是非常开心。最近夏天丝拢白毛，学在要吃够嘅特征个拉，依然唔请食得，或何时或平要靠。
2: 家先姐姐开出嚟好嘢食客啦，嚟好过跌泡得。
1: 是。
2: 呀，蔡小勇呢，其实是特别客气嘅人，对于生意之处变化，依然感受非常嘅。依然对于印象对半呢，特别客气，每升级改造之中露出。住好就是老南老家比较在啦，车站呢最近是我出步干了，因为呢甲其他学在只叠双农村半夜啊，冇变难去啲。
1: 是，遐如今啊，即六星期改走嘅抗议，伊就到现在来开启了这个地震。遐导致讲地震来帮下，我只北沙地界前轨非常有意思。现在呢，我学在嘅要求来自嗰个河线嘅拍卡，大家同佢教改走直线嘅叠双传统民歌，龙井不足啊，是行只来去养只诶。
2: 学在落改走民歌。时阵嘅龙狮之声嘢，就是啲乌只个家件，咱嘅特色落对半啊，调变只能来开线，一路整呢只在啲往只能够吸引到大家眼球嘛，嗬。一推嚟呢，所少用嘅字落面歌，特点呢就是只把沙啲嘅钱怪了。一定先开开生机界，特别下村到学最难推嚟呢，一时显粗嘅回归，因为所少用到陪大增嘅。

0: 节过听之当呢，伊思考了好在物件，伊认为呾对传统嘅承诺嘅升级改造，冇成配现初嘅情怀，我哋兼顾实验及运营。从商业角度来讲，执业下层目中嘅商业配套，我会学在唔够嘅地方，而是后天呢能够增加接触商业嘅住宿配套，相信呢我会注在前面游客来自个 TikTok 住宿。
1: 嗯，遐主打现初嘅情怀，想将市仔下层成就民安嘅一个背景所在下，嚟自嘅三大市行第正部正五嘅地方呢，有另外嘅一个地方，名叫做唐王者。
0: 嗯，
1: 而每个地方呢就摆有一只绿色嘅五包车。
0: 哦，影只嚟吸引啦。
1: 且定呢，跨湖州嘅农民嘅国内，我有挂嘅情节，幸福嘅相当少能，导致嘅第一关嘅路太过行来行去。
0: 大家脑部就系开始有点意思哦。呀，第一关呢，以好高向安慰嘅一个力量，以促造幸福、趋广、幸福文化为主。从开业以来呢，也接待了好在第一刻，我有幸福文化嘅爱好者。对人嘅麦当，这个呢，个个充满了生气。呀，今日第一关嘅老板呢，成日带，伊那第一日以客乘嘅升级改造，依个第一关呢正成功嘅开起来。对于同来学在前面游客啊，骑过了自己九楼大厦，对于这边客乘嘅门外氛围，一套气势我是比较向往嘅。
1: 嗯，可以打下这一客乘是一种传统民歌嘅文化唱一个卡苗融合咯。到这一客乘啊，五千五万只黄皮嘅叠山下山好民歌，我当时农村新鲜话新奇想嘅超怪怪熟车，我经能享受养生嘅功夫地。改造直线界仔客村开门迎客下，你要继续到阿拉伯当界地精。
0: 一只执业客村呢，到双头市库可呢，也就是执风精诺介字。但是你睇下诺介字嘅隔离呢，这个呢是
1: 天道都会。
0: 另外，这个空间呢，现在呢是有隆隆界显粗到好个，确实呢是别无等天咯。这个保留的永正界叠山承诺嘅红毛，现在呢可拥有746座正下北角。高界叠双民歌，高式高乡界传统民歌，简单所打界双头词库，已经现代化物件呢，形成了强烈反差，所以呢，一下就成为了要火起来界一个理由。
1: 嗯，开起来嘅这一下村可以大肆庆典，如来如在嘅新层面来去接住，嘅这座老厝呢带来了创新嘅设计。
0: 嗯，嘅点亦特别嘢哈，可在新层面呢向老层面来做空地嘅老体验。到这一下村嘅藤寮波片区、嘅西尾片区有350座只叠山嘅老厝，最近呢被东国嘅艺术家、设计师、大黑教授嘅建业家呢承租佢，主要呢是用来做艺术嘅。抗战开辉所民宿、私房菜、家辉馆、甲兴安会所等地，令点属界楼厝呢定辉到成机。
1: 嗯，欢乐成机间呢，我唔清清是接触楼厝，但是呢，我门层就以客称行到民歌前顶介沙啲前位，是当地片车镇官名称中介前怪事所怪之嘅。这首怪兽街道讲过做民歌，加近我百比登个行道者，怪兽一批批怀古子古山头边个沙地前位，引来了学在游客慕名再来拍卡。但是呢，阿将在一下村，变先地食浅面界蒙层怪兽蒙硬村。
0: 阿初先生只答应啦，执笔客称日界形象背后，更重要是显出界回归。当兵虎虎祖先界三地前怪就引来了媒介游客来自个河县。贵州食先界民歌呢，更是让人眼中一亮。每到周末呢，只系片区啊，出路呢已经是能智能啊，非常老热。可以打只将新听嘅形象为现成展现，是注入了新嘅活力。我便从短信嘅声音角度来进入佢他。
1: 嗯，执笔客称嘅直正只呢是多方。客勒行星嘅直正接足效应，
0: 因地只改造哈，只食热呢，应该但是食个性咩料，真正呢多来了旅游热，第二以这边客称这先旧当界地福特色，
1: 嗯，那叠刷地库哈，只构筑那个叠刷出
0: 黄金气
1: 嘅大话哈，一意思呢就是那叠刷民歌是黄金，加上黄金特异界天字来改造界，会成只整妹作弄，之前嘅设计呢可以夹黄金来相比美，一到仔客称呢直栋栋楼梯是摆列正在对称规则，直正。叠山传统民歌因其更多特点，庆祝乐山嘅老好，所以呢，的名叫做下山好。
0: 加叠山其他普通嘅承诺扮演，原本呢，一执一客称嘅理由也是临阵变嘅，文化标签呢也未独显。但是应该但民歌爱好者，尤其是民俗开发者嘅无疑位置。加上地方政府嘅顺水推舟，促成了孟硬村嘅诞生。
1: 嗯，汕头市零二区以建设新村振兴示范片区为开基，

0: 推荡仔下村的古清真古强到古红毛小古如新，通过把仔下村建设成环境佳佳、设施良好，拥有旅游界外宿第四界地刷第四外宿村落来形成演员的集组效应。
1: 当地对这边下村藤寮保片区和西威片区进行改造升级，主要呢就包括行道的改造，好特色行道改宿集市，即是龙班红毛提升等等。大部户修成楼梯，保留地上来是文化记忆的基础件，以直青直倡议直处直环境为创作思路，组织对多座楼厝甲轨道的前提，改制以红色主导教育，某农家文化、地上民宿等为主导的三句话，用文化元素呢来帮量新农村。
0: 开放式开发是仔下村之所以能够挖起来的动摇原因。当地做高丽村民办或外地志愿，或等停已经自己的歌档，吸引到正在的居住的设计师、大客介绍等等的直接新村民来去入住。而能通过开发停意营造居宿村宅啊、民宿啊、私房车馆啊等等啊，直接形式呢，让楼梯变成民宿，村落变成景点，楼栋变成天然，山边变成乡边，实现了家家满载无环境，好好停意会飘向个景象。
1: 会羡慕，新鲜力量个高来个，新鲜事物个融入，无轻重来提升了这边客村个文化队伍，为居宿村个建设注入了源源不绝个创意个活力，也会体现。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
2: 从欢喜降谷雷，但还有人落卡堆。
3: 开灯谜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雷。
2: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的两地势向阳拍。
3: 想有来就砸蛋，唔晓得来加乐饭。
4: 社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0: 欢迎各位收听天爱地精彩麦，我是金吉，
1: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黄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定义。
0: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斌，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解的沙头谜分别是几三样个？对，就是正经荒埔的内部，正经荒埔的内部，拍掉清扫刀，掉清扫刀。对，就是吹阴袅袅龙家下，吹阴袅袅龙家下，拍四字上硬，四字上硬。第三，就是衣炸落狗屋，炸是炸日个炸，红衣的衣，衣炸落狗屋，拍迟招，拍迟招。吴老师你好，
6: 梁斌老师。
5: 今次个对调咪是正经荒埔的内部，拍掉清扫刀就拍。米该，
6: 我拍做破出道，
5: 破出道，今日出过两影，好落白八件就破出道。
6: 黄埔的内埔，内埔就是个道哩吼，咱中国好在内埔道啊，山东有个内埔道，哦，咱湖南就停海有个内埔也是个道哩，内埔道。
5: 山
6: 西
5: 有个道
6: 个，迄个道。哎，就是道，那个破出道，咱调清，咱要落调清，了黄埔内单呢就是破个啊。咱人在内部袂破，内部人在遐个东西啊，那哎呀，内部东西啊，无该走东西我不去过，哎个正式个合称，了对人个防不防不灭，哎呀，也个自然景观
5: 是
6: 个吼，
5: 是
6: 啦，人在那么少
5: 呢。以前我一段时间，以前系去内部去办话一定哦。好，咱来睇睇第二条是吹阴袅袅龙家时啊，拍狮子上岸，就拍
6: 走。哦，个段叫做南岗生活，即系以做回忆啊，发梦，咱只咩也是叫白描写真。咱吹阴袅袅龙家时哈，龙家时只种拍面啊，拍做南岗来做南岗。人徛起个房间叫做南间，了蒸发，咱个吹烟咧，确实啊，
5: 袅袅
6: 吹袂惊，了看个蒸了发过，到只后烟个看个冒个时阵，不如南间蒸发，南间蒸发，咱个在那叫做去吹无南去啊吼，适量啦，吼，咱个要个走无多去，有伊个躲避。
5: 南间蒸发，哈，好，第三条是衣炸落狗屋拍迟招蒸。
6: 诶，面对是叫做子从直日，即条典故发梦啊！
5: 哦，那红衣嘅故事，
6: 就红衣啊，即个红衣，当那伊当时红衣来当呢，是只去阿牛地嘅大清哈，了上下下工非常好呐，在了那团水吼，那闽江团水，当时天顶就十个石头，十个石头，那叫金乌嘛，那太阳叫金乌落九乌。一下了，交界了就从这个样子为。

0: 让我造福哈。等等在面讲同事，那关于那呢好字呢，那在个读作拗字的错是好字，只个好学在正字啊，王好王帝老发个王好，你最最上最上只个好啊，他是王帝啦。
1: 啊，
0: 帝王帝王系叫做好，只个只个好字来但呢也是王啊，
1: 嗯，
0: 啊王，但是只个个狗啊，那历史上文落个字。那只系下九欧字嘅字，应该是嚟嗱，那是叫做大字啲
1: 啊，
0: 是大是个落大字，就是阿牛字之嘅传说之嘅牛字声音就大清。
1: 嗯，
0: 那我有嘅只个正正好字嘅呢，是之嘅只去周朝时阵
1: 啊，
0: 也叫做乙字，伊是当乙啊，乙字，那佢当时叫什么？东王嚟，然后东王就上领当。东班就叫东夷，
1: 嗯，
0: 哦，再去北班叫北狄，那南班叫南蛮，
1: 嗯，是，
0: 哦，就叫做分来。所以只个只个后裔呢，伊个是统治是东班这个国家，伊曾经话，只个周朝啊，只个太康话可以灭国，话可以消灭国，因为只周王当时个人呢，顾家的好乡，也是下属非常好，了顾但拍啦，无顾人民。了个经，回省都能能拍戏，历史记载有这样两个字啊。了两人拢是个拢种爱
1: 乡下，
0: 乡下，所以两人在踢咗正人打嘅。诶，了诶，了自己那那就去哦，上我碰过面嘅啊。
1: 嗯，
0: 哦，就是
1: 就跟阿段义有关系，
0: 跟段义有关系嘅。嗯
1: 嗯，好，此招就是子承正正，好，子承正正，
0: 子承正正啲啊，就那子承正正成啲
1: 辞招做得啦，
0: 兼职啊，一片花招正正嘅，哦，子承正正，成啲偏冷嘅南猫子，有时人啊，子承正正。
1: 就那正剧睇过，直街铺寡呢了，到时等那嘅点一半后，最后三之中你已经寡呢哦。好，即系兼职嘅三条米啊，最上林天凯老师啊，讲句。
2: 下乞丐吃水白冷，眼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我是金吉。头次当琳琅满目嘅这片花嘅前，竟然是对个满目嘅。不过，更正节目拢有点波折起，佢哋错即将到波折起嘅这片，就被称之为灵气这片。最近几年啊，长久是兴起到一个灵气这片嘅红点。如今，到我国的直销大兴连锁跳起单，也是有灵气香槟专柜，直当销售灵气香槟。商家往往爱将这类香槟拍直销售，销到了消费者的车内。有一位开发者就开发了一款灵气食品的折价地图，轻轻点击手掌，就可以迅速地找到各家商铺的灵气折扣食品。如果有这生意，一款地图来上大尖山去推一下吗？对灵气这边来外卖帮新这样呢，今次的场景记录就将咱做一下来关注每不弯的新这各地高楼。点开小听书的银号爱团购梦见七点后米包拍白字，梦见五点后米包买三升值顶顶的字眼，每只商铺拢将家己的灵气这边放到自己平台前，清楚需要意的消费者。作为这款灵气食品折扣地图介绍给者咪咪，伊个灵感来自伊到海外留学的时阵所用个这款抗气食物浪费个应用听书。消费者用这款应用可以以两个价格，从咖啡馆、酒店、甲餐厅等购买到灵气食品。咪咪答，现在伊常一些改改这款小听书，目的当然也是为了杜绝食品浪费。
3: 食物浪费这块的是很严重，因为可能有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顾虑，很多商户他们必须将一些晚上卖不掉的食物要销毁，其实很多食物都是可以吃的。
2: 食品浪费是近十年长久的热门话题，近十年到世界范围内吃灵气食品降解食物浪费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随着公正对于灵气

0: 这边至少到的征购，连去这边到我国阿乌了一点的起点。每只消费者爱到挑起个货个钱，上购适合家己个连去这边。
1: 因为它在保质期内，然后价格相对来说要比平时优惠很多，所以如果需要的话还是会考虑。
2: 首先这个食品它既然加入了这个保质期限，那么它就是在这个期限之内是告诉大家是可以去食用的，用打折的方式去购买了，我觉得这个是等价交换，也是挺合理的。而且这样的话也比较提倡这样子的方式，没有把资源浪费掉。
0: 不过，确实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尽管在大连去这边用古道保值起来，但是家己心里个这道坎是迈不过去的。
3: 它对身体有损害吧？毕竟是入口的东西。
2: 像吃的方面，我还是一般就不买了，因为毕竟往肚子里面吃的东西。
0: 做客等人同这家所听了解。其实啊，多谢消费者独掌介绍连去这边的东西，确实让我这些消费者对连去这边有所顾虑。到国外，连去这边在利润真已经不是新鲜的事了。除了本身的经济价值、价值人价值之外，更是庇护而了工业的色彩。将连去这边更加促销，或者是直接影响本慈善机构是相加同心的做法。比如到加拿大、美国、德国等直接欧美国的拢有相当完善的食品救济机制，为低收入者提供最基本的食品保障。那么，连去食品吃起来究竟会不会安全？我国对连去食品的补充再利用有无相关的规定？如何到杜绝浪费的同时保障大家即将接的安全呢？有人答：食品的说明称有脑症，被吃掉或者是被行掉。随着大家观念的转变，连去食品也成就了一撮消费者的上当。那么，这款价格拍折、每味不拍折的食品，吃起来交代会不会安全呢？对此，当局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讲天学院副教授朱毅蹦出了最新的答案：
4: 合理食用临期食品，对健康不会造成伤害。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售卖临期食品。不仅能够减少食物浪费，还可以养成公众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这样的好的消费观念。不过呢，商家一定要尽到提醒的责任，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意权和选择权。
0: 消费者对于连去食品的诉求，也去引了更多商家进入高级的起点之中。不过，这些网络上的假设让连去食品的管理变得不是那些的用具。总理表示，尽管目前各省份都有注入连去食品的一向度标识提示消费者到固定区域消费等要求，但普遍约束的都是商超这类的实体门店。广大消费者需要额外警惕商业实体店的过期商品，也甚至变成作网络小超的连去商品。
4: 之前临期食品它都是在货架销售为多，那么的话呢，相对来说它有一个固定的地点，监管部门呢它就相对容易一些，比如它可以要求各个商场超市要有专门的负责人员对它的过期变质情况进行自查，对距离保质期不到十天的食品进行清理啊，还有就是建立清晰的台账，及时下架过期食品，就是相对容易监管。但是呢，现在因为很多的临期食品现在变成了一个创业风口，创业的人们是能够拿到一手的这个临期食品的货源，尤其是进口食品的临期食品货源，那么就可以开始创业了。目前对网络食品售卖的这个监管相对实体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0: 临期食品走向网络，其实也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只是面对这些业界新业态、新模式，需要监管部门精心拍板指导，督促劳动。主义表示，
4: 毕竟临期食品它作为一种特殊食品，在节约资源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但是呢，因为它的可食用期限的这个特殊性呢，一方面是要加强行业监管，另一方面呢也要教育商家提高自律意识，同时呢网络销售平台呢也要承担起监督的责任。网络能不能够

0: 严格执行过期食品销毁制度，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处理呢？这个可能我们大家还需要一些新的尝试。
1: 碟子像等双盘，
2: 这个是天爱碟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碟子像等双盘。
3: 小帅，请恒星的碟子，所两天当街双等，杨浦草华摆。

0: 随后将会大家相处的呢是第一个红光芒当的双灯多清楚的是何感能希望的喜欢、
1: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流最新的收听和陪伴
0: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听一点经或者是冰带听一点收听更在精彩的节目来用我是建议
1: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着时间听一点经等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集时台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日的节目内容，向阳的面安排耶。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下来系客场那一类嘅板块，听听台湾青年王家伟去到广东慈云嘅保罗地海，接下来去演说世界波。
6: 嘅接下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下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医生啊，除了今本日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播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又或者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下进入今本日的节目。

0: 滴唔滴的？
1: 滴的乜嘅？
0: 四海客家话。
1: 哦，滴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四海客家话唔滴。首先朋友，下半年将来去关注一个台湾区圈起来嘅一定话题。
1: 一个台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国家重点布局建设的三座综合类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之一。继续不久之前，中台记者来到广东深圳探访一个台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今日呢要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嘅当中台记者到他的时候呢，一场轻松嘅可创唔创飞正好嘅进行。人工智能赛季度嘅后生嘅创业者等人，等等嘅近传未错开一下，聊等嘅 AI 赛季模型、工业智能改造等嘅话题，结合自家嘅研发项目进行现场嘅演示，现场气氛呢十分嘅热烈。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一个台湾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国际总部主任刘银神安内介绍讲道：
2: 他们都是很年轻，因为我们遴选的标准就必须要35岁以下。
3: 免费午餐这一类的活动呢，它实际上是对这一类的项目，它日常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合作需求，来对他们来进行帮助。
1: 现场的参与者不单只有创业者，还有较高的企图博士生海外团队。嘅机场吴传飞下来后，

0: 既然要团队之间的特性来持续的合作。
1: 但展言才的摄持，再加上姚少的狂眼条腔和开放的创业环境，其原定以多的始创公司申请业主。其实看到从2024年八月份成立到今年的六一大，其竟有几十家的始创公司业主到 A 业，而提出申请的始创狂眼团队，其竟排到的近百家。
0: 好嘅嘢，刘康。

0: 思重提，此种气压可以动太流度的超可以热侵蚀的解决各类的难题。
1: 以下是本市测试中心就看到你 AD 可以 VAI 赋能的高先能材料生活制药等提供全方位的粉丝和监测。 AD 圈白头的二十四批24小时开放，此创团队和 AD 只需要交纳一个几次的十批维护费用就可以使用。项目团队在 ABN 倾向声音室做配的声音之后，出入是可以到 ABN 监测室来去进行粉丝监测，真正实现冷气里热侵蚀的完成。
0: 倾向声音室和测试中心介介的气压之间声音室成本高，主机厂数少繁琐的一条通电，也令到此种团队可以专线的旧眼法共管。此种公司的抗眼人员壮口硬地讲道，
2: 比如说我上午出的样品，我直接从这边就可以到实验室，是我在下班之前我就可以拿到样品回来，回来之后我可以针对我的结果来进行一些调整或者是优化，这样对于我们整个的效率来说是以往的好几倍，加快了我们的研发速度。
1: 从人才应用资金扶持到全球资源精准匹配对接，他们不单只是提供一间办公室一间的声音室，而是批判科技企业从磁场到规模化发展的前主题。陈俊清法太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一个台湾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银生安来讲道，
3: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那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1: 我们再来去看到头一下呢，一个台湾企国产资讯超湾卡集团在广东的韶关上线启用，充电呢是服务于一个台湾企人工智能产业，而票子等的国产太模型研发正式的进入到位顺利自主的新阶段，好不好？我们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0: 嘅一只涉权总投资55亿元，总计部署嘅要12520幢嘅省城国产 AI 加速算力芯片卡，总算力达到为9000匹，嘅整体嘅性能呢系达到为国际领先嘅水平。佢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一共有台湾企使用嘅资深部分。通过联通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算法框架等上下游的企业，完善从建设实施到商业应用的完整的算力生态链，推动国产芯片、国产训练框架的规模化的应用。中国天线广东分公司云量发展部的总经理刘志军来讲道：“
4: 这个集群的话，全国产自研啊，在国内生产哈、啊，那么体现了我们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能力哈、啊。”也是符合我们下来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一个要求。目前的话主要还是用于我们的科研哈、啊、那么后期可用于我们大湾区的自算的应用，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理，包括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赋能我们大湾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底座。
1: 一只涉权呢是大同的天力、机房、热冷、算力、妙乐、前进一、断刀断的协同监察，单单历时90年就完成了前铺的监察、调试和上线的工作。一只嘅涉权上线启用之后呢，充电系服务于一个台湾企人工智能产业，票子等的国产太模型研发系正式的进入到位顺利自主的新阶段。我们再来去关注到的是，去年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一个台湾企国际后岸的通关效率可以不断的提升。
0: 上半年我们国家在深圳的黄冈、罗湖、珠海的江北、横琴等19个后岸推行立刻率面智能通关的措施，符合条件的立刻可以从后岸边境智能快捷通道率面通行。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大概是27.6万人次，人均的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到为10秒钟。在深圳湾江北后岸车辆产业通道启用的要跨境驾驶人率面智能通关，相较于实证的通关模式，通关效率提升了

0: 62。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的司长林永生安尼讲道：
1: 下一步，中国出入境管理局将结合粤港澳三地发展实际需求，利用新皇岗口岸建设等契机，不断拓展快捷通关、刷脸智能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关等创新科技的应用场景。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2: 以往不想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电堂精彩的片段。那我们还可以在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今天接下来我们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会进入到客家爱乐的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叫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0: 客从埃耶来，
2: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片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七姑。
1: 菠萝和凤梨啊，可能一道的朋友啊都会分不清楚哦。
0: 嗯，咁话像两种东西一样哦。
1: 系，但是如果你系到诶广东嘅词汇啊，嗬，去行一行就知得咧。包括你唔单止分得清菠萝同凤梨嘅区别，还可以去了解诶，啲咧菠萝的海啊，食上菠萝海鲜汤。
0: 嘅来自台湾食定凤梨梯嘅王家维尼，最近啊，我就望定在菠萝跌去都系潜唔嚟哦。
1: 诶，因为肥是你。
0: 嘅今日我哋一下就听听台湾请人王家维来自探访广东省金刚寺慈云庵嘅菠萝跌海。
1: 嗯，来去听王家维同大家打招呼哈。
3: 大家好，我叫黄家伟，来自中国台湾，在互联网上。听说有很多人来这边打卡，这里有美丽的菠萝地海，还有好吃的菠萝，一起去体验一下特别的乡村之美，走吧。
1: 广东省金刚寺的慈云庵，佢系南岭群主海峡同海南岛呢系隔海相望嘅。当天呢系有定近百人呢菠萝嘅种植历史喎。嘅目前嗬，因为菠萝种植面积呢达到有350,000亩，占系中国大陆菠萝种植面积的1/3以上。人产量呢，大概需要70万吨。
0: 风土六苗呢，非常成了色彩斑斓的菠萝地区，风采绵熟，村落构成了一幅突起美丽的生态农业花境，吸引呢一道的游客来嘅打卡。嘅要睇到朋友可能就会问咯。菠萝和凤梨到底哪来是分呢？今日呢就听听台湾请人王家维，以下到广东慈云的菠萝地区来去寻下答案。
3: 大哥，你们是在摘什么？
4: 摘菠萝嘛。
3: 哎，我想问一下
4: 啊，
3: 就是这个菠萝跟凤梨的这个品种啊，有什么不一样啊？
4: 哦，那个凤梨，那个凤梨，那个

0: 旁边都没有生那个细嘛，
1: 是
0: 啊，那个爬犁就生那个细嘛，现在栽那个是爬犁品种了。
1: 这个是爬犁
0: 啊，这个是爬犁，
1: 这个也是菠萝的一种
0: 啊，菠萝一种，就是品种不同。
1: 可以让我体验栽一下吗？
0: 行啊，可以啊。
1: 抓在这里是吧？
0: 啊啊，
1: 然后往下一折
0: 啊，往上很湿一点地，嗯，这样就可以了。
1: 啊，大哥，我这个菠萝能送给我尝鲜一下吗？
0: 可以啊。
1: 好，谢谢你，谢谢，哦，谢谢，谢谢。
0: 冲一个漂亮给你。
1: 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2: 听众朋友，唔记得冇？前中国最大嘅菠萝生产基地嗬，既唔系喺海南，也唔系喺我哋印象当中嘅台湾，而系喺广东喎。
3: 嗯，其实中国菠萝你去看广东嘅气温。雷州、飞来、六凤、中山呢，系广东菠萝嘅主要产区。
2: 嗯，嘅头先讲到印度嘅菠萝嘅产区嗬，广东菠萝嘅主要嘅产区当中呢，最出名嘅嗬，就系襟江池湾嘅菠萝地海。呢片土地呢，可以生产我哋中国全叶瓣菠萝嘅同时呢，也形成咗中国最著名嘅菠萝种植景观带。
3: 嘅来到嘅池湾，我可以唔爽啊！菠萝嘅秘密呢？嘅储备睇住家所熟知嘅比较常见嘅菜式，菠萝酸甜排骨，还有菠萝炒饭之外，还有菠萝丝、菠萝汁等等。
2: 嘅台长王家伟呢，佢就来到为菠萝种植大夫吴金莲吴氏嘅屋企，佢要以吴金莲系带动当地嘅菠萝种植妇女去种菠萝，探寻菠萝致富路，本当天然亲切地按到系菠萝枝。嘅吴金莲佢本身呢也系慈云当地菠萝协会嘅会长。台长王家伟去拜访菠萝节的同时呢，也偏上到为当地秘密的菠萝人。
4: 我一路过来之后，看到好多大风车啊，好多这个拓宽的这些道路啊，还有这些美丽的房子。
5: 是，现在呢，我们不是国家有那个乡村振兴嘛，所以我们每个村庄，都是硬底化，道路都是很漂亮了。因为我们菠萝丰收了，卖了钱。建的牢房我们都叫菠萝楼，现在呢我们的菠萝卖得好，全世界都能说上我们奇闻的菠萝。
3: 嘅据了解也好，从2019年开始，广东省农业农村厅针对奇闻菠萝执行工作时，多次奔赴奇闻菠萝产区进行实体的调研，提出了奇闻菠萝营销由2022年由转向行动工作计划。
2: 以奇闻菠萝为试验田，广东面向全省农业农村系统输出农产品，以2022年的市场体系建设一个理念，即是建立一个农产品产销体系，自然销企采购商同培育产区经纪人两极的对应，拓展小企和产区两态的市场，策划采购商走进产区和农产品走进大市场两重的发通，实现品牌打造、农民致富等以蓝字目标。
3: 嘅而家有2022年有嘅神涛年师傅的名声，奇闻菠萝产值从2018年嘅9.8亿元攀升到人2023年嘅超过25亿元，富沙带通农夫大概是50万户，劳动力150万人得到了证书。奇闻菠萝出口俄罗斯、日本、新加坡、中东等国家同地区。
2: 嗯，嘅也就不得不提到奇闻嘅位地理优势哈。奇闻广系地处群主海峡黄金通道。太六段的人口，从 A 地出发，慈云广到海口、新海广的海航距离啊，只要12海里，海航航行的时间20钟头，能够更好地去对接海南次要贸易港。慈云广成为国家推动广东海南双向发展、双向奔赴的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海南次要贸易港同一个台湾区的关键连接点。以及广口及堪西等重大的国家战略，也存在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3: 嘅近几年来也好，奇闻菠萝呢和市场十分受到欢迎。因中国每30只菠萝就有1只系来自奇闻，产出了5人翻嚟2批果，最后3人增长了60批。
2: 奇闻带头嘅发布会，先切菠萝行业标准，朴素建设菠萝加工产业集团，建腾等市场嘅市桥。广东奇闻呢唔单止系消除菠萝嘅争议者嘅过失，还开发地先切菠萝，就其打造成为爆品。奇闻先切菠萝系成为其他后生人嘅新宠哦。
3: 嘅一扎扎嘅西保罗本枫叶技师嘅大错，刚到旋转两秒之后就推平外皮，露出鲜嫩嘅果肉。经过打包、冰镇、冷链运送，24个钟头之内就可以出现了在国泰省市连锁超市嘅货架上摆。开胎就即食，可食率达到100%，十分受到后生消费者的喜爱。
2: 佮从菠萝鲜果到鲜切菠萝，再到菠萝烤鱼、菠萝丝、菠萝叶饼、菠萝腌制菜等等，奇闻菠萝食起嚟，成一从浓到共的跨一境界，让菠萝地海的成一空间常常无限。嘅各式各样嘅加工品，使得过农年系精神要精熟。嘅然后啊，奇闻的菠萝人小钱巧，全世界都识得到中国奇闻的菠萝。
3: 嘅台上王家伟呢探访奇闻期间就发现到，菠萝已经唔系几上人地嘅菠萝嘅，而扎扎细细嘅菠萝，延伸出嚟十分多嘅液体。从菠萝地海到菠萝出海，奇闻菠萝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宝。
2: 奇闻要得我们中国最大的菠萝景观带，35万亩的菠萝呢，在天涯海省中非常的壮阔的菠萝地海。从天空当中俯瞰下来呢，以菠萝为主的作物农田啊，就好像系太天的调色板一样，而已经成为嘅雷州半岛十分有名的农业生态旅游景观。
3: 嘅菠萝地海的田人呢，以人司机石材板蓝，同散落期间的村庄、银泰的拍摄风力发天机，共同构成了一幅突起美丽的一带生态农业景观。嘅台长王家伟呢，就在嘅嘢，牛呢嘢奇闻当地嘅入人爱好者白跑。
1: 大哥你好，你是拍照了吗？
6: 对对对，
1: 你看一下我这个拍的照片怎么样？
6: 特别好啊，上面蓝天白云，还有风车，下面都各种颜色的菠萝地，特别漂亮。这个我们这个种菠萝，从我拍到现在变化很大了。十多年前拍的时候，它只有25万亩，现在是越种越多，有30万亩。我们百姓说呢是，那发财致富果，而且通过这个传播，很多人知道这个菠萝地海不仅仅是种菠萝的地方，它可以旅游，可以摄影，而且是一个创业发展好地方。
1: 大哥还有航拍机啊？
6: 对哦，你看这条路，你拍在这条地方。我因为这个菠萝地很大，而且颜色很丰富，所以用航拍，越高的地方看见它越壮阔，越漂亮。看到没有？
1: 哇，这么漂亮！
6: 彩虹田啊，我们叫它彩虹田。来，把镜头俯下来拍一条鱼。
1: 哇，这太漂亮了！
6: 所以很多人来菠萝地海就找这条鱼。
2: 阳光、蓝天、拍云、风叉旋转，以往湖边呢，亲王的田野之间、散落期间呢，村庄同小石得海人处的风色呢，细路诶，睇住架可能问到阿勇嘅画面啦，嗬，系咪系欧洲呢？
3: 一幅欧洲风情啦，嗬。但其实啦，嗬，并唔系哦，空气都系弥漫嘅淡淡嘅菠萝清香呢，喺不断嘅提升紧。哎呀，系琴讲奇闻嘅菠萝地海风景区。
2: 一般人望阿希米白嘅虎气白鹤，都系一排幸福嘅享受。嘅台唱王家伟呢，喺奇闻菠萝地海一啲啦，就亲情嘅享受定阿勇嘅幸福。一到这个月呢，奇闻菠萝地海的旅行的热度啊，嗬，就持续嘅攀升。而当天以菠萝为主题的民宿菠萝公社呢，更是热热爆满哦。
3: 这家有故事、有创意的民宿啊，嗬，十分的受到欢迎。海苗乐平台推出订房之后，马上被各地的游客一抢而空。
2: 嘅台湾抢人王家伟呢，也慕名到外地去打卡哦。
1: 听说这里的民宿很有名，叫做菠萝公社，哎，好像就在这里哦。哇，这里的彩绘真特别，好多菠萝的元素，跟我一起进去看一看吧。
7: 这边我们的一个房间的命名都是以菠萝为主题定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菠萝的铺装地，我们现在可以来这边这个菠萝观景台看一下。
1: 哇，这个观景台视野好辽阔。
7: 对，这边可以看到我们180度的一个风车群。
1: 这个风车群好漂亮啊。
7: 是啊。
1: 哎，这个土地是红色的。
7: 对，这边是火山爆发之后然后形成的一个土地，它的颜色从高空上看它是呈现不同的一个颜色的，然后它的颜色是有不同的变化的， 新种的它的颜色会比较浅，然后后面种的它颜色会比较

0: 而生，这样就形成一个七彩田园。
1: 哇，这里好漂亮啊。
0: 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人才驿站，有活动的开展以及人员的接待，我们都会在这里进行的。你可以往这边走，然后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我们由我们的帮帮团以及农民一起打造建成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文化山，菠萝文化山。
1: 是，这个可以体验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像这个彩绘的话，可以写字也可以画图。
0: 对，你看想画一些什么都可以的。
1: 我画的是我爱徐闻。
0: 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大学生会下来这边做一个山下乡的活动。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个成员在我们这个加入了我们这个帮帮团里面了。除了学校的一些学生，还有高校的一些领导，还有是企业的一些管理者都有的。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民宿之后，也自愿加入我们那个帮帮团，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帮帮团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返回家乡创业。
1: 像我刚刚在外面看到一些手工彩绘的部分，都是你们自己完成的吗？
0: 对，是我们还有一个高校的一些学生一起把它彩绘成这样子的。
1: 嗯，
0: 我们是希望助力乡村振兴，也希望带动这边的一个文旅发展得更好，让更多人留下来，然后发现这里的美，也希望带动更多的一些年轻人返回我们徐闻这个家乡，然后宣传我们的徐闻，让更多人知道，能吃到这个美味的菠萝。
2: 2022年，一个我听永琪度假的狗狗同定潜入战线，出发指神来乡村振兴帮帮团，记得用七十一的时间在慈云当天带领的农民打造出来头一集的菠萝主题民宿创意体菠萝公社，而且太好团队摄制印刷的乡村振兴项目也是一集乡村人才一参推行社群 VIP 制，平常头业初的年是太好老师还要潜入狗狗人才的
3: 嘅专人责管家主要权利出嘅收购，其他菠萝公社呢喺全国面面向九九太和城量身打造嘅硬壳同社会实践基地。目前广东财经大学、广东柏源学院、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海洋大学、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地道九九嘅实践理念，都会以棒棒团嘅形式到菠萝公社来去开展硬壳实践发展。
2: 系今日你出噶？陈俊良讲呢，就要一群大学生来到为慈云恩调研菠萝产业的现状，同等政策呢道嘅问题。喺当年，佢哋人用中、印、俄三种语言设立慈云菠萝行上嘅一带一路，努力地拓宽海航传播渠道，让慈云的菠萝上飘世界。
3: 嘅经过几年咧不断完善，菠萝公社目前咧运营呢系慢慢进入嘅轨道，唔少年嘅慕名而来。冲的那样就会也创意，
0: 这是我们游客以往的游客留下来的一个手印纪念，你也可以在这边印下自己的一个手印，
1: 可以吗？好的，这个要怎么弄呢？
0: 来，
1: 就这样子直接的抹上去，
0: 然后印上去。
2: 在广东的慈云典礼一看之后呢，台湾青年王家伟对一片神奇的土地也以为自家的感悟。
4: 千百年来，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繁衍，如今这片土地似乎又有着特别的魔力，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到这里探寻，传统的土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
2: 好，听众朋友，今日部分的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呢。
3: 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自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剪辑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你人留言互动。嘅接落嚟呢，原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系话何？我哋会进入到哪个李昌嘅节目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收听香港之声。
0: 锦上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2: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7: 我是连的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4: 思绪客家。
15: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铺谈客家。
1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7: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6: 嘅暴富方言传承上亿年，系苏富自家嘅精神家人，也系苏富自家啲人赖以生存嘅文化基因，苏富中华嘅典雅。
17: 近日来以客家乡音为主题嘅演出呢，系频频亮相啊！去一个台湾企城市，嘅以方言音乐为媒嘅文化派对度嘅，来自五湖四海嘅人

共同开启的同乡音故乡紧密一道有关的音乐之旅。嘅下半年就来去谈一下乡音同潮流，很有蛮用巧妙嘅碰撞融合嘅。

0: 听众朋友，一谈到香烟同潮流诶两杂词，因为脑子多诶，我有哪一条嘅联想呢？系传统同前卫嘅对立，还系类似于话封闭同奔放诶两条唔相交嘅平衡线？对于话用香烟进行创作嘅音乐人来讲，今日人对香烟同潮流诶两杂词嘅碰撞系怎样理解嘅？泰山乐队嘅主唱赖丽君安尼讲道：
1: 潮流不就是很多的文化融合嘛，才引起个潮流嘛。但是我们乡音，你有各自有各自的一些不同的母语，而且同一个物件或者一个口头语，同一个意思，但是它有很多不同的表现表达的一个方式。乡音不就一样吗？百花齐放吗？百家争鸣，这个就是潮流，就是融合才是潮流。
0: 潮流乐队的主唱潮林安尼表示：
2: 我们大家可能很早的时候就是没有去发现到我们自己本来属于中国本来的文化的魅力，但只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外表去包装它而已。对，现在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种相应的方式，用一种很现代的方式来去把它呈现出来，相应和潮流的这样一个融合结合，就形成了这样子一场音乐会。文化一直都在，我们必须要跟着潮流走。其实我们要跟潮流结合的话，就希望世界都能够听到我们的乡音。
0: 乡音跳通潮流文化派对的项目总策划张建峰建议：
3: 我觉得方言是文化的根嘛，方言不能消失，你要什么办法让它去延承下去呢？那就是让它潮流起来，让它流行起来。所以我就用现代音乐结合这个方言去做了这么一场这个音乐会。
0: 音乐是人方，乡音是故乡。乡音不单只是代表为演员的体味的身份，也存在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是连接故乡和游子情感的纽带。客家话是汉语的切胎方言之一，主要是分布在广东的梅族、非族、深圳、河南、韶关、广西的甘族、福建的龙岩，同等台湾省的新竹、苗栗、桃园等一条地方，还有海外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米族等多个的国家和地区。客家话原本称为唐宋中原古汉语的发发声，也是客家文化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嘅去年来年，音乐制作人赖维军结束把创作的触角，深深地植入到为家乡故土，吸取民间故事、客语童谣、传统古诗词的精华，作节奏布鲁斯融入到为客语音乐的创作当中，让传统的客家话焕发一息同发力。

我们做了很多的客家童谣。客家童谣不能说写在书本上，要讲就对话啊，要教啊，要玩啊，要你自己玩，那个唱出来念出来，那才是真的东西。

0: 为什么我是很坚持用客家话写歌嘛，客家话的魅力在音乐又在歌曲里面会觉得它有魅力，用母语唱歌给这个音乐增加魅力，有时用文字上的字眼其实也很难表达，只能用家乡那种自己的母语从小讲到大的那种表达方式才能很准确地表达你的情绪，就是阎王，哎呀这句话你很难知道它具体是什么，阎王安久某见哦，这个是什么个情绪，
1: 久别重逢，
0: 对啊对啊，这个又很亲切哦，非常的亲切吧，哪里会这样子，只有自家人才会这么说，哎呀阎王又变暗亮哦，是吧，只有母语才能真真切切的把你那口气给泄出来。最近写了一首歌嘛，就是写给阿亮仔啊，其实这个就很生活化的，很客家，我们平常就随口出来的这么一句话都就把它写出来，在惠州惠阳这一带河源这一带嘛，就是用写给啊，就盘他啊，不要想那么多了，干吧，哎，那个意思嘛，想了就做，别怕，特定的一些情绪，那用特定的一些音乐风格去表现他们。

0: 用客家话来做创作音乐或者说演唱歌曲，母语来唱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1: 用粤语唱歌，用普通话唱歌，唱英文歌，那个不是自己。我从内心来讲哈，我唱任何的一些不是客家话的歌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在模仿，那个不是我，那是就是别人。对，但是一唱自己写的歌也好，唱一些那些老山歌也好哈，就拿来唱，听那个唱歌，那就是在骨子里的，是自家的东西。那个你一唱出来，那就是你自己，那一唱来，那魂就在这里，就会有这种感觉。

0: 作为黑人民谣的代表人物，潮林乐队的乐队主唱兼主唱潮林，当然来呢，佢喺杭州啊，喺上司同乡土之间，用音乐书写客家的民俗风情、历史、人文、乡土风貌，还有同人记忆的。潮林运用现代的乐器、吉他、贝斯、加味鼓、搭配等塔尔、唢呐、葫芦丝等一条民乐吹奏。民间的故事、传统的乡音，以流行的方式在舞台上重新的本描绘。潮林用客语民谣记录、传唱深度的文化印记。人脉自种田，不忘自种人。而其客家人世代流传的资讯，是深深的刻印在潮林的基因度。
1: 从小就一直在讲客家话，现在也一直受着这个母语的文化的影响。可能是长大了以后就发觉到，就是以前的一些变成了感觉要去保护它一样，可能是一个成长吧。我觉得就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成长。

0: 展过程，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土，特别是到了我们下一代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更加潮流的一种方式或者一种新颖的方式去吸引下一代来去关注到这个母语的文化的时候，就是在下一代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客家话，什么是客语，他本来是不是客家人不知道。那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文化出现的时候，那对他们的影响也会觉得，哎，这个客语的歌曲还可以这么好听，还可以上得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1: 其实也会感觉说，哎，时代的发展它其实也催生了很多，可能很多东西改变了哈，然后你不得不随着这个变化而变化，然后也会催生出很多新的东西出来。
0: 对，没错，是的，它一定是随着一个整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当代的一些东西。当然我们是希望就是通过一些以前的一些古老的一些文化山歌再融合到现代的音乐里面去，让这种回潮变得更加潮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来的，也是我们一直想去把它做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潮流跟乡土的这个东西，现在有一种反潮，就是越土越流行。当然这个土呢，你要做到真的是极致的那种，就是把真的很土的一些东西搬出来之后，你用一种很新颖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哇，原来我们原来所听到的这个东西可以用这么好的一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就成功了。

0: 乡音不单单只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的飘色。而现在的他这家对故乡的思念和认同，是连接过去和今下，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桥梁。有人也发现呢，近年来见来见到的人充斥乡音的保护和传承，很多人是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去记录和传承乡音。
1: 秋林安尼讲，
2: 你要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客家人最基本的一个根文化来的，就是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客家人。可能我们在城市里面，也有可能我们生活得很好，希望不能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一个故土给忘记了，这就是保留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最后的倔强的那种方式。但我们一定会去努力去做到让客家话让更多人听到，也许可能微不足道，可能，但是我们尽我们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东西呈现得更完美一点点，让更多人听到这个古老的客家方言做出来的音乐文化，我们其实可以对自己的文化自信一点，自信一点，不会怕。所以我们用音乐把它唱出来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声地告诉人家，这就是客语歌曲，好听，让你听得欲罢不能。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好，乡亲朋友，今日在石头呢客家话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感谢两位批判同苏糖。乡亲朋友，今日出发的苏糖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苏糖更多的精彩内容。另外，还可以去送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今日节目嘅最后呢，我哋来去为大家送上一首来自秋林嘅《春江》一首歌曲。今日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我嘅主持人 DJ 峰，欢迎喺听节目嘅同时啦，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我哋嘅实时直播啦，亦都可以收听节目嘅回放噶。啊，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嘅呢首作品嚟自梁咏琪嘅演唱《你够哪一个》，收录喺佢嘅专辑《魔幻季节》当中。而呢首歌曲嘅歌词咧，亦都写得比较之直白，其作词风格大胆且富有创意。能以独特的视觉剖析情感，用一个看似极端的场景挖掘出人性的情感方面当中的复杂一面。而梁咏琪的演唱也都为这首歌是珍惜不少的，她通过细腻的声线的变化，将歌曲当中的那种情感的纠结，这种层次清晰地展现出来，使得整首歌既有深度也都有感染力。而这首歌是一首坚强的作品，从曲调和编曲当中都可以感受到你够哪一个这个的强烈氛围。旋律方面整体节奏是适中的，没有过于强烈的起伏，却在平淡当中蕴藏着那种的紧张感。再配合梁咏琪富有情感的感染力的唱法，将这首歌曲当中的纠结痛苦的情感诠释得入木三分，令听众仿身是身临其境，感受那种难以抉择的抽心。好了，今天我们就请来这首歌曲的曲作者林建华，和我们去讲述一下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1: 是啊，我觉得这首歌也都是它都有一个小突破来的，因为这首歌它之前唱的歌都会是比较小品一点，清新一点，
2: 少女一
1: 点，少女一点，这一首是坚强一点的。
2: 这个很现实，你够哪一个啊？
1: 即是这个歌者的处境是要坚强，这首歌曲也都有少少的摇滚的风格，所以佢会呢只歌系相对系同佢过往嘅作品有少少唔同嘅，佢个通同埋个态度上。咁当然啦，个歌词好绝啦，呢个老生常谈嘅问题好绝啦。所以呢个好多嘢嘅一个成就咗一个咁样嘅一个主打歌咯。当下亦都系取咗一个国语版嘅《白蚁》啊，咁但系我始终系肯定中意粤语版嘅呢个《你够哪一个》。咁究竟应该点答呢
2: 你会点答呢
1: 睇下
2: 当外母同埋老婆跌落死，你救哪一个呢
1: 好现实，睇边个识游水，边个唔识游水啦。跟住唔好再问落去啦，你唔好再问两个都唔识游水咧。咁
2: 最好的方答案就系边个识游水就唔救嗰、那个。
1: 系啦系啦，
2: 叫埋佢一齐嚟救另一个。

听过作品有林建华的作品系啦，《相爱无梦》，描绘咗一段爱情当中无奈同矛盾。歌曲开头便用了两个人嘅之间嘅关系唔系爱情，但却又无法抵挡彼此嘅吸引力。歌曲当中啦，下歌词写到：即使一起貌合，却又神离；分隔两地，一夜挂着愁眉。表现咗两个人之间嘅距离同心嘅距离上是疏离的。同时歌曲当中的有心爱你却爱不到，抱紧了你却又未想终老，表达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无法实现的遗憾。歌曲当中男女之间的爱情的定数，即是对恋人们那种的矛盾和无奈的总结。下面时间继续揀来的作品亦都有林建华的作品，恐龙化石、幸福方舟以及是 Shelly， 希望大家喜欢。首先介绍这首恐龙化石是一首浪漫的作品，讲述了爱上一个人是对他的专心，不会因为什么改变，就好像恐龙一样不懂得进化，会默默地等待，无论外界的看法，看上去的人会永远保留着对他的爱。来自谢霆锋的演唱。

听过两首作品，仲有古巨基嘅《幸福方舟》同埋系 Shelly。《幸福方舟》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基仔演唱噶啦。歌曲同歌词咧水乳交融啦，配合得系非常之系合拍噶，最大化咁传递出嗰种创作者嘅表达嘅情感。咁而 Shelly 啦，对于基仔嚟讲咧，亦都会另外一番嘅意义啦。咁呢首作品收录咗喺佢嘅2012年发行嘅专辑《告别我的恋人们》里面。描述咗就系对佢嘅初恋嘅挂念同埋美好嘅祝愿，而呢一个专辑亦都值得大家去听一听，因为每首歌曲都有一种扣动你嘅心弦嘅一个作品喺度。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嘅作品都系同恋爱有关嘅，分别有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曾日可嘅《有可能的夜晚》，以及系单依纯演唱嘅《想你时起风》。

无需言语，无限浪漫，无限可能。

下面嚟介绍下呢三首嘅作品啦。首先第一首啦，分分钟需要你啦，都相信系好多人嘅心目当中一首比较之中意嘅一首作品吓。歌词非常之浪漫，我愿意去揸火箭带你去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相信呢啲歌词咧，都会系大家心目当中觉得比较之甜嘅一啲嘅对恋人嘅表白啦，同爱慕嘅一个倾诉啦，令到大家咧即系即使岁月喺你我嘅身边留下沧桑嘅痕迹，我亦都好开心能够与你一起共度呢段嘅时光。而另外一首嚟自曾日可演唱嘅《有可能的夜晚》，系2013年4月19日发表嘅一首嘅作品。呢、这个被奇思妙想填满嘅90后嘅女仔啦，永远都充满住与众不同嘅另类思考。用呢首作品啦，让曾日可大声咁讲俾大家听：如果要我选择，只能爱一个人，让我成为你有可能；如果要我开口，只能够讲一句说话，让我成为你有可能。收录咗喺2013年发行嘅佢个人第三张嘅创作专辑《会飞的贼》当中。而在2016年热播的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当中，亦都作为插曲备受关注。而最后一首听到的《想你时起风》，单依纯的演唱和歌曲的情感共鸣很强。单依纯用她那个令人心动的声线和细腻的情感表达，演绎了这首《想你时起风》。她演唱犹如一股温暖的风扑面而来，令人非常可以沉浸其中。咁而歌曲嘅旋律同埋单依纯嘅声线都非常之搭噶，令人感受到啦深沉而又温暖嘅情感共鸣。

首先听过几首作品有注定下表达了一种强烈的缘分和命中注定的爱情。歌词当中的注定一词贯穿始终，强调了两个人之间的缘分是注定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会相遇相爱。即使在歌词当中，即使高空跳散落下，不偏不倚总飘到你的窗下，形象地描绘了爱情的力量，缘分的力量。歌词当中的我们难得同到几多风浪都发微妙涟漪，表达了两个人经历了很多的风雨之后，但他们的爱却好像涟漪一样微妙地持久。这种坚定的爱情观让人感到温馨，也都感到感动。

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女扮男生呢首作品啦，有林一峰嘅词曲啦，咁啊以轻快嘅旋律同清新嘅歌词咧，展现咗一段青春嘅恋爱故事。歌曲当中描述咗一个女仔中意上隔离班嘅男仔，但因为害怕同紧张而唔敢表白。咁佢选择啦扮作男生，同男仔一齐好享受恋爱嘅美好时光，同时都分享住自己嘅喜悦同快乐。最后送上仲有呢一首《衣柜里的男人》，希望大家同样中意。

0: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1: 长牙四步，破门而开，只见谦虚半步，一人三曲路，苦心竹里待的日当珍重，断桥闻鸡残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明，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千千阙歌》，随地随地嚟收听更多嘅音频内容。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了金曲往事，分享了这一首来自梁咏琪演唱的《你够那一个》，也都分享了好几首的粤语的金曲作品。而下面的时间我们会来到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这位正在香港读书的知世代年轻人杨月旭，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
1: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月旭，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昨日清空》，它是动画电影《昨日清空》的同名主题曲，由钱雷作曲，唐田作词，刘长靖演唱，发行于2018年。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青春里的遗憾与怀念，成为我心中那段青葱岁月的声音符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高中的时候，它最打动我的是对未完成的精准捕捉，那些没说出口的告白，没实现的约定，没勇气做的改变，都被揉进那动人的音符里。我觉得作者和歌手真的很懂我们，即使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即使没有矫揉造作的煽情，也能让每一个经历过青春的人都能在歌声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个笨拙敏感却又无比真诚的自己。如今在听《昨日清空》，我依旧会被某些歌词或旋律戳中软肋，原来青春从不是用来圆满的，而是让那些带着温度的遗憾成为回忆里永不褪色的光芒。

听过作品有林俊杰的演唱《裹着心的光》2021年6月份发行的作品。这首歌为圣所巡回演唱会所去制作，用来感谢 fans 的作品。歌曲开始温柔抒情的钢琴声悠悠响起，林俊杰用他很清澈的声线如挚友般在耳边低语，将内心的爱与感恩娓娓道来。在副歌部分，那个亦都充满力量又饱含温柔的声线，直抵人心深处，让人动容之际，亦都比喻了听众一场超级正的听觉感受，等我们都感受到了他和歌迷间的深厚且美好的情感羁绊。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揀来的有香港歌手邓紫棋演唱以及陈奕迅演唱的两首作品。第一首有阿 Jam 邓紫棋的 Where Did You Go， 这首作品也是由他自己亲自作词作曲，更在2010年推出了普通话版本，叫做《写不完的温柔》。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带淡淡的忧伤，好像流水般慢慢流淌，随后节奏逐步加快，情感层层递进，仿佛将人带入了一段充满遗憾与困惑的过往。他描述了的是初恋的故事，歌声当中满满都是对爱人突然离去的不解与思念，那些没说出口的疑问都融入了旋律的奏折里面。

我欣赏完邓紫棋十分有穿透力的女声之后，下面我们来聆听一首充满着故事感的男歌声，即将会听到是来自陈奕迅的《岁月如歌》。这首作品非常之松弛，前奏平缓祥和，仿佛将人引入悠悠的岁月之中。下面时间就一起聆听这首《岁月如歌》。

0: 陈奕迅纯厚独特的声线赋予了这首歌灵魂，将岁月当中的离别、不舍、怀念等这些复杂的情绪诠释得淋漓尽致。而他歌声里面能够听出人生旅程当中的诸多无奈，他又对往昔美好回忆的执着坚守，令人可以沉醉其中，不禁地跟着歌声回溯那些或明媚或暗淡的过往，感受岁月流淌的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将会听到嘅作品咧，亦都系啲非常好听嘅歌曲吓。呢歌曲咧，亦都系当下年轻人群体当中啦，亦都系比较之传唱度高嘅。分别包括有《想你的365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以及系《给电影人的情书》。第一首听到嘅会系李佳薇演唱嘅《想你的365日》。佢喺歌唱比赛当中啦，拣选咗呢首经典作品啦，作为致敬离世2周年嘅 Coco 李玟。咁呢首歌亦都系非常之有特殊嘅意义啦。呢首歌系李佳薇学识嘅第一首嘅中文流行曲啊，饱含住佢对李玟嘅深切怀念啊。

听埋咗呢首嚟自五月天演唱嘅《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五月天唱出咗对相遇嘅感恩，亦都唱出咗啦对未知分离嘅豁达。呢首歌仿佛带听众回顾生命当中嗰啲重要嘅瞬间，可能系友情嘅初次碰撞，爱情嘅悄然萌芽。佢哋令到我哋意识到嘅就系每一次相遇都系命运嘅馈赠，无论结局如何，都为人生增添咗浓墨重彩嘅一笔。勾起大家对于过往经历嘅美好回忆，以及对生命当中出现过嘅人嘅深深感激啊！

听过有善依纯演唱的作品《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是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所创作的。善依纯在比赛舞台上翻唱过这首作品，后来又作为电影《一秒钟》的推广曲发布。在演唱当中，他因情绪太过投入而哽咽，而这份真情实感的流露令到这首歌更具感染力，将电影人的敬意与歌曲蕴含的深沉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触动着每一位听众的心弦，令人深切地感受到电影人背后的故事与坚持。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分享一些不同风格作品，首先会听到的有王杰的《睡命浪子心》。

呢首歌的节奏一响起，仿佛就置身于那种孤独的街头，王杰极具辨识度的沧桑的声线随即飘丽，瞬间将人拉入到了浪子的内心世界。他歌声当中对温柔与理解的渴望，有爱情求而不得的挣扎，更有漂泊无依的无奈。这首歌曲里面，王杰没有刻意炫技，却凭借着质朴纯粹的演唱，将浪子复杂的情感诠释得丝丝入扣。下面继续来听歌，同样都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有同样乐队的《愿爱无忧》。

如爱无忧出自2014年嘅痛仰乐队嘅同名专辑啊，由高虎填词谱曲啊。痛仰乐队以往嘅风格啦，多以硬核愤怒著称噶。而呢首歌当中啦，佢哋展现出嘅系另一面吓，温柔嘅一面。主唱嘅声线咧喺悠扬嘅旋律当中啦，带住对生活、对爱嘅期许，将嗰份渴望、爱能、无忧无虑嘅心情细腻咁传递出嚟。下面将会送俾大家一首作品，嚟自薛凯琪嘅演唱《慕容雪》啊。

呢首作品咧发行于2009年10月，收录喺薛凯琪嘅专辑《Read Me》当中，系苏州河嘅粤语版本啊。而方大同独特嘅作曲风格啦，亦都融合传统与现代嘅元素，赋予歌曲别样嘅韵味。薛凯琪咧轻柔又略带哀愁嘅唱声。薛凯琪轻柔又略带哀愁嘅声线啦，就好似微风拂过湖面啦，泛起层层嘅涟漪。佢对歌曲情感把控都非常之细腻嘅。咁随住节奏嘅推进啦，嗰份爱而不得嘅遗憾与思念都诠释得丝丝入扣嘅。而成首歌啦，从节奏到演唱啦，都营造出一种啦好有诗意但又好伤感嘅氛围啊！即便未闻歌声，都能够感受到嗰种沉浸喺其中嘅柔情同嗰种失落啊！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啦，我哋睇睇时间大钟啦，嚟到今期千千阙歌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紧嘅朋友啦，讲声晚安啦。最后咧，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送上有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哎呀呀呀，时间把腿跑到哪里，只记得你爱。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

0: 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非常之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换》。歌曲在编配方面很用心，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地铺开浪漫的氛围感，令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单于纯带来的《喂》。

刘凤瑶的歌呢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才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 在这首歌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之有律动感。而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Jay Sean 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嗱呢首歌系融合咗雷鬼乐同 R&B 以及拉丁风情嘅曲风，系嚟自袁娅维同 Masca 联袂演唱嘅《She Runs》。呢首歌嘅听感咧好丰富，马斯卡直出利落嘅全声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想要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李宇春的这首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当中的逗号是有特殊的含义的，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关于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黑白画影》。

这个是属于二十世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ici 林海伦和 No 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令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新草莓乐队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靓嘅一首歌，系嚟自 Do Boy 同孟非旋演唱嘅《不过期的爱》。听呢首歌，我哋会沉浸喺 Do Boy 同孟非旋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真假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景当中。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温岚演唱嘅《Can You Feel It》，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听到的是来自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曼尼达是有些酷有些野，那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就会对他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意愿，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古典，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了，望下时间方面，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 Perfume，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

0: 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毅。
0: 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强调下怎样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来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大家的学习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学习感受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6: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7: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的环节。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 所以朋友们想要表现出更加强的竞争力，除了要拥有出色的专业能力之外，还需要拥有良好的个人形象和卓越的交往礼仪。
0: 那今天的情景教学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礼仪交往的话题。
8: 大家好，我是国喜。我觉得礼仪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么掌握一些技巧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哎，确实啊。那这样吧，咱们俩呀就来模拟一下两位好久不见的朋友，看看他们见面时是怎么样打招呼的，好不好？
8: 好的，没问题。咱们就开始吧。
0: 李先生，好久不见了，早上好呀。
8: 哎，早上好呀，杨女士。
0: 咱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您的身体最近好吗？
8: 还不错，你呢？
0: 我也挺好的。那您吃过早饭了吗？
8: 刚吃过了。最近工作忙不忙呀？
0: 还可以，不算很忙。
8: 别太辛苦了，要注意身体啊。
0: 不要紧，我都习惯了，谢谢您的关心。哎，那刚才这段对话说完之后呢，我特别想问一下国喜啊，就是这样一种见面的场景，如果我们用粤语来表达的话，会是怎样的呢？
8: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一种就是平常老友相见啊，互相寒暄的一个场景的话，咱们用粤语来讲可能会比较简练一点哈。就比如说，早晨啊，食咗饭未啊？你最近身体点啊？哦，我食完饭啦，最近工作忙不忙啊？要注意身体哦，就类似是这种感觉的。
0: 好像表达呢还是比较类似的，但是有一些词语的用法上会有一些不同哈。
8: 对的对的。
0: 那也想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的交往打招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普通话的常用表达还有粤语的表达确实有一些不一样哈。
8: 是的。那我们就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些常见的词语吧。就比如说粤语常说的早安，那么粤语会讲早晨，普通话就是早安，那么晚安的话就是粤语的话就是早头，而普通话就是晚安这样子。
0: 对，刚才国喜也说了，比如说我们普通话的表达会说早、早安、早上好、晚安、晚上好等等等等啊。那我们今天的情景对话呢，主要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普通话当中问好的一些方式，以及早晨这个词语的不同用法。
8: 对，的确有区别哈。就是粤语早晨有两种的用法，就跟普通话不太一样。 那么最常用的呢，就是作为早上问好的时候一个惯用的问候语，就比如说我跟你说早上好，那基本上大家就会说早晨两个字，早晨这样。
0: 哎，那没错啊，因为我们大家如果说早上打招呼呢，一般在普通话里面会说早，早上好哈。如果说早晨，那么这个说法就不够准确了，对吧？
8: 嗯，对的，对的。那么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用法哈，粤语的早晨的另外一个用法呢，就是作为一个形容词来出现的，就表示说时间早的意思。就比如说，今早晨嘅去边度啊，就。普通话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今天这么早啊？去哪里啊？就

0: 这么早，你到哪儿去呢？如果有类似的场景，大家呢也可以试着这么来表达。
1: 那我们再来讲讲哈，粤语表示早上时间的朝早、朝头早，普通话呢才说早晨的。
0: 对，确实，这个普通话当中呢，早晨的用法啊，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我们的早晨只用作时间名词，指早上，没有其他的用法。就是大家只要记住这一点，其实对于早晨的这个表达就很清楚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做做练习吧，就把下面的粤语说成是普通话。那么第一句的话就是“早晨啊，老李，咁早晨嘅，去饮茶。”第二句是“朝头早嘅空气真系好清新哦。”
0: 哎，我应该是听懂了。刚才国喜说的这两句话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刚才我们讲到的两种用法，一个呢是打招呼，一个是形容词，对吧？
1: 对的，没错。
0: 哎，那么这个答案呢就简单了哈。我们也邀请所有的朋友们呢来和我们一起进行正确的普通话的表达。那么刚才这两句话呢，应该是第一句。早上好，老李，这么早上茶楼吗？第二句是早晨的空气真清新。
1: 大家答对了吗？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8: 大家好，我是何毅。
0: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的沈迅。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香港教育大学的沈迅。我今天朗读的篇目为《诗说
0: 欢迎你，沈迅。那为什么会选择这篇作品进行分享？能和我们说一说吗？
9: 》我认为《诗说》中所反映的厚积薄发、终身学习的理念，是无论放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效仿的精神，因此选择了它。
0: 这篇《诗说》呀，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收录在《昌黎先生文集》当中，那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沈迅的诵读。
9: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其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必非家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家己也，而闻者彰。假于马者，非立足也，而至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决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骑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因吾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贵而二敖，非折扇之学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
0: 唐代中期啊，存在耻学于诗的社会风气，士大夫阶层因门第、身份等轻视从事学习，甚至嘲笑求诗者。那韩愈为了扭转这样的风气呢，同时也为了倡导古文运动，借写诗说表达对教育问题的看法，也暗含着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批判，明确诗的

0: 定义和职责，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明确了老师的核心作用是传授儒家之道，讲授学业知识，解答学生的疑惑。那么这一界定啊，成为了后世对教师职责的经典认知。那沈迅，能不能和你分享一下你对老师这个职业的看法呢？
1: 我们毕业之后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成为一名老师，我认为社会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因此年轻人的质素也就是社会的质素，而教师无疑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教师专业与否就代表着年轻人优秀与否，因此对于教师而言，如何适应时代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水平乃是重中之重。学校是一个相对纯洁稳定也因此略有滞后性的场所，我们教师在其中不可以不时刻学习，以丰富自身的专业水平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储备。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变化十分迅速的时代，工业和科技的发展有时会对传统的教学模式产生不小的影响，比如在前几年通过网络进行教学一度成为了主流的教学模式，而近几年 AI 的发展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教学模式的思考，因此我们教师能否抓住这个机会使用全新的思路和技术来进行辅助教学是值得关注的。我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新的时代教出更好的学生。
0: 确实啊，师说对于同学们的重要性核心就在于帮助他们建立了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师生认知。其实不只是同学们，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逻辑认知和是非标准的认定都很有好处。那今天沈迅的表达沉静自如，逻辑性强，节奏也收放自如，那再一次感谢沈迅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分享诗说。
2: 诗说，唐代韩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疑，吾未见其名也。吾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吾以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那相信大家一定听过这首诗，名字叫做《竹枝词》，这是刘禹锡的一首名篇。
4: 老实讲，我觉得这一首的诗令到我们粤语方言地区的朋友来读的话，确实会有点头痛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名字，其实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到这一首诗是有很多的翘舌音的。我们先来听一听，如果我们就没有翘舌音的粤语来读这一首诗是怎样的呢？
5: 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都是无情却有情。
3: 粤语

0: 是没有翘舌音的。你比如说读这个《竹枝词》，就这首诗的名字的时候啊，其实你就会发现它全部都是平舌。那怎么样能够读出翘舌音呢？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翘舌音。翘舌音呢，在普通话当中又叫做卷舌音或者是舌尖后音。那么从我们发音的部位上来讲啊，就是由舌尖向上翘起，然后和硬腭的前部相接触，然后啊，这个气流就受到了阻碍形成的一种辅音。哎，那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和我试一下哈，就是这种气流受阻的感觉。我们常说的普通话的声母 zh、ch、sh、r 都属于翘舌音。今天我们的颂游中国呢，就一起来颂游，一起来感受一下翘舌音的发音方法。《旧唐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它以纪传体的形式详细记录了唐代的历史。其中一篇记述了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传奇故事。柳公权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楷书，成为了后世的楷模。
1: 文中柳公权对于书法之道是这样论述的：用笔在心，心静则笔静。这句话的背后是有着怎样的心意呢？为了了解这个疑惑，陕西省同村一中的同学们开展了对柳公权的探索之旅。柳公权的故乡就是在陕西省同村市。同学们来到了同村书画公园，这里位于同村市饶州区，是一座纪念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和宋代画家范宽的文化主题公园。公园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书画元素，大家一路寻访，来到了柳公权的雕塑前面。
2: 他手里拿了个毛笔，
3: 对，
4: 那个毛笔是金色的，
3: 哦，底下还有他字儿。
4: 公元
5: 七七八年到八六五年。
0: 柳公权字承玄，公元七七八年出生于世家大族河东柳氏，祖上世代为官。柳公权在非常优渥的环境中长大，得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诗文书法都很出众。潼川是书法家柳公权、画家范宽的故乡，有着浓厚的书画文化氛围。那么柳公权是如何练出一手好字来的呢？走进柳公权纪念馆，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答案。
3: 哦，集百家之长，创造柳体，自成一家。
6: 这好像都是他的写的书法哎。哇，他写的有点像那个楷书。
2: 这好像就是楷书
6: 啊。是吗？
3: 这个
7: 这也是他写的书法吗？
3: 但是
4: 跟之前长得不太一样。
3: 那个好像不太一样，字体不太一样。
4: 不太一样，是
3: 这个看着奔放一点。
6: 这种草书吗？难道
3: 哦，颜真卿，这个是颜真卿的。
4: 我就说
3: 哦，这个是寻觅塔碑。
6: 寻觅塔者，大法师端府什么谷之所归也。柳公权书并什么？
1: 原碑塔碑，原碑呢，而家系藏喺西安碑林博物馆里边。碑文呢系记述咗唐代大达法师嘅生平，由唐代名相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写而成。这个是柳公权一生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那这幅书法作品到底好在哪里呢？还由中国邀请到了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吴川怀来跟大家介绍。
8: 学柳书的典型的这个作品就是寻觅塔碑，他把柳书的整个风格都包含在里头了。柳公权写于他的63岁，就是他最成熟的时代。
4: 那柳公权的字体有什么特点呢？
8: 我们中国汉字是四方的，但是中间是这个字的中心部分，中心部分叫做中宫。柳公权的字体就是中宫很紧，外面方的很松。再一个，它整体字形啊显得很瘦硬，瘦硬啊是又瘦又干硬，这是书法审美的一个方面。而且我们中国书法一开始就推崇这种瘦硬，书到瘦硬方通神，这是古语的一句话。但它这个字体里头包含了王羲之了、欧阳询、颜真卿，这个虞世南，他把这些人呀集大成，又写出了他个人特点。 他的个人特点啊，就是受印鼓励开张这样子。
0: 柳公权自幼酷爱书法，小小年纪呢就写的一手好字。据说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对自己的书法很是得意，但是一个卖豆腐的老汉看了说，还不如有人用脚写的好。柳公权就很奇怪了，用脚怎么写字呢？而且还写得比自己好。于是就找到了那个人，发现对方的字确实很好。
1: 从此柳公权就发奋练字，博采众家之长。正如旧唐书所讲，公权初学王书，偏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微，自成一家。柳公权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书风，创造出了独特的柳体。柳公权的传世作品里面较多是明确记载的一些书法碑刻，达到成50多件。其中就以原碑塔碑、神策军碑、金刚经刻石等的楷书碑刻最为之著名。
0: 那么在旧唐书当中，这句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中呢，有初学的初，王书的书，体势的势，自成的成，这些啊都是翘舌音。
4: 为什么柳公权留下了这么多的碑？
8: 他40岁的时候出法非常有名啊，唐代当时在那个时代写最好的就是柳公权，而且这个王公大臣包括皇帝寺院都请他写，所以他的这个碑刻呀就特别多，甚至他影响到国外了。
1: 柳公权的楷书受到了当时人们的推崇，尤其就是唐穆宗李衡，偶然在佛寺当中看到了柳公权的书法之后，他就很想见他了，于是趁他进京就事的时候就召见了他。皇帝如此，当时的恭卿大臣更加是对柳公权的书法心向往之。
0: 好了，说到这儿，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语音知识重点。翘舌音在普通话当中呢，又叫做卷舌音或者是舌尖后音。那我们从发音的部位来说，就是由舌尖向上翘起和硬腭的前部相接触，气流受到阻碍形成的一种辅音。舌尖向上翘起，然后呢和我们的硬腭前部气流受到了阻碍，就构成了辅音。那我们说到的像支持诗日，这些呢都属于翘舌音。在这一次的探索之旅当中呢，我们跟随旧唐书一起走进柳公权，那么引用的原文当中有哪些翘舌音，送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在旧唐书当中记载，当时恭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移入贡，皆别属或备，曰此构柳书。意思是说，大臣们为先人立碑的时候，如果得不到柳公权亲笔所写的碑文，就会被认为不孝。外国使臣进贡的时候呢，也都会千方百计地求购柳公权的书法。由此可见，柳公权的墨宝在当时多么受欢迎。那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时恭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移入贡，皆别属或备，曰此构柳书。那么在这句话当中呢，翘舌音有时恭卿的时，手笔者的者，入贡的入，柳书的书。那么以上读音呢都是翘舌音，大家一起来读读看吧。
1: 在中国的书法史上，柳公权和颜真卿齐名，大家就将他们的书法特点概括成为颜根柳骨。何为之颜根柳骨呢？中由中国来到了颜真卿的书法作品颜勤礼碑前面，这个是颜真卿为曾祖父颜勤礼撰文并且书写的神道碑，是颜真卿晚年的楷书的代表作。
8: 这个字大家看一下，和那个字有非常大的区别。
6: 这个字好像写的更有劲儿。
8: 它不算是有劲。
6: 那个写的有劲儿，我感觉。
5: 他的这个字比柳公权柳体的那个字更粗一点。
8: 啊，对对，这是一个特点，是粗一点。大家可以看，这个颜真卿的字呀，宽薄一点。如果对比一下，大家看到这个柳体略微长方形的，而这个。颜体呢略微扁一点，他把每一个字画啊都比这个肥一点。
0: 颜勤礼碑呢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其碑文追溯严氏祖宗的功。

0: 德，叙述后世子孙在唐王朝的业绩。颜真卿生活在盛唐至中唐时期，他的书法用笔丰富多变，透露出了朝气蓬勃的生命气息，也代表了当时的书法审美风尚。柳公权生于安史之乱之后，那么他的字体呢，少了几分圆润，多了几分刚硬。
1: 为了给大家更详细说明一下，我写了纸片吧，跟大家对比着看一下。
2: 好，
1: 找两个典型的吧。这个诗，就是出诗的诗。颜真卿呢，笔就是压得厚一些，显得就宽点。柳公权写的时候，中宫比较紧一些，颜真卿写的就放松。还有这个针，颜真卿写针是写的特别多的。两个人都写的是一样的，但是在颜真卿这里头，他写的端正了一点。柳公权的笔画都有点斜侧，斜侧是显示写字的这个力道。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柳体和颜体的特点，现在我把我这个纸片里头把名字盖住，让你们看看这个是谁写的字。
3: 左边是颜真卿
4: 的，
3: 右边是柳公权的吧？
2: 左边是柳公权，
4: 右边是颜真卿。
1: 对，左边是柳公权。柳公权在处理这个字的时候，他把鱼和我们现在那个特点是横了四点，而颜真卿呢，
4: 写成火了，
1: 写成个火了。
4: 对，
1: 他这个，但是他也是显得胖。
5: 咁而颜体肥壮，尽显筋肉之美，显得啦气派雍容。咁而柳体就瘦硬，则重骨力之美。看上去就劲拔刚毅，同学们仔细观察对比，终于是体会到了颜体和柳体的不同和精妙之处。当年柳公权还在外地幕府任职的时候，因为字写得很好，就已经是名声在外的了。所谓字如其人，千百年来柳公权受人敬仰，不单单是一代书法大家的柳骨，更加是一代贤臣顶天立地、刚正不阿的凛然豪气。
0: 唐穆宗在召见了他之后，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那么这句话当中有哪些翘舌音呢？即日的日，拾遗的拾，侍书学士当中的侍、书、侍，这些呀都是翘舌音。那么大家呢在练习翘舌音的时候呢，特别容易忽略掉日作为声母的字词。那我们也再来重复一下它的发音方法。日呢是属于翘舌音的哈，也就是舌尖向上翘起，和音腭的前部相接触，气流受阻，构成了辅音。像支持是日，那么日呢是舌尖后音。擦音发音的情况其实和诗是非常相近的，只是摩擦比诗要弱，同时声带颤动，气流带音。
1: 这三个，这是唐代的官帽，古人呀戴的帽子是显示他的身份呐。柳公权呐，他一辈子做了很多官，他在做官的时候，这个人也相当清正。
4: 他做官是不是因为他字写得好呢？
1: 唐代把这个写字作为一个加官进阶考试的一个要求，你字要写得相当好，可能你这个卷子呀就答得很高了。所以这个写字在当年呀和他做官是有关系的。这个字如其人，穆宗曾经就问过柳公权说这个字怎么写好了。柳公权呢当时就给他说了个心正则笔正，心态很正，笔就能拿着正。他这个话呀成了历史有名的笔剑故事，而且我们正常来讲也确实是你心正才能笔正，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显示我们中国文化本色的东西，至少要把字写得平正。
3: 柳公权在官场上的官风是怎样的呢？
1: 他的官风是相当清正的。柳公权是高寿呀，他活了88岁，在古代是相当难得的。他一直是以清正廉洁得到皇帝信任，他一辈子经历了七朝皇帝，你想每一朝的皇帝对他都很信任，就是他这个人很清正。
5: 柳公权的字写得刚劲有力，做官亦都系刚正不阿，确实就系字如其人。咁啊，睇柳公权的字就刚劲有力，一笔一画尽显筋骨。 佢嘅做人为官亦都系咧刚正不阿。咁柳公权所讲嘅心正则不正，究竟咧系点样嘅一种嘅境界呢？大家到咗书法研习室体会呢一个嘅柳体嘅书写啊！
1: 写了以后，你们也拿着笔自己练一练。我先写个心啊，看，拉过来，勾一下。
2: 好难啊！
1: 心，
4: 心，
1: 正啊！
2: 看，
1: 我写了，心正则笔正。这就是柳公权当时比见皇帝唐穆宗的时候说的嘛。我写的时候也要心平气和，保持一种中正之气。我用笔的时候很中正，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写一写。
6: 咱们学书法的人学流体多一点吗？
1: 学流体很多啊，流体和颜体就是开门。
6: 为什么要先学流体啊？
1: 流体的这个法度很全，间架结构都特别的正规。写流体啊，就不容易走偏嘛。但是流体写好是很难的。
6: 啊，是很难。
1: 这个字，最后这个字写的最好。笔写的你中间这一横啊，你中间这一横要拉直，你给拉歪了嘛，看。
6: 哦，下面不用撇出去，
1: 不用撇出去。大家为啥从古到今推崇这个流体呢？就写字写圆。那柳公权呀，要心正则笔正，就让你做什么事情，端一颗很正直的心，就是很平正的心，来去做任何的事情，不要有私心杂念。写好中国字怎么写好？心正才能写好中国字。
6: 对，我觉得就是在写字的时候就必须要心平气和，才能把字写好，横平竖直，而且每一个字都要写得方正，就像我们做人一样。
1: 对对，有体会。柳公权说的这个话呀，不但是写字，而且是做人。
6: 对，
0: 《旧唐书》当中记载的“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那不仅仅是柳公权练字的感悟。那更重要的呢，是一生为人做官的原则。通过体验流体的书写，同学们也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仅要把字写端正，
7: 更是要心正体正。
0: 用笔在心的在，心正的正，笔正的正，那这些呢都是翘舌音，也欢迎大家多听多练。
5: 好了，咁我哋了解咗翘舌音之后呢，大家一齐嚟听听竹枝词嘅普通话朗读版本。我哋嚟听一听翘舌音嘅发音方法系点样运用嘅呢？
8: 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好，又来到了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依旧分享的是哪吒传奇的故事。那今天呢，这一节叫做“魑魅魍魉”，这四个字啊，在汉字当中也算是奇字了。你知道这四个字一共有多少笔画吗？这四个字呢，连起来啊，它就是指害人的鬼怪，用来比喻各种各样的坏人。那你看啊，在这四个字当中，吃是吃这个声母来开头的。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就是，你能够举出在故事当中带有之或者吃或者诗的四字词语吗？
2: 魑魅魍魉，
5: 魑魅魍魉快现身。

0: 砖头啊。
1: 要不是当年你们相互争吵不能齐心敌过大禹，也不会困在这里一千年。
0: 一千年，
2: 哼，一千年耽误我们多少好玩的事儿，
0: 一千年的漫漫长夜估计难熬啊。
3: 哎呀，这作为下面闻了整整一千年的臭屁，
2: 本事还不知道有多大，牢骚倒不少。
1: 你是谁呀？
2: 你是谁？你从哪儿来？
1: 兄弟，
2: 我吗？我是石矶呀。
0: 石矶，你听说过吗？
4: 我还没听说过呢。
3: 管他是鸡是鸭，反正都是无名鼠辈，不值一提。

0: 神借座了。
1: 你娘娘随意随意。
0: 你们被囚禁多年，孤陋寡闻，不识泰山，就不怪罪你们了。我只想知道1000年后你们中谁本事最大。
1: 我力大无穷，无人能敌。
2: 我武艺超群。
3: 我爬不出飞，连兔子都撵不上我。
1: 我厉害，
3: 我厉害，
1: 我厉害。
4: 哎，你屡次抢占我的发言位置，实在忍无可忍。
3: 这话怎么说？
4: 都说魑魅魍魉，哪有说魑魅魉魉的？世世代代都是这样排列的。
3: 那你说怎么补偿呢？
4: 走吧。
1: 我也参加。好，给我住手！
5: 闹够了，一群没用的东西！如果你们不能把哪吒给我出来，嘿嘿，
3: 哪吒是谁？
4: 也是无名鼠辈吗？
5: 再关你们2000年！

0: 跳啊。
1: 不愧是大神，呼风唤雨果然气派，管着哪吒小命难逃。
0: 娘娘可以回去安心等待了。
1: 回去？我才不回去呢，我会耐心地坐在这儿等你的好消息。
0: 你
2: 这就是昆仑山吗？
3: 哇，简直太美了。
4: 可我一点也不喜欢。
3: 为什么？
4: 我们非要到这里才能找到盘古石吗？说真的哪吒，我们改去别的地方好不好啊？
3: 小猪熊，这可不是咱们能挑能选的，你到底怎么了？样子怪怪的。
4: 我就是觉得今天什么都不对劲儿，这是预感。
3: 小猪熊居然生出预感来了，是不是发烧了还是消化不好？
4: 走开。
3: 哦，脾气还挺大。小猪熊，
2: 他不会想不开吧？
3: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生完气就会乖乖回来的。
4: 我就不回来。
3: 你闻到了吗？
2: 风好香啊。
3: 如果不打仗

死了。

0: murder. murder. 我想你想的心里痒痒的，痒痒的。
1: 老公出事了，
2: 不好了！
3: 小猪熊怎么了？有话慢慢说。
1: 你听我说，哪吒，我有预感，有预感。
3: 现在不是预感。啊！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0: 神好病历，不吃不喝也能做几百年吗？
1: 何止如此，就是待上上千年也毫无问题。娘娘坐下觉得可舒服。
0: 舒服？何止舒服，不抓到哪吒我还不想起来了呢。
1: 哼，我的昆仑山岂是让人撒野的地方？
0: 哪吒是女娲的宠儿。
1: 女娲？
0: 我俩在一条破船上，一损俱损，一荣结荣。大神请归座吧。
1: 娘娘真是好口才，说到我的心坎上了。哎，还是待在自家的座位上舒服多了。
0: 得意，你未必坐得稳。啊，哪吒不除必有后患，况且他手里还有半块盘古石。
1: 盘古石？我有魑魅魍魉他们当年纵横天下，可算妖中魁首，魔里精英，怎么会对付不了一个黄毛小儿？
0: 可惜都是些泛滥的老黄历，千年出土的妖怪怎么能和新人相比呢？
1: 不，他们是数千年造化的精灵，又被我的魔杖点化，绝非等闲之辈。
0: 魔杖？
2: 小猪熊，不能喝！你没瞧见这水是黑的吗？
3: 我要喝！
2: 已经被山上的毒气和土壤污染了。哪吒，我们快走吧！
3: 是谁乱丢石头？我讨厌恶作剧，快出来！
4: 谁是哪吒？
2: 我就是哪吒！
3: 这里这个猴崽子啊！
2: 朋友们，找我有事吗？
5: 看在老天的份上，赶快离开昆仑山吧！你只会给我们带来灾祸。
3: 哪吒，他是来救你们的，别不知好歹。哎
5: 呦，你没来，妖怪也没来，你一来，妖怪跟着来，事实就这么简单。
6: 还我们家人！
2: 朵朵，朵朵，朵
0: 朵！这老家伙又在那儿鬼藏，究竟什么样的魔杖？我很好奇。大神是否请我观赏魔杖？
1: 请随便看吧。
0: 看起来平常，老东西莫非想耍我？
1: 是极狂妄自大，正好杀杀他的锐气。
0: 这魔杖到底有何神力？

0: 下，受惊了。
1: 好厉害呀、啊！
2: 魔杖是我的最爱，它能将任何一种有灵性的生物变成妖怪，让它迷失自我，只会听命于魔杖的主人。就像我的魑魅魍魉，他们的灵魂就寄存在这里。小心，他们最会捉弄人的。
3: 好，魑魅魍魉的故事我们先说到这里哈。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你能够举出故事当中带有知或者痴或者诗的四字词语吗？四字词语哈，而非成语。所以我们会发现还真不少，比如无名鼠辈当中的鼠，不值一提的值，数一数二的数，世世代代的世，等等等等。那接下来成语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巩固这个知识点。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围边三局，这个故事当中的语音难点呀、是有很多类似于像三绝这样的连读，还有像包山

0: 除茧这样的连读哈，经常是知吃诗滋滋滋以及鸡七夕的连读。那当他们连读的时候啊，找准这个舌面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你能够举出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的任何一个例子吗？
1: 勤奋好学皆称赞，围边三绝始流传。今天我们要讲的国宝是褒山除茧。褒山除茧是湖北京沙铁路考古队于1987年1月在荆门十里镇王场村褒山岗所发掘的褒山二号楚墓发现的。发掘这个竹简有多少呢？448枚。有字儿的278枚。褒山除茧总字数是12626字。其中竹简12472字，竹牍154字。单字达1605个，合文31个。啊，实话实说啊，有这么多的字数这是比较少见。竹简呢呈黄褐色啊，都是由成竹劈破成条，去节杀青，刮削整治而成。竹简黄面一侧的边缘大多刻一到两个或三个直角三角形的小切口，用以固定编连竹简的丝线。从切口部位残存的丝线或丝线痕迹看，原竹简的编连是在文字书写完毕之后进行的。褒山除茧包括司法文书茧、卜筮祭祝茧和浅册三种。这些竹简内容丰富，纪年明确，对战国时期楚国乃至其他列国以及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历史地理以及文字书法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除简大多篆体结字，以隶形出之，秀丽雄强，波折鲜明，极具动态，别有风格。由此可见啊，由篆变隶的轨迹。说到竹简，有个成语就跟它有关，围边三绝。围啊，就是熟牛皮。围边的意思是古代在竹简上写字儿，然后再用熟牛皮把竹简串联起来。比如《易经》这样的书就是由许许多多的竹简编连起来的，所以它非常沉。话说呀，孔子到了晚年了才开始研读《易经》。易经晦涩难懂啊，您简单浏览根本理解不了。所以孔子下了很大功夫，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接着看第三遍，这才对易经的精神实质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而为了吃透这本书，孔子啊又把易经看了一遍又一遍。那究竟看了多少遍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光串联竹简的牛皮袋子都被磨断了好几次啊。即便读到了如此地步，这孔子啊还很谦虚地说，哎，易经啊我还是没有完全掌握呀，如果我能再多活几年，我就可以把易经的文字与内容全理解清楚了。这就是成语围边三绝的故事。该成语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本指孔子勤读易经，致使编连竹简的皮绳多次脱断，后来比喻读书勤奋，刻苦治学。
0: 好了，成语故事呢我们也听完了哈。会发现当支支支、滋滋滋和叽叽叽连读的时候，这舌面的位置确实是需要留意一下。那你在故事当中听到了哪些连读的现象呢？有很多，那大家呢可以随便列举出几项，比如说像竹简啊，就是支和叽相连；治学是支和兮相连；另外还有理解、清楚等等，这样的词还有很多啊！你发现了哪些呢？也欢迎您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好了，那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港好普通话就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港好普通话。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20日，全新嘅一个星期，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我们关注笔墨耕族粤港文物春穗同人艺术研究展解码岭南画派革新之路。今期节目会跟大家带来在展览当中的一些相关采访。另外还有杨丽萍舞蹈剧场《十面埋伏》2026版是换新归来，总台记者独家对话杨丽萍女士，了解这个作品创作的幕后故事。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3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带来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潮香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这个活动即将启幕，放马过来粤歌邀请赛创新玩法是潮流破圈，会同大家一起聚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说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杀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来到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首先带大家走入正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展出的别开新境春穗同人艺术研究展。看回这个展览，是集中呈现了春穗同人50多件的中国画精品和大量的珍贵文献，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前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春穗同人的艺术发展脉络，彰显岭南画派折冲中外、融会贯通、笔墨当垂时代的艺术精神。嗱，讲翻乜嘢系春穗同人呢？嗱，就要讲春穗画院啦。春穗画院是由高剑父在1923年创设，佢亦都成为了新国画艺术实践和教育的重要阵地，培养了好似关山月、黎鸿才等一批的大家。他秉承的艺术精神超越了地域和师承的局限，彰显了传统中国画在时代变革当中的人性。司徒乃宗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他是高剑父的弟子，司徒琪的长子，亦都是岭南画派第三代传人。在他看来，春穗画院的画家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寻求平衡，开始了一条国画现代转型的独特路径。你听听他的分享。
6: 岭南画派有四个字，叫中外古今，折冲中外，融会古今。即是中国画好的我们要保留，我们要有新中国画。外国的画的好处，比如素描啊、光影啊、造型啊，我们要吸纳它。古代好的我们不会说不要，我们依然要保留，但是我又要有些现代的中国画。这种精神是现在都是需要的。岭南画派已经是跟历史相关，跟抗战有关，所以他写的东西都是民间疾苦，是吧？关山月写抗战故事啊，跟我们的文化息息相关，跟民生有相关的关系，还有写画要有故事，有内容讲嘢。春穗画院是高剑父的教法，跟外国已经是相通的。他是发掘每一个学生自己的专长，主张 畫從時代出，依家時代走嘅。第一個寫抗戰故事嘅係我哋高劍虎先生啊，佢嗰時畫畫係五股市場嘅，主要係平民一啲。你好多時見到個嶺南畫派咧畫個羅咁就算嘅啦，咁喺街市度見到個羅打反咗咁樣，上面踎只麻雀仔喺度，下邊有啲琵琶喺度，咁咪有張畫啦。好平民，即係周街見到嘅，唔係話好似一定要畫只鳳凰、只百鳥朝凰咁好豪華。你話牡丹花好靚嘅花嘅，佢唔係嘅，普通嘅野花佢都畫嘅。同埋咧，你嶺南有個精神就係、佢發掘啲新題材，專門係人普通傳統唔畫嘅，我去畫。譬如高劍虎先生有好多畫係，佢走去寫恆河，1932年畫嘅恆河，見到嗰啲埃及嘅壁畫，佢畫去臨翻嚟。咁啊，日本有啲畫又係好嘅，佢都保留。佢又刻意去畫啲中國嘅傳統嘅嘢啦，譬如我哋越秀山上面有五層樓。畫過好多次喺嗰度噶，話留翻啲古蹟啊咁樣，咁呢個係一個你啲精神嚟嘅。
0: 嗱，睇翻今次嘅展覽係以春瑞仙閣、古韻新翼、行吟救國同埋江山新著呢四個篇章咧嚟展開敘事，可以話完整咁還原咗高劍虎及其門人喺唔同歷史時期嘅藝術探索。其中春瑞仙閣板塊係聚焦高劍虎1923年創設春瑞畫院嘅奠基歷程。展出了他是从居廉的

0: 爱根香以及系关山月、黎鸿才合作嘅花鸟等嘅作品，呈现咗以大自然为课堂嘅教学成果同埋传统笔墨嘅当代转化。而到咗行吟救国板块咧，就展出咗抗战时期力作，配合师生流亡路线图同埋震撼文献，再现艺术家将家国创痛转化为现实主义创作嘅烽火历程。而最尾嘅江山新著板块就展出咗新中国成立之后嘅建设题材作品，并且附以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学课图稿，呈现咗春穗理念融入现代高等美术教育体系嘅实践路径。嚟听呢个展览嘅策展人邱雪儿老师嘅介绍。
1: 我们这个展览一共是分为了四个板块，分别是春穗先觉，然后古韵新意，行吟救国，还有江山新著，是我们馆融合了我们馆藏以及岭南画派纪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还有广东画院、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以及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的一些珍贵馆藏的作品，同时也得到了很多春穗同仁家属他们的一个这个鼎力的支持。我们这次其实展出了还挺多的是一些合作画，就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些春穗同仁他们的合作画的数量还是比较多，而且比较难得的是有一些合作画非常精品的，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非常深厚情谊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在序厅其实还采访了这些就是春穗同仁他们的后代啊或者家属，就聊一聊他们当年在春穗画院学习的一些故事，发现他们之间的情感真的是可以说是就在这种民族的危难之际，甚至有的时候是饭也吃不饱的这种状态之下，他们还就是坚持用艺术革新、艺术救国的这样的一个崇高的理想。第一个板块的话就是春穗先觉，我们知道岭南画派它的一个理论的基础其实主要就是来自于在这种高剑父他是早年是师从这个居廉居潮嘛，因此他是在居廉居潮的基础之上，然后他们又融入了一些日本画的渲染以及西洋技法当中的类似光学呀、透视等等这些技巧来融合，而形成了一种他们比较具有兼具民族性和现代性的一些艺术语言。在这个板块就主要展示了居廉以及高剑父高奇峰他的合作画，还有弟子他们在春穗画院早期的一些习作。然后第二个板块是这个古韵新意，这些高剑父他的门生在春穗画院学习的时候，他们的教学课程其实主要是有两个部分，就一部分是临摹，另外一部分就是写生。临摹的范本的话，高剑父他其实他的教学理念是可以说是比较就因材施教的，他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设置不同的一个范本让他们去临摹，在临摹的基础之上他们又关注于大自然呀、到外面去写生，因此他的这些学生就在他的这样的引导之下又逐渐形成了自己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艺术风格。第三个板块是行吟救国，就1938年，因为这个春穗画院他们是设立在广州的嘛，当时就广州沦陷了，因此高剑父他就带着他的这一批学生就很多都逃难到了澳门来躲避战乱，他就在澳门的普济禅院就复设了这个春穗画院。在这个抗战期间，高剑父他还带领他的这些学生就举办了非常多的抗战主题的一个展览，一是来唤醒就是民众他们的这种抗日啊以及爱国主义的一个情怀，另一方面他又以展览筹备一些赈灾的这个作为经费来投入到抗战之中，因此在抗战期间其实他们就是一部分是继续留寓于这个澳门，另外一部分他们也行走到了祖国的西南西北等地进行一些旅行写生，然后在这期间又不断地举办一些相关的抗战画。然后到第四部分江山新著，也就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春穗同仁他们也在思考说这个中国画他们要如何体现时代的一些特性，因此他们有很多就都深入到了生产的一线，然后投入到这种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当中，并且用笔墨来描绘赞誉这些工业生产的一个盛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抗战胜利之后，高剑父他是回到了广州，他又复设了中南美专，然后他也担任了就广州市立艺专的一个校长， 后面这个广州市立艺专，它又跟广东

0: 省立艺专两个学校合并成为了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这个学院它就是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个前身之一，所以就很多这些春水同仁，像关山月、黎雄才，还有赵成正、何磊等等，他们就后面到了这个广美进行任教，因此就是春水同仁的这些守正创新的一些精神，又随着他们的教育又不断延续到了岭南的教学之中。
1: 咁从啱先策展人嘅介绍当中，我哋可以得知啊，呢次展览咧得到咗春穗同仁家属以及系多家专业机构嘅鼎力支持。展出作品咧系集中咗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啦，同埋岭南画派纪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广东画院、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等专业机构嘅珍贵典藏。涵盖了山水、花鸟、人物等的传统题材，亦都融入时代审美和生活视觉，其中包含了居廉、高剑父和高剑父门下众弟子的作品，譬如关山月、黎鸿才、司徒琪等人的真迹。而他的作品是承袭由居廉到高剑父的笔墨精髓，亦都体现了春穗同仁积极探索水墨语言的时代表达。黎明是高剑父的弟子，精于花鸟画，而今次的展览是展出了他创作的《双娥》《幽涧鹿鸣》这两幅作品的。下面你听听黎明的夫人黎王咏贤的介绍。
2: 黎明先生今次是展出有两张作品的，其中一张呢就是他比较所谓喜欢写的拿手一点的，那就写那个颜。咁因為高老師由細個開始，一開始入門咧，佢就覺得每一個學生應該有走唔同嘅路。咁既然啊關老寫個人物咁好啊，黎鴻才寫山水咁好啊，咁所以佢一開始就係想訓練佢寫一個叫做新宋遠畫。咁新宋遠畫咧，佢就俾一啲日本啊或者係其他嗰啲咁嘅稿俾佢睇。咁但係睇完之後咧，佢就要佢去寫生。咁所以佢日日就伏住喺個街市嗰個人哋嗰啲賣鵝賣鴨嗰啲咧，就速寫好多嘅。啊，咁另外一件咧就係《幽涧鹿鳴》，咁佢嗰個山水咧都係比較係開始嘅時候比較早期啲嘅山水，都係遵照翻啊高老師所講嘅啊要。遠啦、啊、近啦、啊，咁你要處理得好好啦。咁但係我其實呢張畫就捐咗俾關山嘅美術館，都好唔捨得，因為我哋全家人都好中意嗰只鹿仔，覺得佢好調皮、好開心。主要嗰只鹿咧，佢係跳過嗰個間嗰度咧，嗰個間其實佢寫得佢好生動嘅。咁同埋佢嗰個近同埋遠嗰個處理咧。是很舒服的。咁到晚期時候咧，年紀大啲嘅時候咧，老師已經唔寫呢一類咁清晰嗰個樹嘅表達。咁即係佢覺得唔係幾十年都唔變，某一個時期喺嗰個階段做嗰啲嘢，到年紀大啲，咁佢又覺得會用另一個方法去表達。
1: 區別於常規美術作品陳列，今次嘅展覽咧強化咗研究性策展嘅思路。构建作品加文献复合叙事结构，现场除了高剑父、关山月和黎鸿才等名家真迹之外，是系统陈列春穗画院历史照片、艺术宣言和1960年代课堂示范画稿等的史料，使到文献和作品相互印证，极大地拓展了展览的学术深度和历史厚度。下面来听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副馆长黎丽娜的介绍。
3: 觉得这个展览整一个的策划主题各方面都非常好，我在现场看到了，就是印象最深的地方呢，就是他除了这个作品的这个艺术性，他也做了一次非常好的学术梳理，把整个春穗画院的这样一个历史脉络也梳理得非常清晰，让我们的观众可以了解整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且我看这个策展团队他非常有心的去收集了相当多的一些原始的材料，因为我们以往啊就是合作的时候经常是跟各个博物馆、画院、美术馆合作，我就有点奇怪为什么会有南海区的博物馆，所以我就问了一下，哦，原来我后来发现这个南海区博物馆还真是有相当多的作品是在这一次展览里面非常重要的，包括了康有为的那个 那个手稿，以及是后面有一个表现黄少强那个叫做《慕寒漫过》贫民窟的那个作品，因为那件作品我非常深印象是在我们单位的完整的创作是在我们那里，但是后来就是他们非常有心的去找到了在南海区博物馆藏的这样一件手稿，让他们在完整的在这个展览里面呈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术团队非常的用心。第二个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关于这个展览是有相当多的这个家属去支持我们。作为博物馆美术馆，其实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日常的这个展览研收藏研究如果少了他们非常难推进的，所以呢就是这一次得到家属的这个帮忙，还有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1: 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介绍，今次展览是进一步将研究视野扩展至以高剑父为核心的春穗画院群体。而这个系列展览不单止深度挖掘了关山月和岭南画派传承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更加通过跨馆制的资源整合和学术研究，串联起了一部生动而又深刻的岭南近现代美术发展史，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观众提供了理解国画艺术现代转型的重要窗口。据介绍，这个展览别开新境春穗同人艺术研究展会在深圳的关山月美术馆一直展览到9月9号，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去现场观展。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在湾区文化地图的这个板块来关注一部舞蹈剧场。一段跨越千年的东方史诗，一场回响世界的人性对话，在当代舞台上再度激荡。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在2015年创作的全新概念舞蹈作品《舞蹈剧场十面埋伏》2026版是换新归来，正在全国进行巡演。并且这个作品在近日完成了深圳站的演出。作品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通过先锋的舞蹈剧场形式来探讨人性深处的欲望、恐惧和抉择。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舞蹈剧场《十面埋伏》的现场演出音乐片段。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以及杨丽萍继《孔雀》之后的里程碑式实验作品，《十面埋伏》是以中国古典舞为基底，融合了京剧、武术、文乐、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剪纸意象等多元的东方艺术形态。自2015年开启全球公演以来，已经在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多个国家进行过巡演，总演出场次突破300场，被誉为中国当代舞蹈剧场的标杆和享誉世界的东方舞台经典。舞蹈剧场《十面埋伏》的核心内容是围绕楚汉历史当中的人性博弈来展开的。它跳出了对历史故事的表层复述，着力刻画刘邦、项羽、韩信、虞姬等人物在权力、欲望的裹挟之下的内心冲突。其中韩信被设计为黑白这两个角色，以舞蹈来呈现人性善恶的纠缠，而虞姬就是由男舞者反串演绎，通过极具张力的独舞以及是和项羽的双人舞，展现其角色的复杂性和悲剧性，探讨超越成败的永恒爱情。而作品是旨在通过历史故事来映照古今共通的人性困境。在坚守原作精神内核的同时，2026版的《十面埋伏》进行了全方位的艺术升级，由杨丽萍担任总导演和艺术总监，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叶锦添是担纲美术与服装设计，戏剧家田心荫是作为戏剧顾问，美籍艺术家刘北立出任剪刀装置及创意顾问，世界级主创阵容跨界联手，以东方美学为根，重构历史叙事和人性本质，打造了一台接轨国际审美、承载东方哲思的舞台杰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杨丽萍女士，了解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创作的幕后故事。
2: 你好杨老师，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作为备受瞩目的 IP， 今年新版舞剧《十面埋伏》巡演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呢？
3: 《十面埋伏》这个作品从上演以来已经十几年了，我觉得一直在提升。但是它的灵魂还是那个灵魂。一部作品其实它包容很多，包容了很多的艺术门类，它是一个实验性的。我们说的实验其实就是一个创造性，要超越一些固有的创作的那种成就的那种用一种当下的审美、当下人心的这种追求。我觉得这种变化一直在变，一直随着时间在推移。
2: 在新版《十面埋伏》当中，团队又是如何从服装、化妆、道具等细节当中汲取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呢？
3: 首先这部剧它的舞美有两大亮点，第一个亮点是刘北丽的几万把剪刀布阵在舞台的上空，它象征着一种危险恐惧，那它这个剪刀又是我们中国人的最家常的一个器具，用我们中国的这种非常生活化的东西让它富有了它艺术性的一个高度。然后还有那个红色的满地 羽毛，我们有一句话讲啥，就是轻如鸿毛，生命有时候，但有时候重如泰山。羽毛它有它的语言，它可能会是战场上的血魄。我觉得这两个是这台剧的美术的灵魂。然后服装呢，就更多的亮点了。你比如说黑白韩信啊，黑和白一个人，韩信一个人，两个灵魂，人格分裂。那从服装上，黑白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对色彩的，比如说阴阳八卦呀，或者很多很多阴阳，它不只是一个服装，它是实际上是富有了服装灵魂和象征意义。那还有像他们的那个衣服上的背上面都是肋骨，人死了以后不都是变成白骨啊，象征着这个人的脆弱，好像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我觉得叶景天又把雕塑放到了服装里面，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棒的设计。
2: 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作品又运用了哪些现代舞台手段或者是跨界融合，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呢？
3: 这部剧我们管它叫舞台剧嘛，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舞剧，它融合了很多的艺术门类，和东方文化元素，比如说像戏曲、武术、乐器，还有这个装置，很多的这些元素。我特别喜欢有个人物叫剪纸人，因为剪纸从观众进来他就开始剪，他是因为剪纸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传统哈的一个工艺，用一把剪刀能剪出一片山河，剪出内心的挣扎。比如说韩信特别在隐忍的时候，他剪出一个忍字，是吧？虞姬出场的时候，他剪出一个姬字，就是虞姬自刎以后，他剪出了一男一女，他们撕开扔掉。我觉得剪纸已经在这台剧里面已经形成了一种他独有的符号，最终他还是被自己的这个叫作茧自缚。我们把它设计的时候，它不只是个剪纸人啊，它最后是把它这个它剪出来的，像历史一样啊，历史的东西啊，符号呀，还有它的一些这个欲望啊什么，最后最终把自己给作茧自缚，就像一个蚕茧一样啊，最终它把自己都埋葬了，就它不只是一个民族的东西，只是为了一个形式。我觉得这些东西，哎，我特别喜欢的有一个设计也是，就是虞姬的这种用男性来演这个饰演虞姬，这是我们的传统戏曲京剧里面的。我觉得这个这种表演形式是我们中国的非常特有的一个，这不是噱头啊，可能很多观众不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不了解我们的文化，觉得哎，为什么一定要用个男性来？但是这个一个是我们的传统，另外一个阴阳合体，因为这是艺术，舞台艺术，阴阳合体，它不只是一个虞姬了，它表现的是两重性。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也特别的有深意，不是观众看到的一个浅表性的。他因为整个剧吧，我觉得所有的人物都特别的鲜活，他不是2000年前的那些人物，比如说像项羽啊、虞姬啊、刘邦啊，哎呀，所有这些人物，包括萧何，你感觉就在我们云云。

0: 众生里面，他们还在那里，众生相里面都有这些性格，都有不同的这种刘邦，不同的为了爱的虞姬，我们社会里面都有，包括这场战争，2000年前的战争现在还在继续，它不只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其实有时候是人与人之间内心的战争，包括自己内心战争，都是在这个困局里，我们怎么能够突破，这些是非常深刻的一些寓意包含在里面。
1: 您曾提到传统文化不能静态留存，要用舞台这类现代化的手段活态传承，结合过往的创作经验，您怎么看通过十面埋伏的舞台让非遗剪纸真正的出圈，被更多人看见呢？
0: 我特别喜欢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留下来的这些，我觉得太珍贵。因为最早时候我不是也做过少数民族的一部剧叫《云南印象》，所以包括京剧啊、戏曲啊，哎，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太艺术了。剪纸这样的一个艺术，哈，这样的一个工匠，应该是非遗吧？我觉得如果能把它搬到舞台上，让它活起来，不只是一个匠。它是代表了一种寓意传承，就是你要有手段来这个传承它，而不是只是一个死的。从艺术这个角度，特别是舞台艺术这个角度，
1: 《十面埋伏》这部剧跳出了传统的叙事，以全人类的视角剖析战争、欲望和人性，还选取了标志性片段而非完整的生平来进行演绎。当初创作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以碎片化的表达形式来让观众共情项羽的故事呢？
0: 这部剧它涉猎比较广，在制作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是人类的这个视角去看待战争，去看待人心，看待利益，看待欲望，看待恐惧，看待互相伤害啊。他们看完以后，不单是国外的观众哈，那这些海外观众都能感受到，因为这个故事是我们不管海内外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啊，从古到今大家对英雄项羽的这些都是，所以你给他这样一部剧舞台，用舞台的方式，而且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哈来表现的话，他们觉得一开始他们觉得可能怎么不是循序渐进的讲一个故事，但是我们讲的就是折子，我们不去讲项羽怎么诞生的，对吧？我们讲的是那些点啊，那些非常带有具有符号性的点，所以呢，他不会拒绝所有人的观演。

0: 好的，再次多谢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于洋，独家对话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女士，同我们了解了这部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创作的幕后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这部2026版《十面埋伏》舞蹈剧场，它正在全国进行巡演，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
6: 噶。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0: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阻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

0: 作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3集嘅内容。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上一回我哋讲到啊，杨国忠靠住杨玉环两姊妹嘅裙带关系，再加上自己嘅理财能力咧，得到唐玄宗李隆基嘅重用，好快啊就成咗李隆基身边嘅红人啦。正好呢个时候啊，宰相李林甫啊谋划陷害太子李亨，李林甫觉得多个人多分力啊，杨国忠喺皇帝身边啊讲得上说话，于是咧就拉拢咗杨国忠一齐参与其中。咁对于杨国忠嚟讲，有个咁好嘅机会可以接近权力中心，几大拿住啦。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一齐努力想搞冧太子啦。不过李林甫同杨国忠啊，开头就狼狈为奸，冇几耐咧就反目成仇啦噃。变化嘅原因啊，当然就系杨国忠嘅权力同野心越嚟越大。咁再加上唐玄宗咧，亦都想揾个人制衡阿李林甫。咁结果啊，佢两个就变得势成水火，最后以一决雌雄啦。要同李林甫斗啊，就唔可以真系有财权同行政权，仲要有军权先得。杨国忠入到中央核心嘅官僚圈子之后啊，佢就发现李林甫又以安禄山为代表嘅东北方阵军事力量支持，而太子李亨咧就有西北方阵军事力量嘅支持，但系佢自己咧就根本埋唔到堆嘅，冇计啦。埋唔到堆，唯有另起炉灶啦。于是啊，杨国忠就揾翻佢熟悉嘅剑南军阵。正好当时啊，南诏王郭罗逢啊起兵反唐，为咗俾岭南军阵积累军功，等自己啊有啲依傍，杨国忠就力争俾剑南军阵出兵啊讨伐南诏。咁啊，正所谓肥水不流别人田啊嘛，领头嘅咧就系佢老友鲜于仲通啦。咁本来咧，这个一石二鸟之计来的，若然打赢仗呢，鲜于仲通就发达，他就更加发达。哈，怎知道鲜于仲通是没鬼用的，打了个大败仗，几万将士全军覆没，郭罗逢呢就归顺了吐蕃。杨国忠就不甘心，他首先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指鹿为马，明明鲜于仲通是打败仗的，不斩他头都算好彩啦。哈，殊不知在杨国忠的运作之下呢，鲜于仲通竟然就受奖赏添。咁之后啊，杨国忠为咗再次扶持剑南军阵，佢不惜牺牲千万百姓嘅性命，再次请求唐玄宗下令攻打南诏。咁要打仗啊，要征兵噶。为咗提高军队实力啊，佢就喺北方选择身强力壮嘅兵员。咁但系杨国忠啊，冇考虑到南诏咧系喺西南方嘅。北方嚟嘅士兵好容易水土不服嘅，咁不过呢啲嘢咧，杨国忠就唔考虑噶啦，反正佢征到兵就喺啦，捉都要捉到翻嚟。于是啊，喺河南、河北一带，官兵咧就各家各户咁去征兵，啲老百姓好似罪犯咁，被枷锁锁住，压到军营。一怒之上啊，亲人嘅哭喊声就不绝于耳，场面啊非常之凄惨嘅，而且屋企冇咗主要嘅劳动力。田地逐渐荒芜，那一带呢经济环境就越来越差了，大唐王朝元气大伤。但是对于杨国忠来讲呢，这些是不过区区小事的，他要的是权力，老百姓的民生呢是不在话下的。其实讲起政治手腕和工作能力，杨国忠和李林甫呢就争得远了。但是一来这个时候的李林甫啊，因为掌权时间太长，李隆基对他始终有些避忌。二来呢，杨国忠又有杨贵妃的亲戚，得闲在皇帝耳边吹下枕头风，所以两个人斗起上来啊，反而是杨国忠占了上风。在天宝九载，杨国忠就搞冧了李林甫的心腹御史大夫宋允。两年之后呢，他又搞掂埋李林甫另外一个心腹户部侍郎王孔。咁最后啊，当李林甫捉返住杨国忠嘅把柄，准备绝地大反击嘅时候呢，唉，真係唔好彩啦。李林甫忽然间得咗个重病，自此一病不起。据讲啊， 李林甫临终嘅时候，杨国忠曾经去相府探望嘅。杨国忠虽然同李林甫争权，咁但系去到李林甫面前啊，依然都系诚惶诚恐喺床前拜见。李林甫咧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啦，流住眼泪啊，向杨国忠拜托后事。不过呢啲表面文章虚情假意，最后都系冇鬼用嘅。李林甫尸骨未寒，就俾杨国忠告佢谋反。唐玄宗李隆基啊，亦都反面唔认人，下令打开李林甫嘅棺材，将佢所有陪葬品都没收晒。咁啊，而杨国忠啊，亦都如愿以偿，成为咗首席嘅宰相啦。呢、这个时候嘅杨国忠啊，春风得意。但系嗰边商安禄山就条气唔顺噃，三镇节度使着封郡王嘅安禄山啊，成世人呢就系派一个人嘅啫，就系、是、李林甫啦。佢啊从心底里边对李林甫又敬又怕，心悦诚服，自觉唔系佢对手，所以呢每次佢嘅线人从长安翻嚟啊，佢问嘅第一句说话就唔系皇帝有咩讲，而系十郎点样讲我啊？咁十郎呢？就是指李林甫了。所以李林甫在位的时候，安禄山就不敢妄自尊大，更加不敢轻举妄动的。在他的眼里面，李林甫才是帝国的顶梁柱，而唐玄宗呢只不过是个图腾生招牌来的。事实上，由于很多次进京，安禄山早就将大唐王朝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了，可谓是金玉其外就败水其中的。皇帝唔愿意做嘢，官员互相欺瞒，中央军久围沙场，马放南山，刀枪入府，啲当权嘅人纸醉金迷。本来应该用于通报军务政务嘅特快专递，竟然系用嚟帮贵妃娘娘送荔枝。而杨国忠呢啲靠裙带关系上位嘅茄喱啡，居然系做到首席宰相，咁腐朽不堪嘅政权点揾到食先得噶？所以安禄山咧就好睇唔起杨国忠嘅。咁当然啦，另一方面杨国忠亦都好憎安禄山。事关呢，安禄山次次见到李林甫啊，就算寒冬腊月都会流晒大汗嘅。但係依家见到自己呢，就完全唔将自己放喺眼里面。杨国忠呢啲咁嘅烂仔呢，係最憎人睇佢唔起㗎啦。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呢，佢就猛咁搵位入安禄山㗎呗。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好啦，望望个大钟，要进入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埋尾阶段。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啊！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0: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撑。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发展机遇，深耕岭南本土原创音乐创新传播。今年嘅7月，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酷狗音乐、曾小敏艺术工作室主办嘅《潮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系列文化活动，即将喺深圳福田全面拉开帷幕。作为聚焦大湾区音乐新形态、打通音乐创作和大众表达的文化项目，今届潮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是会以多元的活动来搭建全民文化共创平台，激活本土文艺创新活力，拓宽在地文化的年轻化、全文化传播路径，推动湾区原创音乐实现全方位的迭代升级。而这个系列的核心 IP 赛事《放马过来》曾小敏粤歌邀请赛报名通道现正开放当中，作品征集加投票助力时间从即日起到8月14号， 而线上的结果在8月17号会进行公布，同时到时候还会一首 APEC 中国年原创主题粤歌即将发布，持续为湾区文艺注入无限可能。下面这个钟数，我们通过一分钟的时间来听听今次主办方通过 AI 制作的宣传片。
4: 日子是新的，
5: 心情是新的，
6: 明日老了一天的我们都是新的。
7: 北方人在南方，
8: 而在南方的人在南方等你。
9: 南方日日新，我们天天好。
10: 讲粤语的嚟，讲得未必不如唱得好。
11: 中意粤语的你过嚟，塑料粤语的颗粒感更有城市烟火气。
0: 好啦，这个就是放马过嚟粤歌邀请赛的一个宣传片，有兴趣的朋友咧，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的账号，就可以看到这个嘅宣传片噶啦。嗱，里边虽然系用 AI 嚟创作嘅画面，但系我哋可以听到有曾小文老师嘅声音啦，有广东粤剧院黄春强老师嘅声音，等等呢啲广东粤剧院同仁嘅声音，我相信佢哋为呢一个宣传片都贡献唔少吓。嗱，睇翻放马过嚟，曾小文粤歌邀请赛嘅赛事名称系取自粤剧名家曾小文佢嘅同名原创粤歌《放马过嚟》。这首作品在今年年初发布，并且在日前世界杯期间登陆2026总台体育频道特别节目，完成首次的舞台演绎，可以说实现了岭南文化和体育精神的精彩跨界碰撞。不信我们一起来听听。

冇錯啦，聽到呢首係放馬過嚟，咁大家可以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韻味嶺南世界盃，就可以睇到呢、這個小敏姐喺總台體育頻道首秀嘅一個精彩圖文嘅啦。嗱，關注翻近年嚟原創粵歌作品係持續登上咗國家級嘅主流舞台，《粵歌待你歸來》、《紅》、《跨越山海》等咧係亮相總台春節嘅戲曲晚會。仲有《方少年》呢一首作品唱响了十五运会开幕式，《归去来兮》、《天下一心》等的多首原创作品登陆湾区春晚，持续向全国来展示大湾区独有的原创音乐魅力，印证了这一类全新音乐形态广阔的传播潜力和大众基础。看回今次的这个邀请赛是有三个赛道的，区别于过往偏向专业展演的文化活动，今次邀请赛打破了圈层的壁垒，设置三大特色赛道，覆盖不同的参赛群体。第一个赛道就是粤歌翻唱视频赛道，鼓励参赛者以独特的演绎来重塑作品表达，以全新声线来诠释独属于自己的音乐态度。还有粤歌原创视频这个赛道，是以现有的粤歌曲目为 BGM 原创短视频，用镜头来解锁粤歌新表达，来传递湾区情怀。而第三个赛道是 AI 粤歌创作赛道，融合人工智能新技术，降低原创创作的门槛，是鼓励大众结合岭南文化内核，开展全新的词曲创片，实现科技和文艺双向融合。这三条赛道兼顾原创创新和演绎的展示，为音乐爱好者提供多元参与路径。赛事完整报名细则，大家可以前往酷狗音乐的大赛专属页面进行查询。讲明话邀请赛，肯定不少都有评委的。今次放马过来曾小敏粤歌邀请赛是由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广东省戏剧家协会担任指导单位，赛事拥有权威专业评审阵容，有粤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曾小敏老师，仲有绝剑文化创始人、总策划、跨界音乐人田贤友，新锐跨界音乐制作人陈辉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金旭庚，仲有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黄志谦，凤凰传奇御用音乐制作人张超，腾讯音乐浪潮榜、浪潮评委会成员、知名音乐制作人陈柏，将会全程为赛事创作和演绎保驾护航。看回今次创响季的核心载体粤歌，是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土壤自然生长出来的原创音乐新形态，它是以岭南文化为根，以本土方言为表达媒介，融合了传统艺术底蕴和当代流行审美，拥有独立完整的创作和叙事体系，不会拘泥于传统舞台叙事限制，拥有极强的包容度和延伸性，取材本土风物人情，吸纳现代多元编曲手法，既可以承载家国宏大情怀，亦都能够书写平凡人间细碎温暖，凭借轻盈多元的表达优势，成为连通南北、凝聚湾区人民共鸣的文化重要载体。总而言之，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即将启幕，放马过来粤歌邀请赛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作品征集的时间是从即日起到8月14日，我们韵味岭南节目也会同大家持续更新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
3: 肇庆，
4: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人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蛋茶，
1: 扁担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2: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给听。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7: 我们的。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张女浑厚深沉的嗓音中带有明显的沧桑感，是历经岁月磨砺后真实灵魂的自然倾诉和诚挚表达。开场的这首《人生是一次热血的流浪》的演唱中，她诚恳地表达着对于音乐生活的成熟思考和坚定态度。各位早晨，我是佳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的耳朵。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激荡人心的好歌曲。咁跟住我哋要送出嘅系林子祥演唱嘅《长路漫漫伴你闯》。

放眼江湖影出混象，无端啊百姓嘅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啊四围荡，天黑啊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行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啊当佢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远走高飞，曲风明快跳跃，就好似清风侧面。歌词的描述就好似可以睇到旅途中的风景，每个韵脚都完美咁配合发音，令到听觉达到更好的效果。咁喺录音同埋缩韵嘅期间，金志文亦都反复嘅调试，最终系呈现咗最好嘅演唱效果。咁跟住落嚟要听到嘅系张立基嘅代表作《永不言败》。

只要心中有爱，就可以抵御生命的严寒。不枉年少中，你可以听到天性热爱自由、思维跳跃的孙子涵，用略带慵懒、随性的声线，分享自己乐观向上的音乐人生态度，是为了不令世界改变内心最纯正的我们。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继续送出陈百强的演唱《喝彩》。

在歌曲《做自己的主角》中，原子洒脱的声线唱出了面对生活的勇敢和自信。生活本来就应该由自己主导，就算跌倒没什么大不了，站起来就好。要积极阳光地面对每一日，做好自己，勇敢地大步向前，才可以做自己的主角。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佳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激荡人心的好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谭咏麟演唱的一首《争气》，一起来听吧。

世界为你鼓掌，来自多亮的演唱。多亮以坚毅的嗓音唱出了冲破黑暗的倔强，走出低谷的顽强。每个人都有梦想，都在梦想的道路上奋不顾身地努力过，跌跌撞撞迷失过。只有当你坚持走下去，才可以发现其实梦想离你并不遥远。继续送出的是陈奕迅演唱的《今天等我来》。

李子婷在这首《与我对望的光》中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拥有梦想，不断追寻，就算会遇到暂时的困境，亦都要不断地追寻光的方向。那这个也正是歌曲词曲作者创作想表达的精神内核。那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陈慧琳演唱的《创造曙光》，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佳欣，感受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4: 早晨，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20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嘅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日将在上海闭幕，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4: 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赴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3: 广东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
4: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3: 西班牙队战胜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冠军。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今日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目前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好似新推出的智能座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